0: 教于当时名震上海滩的胡琴圣手孙佐臣。从此戏曲和胡琴成为了他一生的情感寄托。
1: 我外祖父也是上海四大名票之一，当时我父亲跟着我外祖父学京剧，就这样我父亲和我母亲就认识。后来呢，我母亲跟我父亲认识以后呢，有时候就同台唱戏。有一次呢，就唱这个叫南天门这出戏。南天门呢，我母亲给刘正秋是吧演这个南天门，我父亲当时是超琴。
0: 晚年的李可染拉胡琴是他的一大爱好。当年孙佐臣对李可染的手音极为赞赏，断言如果他不学绘画，拉胡琴也一定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2: 孙佐臣是京剧的拉胡琴的是第一把手啊，他看李可染的拉胡琴的时候，他说哎呀，你这个拉的胡琴，你再认认真真的搞两年，你就成为一个名家的。
3: 他拉胡琴是真是行家，拉胡琴拉的声音非常之悲怆激越，悲怆激越，而且一般的胡琴手也达不到他那样的。
0: 此后多年，人生快意。人生落寞，在李可染的心里都会有清越的琴声响起。但是孙佐臣的预言没有变成现实，在画笔和胡琴之间，李可染选择了画笔。两年之后的1926年，19岁的李可染毕业回到徐州，任第七师范附小和徐州艺专的图画老师。此时他已经超越了祖辈，可以用画笔左右自己的人生了。今天的徐州市解放路8号就是徐州艺专的旧址。如今正在装修的这栋建筑虽然已难觅昔日艺专的影子，但可以想象当年从上海归来的李可染在这里度过了怎样意气风发的4年。那时候因为多了一位会教书的先生，让李家人倍感荣耀。可染每个月拿回来的薪水也给这个贫苦多年的大家庭带来了难得的轻松。不过4年安逸的教书生涯终究没能拴住李可染再次起飞的翅膀，他这一次的目的地是杭州。这里是位于杭州市南山路上的中国美术学院。83年前，当李可染第一次来到杭州投考这所学校的时候，他被称为国立艺术院。这张照片是李可染在杭州求学期间所拍摄的。照片中的他，长衫下难掩一条折边的西裤，虽然脚上的鞋子看不清楚是什么质地，但是面庞上一股蓬勃的锐气已然尽显。只是那个腼腆而内敛的浅浅的微笑，会让熟识他的人找到他一贯的神采。照片左边的这个人名叫张跳，李可染之所以能够顺利入学，多亏他帮了大忙。1929年，当李可染以徐州美术教师的身份投考当时的国立艺术院时，没想到入学考试竟然考的是他并不熟悉的油画。
4: 其实呢，李可染来考我们学校的这个研究生以前啊，在上海美专啊读过2年书的啊，但是呢，基本上那个呢就是学那个国画一类了，相对来讲那个层次了还不是特别高的。那么他都来。

0: 报考的时候一看啊，我们这里一个油画教授要来考这个东西，而且是画油画，
1: 要画一张门板那么大的一张人物油画。哇，油画是怎么做框子，怎么绷布，怎么画画，什么上油缸都不知道的。这下子难为他，好容易问他妈妈要了这么一点钱出来，那怎么办啊？
0: 但是幸好呢，他们同时来招的时候呢，有那个同学啊，哎，他说你不行，我来教你啊。
2: 这位同学就是张跳，在他的热情帮助下，从来没有画过油画的李可染第一次拿起了油画笔，临阵磨枪学起了油画。虽然只有短短几天，但是谁都没想到奇迹发生了。
1: 到了考试的时候，李可染考上了，那个绘画油画的没考上。哎呦，这还产生了误会了。你看，你说你不会，这不会那不会，结果你考上了，我都没考上。
2: 后来无奈之下的张跳在校长林风眠的办公室门口徘徊了好几天。
1: 他就去同林风眠院长去磨去，就说一说怎么样这样那样的说，把林风眠 院长说动了。
2: 最终李可染和张跳一起成为了国立艺术院研究生部的第一批研究生。多年后，李可染才知道，那时的张跳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做地下。

这个季节里，海拔2000多米的甘肃荡昌县，丰收也如期而至。深埋地下的大黄成熟了。大黄味苦，性寒，有泻下攻积、凉血解毒、逐瘀通经之功效。因泻下作用峻烈，大黄又被称为药中之将军，是典型的沉降药。沉降药下行象里一般具有泻下通便、消积导滞等功效。凡味属苦酸咸、气属寒凉的药物，大多为沉降药，如芒硝、大黄等。

正在晾晒大黄的是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胡长江。从教40年有余，但每一次亲手炮制，他仍会感慨本草的奥妙万千，尤其是善变的大黄。对同一本草，使用不同的炮制方法，就能改变其升降浮沉的趋向，甚至改变功效。大黄就是其中典型。生大黄作为经典的沉降药，泻下作用峻烈。酒大黄借酒生体之性，饮药上行，用于目赤咽肿、齿龈肿痛。醋大黄饮药入肝经，增强活血解毒、消积化瘀的功效。大黄炭炒炭存性，其表面较黑，断面呈焦褐色，有凉血化瘀止血之效。

0: 这里是世界第三极，这里的风吹过雪山，也吹过一代代建设者的脸庞。从论证到贯通，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
1: 李丹，
0: 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如何抵达远方。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十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分哪辆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瞅你帅。
1: 是不是？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笑。
12: 我叫觉果，退休前新华社新闻摄影记者，我拍了40多年的照片，从黑白到彩色，一直在跟随着铁路拍摄，铁路修到哪里我的镜头跟到哪里。有人问我退休了你还拍吗，我说拍。火车在西藏大地上行驶，并且在西藏的各地在延伸，古老大地上的新鲜事物才刚刚开始，我为什么还不拍呢？

0: 协，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红蟹迁徙。
5: 没事的，皮特，这种小暴风雨吓不到我咔嚓船长的。也许这小暴风雨一点儿也不小，我们找个地方躲一躲。就暂时凑合着用吧。快进来，皮特，我们两个先躲在这里，等暴风雨停下来。就像我常说的那句话，船遇风暴不择港口。暴风雨过去了，今天是适合航行的好日子，金色的太阳，蓝色的天空，还有红色的螃蟹。
6: 红色的螃蟹，
5: 停下！那些小螃蟹往我们船这边过来了。实际上，皮特，我想他们并不是要往我们这边来。
7: 家，家，
5: 别急，伙计。
7: 家，
5: 我不知道他们的家在哪里。但是暴风雨过后一团乱，他们需要帮助才能找到家。单看我们两个是照顾不过来的，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
8: 队长，大家在做什么？
4: 哦，对了，哈拉卡正带领海底小纵队在做有氧训练呢。
3: 好，大家休息五分钟。
8: 队长，皮特跟我来到了印度洋的这座小岛上躲避大暴风雨，但是现在我们被一群小螃蟹给包围了。
9: 啊，我知道原因了，因为你在圣诞岛上。
10: 圣诞岛？那是圣诞老人过夏天的地方吗？
9: 圣诞老人不住在那儿，呱唧。不过那些红蟹宝宝们倒是圣诞岛上的居民。成年红蟹生活在圣诞岛的山上，但是它们会在海里产卵，卵一碰到水之后便会孵化成幼体，然后长成螃蟹宝宝。这些宝宝上岸之后会迁徙到山上，与自己的父母团聚。
8: 我觉得这些小水手还没准备好迎接这么长的旅程。
7: 家，
10: 他们要让腿适应陆地爬行才可以。
3: 听起来我这个生物教练又有事做了。我研究过许多动物的迁徙，所以我知道如何帮他们做好准备。
4: 好主意，哈拉卡。呱唧，跟着哈拉卡去帮咔嚓船长，只要你不太累的话。
10: 累？我不用花多少力气就能把那些小螃蟹送回家。
4: 那就这么说定了，你们两个驾驶甲壳虫艇去帮螃蟹宝宝们，海底小纵队前往圣诞岛。
10: 嗨，爷爷。好了，小家伙们，快点安静下来。安静，安静。拜托你们了。
3: 一二三，看向这边。
11: 哇哦，
3: 非常好。接着大家说，一二看老师，然后排好队，试一次吧。一二三，看向这边。
12: 一二看老师，
3: 真是一群出色的听众。现在我们来做一些运动，为你们回家做好准备吧。
12: 家，
3: 现在跟我做，举高高，翱指天，弯下腰，翱指地。
10: 哇哦，看起来你控制住了局面，哈拉卡。那么，爷爷皮特跟我就先去勘察一下上山的最佳路线。
3: 真是个好主意，你们回来的时候，螃蟹们就都准备好了。做得好，小家伙们。

0: 纸天，弯下腰熬纸地。
1: 这条路可真不好走。
2: 现在他又在这里分成两条岔路了，你觉得哪条路比较好走？
1: 这条路虽然畅通无阻，但是路途却很远。这条路看起来有点杂乱，但是它却直接通往山上，一点灌木丛可是阻挡不住两位勇士的。
3: 哎，别往前走了，这一片是我们的地盘。
2: 是谁说的？
3: 我们说的。
2: 没事的，皮特，他们只是蚂蚁。
3: 哦，我们可不是普通的蚂蚁。听好了，我们是黄蜂蚁。
2: 你说黄蜂蚁吗？
3: 那是我们这个物种的名字。再靠近的话，我们就会疯狂攻击你们。像这样，
1: 他刚刚喷射出的酸腐蚀了那片叶子。
3: 现在我警告你们，离那些介壳虫远一点。
2: 那些什么？
3: 那些昆虫的名字叫介壳虫，我们保护它们，避免被捕食。作为回报，它们则会把树叶变成蜜露。嘿嘿，那是我们蚂蚁爱吃的东西。
1: 蜜露？你是指这些黏糊糊的东西？
3: 不准碰！现在快点给我离开这里！
0: 离开这里！离开这里！
1: 也许我们应该绕远路上山。
2: 我们总算是上来了。
1: 这条路对螃蟹宝宝来说会很难走，不过对我来说不难。
3: 你刚才说螃蟹宝宝吗？
1: 没错，伙计，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在帮助一群螃蟹宝宝回到自己的家。
3: 我们的宝宝，谢谢，
0: 我们
3: 太想见到他们了。
2: 我们现在要回去找他们了，应该会很轻松吧？对吧，呱唧？
1: 对，很轻松。
0: 非常好，动一动那些肌肉。要爬这么远，需要有强壮的腿。
1: 我们帮这些小家伙找了条安全的路。
2: 对，我们还见到了他们的父母，他们很兴奋要看到自己的宝宝了。
0: 太好了，我们随时都可以出发。还是你们想要休息一下？
1: 用不着，勇士不需要休息的，对吧，爷爷？
2: 对，没错，绝对不需要。
0: 那么好吧，我们排好队，准备要回家喽。各就位，预备，出发！
4: 快来，快来！
1: 当心一点，小螃蟹们。好的，来看看，接下来我们往……你们这些小螃蟹们就只想玩，来追你们喽！哎，等等，不要走那条路，那里住着一群危险的蚂蚁。
0: 我的天哪！别担心，那只是一个
5: 椰子，好吃，好吃。
0: 这只是一只椰子蟹，它要的只是它的椰子。等等，一二三，看向这边。
6: 一二，大老师，
0: 这就对了。
1: 排好队，站住！一二三四，不要再往那边走。哈拉卡是怎么训练来着？
5: 更多入侵者，捍卫我们的领土！
2: 不要被那个腐蚀性的酸喷到！
5: 黄蜂蚁听指挥，疯狂扫射！
1: 真是个好主意，爷爷。我们或许没法用哈拉卡的方式训练他们，但我们可以用勇士的方式救下他们。
3: 离我们远一点儿。
1: 这下所有螃蟹全部都到齐了。
0: 很好，现在跟上各位，你们的父母在等你们呢。
2: 跟上，快走了。就快到了。
1: 山路好陡啊，希望小家伙们能爬得上来。

0: 忘了我们做的练习，动一动腿部肌肉。哦，这就对了。
1: 非常感谢你们帮助我们的宝宝回到家里来，希望他们没给你们添麻烦。
0: 哦，完全没有，他们是非常优秀的学生，
2: 非常完美。
3: 没错，
4: 玩
3: 好好，那就再玩一轮。
5: 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红线。

0: 拯救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水下洞穴
4: 继续前进，小海牛们。
5: 快点了，莫里斯，我想趁着冬天还没过去的时候去泡个温泉。
6: 我想睡一觉，马丁尼。
4: 好了好了，撑住，别睡着了，莫里斯，你可以等到了温泉之后再睡觉。
6: 小心，是河中巨兽啊！
4: 别紧张，马丁，那只不过是海底小纵队。你们几个在沃库拉河做什么呀？
2: 我们是来绘制地图的。
7: 绘制水下地图，在这条河底下有个洞穴，在附近的湖底下还有另一个洞穴。我认为这两个洞穴是通过水下通道连接在一起的，而且甚至有可能连接更多洞穴。
4: 哦，真有意思。
7: 首先，瑞拉和张教授会进入湖底的那个洞穴，并倒入对水质无害的天然染料。染料能够在舰艇无法通行的缝隙及细小空间中移动。如果染料到达河中的洞穴，也就是我和达西西所在的位置，就代表两个洞穴是相通的。
2: 你要加入吗，沼泽游侠？
4: 我倒是很想加入，达西西，但是我必须要护送这些海牛安全前往温泉，他们会在那里过冬。我们得赶紧走了。
5: 你听到了没有？得赶紧走了。
6: 着什么急呀？
4: 大家都注意安全，因为那个地方有鳄鱼。
2: 好了，大伙儿，执行任务吧。

0: 装备真帅，张教授。
1: 谢谢。淡水对于我这种咸水物种来说十分危险，这就是为什么兔兔兔打造了这套防护服，让我保有盐分。这样洞穴中的淡水才不会让我生病。
2: 哇哦，靠近洞穴处的温泉水流可真强啊！

0: 趁现在赶快为小敏的实验倒入染料，这绝对不是寻常的章鱼喷墨方式。
1: 我们会通过这条导向绳再回到水面上。

0: 因为水的流动或是水中生物很难影响它们，现在来瞧瞧吧。哎，哦，一块龙王鲸的肋骨化石，它可能有几百万年之久了。
1: 这一定就是洞穴的入口。
2: 你怎么知道的？
0: 因为这些泡泡是从温泉里面冒出来的，而温泉又会通向水下的洞穴。
1: 如果这个洞穴与湖底的洞穴相通的话，那我们应该能追踪到瑞拉和张教授倒入的染料。
3: 我在扫描墙上的这些裂缝，但我找不到能够通往洞穴的迹象。
1: 而且也没有染料的迹象。啊，看来我想错了，这个洞穴不会通到任何地方。
3: 抱歉打断你们制图了。 但是我们好像半路丢失了一头海牛，自从上次停下来吃点心后，就没人看到莫里斯了。我们认为他可能就在这个地方，也就是鳄鱼领地附近。
0: 那里我们并不远，我们会找到莫里斯。
3: 谢了，达西西，我们会尽快到那儿与你们会合的。
1: 我们到你说的地方了，但我没看见。等等，那是莫里斯吗？
0: 他看起来好像是睡着了，但是那条鳄鱼可没睡着，要把它引开才行。嘿，鳄鱼伙计，要来块鱼饼干吗？真好吃！更多鱼饼干要来喽！
1: 小敏呼叫沼泽游侠，我们找到在河底睡觉的莫里斯了。
4: 果然不出所料，海牛在睡觉的时候可以在水中待20分钟之久。暂时填饱我的肚子了。
0: 在你抵达之前，我们会看着莫里斯。
4: 哎，导向绳固定好了。小心！哦，拔出来了。
5: 瑞拉刚刚怎么回事？
6: 洞穴的入口处崩塌了，我们被困住了。啊，看
0: 来这次即使有所准备，也还是无法顺利逃生。
6: 我们只剩下一个选择了，那就是必须启动掌雨警报了。
0: 外派员瑞拉，请汇报情况。队长。
6: 我们在佛罗里达州狭长地带的沃库拉河附近，然后你猜怎么着？我们被困在要来探索的洞穴中了。
5: 我的天哪，达西西，你和小敏可以去救他们吗？
7: 很遗憾，队长，我们还没有找到湖泊与河流的连接通道，所以现在无法驾驶双栖沙艇过去。
5: 而且我们还得保护一头熟睡的海牛免受鳄鱼的袭击。了解了，你们就先陪着海牛，兔兔兔，你驾驶穿山甲艇去把张教授和瑞拉解救出来。
0: 没问题，队长。
4: 好极了，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我们现在就静静等待，洞穴看起来稳定多了，所以没事的。
4: 瑞拉，实际上还是有事的。刚才发生的塌方把我的防护服划破了，也就是说有淡水渗进来了。
9: 谢谢你们在这里照看他。
0: 真是莫里斯的风格，找到一个温暖舒适的地方就会小睡一下。
6: 瑞拉呼叫达西西，有新麻烦，张教授的防护服划破了，淡水让他感觉很不舒服，我不确定他能不能撑到兔兔兔来。
7: 我这里有修理工具，但是没办法递给你啊。
0: 除非河底的洞穴跟你们在湖底的洞穴是相通的。
6: 等等，如果说有另外一个洞穴呢？
0: 万一莫里斯找到的，或者是一个温暖的可以睡觉的地方呢？他找到了一个温泉，而温泉又跟水下洞穴是连在一起的，
4: 所以说不定这个温泉跟你和张教授所在的洞穴是相连的。哎，这条路不通。说不定是通的。来，你拿着。
0: 小心，张教授，淡水已经让你感觉不舒服了。但我还有力气挤进狭窄的空间。毕竟缩骨功可是章鱼的看家本领。太好了，张教授，你能从那里到达水面上吗？
4: 我看不清楚，但是。
0: 是感觉这个空间还是非常宽敞的。恐怕我现在没有那个体力去探索一下了。
1: 真希望我能跟你一起过去。
0: 或许你可以试试用那块画。

0: 石把那些石头撬开，可是我怕那样会弄坏你的化石。哦，
1: 要知道，朋友永远比化石更重要。
0: 谢了，张教授，我会试试看的。我的天哪，这个洞穴真大呀，张教授，我甚至都看不到另一边。
2: 张教授，抱歉，
0: 我需要休息一下。看来只需要穿过这股水流。
2: 我们就能成功进入洞穴了。看到染料了，那表示这个洞穴跟张教授和瑞拉所在的湖底洞穴是相连的。但是瑞拉和张教授，喂，我们在这里，
0: 坚持住，张教授。这块岩片能够把你防护服里面的淡水转换成咸水，
2: 而这个胶水能防止盐分渗出来。
3: 这下感觉好多了，谢谢。我们现在快点离开这地方。
4: 达西西呼叫突突兔，不用来解救瑞拉和张教授了，我们发现另一条路找到了他们，已经准备要出去了。
5: 那可真是太好了，达西西。
3: 哎，各位，我们这里需要一些帮助，因为现在有一群鳄鱼包围了我们。
2: 收到，马上就到。
3: 莫里斯和醒醒，你还是跟平常一样，大难临头也还在睡。
6: 这里是我们鳄鱼的地盘。炮弹发射！都快走，
3: 我们现在寡不敌众啊！
7: 我们会回来的。
3: 谢谢你们来帮忙，海底小纵队。
8: 不用客气，老爸。对了，你们是怎么找到瑞拉和张教授的？
9: 通过洞穴的网络，事实证明他们真的是相连的。
10: 其实我们这个发现还要归功于莫里斯和他的小睡。哦，你总算是睡醒了。哦，嗨，马丁，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呀？哦，嗨，莫里斯。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报告。 海底报告，
13: 海底报告，
14: 达西西报告，沃库拉河水下洞穴，
15: 在沃

0: 你哪儿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一个坯子还80多米，我让他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2: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别走！
4: 别走！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2: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你的人都值200万。
5: 今天走不出这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 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

0: 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1: 我真的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劝他了。
2: 你别说你，我也不知道该劝他什么。他本性里头他是个特别开朗的孩子，你看他长大以后这么卷呐、努力啊、拼呐、我说白了他就是恐惧啊，穷怕了。
3: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你闻闻这个味儿，我能喝得下去吗？
4: 我明白，但是我拿走了他还会让我拿回来的。
3: 他说话听，我说话你就不听是不是？那就去听那老太太的。
4: 你老这么一天一天的不吃东西，自己身体受得了吗？
1: 我吃也行，我现在把它喝了，明天你就走，信不信？
5: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撬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3: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4: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5: 停手！
6: 放下！放下！
7: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十两，前提是丑女，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啊！我看你呀、啊，最有资格当罗通的媳妇了啊！哎，跟我回去吧，我给你十两银子，怎么样？
1: 什么？说本小姐样丑？这老糊涂！
0: 哎呀，现在是丑女才有福气啊！
1: 什么？你还说？哎，
0: 你怎么打我？哎，你敢打我？你这个丑女还敢打我？你就丑女怎么了？
1: 哎，你看我可以吗？啊，嘿嘿，
0: 可以可以。
1: 那行，您先会。
0: 什么？
1: 您先会呀。
0: 哎呀，脂粉味太重了，走吧走吧走吧。
1: 收半价也可以吗？
0: 收半价？
1: 半价。
0: 那我把你六十一半可以吗？
1: 那
0: 走吧走吧。哼，还收半价？哼哼。哎，来啦！谁想当罗通家的媳妇，快来报名啊！赏您十两啊，赏您十两。这可真是天下第一丑女啊，啊，叫俺老程找着了。弟妹，恭喜新翁之喜啊。
2: 办成这件事，成千岁功不可没呀！哎，
0: 弟妹，为了罗贤弟的心愿，为了皇上办差，老程义不容辞啊！
2: 开始吧。
0: 好。
3: 新郎新娘来了，罗夫人催婚了，
0: 罗家奉旨成亲仪式正式开始。请新人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愿你们二位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礼成。
4: 请新人进洞房，兄弟们送他们进洞房。
5: 谢谢你，薛大哥，恭喜啊！以后要多爱护自己，多爱护他。
6: 要不然怎么

0: 相公为什么要娶我呀？
1: 哎，这不是有皇上的旨意吗？再说，我也老大不小的了，也该娶妻了。哎，这个娶妻啊，讲究的是要娶一个贤惠的妻子，啊，注重的是内在美。
2: 刘通，贤侄，
1: 程伯伯，我在呢，
2: 你接面纱没有啊？
1: 还没有啊？
2: 那为什么不接呀？
1: 现在啊？
2: 哎呀，废话，那还等到天亮啊？
1: 不是，哦，
2: 接了吗？
1: 啊，接了。
2: 你看到天下第一丑女了吗？
1: 看见了。

0: 本小姐本来不是这么丑的，这全都是皇上的旨意，看你是否真心改过。很多嫁妆都是皇上御赐的。
1: 谢杜隆恩。
2: 诸位爱卿，张世贵谋反一事告一段落，有事奏来，无事退朝。
3: 启禀万岁，微臣有事禀奏。
2: 奏。
3: 微臣有一发妻，自微臣出征以来，苦守寒窑11载。到如今，微臣已在朝中共事，却不知微臣的发妻在寒窑中如何度日。

0: 所以恳请皇上恩准，让微臣返回山西，私访省亲，接其回京。
1: 薛王兄，你功劳巨大，朕加封你为一字并肩王和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坐镇山西安享自在，不必在长安随驾，先回老家去了。
0: 谢主隆恩，微臣告退。
1: 啊，程王兄，你去绛州龙门县督工，开销钱粮，督造并肩王府，啊，竣工之日再回朝交旨。
2: 老臣遵旨。
1: 啊，对了，罗通尉迟的婚事怎么样啊？
2: 皇上爱护尉迟胜过父母，真是感人肺腑啊。
1: 好了，快去快回吧。
2: 皇上保重。
1: 徐王兄。
3: 臣在。
1: 叠州闹大灾，你去当刺史，周济子民，招安百姓，这等重要之事非你徐王兄莫属啊。徐王兄，徐王兄，徐王兄。
3: 啊，臣领旨。
1: 即刻启程吧。
3: 啊，臣领旨，臣告退了。啊，皇上，徐军师出任叠州刺史，是否大材小用了呢？
1: 他在朝中无差可做，不是更加浪费吗？
3: 啊，皇上，徐军师一生对朝廷忠实，对皇上忠诚，这他心里会难受的。
1: 老百姓水深火热，朕心中更加难受。好了，朕今日有些头痛。太子。
4: 啊，儿臣在。
1: 你来主持吧。
4: 遵旨。

0: 犯了什么过错了？皇上把我贬去叠州，看来还是大老黑说的对啊。这就开始清除太子的障碍了。哎，难道我在皇上心中是个障碍物吗？还是我徐茂公看错了？
1: 吁！大人到家了。
2: 老爷，您回来了。
0: 不进，直奔叠州。
3: 叫。
4: 是吧？真是的，就是你，是吗？
1: 哎，大哥来了！
5: 大哥来了！
4: 大哥，
1: 大哥，
5: 大哥！
1: 啊！我跟大伙说个事儿，我打算回家省亲，你们打算怎么样？
6: 大哥，我们也正是为此事而来。我想带哥的灵位回家，然后出任御总兵。
1: 正好，我也想回家拜祭爹，我们一起吧。
7: 好。其他人呢？
4: 啊，我跟西西啊，从小就离开家乡，现在没什么人了。
5: 哎，大哥，我们想在长安城多玩几天，吃点好的。

0: 点好的。
1: 那你们就好好玩吧。仙土，你呢？
2: 我是想回去，可是我没脸见江东父老。
3: 啊？怎么了？
1: 为什么？哎，你以前是个山贼，你脸面无光，现在你是御总兵啊，怎么不敢回去啊？
4: 是啊，
5: 是啊。
1: 好了，兄弟们，就此一别，多加小心啊！啊，
0: 大哥，
6: 大哥，
0: 保重，
6: 告辞了，
7: 告辞。
1: 啊，走，
8: 我们走了，
3: 再见啊，
0: 走了。

0: 树，那是我的。
1: 这是你射的？
0: 是。
1: 给。
0: 谢谢大叔。

0: 终于回来了。
1: 相公，喝茶。
0: 多谢娘子。
1: 坐下。
0: 娘子一起坐。
1: 你能回来就好，什么功名利禄都不重要。我只要一家人能开开心心的过日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0: 娘子，这么多年以来，让你吃了不少苦，委屈你了。
1: 也没什么，顾妈妈常来看我们，大哥大嫂也接济我，小麻烦总会有的。我想你一个人在外面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你的苦比我多多了。
0: 娘子快别这么说，你我夫妻一场，能够再次相见已经是不容易了啊。别哭了。对了，给你看样东西，让你高兴高兴。
1: 这什么？
0: 这是元帅府的帅印呢。
1: 你哪弄来的？
0: 什么叫哪弄来的？这是皇上亲自御赐给我的，程志杰千岁奉旨在绛州为我造了一座一字并肩王府，我现在是驻扎在山西，统领五府六州103县，可以先斩后奏，无需入朝半驾。娘子，你现在已经是护国一品的真靖夫人了。
1: 你别逗我了。
0: 我怎么逗你呢？帅印在此，那还有假吗？
1: 真的。
0: 夫人，你苦心操劳十几年，不就是盼望着有朝一日我可以出人头地吗？而今日我又何必来欺骗你呢？

0: 相公，这是我给你缝制的一件蟒袍，就希望你光宗耀祖，衣锦还乡。
1: 多谢娘子一番苦心。
0: 相公，我给你穿上吧。
1: 好看吗？
0: 好，好看。相公，你转过去让我看一下。

0: 哎，这是谁的剑？
1: 这是你儿子丁山的。
0: 我儿子的？
1: 还有一个女儿叫金莲，他们是龙凤胎。
0: 这啊，真的？娘子，你太了不起了。他们呢？
1: 金莲在大哥家玩耍，丁山应该在凤凰山设宴呢。
0: 哦，他也会设宴？
1: 对呀，你儿子可厉害了，他一天能设50只开口宴，你那个时候最多也就能设35只。
0: 娘子，你是说他去凤凰山设宴了？
1: 对呀。
0: 他多大了？
1: 10岁了。
0: 他是不是穿着青色的大袄，白色的裤子？

0: 是啊，你怎么知道？你见过他？
1: 那就是丁山呢。哎呀，糟糕了！
0: 怎么了？
1: 刚才我进村的时候，看见丁山在山脚下设宴来着，突然看见一只大雕向他扑过去，我就张弓搭箭想射那大雕，没有想到没有射到大雕，反而把他给伤了。
0: 那他人呢？
1: 后来有个道士过来救他，被他抱走了。我满山遍野的找也没有找到他。娘子，娘子，你没事吧？
0: 是。
1: 娘子，你别着急，此人可以从我手里面把丁山给救走，肯定此人也不是等闲之辈啊。丁山是应该无大碍的。
0: 丁山。

0: 好马，果然是好马，一目了然。
1: 薛仁贵，你回来了吧？
2: 谁呀？
3: 是薛坤。
2: 薛坤？薛坤是谁啊？
3: 就是那个同村的薛坤啊。
1: 银魂，你下来，你不下来我上去了。你就是薛仁贵啊？
2: 啊，
1: 还记得我吗？
2: 你是薛坤大哥吧？
3: 薛坤大哥，你先回去吧，有事明天再说。
1: 不成，我跑了也不是一趟了，你不能老让我跑啊。你一共欠我376两3分银子，王茂生做的保，你现在得还钱。
3: 没那么多，只有50多两啊。
1: 哎，嫂子，利息呢？我也要吃饭的。
2: 薛坤大哥，我夫人借了你50两，却变成了370两，你不觉得这样太离谱了吗？
1: 如果不是念在同乡同姓的份上，我肯定收你400。
2: 这样吧，我现在手里没那么多钱，等过两天我凑足了再还给你，怎么样？
1: 不成，这已经不能再拖了。这样，如果你没钱还的话，拿你那匹马抵债。
2: 你知道我这匹马值多少钱吗？
1: 我管他多少钱，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3: 薛坤大哥，你知道我相公现在是谁了吗？
1: 我管他是谁啊。
2: 好吧，你想拿走就拿走吧，
1: 爽快。徐仁贵，谢了。
3: 相公。
2: 哎，
3: 对不起啊。
2: 别说对不起，该说对不起的是我。十几年来我没有好好照顾你们，真是让你太辛苦了。别怕。
3: 什么？你居然敢抗旨不纳朝阳公主为妾？
2: 是啊，我当时是怕你不高兴。
3: 这可是关系到与伯辽人的和睦关系呀，如果因为我的一时不高兴造成更多人生灵涂炭，那我这一辈子都会内疚的。那现在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啊？
2: 没有了，他已经削发为尼了。
3: 哎呀，你这样做人家肯定会伤心的，人家可是一位公主啊。哎呀，我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4: 兄弟，
3: 兄弟，
4: 兄弟，
5: 大哥。哎呀，兄弟，
3: 兄弟，兄弟，
5: 你可真回来了。
2: 回来了，
5: 回来了。
4: 哎呀，太好了，
2: 大哥大嫂，
3: 太好了，
2: 大哥大嫂在上，受小弟一拜。
3: 哎，兄弟，别快起来。
5: 兄弟，你可别来这个呀！
3: 啊，就是就是，大哥大嫂，进来坐吧。
5: 啊，好，对，快来，哎，坐坐，来坐呀，
3: 坐，
5: 来来，来来来，坐。哎，贤弟啊，这11年没见，你可扎实多了。
3: 那是，人家一天吃多少饭呢？
2: 大嫂，我这点丑事，你还记得？

0: 这吃得多呀，也未必是件坏事儿，是吧？
1: 哎，对。
0: 你看，吃得多呢，干的就多；你看你吃得少，干的就少，所以呀，就发不了财。相公，这么多年，要不是哥哥嫂嫂的照顾，我们母子三人早就饿死在街头了。
2: 大哥大嫂，这次小弟回来，就是想接二位随我一同回王府，享受荣华富贵的。
3: 王府啊，
0: 对对，皇上封仁贵，一字并肩王，整个山西都归他执掌。
1: 太好了，太好了，我兄弟封王了。
0: 就是就是。
1: 那我以后啊，可就是皇上王爷他哥了。
0: 我就说呀，咱没有看错这兄弟。
1: 没错，有出息了，兄弟。
4: 娘，王府有多大呀？

0: 你就是金莲了，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金莲，她就是你爹，快，快叫爹！爹！哎，
1: 女儿，
0: 太好了，
1: 大哥。 你以前真住在这儿啊？哦，来，我跟你介绍一下，这是你嫂子，啊，这是我女儿，这儿是我的大哥大嫂，啊，这是我的兄弟，他叫周青，当时啊，就是这位叔叔和你爹一起去投军的，见过护国一品，甄敬夫人，见过恩哥恩嫂，我大哥以前常提起你们。对了。 大哥说，夫人是安惠贤德、秀外慧中，是十全十美的妻子，所以啊，连那个青春貌美的朝阳公主也给甩了。哦，还有，大哥说了，恩哥恩嫂啊，是天下最重情重义的夫妇，相敬如宾，十年如一日，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2: 哎，行了啊，别这么肉麻了。今天难得大家一聚，都坐下，我下厨给大家做点好菜。
3: 哎，好，好啊，我大哥做的饭最好吃了。哎。
4: 哎，坐坐坐，哎，快吃啊，好好吃啊，我吃点儿。
3: 徐坤，请问大人是找？哼，你不用管我是找谁的，你也不必认识我，但你得认识这个令牌，这可是当朝大元帅薛仁贵的令牌。
4: 薛仁贵是大元帅？
3: 你胆敢动大元帅的宝马？我看你是寿星宫上吊。
4: 嫌命太长了啊！
3: 不不不，不是，我不知道他是大元帅。要知道你给我吃了豹子胆，我也不敢呢。你现在就拿走，千万也不要了。
4: 哎呀，我们是来保护大元帅的，到现在这帮兄弟还没找到住的地方呢。
3: 如果大人不嫌弃，请在寒舍居住。
4: 啊，那我们就不客气了。不过，这个吃的也是个问题啊。
3: 没问题，没问题，我马上吩咐厨房给你们做好菜。
4: 哎，可是。 不是最好最好吃的，我们可不要啊！
3: 好，好，先请各位休息，先休息啊，
4: 走。

0: 一起啊，
1: 能吃是福，能吃是福啊。嗯，
0: 一起啊。
2: 吃。
1: 兄弟啊，你做的菜很好吃啊。
3: 哦，是吗？
2: 那当然了，我们伙同军做饭，能不好吃吗？
1: 好吃，好吃，
0: 多吃点。哎呀，
1: 好吃。哎，他是我兄弟，也是你兄弟，那点事儿啊，谁说都一样。
0: 哎，大哥大嫂，有什么事儿吗？有事尽管吩咐，小弟能做到的就一定做到。
4: 啊，兄弟啊，是这么回事儿，梁好友这个人你该还有印象吧？
0: 梁好友？没有。
5: 哦，就是当年抢绣球想娶我为妻的那个梁好友，梁公子。
0: 哦，他怎么了？
4: 是这样的，他跟那个张丽萍

0: 啊，合伙做点生意，结果呢，这张一平仗着他哥是县官，就抢了他的钱，还打了他一顿。这两好友不服啊，告到县里去了，可是被关起来了，屈打成招，还判了个死罪。这不，他的那个妻子王氏天天求着我帮他想想办法。
1: 哦，我明白大嫂的意思，这是小事一桩。竹青，
2: 嗯，
1: 此事就交给你办了。
2: 好嘞，
0: 谢谢于总兵大人。
2: 哎呀，哪儿的话呀，王氏的事儿就是恩嫂的事儿，恩嫂的事儿就是我大哥的事儿，我大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 行了，赶快吃饭吧。
2: 哦，
3: 爹，你的饭够不够？我给你添饭。
1: 啊，来，爹和你一起吃啊。先吃一口。哎，真乖，动筷子呀！来来来，吃吃吃，来。娘子，坐。岳丈他知不知道你还活着？
4: 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办？
1: 娘子不必担心，我自有分寸。啊，早点休息吧。

0: 突然之间旁边多了一个人，喜不喜欢？
1: 怎么不喜欢？这么多年，我觉得你一直在我身边陪伴着我，真希望你能陪伴着我。我们要是永远都能这样，该多好啊。
0: 好啊，那我们一直都这样好吗？
1: 一直都这样？
0: 嗯。
1: 不动？
0: 对呀。
1: 那你的胳膊麻了也不许动。
0: 好，就不动。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4: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5: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6: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

0: 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

0: 异乡的预制篮，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篮，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预制篮，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预制篮，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预制篮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预制篮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篮，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篮，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预制篮，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6: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真的让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0: 瞅你帅，
1: 是不是？
0: 是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0: 拼搏搞事业，
3: 不要笑。

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我今天打死你个贱人！我亏待过你吗？啊，你天天吃我的，喝我的，连你娘家我都照顾好了，啊，你居然敢离家出走！
1: 你天天花街柳巷，要我独守空房，还被人家指指点点。
2: 啊，你还敢顶嘴？啊，我亏待过你吗？啊，你连个蛋都没有下一个。我主张，啊，我打我妻子，关你什么事儿啊？你谁呀？
1: 哼，你打妻子与我无关。
2: 但是你打伤良好友，就和我有关。他欠账不还，就不该打吗？可是据我所知，是你欠他钱，还恶人先告状，仗着自己的哥哥是县官就打他，还把他给收监了。有没有这回事？
0: 没有，有本事你告去。
2: 哎，把门关上。
0: 是。
2: 怎么着？你还想打我呀？
3: 夫人，你看到了，他打为父，你要替为父作证啊！你去死吧！爹，我们来看你来。爹，仁贵他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了，您就放下心吧。
4: 今年见过爷爷。

0: 带上来。
1: 徐大元帅，饶命啊！小的永远不是泰山啊！
0: 你不用跟我说饶命，要想求情的话，跟梁夫人说吧。
1: 大嫂，大嫂，都是小弟的错，小弟一时糊涂啊！
2: 我相公一向视你为好兄弟，没想到你狼心狗肺，谋财害命，畜生不如。
1: 我们兄弟之间有点误会，我愿意赔偿所有的汤药费。
2: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那我打你个半死，再赔你点汤药费，行吗？
1: 那小人愿意付出所有家财，分给村民，人人有份，怎么样？
3: 大哥，伤者带到，
0: 带进来。
2: 相公，你没事吧？
4: 夫人，谢薛大元帅不计前嫌。
1: 梁哥，我错了，都是兄弟的错。梁哥，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0: 赶快回家休息吧。
4: 谢
2: 薛
4: 元
2: 帅。
1: 梁哥，梁哥。
3: 大哥，县官已全部招认了，承认和张一平勾结，谋害了梁好友。
0: 把张一平带下去，依法惩办。
1: 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仁贵啊，今年是个女孩，你应该教她读书。你教武功不太好吧？
0: 休息一下。
2: 嗯。
0: 我是觉得，练武功不是为了争强斗胜，而是为了强身健体，所以男孩子、女孩子都可以练嘛。
6: 娘，以后我学成爹一样的武功，那我也能封王了。
2: 金莲，快去读书，哪有女孩封王的？
6: 爹，我们什么时候去王府住啊？
0: 只要金莲乖乖的，听话读书，我们很快就去。
6: 好，我听爹的。
2: 去，快去读书去。
6: 好，我现在就去。
0: 去吧。
2: 乖。
0: 还有多少衣服？我帮你
2: 洗好了。不用不用，哎，不用，哪有大元帅洗衣服的？
0: 哎呀，娘子，你辛辛苦苦等我十几年，我帮你洗点衣服，算什么呀？
2: 不用了。
7: 哈哈哈哈！薛大元帅，
0: 程老千岁，
7: 哈哈，
0: 程老千岁，
7: 薛大元帅，王府已经造好，随时可以入府啊！
0: 啊，真是有劳程老千岁了，千岁。这是内子银环，还不快见过千岁。
2: 银环见过程老千岁，请老千岁寒窑一坐。
7: 哈哈哈，好一个护国一品真敬夫人呐、啊！老夫同薛大元帅的关系可非同一般呐、啊。今日公事在身，来日方长吧。薛大元帅，明日可以动身吧？
0: 好，那就明天吧。
7: 好的，我们明天一块动身。
0: 一块。
7: 好。
2: 这程老千岁都一把年纪了，还这么风风火火的。
0: 是啊，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你听说过吗？说的就是他。
2: 明天去绛州，我要准备些什么？
0: 我说夫人，你什么都不用准备，你就踏踏实实的做你的一品夫人就好了。啊！
8: 参见令阎王，参见护国一品夫人。
0: 快快请起。各位父老乡亲，绛州是我出生的地方，我从小受尽磨难，全靠父老乡亲的爱护和帮助，我薛仁贵才有了今天。我从军后，我的妻子儿女也全赖父老乡亲们的照顾，在这里我向各位表示我最真诚的感谢。
9: 下官江知府，听候王爷差遣。
0: 江知府，以后还得多多辛苦你了。
9: 啊，哪里哪里，此乃下官分内之事。
0: 各位父老乡亲，各位前辈同僚，本王奉旨镇守山西，还望日后能够多多合作，共扶社稷。在此本王先给大家行礼了。
8: 并肩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0: 夫人，

0: 哎，让，小的送金佛给王爷，
1: 送什么呀？得排队。可是我是王爷的同房兄弟啊。是你几代的呀？
2: 我五代啊。那我比你亲近一点，我叫薛定，属四代的，我送金牛。
1: 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
0: 来吧，啊！不合适的话跟老夫说，我老程啊，马上就给你改啊。
2: 程爷爷，哎，这大厅可真大呀。
0: 是吗？
3: 宁欢，你带孩子四处转转，我有些话跟老千岁说。
4: 好，金莲啊，娘带你去看看卧房啊。
2: 好，真漂亮。娘，我的房间会不会有这么漂亮啊？
4: 有。
3: 我说程老千岁，
0: 啊，
3: 这是不是太大了点了？
0: 嗨，没错，这是故意的，这也是一种体现，是行走官场的奥妙啊。王府越大，说明你在朝廷的地位就越高，别人给你的面子就越大，这也是另一个战场啊。哎，我老程就不大习惯，情愿当个跑腿，从中捞点好处，没有呢也无所谓。不过仁贵啊，我倒希望你干出一番功业来。
3: 晚辈一定不辜负程老千岁的心意。
5: 大哥，大哥，这些都是贺礼的名单，你看要不要见他们。
3: 我什么时候又多出这么多亲戚来了？
5: 你想想，连那个薛坤都称你是兄长，能不多吗？
3: 都退回去吧。
5: 好嘞。
3: 哎，对了，你跟仙徒说，让他把他爹先带回去，他带来的五斗米先留下，日后啊，我找一天去看看他老人家。
5: 我跟他说过了，但你这个叔父啊，非赖着不肯走，一定要见你一面才行。
3: 行，那你带他到奏事房去坐一下吧。
5: 好，
3: 好。
0: 哎，薛大元帅，世态炎凉啊！
3: 程老千岁，你可不知道，搞这些事情比打仗麻烦多了。
0: 哎，薛大元帅，还有什么吩咐吗？没有的话，我就回长安复旨了。
3: 程老千岁，你就别再取笑我了。
0: 好，老夫告辞了。
3: 哦，一路多保重。
0: 嗯。
5: 大哥，大哥，仙徒跟他爹来了。
6: 爹，小心点啊。
7: 仁贵啊。
3: 叔父。
7: 叔父，对不起你。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叔父没有帮上你，让你受委屈了。
3: 叔父，咱们不说这些了。要不是当年您那么激励我，我也不会成为并肩王，你我叔侄也不会在今日如此相见。叔父在上，请受侄儿一拜。
7: 哎，快起来，快起来，哪有王爷跪百姓的，快起来，起来。
3: 叔父，来坐。
2: 爹。
3: 哎，
2: 爹。
3: 来来来来来，叔父，我介绍一下，这是内子银环，这是小女金莲。
4: 参见叔公。
3: 啊，这是我堂弟薛仙图。
4: 参见叔叔。
6: 见过大嫂，大哥经常在我们面前提起你。
3: 金莲，快见过叔公，快。
2: 叔公。
7: 哎呦，真乖啊，长得真俊呐。
5: 哎，这下好了，你们一家子团聚了，真是太好了。
4: 我们的丁山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8: 哎呀，这下好了，跟兄弟享清福去了。哎，
9: 行了行了，甭收拾了，还是卖了的豆腐吧。
8: 哎，为什么呀？
9: 你还不知道吧，你的兄弟啊早就去绛州上任了，说都没说一声，真是没把你这个大哥放在眼里啊。
8: 哎，怎么会这样呢？我兄弟干什么事儿都对咱们有个交代呀。哼，
9: 我看呢，

0: 共患难常有，共富贵就难了。咱们呢，买咱们的豆腐也饿不死，算了。
1: 哎，那该怎么办啊？
0: 我这可不是说你兄弟的坏话，你那兄弟啊，当着他那些兄弟的面儿，还是得做做戏吧，不为咱们，也为他自己啊。算了。
1: 不行，我一定要找他问个清楚。
0: 哎，你干嘛呀？这是，哎，你这是干嘛呀？
1: 我要试试他的为人。
0: 那你拿这个干嘛呀？
1: 我给他送酒啊，里边我全都给他装上水。他要是喝了，说明啊他还是个重情重义的小弟；他要是不喝呀，就说明他是个小人，气不足惜。
2: 好大的院子，好大的房子。
1: 好玩吗？
2: 好玩。
1: 来来来，金雷啊，你说好玩吗？
2: 好玩。
1: 今后你和娘就住在这里了，好不好？
2: 好。
1: 想不想爹？
2: 当然想了。娘说爹出去打仗，爹是个大英雄。娘还说爹回来以后，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
1: 真乖。
2: 爹，你还出去打仗吗？
1: 爹不去了。就这样，一直陪着你们，好吧？
2: 好。
3: 大哥，
1: 啊，啊，
3: 大哥，周青跟嫂子回娘家去了。
1: 什么？怎么也不说一声？
3: 大概是怕你不同意吧。
1: 我去看看。
3: 好，
1: 你帮我照顾一下金莲啊。金莲啊，你跟叔叔玩，爹马上就回来，好吗？
2: 爹，你去哪儿啊？
3: 哎，爹去找你娘了，一会儿就回来。叔叔陪你玩，好不好？
2: 好，我们玩什么？
3: 叔叔带你去集市啊，来。
2: 嗯。

0: 是大小姐吗？什么事啊？我爹在吗？啊，在账房。我想见他。哎，哦，但老爷不想见你啊。
1: 我找他有事儿。
0: 老爷还在生你的气，你就别为难小人了。那好，你让我进去，我不说是你让我进去的，行吗？哎，大小姐。
1: 小人求你了，要不然小人这碗饭都没有了。那我见我娘行吗？这个，娘也听说过，可是不太可能啊。这封王爷的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皇儿，你可别逗娘玩了。娘，我刚从王府出来的，您还是不相信我。 你是不是缺钱花了？娘还有点私房钱，我去给你拿。娘，你不相信我，我去跟爹说。哎，孩子，这个时候你可千万别去找他，他可正恼着呢。他的生意一落千丈，你可千万不要跟他提钱的事儿啊。
2: 禀老爷。
3: 什么事儿？没看我烦死了！
4: 江知府求见。
3: 江知府，什么事儿？
4: 他没说。
3: 好，我去会会他。哎呦，知府大人大驾光临，小人有失远迎，罪过，罪过呀！柳员外见外了。
4: 啊，请。
3: 啊，不敢。小人来通传一声，王爷就要驾到，请员外稍作准备。
4: 王爷驾到，哎，我们家没有皇亲国戚呀、啊，这是真的。什么真的？你回来干什么？啊，你放他进来的？
1: 不关娘的事儿，爹别为难娘，王爷就是你的女婿薛仁贵啊。
4: 什么薛仁贵？什么王爷？你不要蒙我，我今天就先跟你算账。
1: 哎呀，老爷。
3: 参见王爷。

0: 啊，快快快，快跪下！
1: 都快快请起。小婿见过岳母大人。
2: 啊，别别别，快起来，快起来！哎呀，我的女婿真的做了大官了。
1: 岳丈大人，
3: 不是
4: 爹啊，爹。
1: 小婿见过岳丈大人。
3: 不不不，不敢。老朽不是做梦吧？哎呦，王爷，求您开恩呐！
1: 快快请起，
3: 王爷，
1: 快快请起。这岳丈跪小婿，成何体统啊！
2: 好了好了，别跪来跪去的，你这老糊涂。王爷女婿回来了，你说怎么办吧？
3: 这，
1: 啊，今天我和银环是特地来看你们二老的。
3: 啊，好好，请请请，快快，请。
1: 哎，都别动，都坐下。你也坐下吧。岳父岳母大人，请二老受我们敬的一杯茶吧。
3: 哎，好好好，哎呀，
4: 娘，
1: 请。
3: 啊，惭愧啊，惭愧。啊，请起来，快起来，起来说话啊。
2: 快起来吧，啊，起来。
4: 爹，是女儿不孝，请爹爹原谅。
3: 哎，是爹糊涂，是爹糊涂啊。
1: 没有岳母大人当年的帮忙，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啊，
2: 是你有长进，你争气呀，
4: 娘，你为女儿受苦了。
2: 孩子，你有眼光，娘是有眼无珠啊。
5: 王爷，你们一家团聚，下官先行告退了。
1: 好，你先下去吧。
5: 是。
4: 娘，哥哥嫂子呢？
2: 嗨，让你爹给气走了。
6: 大哥，你看谁来了？
7: 仁贵啊！啊，不对不对，叩见王爷。啊，
1: 快快请起。自家人何必客套？我再怎么是王爷，也是你的妹夫，不是吗？
7: 啊，是啊。
1: 要不是当年你出的一个好主意，也不会让我和银环成为夫妻呀。要说拜，请受我一拜。
7: 哎哎，不敢当。仁贵啊，我真的没有看错你啊。
4: 妹妹，你可是熬出头了，以后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真让人羡慕啊。谢谢嫂子。
3: 哎呀，就不要客气了，我们是一家人了嘛，以后啊，我们可要和睦相处啊。
7: 啊，对啊，
2: 都是仁贵给我们带来的福气啊。
3: 是啊。
6: 大哥，你看已经退了大部分了，还有这么多。
1: 真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呐。都退回去。
6: 好的。启禀王爷，门外有个叫王茂生的人送来两坛酒。
1: 什么？王茂生？周青，我不是让你把他们接过来的吗？
8: 我忘了。
1: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8: 我看薛仁贵他不会见我们吧。
9: 不会吧，他可不是升了官发了财就不认人的那种啊。
8: 这世道可难说。
1: 哎，大哥。
9: 哎呀兄弟，
1: 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我正准备派人去请你呢。
9: 哎，是啊，这不听说你搬了家，给你送点礼吗？
1: 啊，好，进屋说吧。
9: 哎，好好好，
1: 来来，
9: 走走走，
8: 请，
9: 走，快快，
8: 哎哎，好。
1: 哎呀，大哥，
9: 谢谢，
1: 请用茶。
9: 哎，谢谢。
8: 好，薛大哥救命之恩，莫齿难忘。
1: 好友啊，你现在的感受，就像当年我对大哥的感受是一样的。
9: 哎呀，兄弟啊，咱别说这个了。
8: 哼，茂生哥，我大哥的意思是只要你们人来他就很开心了，你们送的礼物都拿回去吧。
9: 哎，那可不行啊。哎呀，这酒啊是你嫂子特意为你酿的，这个你一定要亲口尝一尝。

0: 大哥，真的是好久啊，
1: 好久，
0: 哎，周青，这酒是大嫂给我的，这次我就不分给你们兄弟们了，啊。
1: 哦，
2: 哎呀，贤弟呀，说实话吧，这个酒啊，是我临来的时候从院子里的一口井里打的井水呀。
0: 大哥，在我看来，这是一坛好酒。礼轻情意重，河水也香浓啊。一、二、三、
3: 哎呦、
0: 四、
3: 哎呀，真好，真好。
0: 出拳。
4: 是啊。
3: 哎呀，真是不错呀。
0: 一脚，走。
5: 爹，娘。你们就在这安心的住吧，想住多久啊就住多久。
3: 哎，好的好的。
4: 哎，有没有派人去找丁山呢？
5: 派了，可是一点消息也没有。爹娘，你们放心，一定会找到的。
4: 哎，好。
1: 爹娘，你们的新房大功告成了，孩儿现在当了御总兵，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托梦告诉我，只要我做得到，我一定办到。但是不能现在逼我娶媳妇儿啊，因为我还没有找到心上人呢。林彩儿，也不知道彩儿现在在干嘛。
5: 公主该用膳了。
6: 还叫我公主？
5: 好好好，对不起，慧兰大师。我说大师啊，你从早到晚都在这念啊，念些什么呀？我呀，真希望你已经嫁给薛大哥了，就不用天天待在这儿了。
6: 彩儿，我也希望你能早日找到如意郎君，不要在这里陪我了。
5: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公主。我不会离开公主的，公主，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6: 你还是去长安找周青吧，不要在这浪费时间了。
5: 不行，要去长安，你跟我一块儿去。
6: 我的尘缘已绝，不想再理那些凡尘俗事了。
7: 这是知府的平安信，已经到宜里了。
8: 张家家破人亡，全拜那个薛仁贵所赐。这人一天不除，就难泄我心头之恨。
7: 但不是现在，皇上正给他撑腰呢。
8: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7: 皇上的驾崩之日，就是他命绝之时。
8: 可是皇上他现在还健壮着呢。
7: 其实已经百病缠身了。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罢了。
9: 皇上歇了吗？
1: 刚歇。国舅有急事吗？
9: 啊，不打紧。
7: 是国舅吗？
1: 是。
7: 进来吧。

0: 皇上，
1: 国舅有何事啊？
0: 魏丞相刚仙游了。
2: 你说什么？
0: 魏丞相刚仙游了。皇上，皇上没事吧？要不要我去请个御医来？
2: 没事，真没事。
1: 没想到魏丞相先朕走了一步
0: 啊。皇上万寿无疆。

0: 是常人无可比拟。
1: 话是这么说，这人却总有一死，那就要看他死的有没有意义。贞观之前靠房玄龄，贞观之后靠魏征，现在这两大支柱都倒下了，朕将来靠谁呀？
0: 皇上不必多虑，魏丞相临终前极力推荐比他更辛辣的谏臣褚遂良啊。
1: 褚爱卿，一个魏征就让朕头痛不已了，他真让朕不得安宁吗？
0: 真无两头利呀，只要有益于朝廷，就是再惹人恼的事也没关系呀。
1: 也对，要得到就得先付出。朕也睡不着了，想到凌烟阁走一趟，看看我大唐的功臣还剩下多少。
0: 皇上大病在身，不如改天再。
1: 哎呀，没事，朕没事。
0: 慢点。

0: 24大功臣，现在还剩下多少啊？
1: 回皇上，在朝的有徐茂公、程咬金，还有微臣；在野的有尉迟恭、侯君集。李靖生死不明啊！
0: 唉，不知不觉，朕已经失去了大半支柱了。唉，看来朕也要和他们团聚了。
2: 禀皇上，褚遂良求见。
0: 快传呐！
2: 是，传褚遂良见驾。
3: 臣褚遂良参见皇上，参见国舅，愿吾皇龙体金安。
0: 免了，
3: 谢皇上。
0: 褚爱卿，你恩师魏丞相刚刚仙游，你知道了吗？
3: 臣已经知道了。
0: 楚爱卿，如果今日朕让你一见，你会见什么呢？
3: 回皇上，微臣有备而来，想送皇上一个屏风，望皇上笑纳。
0: 屏风？莫非你认为朕应该早点禅位，在屏风后面听政？
3: 非也，请皇上细看，屏风上面都写上了各州府刺史藩王的大名，目的是提醒皇上有他们的存在，正在做些什么，这样我大唐就可以永享太平了。
0: 好啊，入朝为官固然重要，但是他们每天都要面对的是老百姓，他们的脉搏是和老百姓一起跳动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关乎到我大唐的千秋大业，他们是默默无闻甘心奉献的一群呢。好，果然是名师出高徒。褚遂良听旨。
3: 臣在。
0: 朕封你为大唐丞相衔兼谏议大夫，俸禄和魏丞相相同。
3: 谢主隆恩。

0: 起来吧。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

0: 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

0: 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那个同辉的钱到账没有？你不是说昨天晚上到账吗？我真是拖到现在我才打给你，又出什么问题了？
3: 哦，哎，我在医院呢，我给你个地址，咱俩见面说。
4: 丁先生，你有什么事儿吗？
5: 啊，我洗发水用完了，你的借我用一下。
6: 我的，哎，不，丁先生，我的洗发水不合适。
4: 哎，雪莲。
7: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8: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避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9: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0: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11: 停手！
12: 站住！把枪放下！
13: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国舅，李楚钧的事情怎么样了？
1: 回皇上，臣几经思量，三位太子各有千秋，护存不足，只有短中取长。臣以为三太子李治是适合人选。
0: 哦，哎，楚丞相，你说呢？
2: 大太子身有残障，不以为君。
3: 二太子启用权术，三太子才得君无，是愚人。与其用小人，不如用愚人。只要有些辅政大臣从旁协助，他应该可以继承大统的。
0: 好，好。
4: 皇上传位给你，你为什么不答应？就算当个三五年的皇帝也好啊。
0: 你就能当三五年皇后了是吗？哼，
3: 那当然。
0: 爱妃，你太天真了。你以为皇上就会传位给我吗？他在试探我呢。李治再糟糕也是他的儿子，我再好也是他的堂弟。哼。
3: 那我们的复仇计划呢？
0: 放心吧，爱妃。哼哼哼哼。李治并不难操控，皇上宾天之日就是薛仁贵丧命之时。
5: 什么时候驾崩啊？你都说了那么久了，
6: 不足半月。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立三太子李治为储君，国舅长孙无忌，皇叔李道宗，丞相褚遂良，大军师徐茂公。
7: 为辅政大臣，钦此。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平身。
9: 谢皇上。
7: 朕当日不顾贬徐茂公去叠州，一是想试试他是否有二心。 二来是想，想日后让太子招他回宫，让太子有恩于他，日后好舍身图报。
10: 父皇英明，儿臣日后定当重用徐先生。
7: 道宗。 朕深知女娲纲牌，明争暗斗，恐你日后遭暗算。朕赐你护身符，不能到李道宗成亲王府查案。世上。 没有捆李道宗的绳，没有杀李道宗的刀。

0: 皇上，微臣宁可侍奉先帝，也不愿皇上为微臣开死先例呀。
1: 道宗，正该做的都做了，不该做的别做了，希望珍惜珍重，
0: 微臣谢恩啊。

0: 众卿家平身。
1: 谢皇上。
0: 传旨，为了悼念先皇，朝廷停止办事三天，全国悼念一个月。今日早朝，不议不奏，退朝。
2: 退朝。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哎呀，太好了，这个皇上终于死了，我们终于等。
4: 小声。
3: 哎呀，王爷怕什么呀，这是王府，这是我们自己的家。我们的计划什么时候开始啊？
5: 薛仁贵这回死定了，这回可怪不了我，要怪就怪皇上为什么不能万寿无疆啊。

0: 兄弟，吃饭了。
1: 你们去吃饭吧，我不喝。
0: 一环，你们来吧。
2: 金莲，跟娘走。

0: 哎呀，
1: 臣启奏皇上，
0: 皇叔来的正好啊。这些奏章把朕都快给烦死了，尤其是那个楚丞相的奏本，比那魏丞相的更臭更长。长此以往，朕就是睡在御书房也不行啊。皇叔，你赶紧给朕出个主意。
1: 那还不简单吗？皇上就从这堆奏折里头，随便捡出一本来，在里头挑出些许个错别字或者小毛病，当堂就把这大臣呢、啊，臭骂一顿，那这些臣子就知道皇上批斗奏折是又仔细又小心，以后谁都不敢乱报了。那皇上你不就省心了吗？
0: 这样行吗？
1: 嘿，如今满朝文武皆是忠臣，这是先皇留给皇上的财富，他们都是忠心耿耿，不会能去作假的。您啊，不看便批，不会有大错的。即使有小错啊，他也容易纠正。皇上不瞒您说啊，皇叔也真是上了不少奏折啊，可是大部分都是无病呻吟。为什么呀？无非就是怕皇上说我们这臣子拿着朝廷的俸禄不做事，那是没事找事儿啊。
0: 怪不得都是些废话连篇。好，朕马上就做。
1: 微臣有本要奏，想回家祭祖，求一道圣旨，方便张龙啊。
0: 准奏，皇叔你自己该应就行了。
1: 哎，谢皇上。你拿圣旨速去绛州传薛仁贵，其他的事你就不用管了。
2: 领命。
3: 小心不成功变成人。
2: 小的知道了。
4: 爹，爹，我回来了。爹。
1: 哎呀，爹的好闺女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4: 本郡主玩腻了就回来了，有什么不对的？

0: 前天不辞而别，抱歉抱歉。我爹没有责怪你吧？
1: 这个
2: 怎么会呢？你不是还等着回来读书吗？
3: 没有你的话，谁敢辞退他呀？
1: 哦，那学生先告辞了。
0: 哎，先生去哪儿？学生也去。
1: 你刚回来，应该跟爹娘聚一聚。

0: 爹，你是不是想我了？
1: 来，菜来了，夫人，尝尝我的手艺。
2: 金莲，来尝尝你爹做的菜。
1: 怎么样？
2: 好吃吗？好吃，爹有一身好武艺，还有一手好厨艺。
1: 真会说话，好吃就多吃点。
2: 对，要好吃啊，这以后王府的菜都让你爹来做。来。
3: 兄弟啊，钦差大人传旨来了。
4: 传圣旨？
3: 哎。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登基以来未见爱卿一面，请即刻入京面圣，钦此，并监王接旨。
1: 微臣遵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起来吧。
1: 大人辛苦了。大人，皇上没有说别的什么吗？
4: 皇上没说别的，您还是及早起床吧。
1: 好，恩哥，带大人前去休息。
3: 哎，好，大人，请。
4: 请。
2: 皇上为什么突然召你进京啊？
1: 或许有什么大事要找我商量。这样也好，我也该回去看看了。都已经3年没有进过京城了。
5: 薛大元帅，请留步。
1: 咦，为何拦住本帅去路？
5: 末将不敢。
6: 小人拜见薛大元帅。
1: 你是何人？
5: 启禀大元帅，此人是成亲王府管家。
6: 小人奉王爷之命，特请元帅到王府一聚。
1: 到王府一聚，
6: 王爷备好薄酒，为大元帅洗尘，吩咐小人在此等候多时了。元帅，请吧。
1: 好。呀。
2: 来，
1: 请，请。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原来是皇上要加封微臣呐。
7: 哎呀，还能有什么事儿啊？自打你上任，百姓安居乐业，没跟朝廷要过一两银子。不加封你加封谁呀？值得庆贺呀！啊！
2: 来，石大哥。
8: 郡主，一看你最崇拜的大英雄就在眼前，你还不敬人家一杯啊？
2: 好，石大哥，先饮为敬。
8: 当初我爹的事困扰了并肩王，今天我陪酒一杯。
1: 啊，陈年旧事不值一提。来。

0: 么会这样子？
1: 王爷，现在怎么办？
2: 哎，什么下边怎么办呢？你看这大英雄啊，他过得了我这千年罪这关吗？哎，我就不信呢。啊，
1: 来，我来。
2: 啊，那怎么着？你不来，还王爷我来啊？
0: 我觉得这么杀他太便宜了。
2: 哎，爱妃，那依你要他怎么死？他身上有三条人命，你是想把他是剥皮抽筋呢，还是五马分尸啊？
0: 都不要。嗯，王爷，我呀想利用翠云郡主嫁祸他强奸之罪。啊，他不是人人共知的大英雄吗？我就先破坏他的名声。
2: 我亏你说得出来，这败坏我闺女名声啊！
0: 王爷，是我们家三条人命重要，还是他的名声重要？你说。
2: 你这，我听了我这张老脸，我的脸红，我不知道。

0: 是我，薛仁贵怎么在这儿啊？他来陪你睡觉。为什么让薛仁贵陪我睡觉啊？
1: 郡主，你就帮你爹做完这场戏吧。做戏？做什么戏啊？你爹被奸人所害，你就假装被薛仁贵强奸。
0: 这样就可以替你爹报仇了。我为什么要被人强奸？那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呢？
1: 郡主，你就委屈委屈吧。
0: 那你为什么不委屈啊？我不管，我走了。
1: 郡主，郡主，你别走啊！
0: 放开我！

0: 业的话吧。
1: 开门！再不开门，我就把窗门打烂！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爹，都是你这个贱女人，是你害我。我知道你想让我早点死。好。

0: 微臣愿意替皇上办任何差事。哼，哎呀，罗通啊，先皇要你娶个丑女，你感觉如何？心服了吗？
1: 心服了，心服了。皇上，微臣到现在啊才明白，先皇对微臣的良苦用心呢。
0: 嗯，孺子可教啊。哎呀，先皇曾经要求朕给你一个机会，朕答应了，可是想来想去。
2: 也找不到什么适合你的差事。现在也没仗可打了。如果有啊，朕一定封你为大先锋。
0: 多谢皇上。
2: 皇上，皇上，皇上，给微臣做主啊！
0: 哎呀，皇叔，快快请起，有话起来说呀。
2: 皇上要不为老臣做主，老臣就长跪不起。

0: 答应答应，谁敢欺负朕的皇叔啊？
1: 皇上，臣一先皇一训，多光顾朝外大臣，清兵监王郭府夜宴，没想到他们三杯下肚就大言不惭，仗着先皇对他们的宠爱。 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啊！他说皇上登基三年都没请他们入宫，说皇上根本瞧不起这个并肩王，什么兵马大元帅，去他妈的！
0: 哎呀，朕登基以来没有歇息过一天呐，哪有空闲去召见他们？
1: 还有他仗着先王对他的宠爱有加，他要遵循郡主侍寝，遵循郡主不从，他就把他给
0: 什么？
2: 他因强奸未遂就动了杀机，人人物证俱在，请皇上明察。
0: 岂有此理！他只不过做了三年的并肩王，他就为所欲为了。那再过两年，岂不是要造反了？罗通，你不是很想为朝廷出力吗？朕现在就给你个机会，你赶紧去勘察现场，查那个水落石出，速速报来。
3: 是，臣遵旨。
4: 这怎么回事啊？我不知道啊。怎么会这样呢？我在楼上，怎么会知道楼下发生的事啊？好了，老爷别难过了，当心哭坏了身子。哎呀，好了好了。
1: 御医，还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回禀钦差大人，从表面看来，他们都喝多了，有打斗过的痕迹。翠屏郡主被猛力一推，一头撞向梳妆台一角，这可是致命一击了。
4: 好了，老爷。
3: 王爷，还有什么要补充说明的吗？
1: 御医怎么说就这么招了我，还补充什么呀？我。
4: 好了好了，罗钦差，但求你秉公办理。
3: 王爷王妃请放心，这是微臣官复原职之后第一次办案，一定会加倍小心。来人，把疑犯给我带走。
5: 是。
3: 快点。
4: 好了，老爷。
3: 走。
4: 哎呀，行了，老爷。
3: 王爷，请节哀顺变。
1: 你有心有心呐，罗通啊，你跟薛仁贵是心知，跟我闺女是旧友，你们一块在私塾里都是好朋友。无论你做的好不好，都有人说你好话，这不容易啊。你给我说是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啊？
4: 哎呀，我都说了多少遍了，老爷，你呀，老糊涂。
1: 你老糊涂了，你。

0: 启禀皇上，犯人薛仁贵已带到，他宿醉未醒，据微臣现场观察，并无发现可疑之处。
1: 好，传旨，处斩薛仁贵。
0: 啊，皇上，微臣有几句话要说。微臣对并肩王的为人也略知一二，他好酒不好色，何况先皇曾御赐朝阳公主给他，都被他加以拒绝，更何况是翠云郡主。
1: 罗通啊，人会随着环境岁月改变的吗？啊，就像你一样，从英勇无比的少帅变成恃宠生骄，现在不是又洗心革面了？
0: 皇上，可是薛大哥的酒量跟饭量一样惊人，很难将他灌醉。
1: 罗通，你我都喝酒，这心情欠佳，很容易醉倒的嘛。
2: 皇上，请老臣说两句话。
1: 啊，国舅请说。
2: 并肩王若真是有罪，他一世也洗脱不了的，不如等他苏醒以后问明情由，看他如何答。

0: 现在死无对证，活无对话，贸然处斩的话，于方方面面都有失公允呐。
1: 听国舅这意思，如果这薛仁贵一天不醒，此案就脱不了期了，玉妹就有越难选了。
0: 要是你的女儿，你能这样吗？
2: 臣会一视同仁。
1: 你们看，敢在这太极殿上打呼的，恐怕只有薛仁贵一人。抬下去，
3: 皇上，此案如果另有冤情，那我大唐就多了一个刀下冤魂了。
1: 皇上，您就背上了杀害忠良之骂名啊！以微臣之见，您赵御医验证并肩王喝过什么烈酒，换过什么毛病，这样对并肩王和王爷都有所交代啊。
3: 听楚丞相的意思，难道是王爷灌给薛仁贵毒酒的？
1: 皇上误会了，臣没有这个意思，臣只是想这更有利于王爷。皇上请细想，谁都知道王爷跟并肩王曾经有过节，难免会有其他人往歪处想，更需要借此机会澄清一切，肯定酒中无毒，这岂不是更好吗？
3: 哼，够了，朕连玉妹都帮不了，又何面目为君为兄啊？罗通，立即见着薛仁贵，
4: 皇上。
3: 等薛大哥酒醒之后，问个清楚再斩不迟啊！这种人多活一天也是便宜了他，谁敢再揍，徒罪。国舅，臣
4: 在。
3: 你做监斩官。
4: 遵旨。
3: 退朝。
4: 这。
3: 这。
4: 二位贤侄，你们去哪儿？程伯伯。
5: 皇上下旨要斩薛仁贵了。
6: 什么？老臣出去这两天就天下大乱了，快走！
7: 这。
8: 哎呀，
9: 这样，
8: 这样，
9: 这样，
8: 这样，
9: 这样，
8: 这样，
9: 这样，
8: 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0: 刀下留人！
1: 这！刀下留人！
0: 国舅，刀下留人呐！
2: 走开！薛大哥，
3: 程千岁圣旨已下，你们来得太晚了。
0: 国舅爷，请你网开一面，我马上回宫请旨。罗通，你保护薛大爷在，怀玉，跟我回见。
1: 好。
3: 程千岁，我也想救并肩王啊，可是皇上不会御准的，省口气一把。
0: 哼，他要是不御准，我就死在他的面前。怀玉，走。
1: 这。
2: 薛大哥，
1: 这，
0: 怀玉，你等一下啊！
1: 常叔叔去哪儿啊？哎，
0: 你等着我！
1: 常叔叔，快点儿！
0: 你等着我！哎，我会给钱的，老板，等我回来给你钱。哎，千万别着急、啊。
4: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哎，
0: 快走！
1: 这。
5: 千岁，
0: 没你们事儿。吾皇万岁万万岁！
6: 好，程老千岁，办差回来了。
0: 皇上，老臣求薛仁贵不死。
6: 老千岁啊，这些奏折都是求薛仁贵不死的呀。
0: 皇上，这就证明说呀，他确实有冤情啊。
6: 哎，此事已定，千岁啊。就不必再奏了。哎，说说朕的行宫进展如何呀？
0: 进展可以，只是超支力。

0: 哦，哈哈哈哈，老千岁又赚了多少啊？
1: 皇上，老臣愿意全部家产救薛仁贵一命。
0: 老千岁啊，你说这朝中上上下下都在替薛仁贵求情，朕要是不杀他，盛言何存呢？
1: 不瞒皇上，老臣也想杀了他。
0: 哦，还是老千岁明白朕的心意啊。
1: 不过，老臣想80年以后杀他。
0: 程千岁，朕可不懂得开玩笑啊。
1: 哈哈哈！皇上，80年不行，就8年吧。
0: 程咬金，
1: 8年不行，8个月总可以吧？
0: 程之坚，
1: 80天，天价不二。
0: 大胆程咬金，你竟敢跟朕讨价还价，你信不信朕现在就赐你一死？
1: 臣不敢。再问最后一句，80天准不准奏？
0: 不准！
1: 哼，老臣就死在你的面前。
0: 老千岁，老千岁，老千岁，老千岁，老千岁，你不能死啊！老千岁，老千岁，都是朕害了你啊！老千岁，这80天很快就过了，朕怎么就不准奏呢？老千岁，你不能死啊！朕会特赦你的千岁，你不能死啊！
1: 哈哈哈哈哈！皇上准奏，老臣就不死了。
0: 哎，老千岁，你刚才不是死了吗？现在怎么又死而复生了？
1: 皇上，托您的鸿福啊！
0: 不，除了这个，
1: 皇上还想知道真相吗？
0: 说呀！
1: 皇上要赦老臣无罪，才敢道出真伪啊！
0: 好。赦，赦！
1: 哎，皇上，老臣上殿之前在集市上买了点朱红，这血啊就是朱红，把皇上都给急遍了。
0: 大胆程咬金，你竟敢欺君呢你！
1: 哎，皇上，你刚才跟老臣说的，你要赦老臣无罪呀、啊？
0: 你
1: 君无戏言的皇上，
0: 君无戏言，那臣就该有戏言了。
1: 皇上，80天期限嘛。
0: 千岁，朕就多给薛仁贵80天的寿命，下去吧。
1: 哎，谢皇上。哎，走走走走
2: 走走走
3: 走走吧。
0: 好啊，你们越是要救薛仁贵，朕就越是要杀他。

0: 俩给我听着，八十天之内，他要是出点事儿，我灭你九族。
1: 这
2: 八十天一转眼就过去了，如果再想不出招来的话，薛大哥就死定了。
1: 怀玉哥，你是驸马爷，你跟靖罗公主一块求皇上，皇上一定会给你们面子。我再让我娘去求皇上，再推迟八十天。这样一来，我们兄弟众多，如此类推下去，我肯定薛大哥有救啊。
0: 哎，这不是个办法，现在只有尉迟恭和徐茂公才能救薛仁贵啊。
1: 程伯伯，可是徐叔叔他在叠州，尉迟叔叔已经告老归乡了。
0: 哼，我可以马上给他写信。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徐茂公立即回朝扶正，钦此。
4: 万岁万岁万万岁。有劳公公，皇上还有什么吩咐啊？
3: 皇上还是希望徐大军师早日回宫。不打扰了，请您速速启程吧。
4: 老臣即刻启程。宋公公。先皇贬了我，如今皇上又如此重用我，到底为什么呢？啊，先帝是故意作难，让皇上。

0: 佐好人，为了是让老臣死心塌地的辅佐皇上。先皇呀，老臣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1: 大人，程老千岁来信。
0: 啊，陈咬金来信，他只会抡三板斧，还会写信啊？哼。
2: 徐三哥，薛仁贵被害，你若未死，速来一句。
0: 先帝尸骨未寒，应蒙贤臣要遭此陷害，干什么呀？这是！哎呀，
3: 哎呀，皇上的耳根也太软了。
4: 哼哼，这件事皇上不算软弱了，只是程咬金耍了他。皇上听了我的话，收买了徐茂公，他连最后一条路也断了。
5: 这80天很快就过去。现在一晃已经5天了，他们只剩下75天。
3: 夜长梦多，王爷，我想我们要多派些高手了。
4: 嗯，天牢守卫森严，不会出什么意外的。
3: 上次是我们百密一疏，现在是他们人手多了，不要说薛仁贵被他们救走，就是他有什么闪失也要算在我们头上，到时候我们又要蒙受不白之冤了。
4: 有道理啊，这回可不容有闪失啊。
6: 夫人请喝茶。
7: 一品夫人不必担忧，贤弟行得正，坐得稳，没有事的。这冥冥之中啊，是有天理的。这事啊，可能有些误会。哎，这不，程洛千岁啊，他们已经到处走动，准备营救。另外，还有辅助大臣也在为他求情呢。
6: 我听说打入天牢者九死一生啊。
7: 哎，贤弟啊，吉人自有天相，那么多次的磨难都已经安然度过了。哎，相信这一次也不能例外吧。
6: 我就说过，他这性格不宜做官，只能打仗。这除了程老千岁他们有办法，还有其他办法吗？
7: 哎，对了，还有周兴那帮火头军呢。哎呀，可惜啊，他们的职位太低，人微言轻。哎，再想想，再想想。哎，弟妹啊，千万不要太着急啊，好吗？
6: 好，仁贵离开11年，我都熬过来了，我一定熬得过去，我一定能。
5: 二位大人请原谅，没有圣旨，任何人都不得入内。哎，什么？我们昨天刚来过，这是今天的事儿，请恕罪。二位请回。
8: 你们两个小子知道我是谁吗？啊，我就是本案的钦差大臣罗通，我有权随时提审犯人。
5: 皇上有旨，此案只能等，不能犯，任何人都不得再查。二位请回吧。
8: 二位兄弟，其实我没别的意思。咱们退一步讲，这样子，你让我们进去亲自给犯人送点酒菜，以表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啊。
5: 那我替二位送吧。
8: 哎，还是不相信我呀？我亲自送这样比较有诚意嘛。
5: 走吧。
8: 兄弟，买点水酒去。
5: 不行，小人一收你的钱，即人头落地。
8: 那你就不怕现在人头落地吗？啊？
4: 送来的吃的放在一边，让御医检查完了再给犯人，以保万无一失。
8: 哼，王爷，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哥俩还会加害薛大哥不成？
4: 这年头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啊！有句话叫"吃砒霜毒老虎"，明知道他没救了，还想加害于。

0: 我们没你这般歹毒，你分明想断食。
1: 想放下，不想放拿走。哼，
2: 王爷，让您在这儿做贴身保护，要是换了我的话，就死而无憾了。
1: 少废话，在这期间犯人不可以出任何意外，不可以受人于口实，办完你的事儿赶紧回见。
2: 哎，王爷，卑职想走近瞧他一眼，行吗？
1: 赶紧着吧。
2: 哼，谢了。
1: 敢问王爷，薛大哥他曾经醒过来没有？他恐怕到了砍头那天也醒不过来了，别在死囚身上下功夫了，有精力干点别的吧。
2: 哼，好啊，看来今天晚上我只能在这里等薛大哥一醒了。
1: 我倒没什么问题，就是不知道，哎呀，我这宝剑他答应不答应啊？
3: 如果微臣没有猜错的话，他喝的不是竹叶青，而是千日醉。
2: 哼，小王，我喝了那么多有名堂的酒，怎么这种酒的名字从来没听说过？
3: 这酒刚从异域传入，入口香醇，喝一口就醉。但是有个窍门，只要你在喝酒之前先喝点参汤，就不会醉了。可是事隔这么多天，无法证实了。
4: 小心！
5: 谁？
4: 请缨，原来是你。
5: 爹，
4: 岳大岳不懂事，连御医也敢戏弄，马上道歉。
5: 御医，对不起，求求你了，你别让我喝苦茶好吗？
4: 好好好，驸马爷的儿子一转眼长这么高了。
2: 哎，御医，话可不是这么说，毕竟还是个孩子嘛，啊。
5: 那当然了，我吃的可多了，我以后啊一定比薛伯伯吃的还多。
4: 嘿，
5: 嗯，
3: 行了。
6: 以后让你当大元帅，现在阿爹还有事，上别处玩去。
7: 大爹有事吗？是不是搭救薛伯伯？我有办法。
8: 走，还不快走！
1: 驸马爷，少国公，我这就告辞了。
2: 好，不送。
9: 香，真香，
10: 酥，真酥。
1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
11: 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
12: 忘不了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3: 健舒通五黑桃酥。
12: 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 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1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

0: 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

0: 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人家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苏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4: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 多送你

0: 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

0: 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腹中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5: 哪儿不一样？
6: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5: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7: 这一个梯子还80多米，
8: 瓦拉诺帕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9: 这里没有人管，
10: 葬了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1: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6: 停车！
12: 停车！停车！
6: 停车！别动！
8: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1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4: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5: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
4: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站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9: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9: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
11: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11: 叫哥。
6: 哥。
2: 真的让。

0: 郭总，
1: 哥，
0: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1: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3: 瞅你帅，
4: 是不是啊？
3: 真帅，
4: 我也觉得帅爆。
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3: 拼搏搞事业，
6: 不要跳。
7: 这里是世界第三极，这里的风吹过雪山，也吹过一代代建设者的脸庞。从论证到贯通，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
8: 李丹，
9: 李丹，
7: 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如何抵达远方。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2: 停手！
3: 把枪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怀玉，我看现在是任何办法都想不出来了，而且皇上就跟中了迷香一样。看来只能等徐军师想办法了。不如我明天亲自去叠州一趟。
1: 我觉得徐军师不到关键的时候他不会出现，
0: 这可怎么办？哎，我们劫狱吧！
1: 不妥不妥，这完全不行。
0: 你这样不行，那样不行，你究竟哪样行啊？
1: 别着急，一定有办法的。天无绝人之路嘛。

0: 围猎蓟蓟，黄鸟鱼雷，急鱼灌木，麒麟结结。言告失事，言告。
1: 青英啊，你要好好练字，以后可不能再贪玩了。
2: 给，
3: 我知道，你看我练得多好啊，我一定会好好练，不会忘的。
2: 咱们重新分组吧，
4: 好吧。
5: 静罗公主什么时候带我们去看戏呀？
2: 来，好。
1: 最近没戏可演呢，等有戏啊，一定带你们去。哎，上次那个戏也不是很好看呢。
6: 请问，徐少公爷要上哪儿去呀？
3: 人吓人会吓死人的，本少公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用你管。
6: 秦少公爷，侯大总管有令，这皇宫重地。
3: 大胆奴才，胆敢冒犯本少公爷！再敢的话，少公爷将你的狗头揪下来！
7: 少公爷，你就饶了他吧。
8: 少公爷，你
3: 给我住手！
8: 放了他吧。
4: 怎么跟下人一般见识啊？
3: 娘，这个狗奴才对我大呼小喝的，待我把他的狗头揪下来，看以后谁还敢冒犯我！
4: 住手！
9: 金英，
0: 参见皇上。什么呀？
4: 参见皇上。
9: 免礼，都退下吧。秦英啊，刚才为什么要欺负那些小太监啊？
4: 他呀是越大越不懂事，你啊应该好好治治这个外甥。
3: 皇舅，没有啊，是他们欺负我在前。
9: 还敢狡辩，刚才要不是你娘极力呵斥，你不成了揪头小太岁了？
3: 啊，谢皇上封我为揪头小太岁
9: 啊。这样也赏封啊？
4: 他呀现在就这样。
0: 博吾我思，普患我医，害患害否，归宁父母。
10: 在想什么呢？这么入神？
3: 没什么。
10: 说，你要是不说，我就告诉你爹。
3: 好，学生说，学生刚才在想揪头小太岁的事儿。
10: 揪头小太岁？
3: 老师不相信吗？
10: 啊，相信，相信。好，今天到此为止，下课。
11: 原来先生也害怕揪头。
3: 谁不怕揪头？
12: 大哥有办法，以后再用此招我们就不用读书了。
3: 是啊，
13: 对啊，
3: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刚才真的想起这件事了。
12: 哎呀，无缘无故想那个干嘛呀？
11: 就是啊，
3: 也不是无缘无故，我就是想用这个办法去救薛伯父。你们谁有好的办法？
11: 大人都无计可施，咱们能有什么办法呀？
3: 哎呀，不要小看自己嘛，王爷他太霸道了，连水跟饭都不让送，这分明是想饿死我薛伯父嘛。
12: 没饭吃没水喝，这很难受的，况且他食量那么大，
11: 他们天天把守监牢，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咱们怎么把他支开呀？
3: 这就是问题所在，何况他是王爷，老虎屁股摸不得。哼，我偏要摸他的烂屁股，这才显得我揪头小太岁不是浪得虚名的。
11: 对呀，
3: 你们有胆子就跟我一起去，没有的趁早回家，我从此跟他划地绝交。
11: 走，
14: 我也去。
12: 我也去。
3: 好，哎，罗章，你跟尉迟江去弄点好吃好喝的，其余的兄弟呢，去跟我弄些灰土，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出发。耶！

0: 哎，爱妃，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来给你送参汤啊！哎呀，你乖的喝点水去。
1: 谢了王爷。
2: 有新情况吗？
0: 我听说啊，秦怀玉一帮人正准备搭救薛仁贵呢。
2: 意料中事啊。 但是皇上给咱们撑腰，他们有天大的能耐也没用啊。薛仁贵活不出去了，最多不过2个月呀。
0: 那我就放心了，不过我最担心的就是怕王爷您半途而废啊。
2: 哎，你的仇就是本王爷的仇，这点你放心，本王爷让他死，他绝不能活着。哈哈哈哈。

0: 他没醒过吗？
1: 没有，放心吧，他跑不了。他跑了的话，本王在艾菲尔也没法交代。嗯，
0: 王爷，您辛苦了。
1: 子弟呀，不以女人常来，你还是不来为好啊。
0: 哎呀，人家想你嘛。王爷，我给你炖了汤，快喝吧。
2: 走。
3: 你们记住了，到了那里没有我的吩咐，千万不能擅自行动啊。
4: 好。
0: 王爷，你真不回王府啊？
1: 不回了，我不想再有什么变化。行了，我撑得住，你放心吧，回去吧。
0: 王爷保重啊。
1: 送王妃回去要小心。
5: 是。

0: 没错，不能让那个老狗为难我们爹娘。对呀，那赶快想个办法，晚了就来不及了。
1: 对呀，快快快快快！我想到了，大哥想到什么良策了？你们拿起那块石头，照我脑袋上来一下，务必打出血来，
2: 无缘无故的打你干什么呀？
3: 小惩大戒。
0: 哎，
3: 你们学聪明一点行吗？我这样做呢，回去以后可以跟我娘说，是王爷那老狗打伤的，他这么疼我，肯定会立即进宫向我皇舅告他一状。
0: 但凡嘴也看到他浑身是伤，你只是轻伤，那咱们岂不露馅了吗？
3: 对呀，
4: 没错，
3: 这不
0: 会的。到时呢，我会说我身手敏捷，他年纪一大把，皇舅会相信我的。
3: 啊，对对对，就这样。哎，端午听爷爷说过，老狗以前骁勇善战，现在不可能无还手之力啊。
1: 就是啊，
3: 经此一役，他可能学乖了，不敢再欺负薛伯父了。我看还是过两天再做打算吧。
0: 不行，打铁要趁热。哎呀。
3: 罗正，你来打。我打？这么大一块石头，会一下打死你的。哎，没事儿，至于死地而后生。来吧，
0: 准备好了？我，哎呀，你抓痒呢，用力一点打，不会死的。
3: 行。哎呀，哎呀，
4: 大哥，
3: 哎，这些还没蚊子叮的大呢。
0: 我。
3: 我打他可以，打你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下不了手。哎呀，
0: 现在不上不下，进退两难。程昱，你力气大点，你来打我。
5: 好，我来帮你。
3: 给，
5: 长痛不如短痛。准备好了吗？
3: 嗯，
0: 让一下。
3: 来来来，
0: 准备好了吗？我来了。嘿，
3: 哎呀，哎呀，
0: 大哥，
3: 大哥，
0: 大哥，
3: 大哥，
5: 大哥，
3: 大哥，
0: 大哥，
3: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晕了。大哥，
1: 公主找遍整个秦府，就是找不着少公爷。
2: 他能去哪儿呢？
1: 公主不必多虑，他们就出去玩一会儿，待会儿就回来了。

0: 娘，
1: 娘，你这是怎么了？啊，
0: 孩儿被人打了，要不是孩儿跑得快，娘就见不到孩儿了。
1: 快去叫郎中啊！哎呀，快走快走，让娘看看，让娘看看，是谁敢打你啊？啊，告诉娘，娘绝饶不了他。
0: 娘，孩儿不活了。要是儿死了，你一定要找李道宗那个老贼替儿报仇啊！
1: 王叔打你，他不认得你吗？
0: 他是认识我呀，他知道我是你的儿子，所以就多打了两下耳瓜子。
1: 哪有这样的道理呀？本公主从来没有得罪过他呀，你有吗？
0: 我们哪敢啊！我只是跟罗章他们说，薛伯父是被冤枉的，他就打我了。娘啊，孩儿的额头也破了，孩儿不活了。娘为儿做主啊！娘，哎呀，疼死我了！
1: 啊，郎中，他怎么疼成这个样子？
0: 郎中，还有我的左腿，疼痛难忍呢。
2: 我看看。哎啊！疼吗？
0: 哎呀，疼！
1: 郎中，他怎么疼成这个样子？
0: 疼啊！
2: 回公主的话，少公爷的伤没有其他什么问题。至于腿伤，小人要回去和其他郎中参详参详。小的告退了。
1: 好。婴儿啊，怎么样了？
0: 啊，娘，孩儿受点苦，倒无所谓。但你当当公主的面子，往哪儿搁呀？
1: 好，你好好疗伤，娘一定会为你出这口气的。
0: 啊，疼啊！哎呀，疼啊！
3: 黄老爷老狗，你可以欺负别人，瞒骗万岁爷，但你斗不过我的。我的伤不会白受的。
4: 你们不老实跟我说，以后就不要你们在这里读书了。
1: 秦伯父，该说的我们都已经说了，绝对没有骗你。
5: 我们只是同情薛伯父，难道秦伯父你就不同情薛伯父吗？
0: 就是啊，
4: 同情归同情，但是不可以闹事。天子脚下是有王法的。
0: 我们又没有胡闹，闹事的是黄老爷。
1: 哎，别哭了，他们还小嘛，就别为难他们了，让他们走吧。
4: 那你们想到以后再告诉我吧。
1: 好了，没事了，你们可以走了。以后啊，千万不要乱说话了。
6: 哦，耶，走。
4: 婷婷。
0: 哎呀，好疼啊，疼啊！
4: 秦英啊，起来，爹有事要问你。
0: 爹，你回来了。啊？
4: 你的腿被打伤了，你是怎么回来的？
0: 走回来的呀。
4: 罗章他们已经把前因后果告诉我了，怎么回来的？说。
0: 当然是走回来的，难道是坐轿子吗？啊？
4: 你给我老实交代，到底是怎么回来的？
0: 爹，孩儿很惨的，他们有悲有搀才把孩儿带回来的。
4: 分明是你惹事生非在先，皇叔才教训你的，你再这样爹就要打你了。
0: 爹，孩儿冤枉啊，孩儿没有惹事生非，孩儿只是替薛伯父喊冤，触怒了他。
4: 你再鬼话连篇，爹就打死你。
1: 哎，怀玉，住手，你快住手啊，你给我住手。
0: 娘，
1: 你怎么样了啊？别怕。秦怀玉，你干嘛打他？把他打傻你怎么办呢？
4: 公主，你听我说啊，
1: 皇叔的为人你也清楚，你应该想办法参他一本，而不是回来找婴儿出气啊。
4: 公主请息怒，他肯定是跑在外面惹了什么大祸才跑到这里来骗我们啊。
1: 家有天促也许会有，但他头上的伤势是真的，是我亲眼目睹的。太医刚才已经看过了，说婴儿的手脚全都伤了，你就不心疼吗？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肯定是跑到天牢去闹事，皇叔才会把他打成这个样子。
1: 那又怎么样？他常常欺负皇上，难道不该骂吗？你跟并肩王称兄道弟，现在他含冤入狱，你苦无良策，婴儿为你出气，这有什么错？
4: 这不是出气，这是添乱啊。
1: 那你有什么法子？我认为现在越乱越好，现在只有皇上能救并肩王了，那我们就闹到皇上那儿去，看皇上相信谁多一些。
4: 这样闹下去，皇上会相信我们吗？

0: 婴儿不懂事也就罢了，没想到公主你也这么天真。
1: 秦怀玉，你怎么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年纪越大胆量越小。好，你不管我管。来人，备轿。
2: 是。
1: 我要进宫面圣。
0: 随你的便吧。
3: 娘，儿疼啊。
1: 你不要怕，我们一定要出这口气。
3: 啊，疼。
4: 很疼啊。
3: 回皇舅话，皮外伤痛是小事，心痛是大事。嗯，
4: 不管怎么样，是个小孩子，出手是重了点。
1: 皇上一定要为玉妹做主啊。
4: 哼，这样也好啊，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
3: 皇舅，你还记得救头小太岁之事啊？
4: 秦英啊，你要老老实实的告诉皇舅你有没有错呀。皇叔也不是个无理取闹之人。
3: 皇舅，玉生的确有错。
4: 啊，错在哪儿啊？
3: 错在玉生的身份。
4: 啊，不是错在没得玉准擅闯天牢，身为皇上的外甥也有错了？这回皇舅可要好好听听了。
3: 皇舅，如果我是外人，我一定会打死他。但是我是皇舅的玉生，要敬老，不然人家会骂我身为皇室中人没有教养，所以我只有挨打的份了。
4: 哼，你要是懂得分寸的话，你就不是秦英了。玉妹啊，你这个宝贝儿子可是越来越懂得辩驳了，将来必定是个好师爷。
1: 让皇上见笑了，玉妹定会回去好好调教的。
4: 嗯，
1: 但此事也并非是婴儿在胡作非为吧。
3: 娘，皇舅，我真的没有胡闹的。
4: 好吧，你们今晚暂且在宫中住一宿，等明日早朝朕去问个明白，如是实情朕一定替你们做主。
1: 谢皇上。
3: 谢皇舅。
5: 这皇上他一定会相信秦英吗？
6: 皇上疼爱公主，溺爱秦英，这是事实，但事关重大，皇上也挺为难的。
7: 哎，秦英这个鬼机灵啊，我早知道他会出事儿的。
6: 都是我把他惯坏的，此事皇上一定会知道的。
5: 不过我倒是赞成公主的看法，此事弄得越大，对薛大哥就越有利。
7: 哼，这个徐茂公啊，迟迟不来京，他要是来京的话，俺老程非揍他一顿不可。
5: 怀玉哥，不行。
1: 哎呦，哎呀，好了好了，你忍着点，二王爷。
8: 这帮小子真是无法无天，连本王爷他们都敢打呀。
1: 哎呀，其实啊，这件事也不是一件坏事
8: 啊。你是说这帮小崽子把本王爷给打了，还是一件好事啊？啊，
1: 王爷想一想啊，打你的这些人是瓦岗派的后人。
8: 是，
1: 我们可以利用一下这件事。
8: 是啊，我们可以利用这件事情，没准还可以把他们置于死地呢。
1: 而且皇上还会更偏信于我。
8: 对呀，明天早上我就去击鼓鸣冤，告他们纵子行凶，把他们一个个都收拾了。哦，
1: 哎呦，好了好了，上完了啊。
8: 好。哎呀，美人啊，你可真是了解本王爷的人呢。
1: 哎呀，
8: 哎呀，
9: 宣城亲王李道宗上殿。

0: 我万岁，我罪万万岁呀！
1: 皇叔，请起，慢慢诉上冤情。
0: 驸马秦怀玉的儿子把老臣给打了。
1: 来人，赐座。
2: 王爷，
1: 皇叔何时何地被打呀？
0: 昨日申时在天牢门口。
1: 皇叔，你现在已经成了被告了。
0: 嗯，不可能，他告我什么？
1: 所告一样啊。皇叔，你把他打得也不轻啊。
0: 我没打他，你把他叫来。
1: 好，那就让你二人当面对质。来人，传秦英。
3: 传秦英上殿。

0: 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的，这么重
1: 虎王法，老夫要不是身强力壮，哎呦，早被你打死了。哎呦，皇上，老夫以为啊，此事也不能全怪这些孩子们，要不是欺负秦怀玉，养子不教，纵子犯法，这群孩子绝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所以老夫以为，纵子犯罪，欺负也难逃其咎。
0: 皇舅，黄老爷他血口喷人，这事与我爹绝无关系。
2: 放肆，这是太极殿。驸马爷有何解释啊？
3: 启奏皇上，微臣和靖罗公主向来知道犬儿生性倔强，所以对他管教有加，绝非王爷所说的那样纵子行凶，请皇上明察。
1: 皇上，不能听他们父子妖言惑众啊。
2: 金英，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呀？
0: 皇舅，如果你让雨生说实话的话，我只能说黄老爷他说的不近不实了。
2: 哦，何以见得呀？
0: 好，黄老爷，我问你，你在哪里打的我？
1: 是你打我呀？
0: 先别管谁打谁，在哪里？
1: 天牢门口，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0: 你去天牢干什么？天牢是你管的吗？
1: 我去天牢干你屁事啊！
2: 但你要向朕解释啊，朕没有下旨让你去吧？
4: 哎，对呀、啊，咱们怎么就没问问王爷为什么假传圣旨啊？
5: 王爷，你敢欺君，你死定了！
2: 程老千岁，你何曾没有骗过朕呢？
4: 皇上，这假传圣旨，他可是死罪啊！您不能因为他是王爷，您就……
6: 罗通，朕给你入朝为官的机会，不是让你教朕怎样圣裁。你出去吧。
2: 啊，朕说到哪儿了？
1: 这皇上不用想了，这场梦多呀。
2: 啊，想起来了，皇叔啊，假传圣旨这事儿你怎么解释啊？
1: 皇上只是宽限薛仁贵，不是特赦他吧？所以朕加强管理，以防万一，这没什么错吧？
0: 好，这个算你说得通，但你不该命令狱卒断我薛伯父的饮食，不许百官探监，这难道也是皇上的旨意？
1: 这里面有很多误会啊，皇上，老臣有必要解释澄清啊。其一，老臣并没有叫人断了薛仁贵的食物啊，只是为了确保安全，以防不测，让狱头严加检查食物啊。再说了，他是醉酒啊，能吃什么呀？喝点凉水不就行了吗？其二，老臣严禁别人去探视薛仁贵，那是为了怕人去影响他醒酒啊。皇上，不信你跟老臣去看看呢，他烂醉如泥啊，死人一样啊。其三，他们说老臣打了他们，这也是不实之词啊。老臣想去禀报皇上的时候，他们一群人扑上来就把老臣给打了，老臣来不及还手啊。皇上，明察呀。
0: 皇舅，黄老爷他说了一大堆，但始终没有承认假传圣旨。
2: 但你也没承认自己说了假话呀。
0: 皇舅，玉生说实话，是我叫了一帮少公爷去打了他，皆因他假传圣旨在前，不让我们去探监。那些狱卒他们是守法之人，忌黄老爷三分，但我不怕。至于我脑门上的伤，是我自己划的，还在地下打了两个滚，然后回去叫我娘诬告是黄老爷打了我，我爹知道后打了我一耳光。皇舅，这全部都是事实。请问皇舅，难道只许老爷他断薛伯父的饮食，就不许我们打他吗？请皇舅治我伤人之罪，但也请皇上治成亲王欺君之罪。
3: 皇上，秦英还有一些隐瞒，他虽有揪头小太岁的雅号，但他还没有打皇叔的胆量，这全是微臣指使的，要治罪就请治微臣吧。
2: 秦怀玉，别充英雄了。
5: 皇上，老臣以为他们都有过错，这样罚来罚去。

0: 去的都不得意，干脆两面齐罪算了。
1: 不用程老千岁教朕圣裁，
0: 臣知罪。
1: 皇叔还有什么补充啊？
2: 皇上，没有了。老臣确实没有欺君罔上之意，就是醉云郡主死的可怜，老臣报仇心切，心乱如麻，铸成大错。醉云郡主很可爱啊，是吧？皇上你知道的。
1: 皇叔啊，醉云愚昧不幸，朕也很难过呀，但皇叔确有假传圣旨之嫌吧？现在打也挨了，朕也就不追究了。从现在开始，朕不许你再去天牢了，回府养伤去吧。
2: 谢主隆恩。
1: 秦英，大人的事情你不应该插手啊，更何况殴打亲王更是不应该。你们应该好好读书。好了，法不责众，下不为例。
3: 谢皇舅开恩。
1: 驸马爷，领秦英回府严加管教，以后不准再去天牢了。
4: 遵旨。
1: 退朝。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王爷，如今大仇未报，我看你倒是踏实啊。
7: 哎，大限已经过半，嘿嘿嘿，他们无计可施了。徐茂公、尉迟恭都还没回来，出不了什么大乱子。他们要有什么招啊，早使出来了。
6: 哼，我看这事儿啊，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这程咬金还有最后一招，就是让文武百官逐一上朝给皇上请命。我是怕这皇上一时心软。哼哼
7: 哼，皇上那么钟爱翠云郡主，他不会手软的。不过为了以防万一啊，我明天还是赶早上朝吧。
0: 哎，哎呀，贤侄啊，皇上还是这么强硬，幸好没有生气啊。
8: 哼，管他生不生气，只要他不延长薛大哥的期限，那我们就天天上奏，烦死他。
0: 哎。哎呀，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啊，总有一天呢，皇上会动心的。大家辛苦辛苦，再坚持坚持，好不好啊？啊，坚持啊！
9: 皇上还没准奏。
0: 嗨，你着什么急呀？做戏也得有个样子吧？你以为我不逼你们急啊？有什么用啊？

0: 王爷，
1: 侯公公，皇上起来了吗？
0: 王爷，皇上刚睡。
1: 为什么呀？
0: 昨天一大早，程咬金就纠集了一众大臣前来为薛仁贵请命，他们一直奏到了晚上，奏了又奏，皇上哪得安宁呢？
1: 果然不出美人所料，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公公，本王有招，赶紧带着本王去见皇上。
0: 可是
1: 那骂也是骂我呀，走着。
0: 皇上，皇上，
2: 上朝了。
0: 不是，王爷求见。
3: 皇上，皇上，微臣有一招可以使皇上排忧解难。
2: 啊，皇叔快说。
3: 皇上，请赐给老臣一道圣旨，就说谁敢给薛仁贵求情，力斩不赦。再赐给老臣一柄尚方宝剑，让老臣带您在大殿外守候，看谁还敢上奏。
2: 哼，好主意。
1: 今日不成，皇上有旨，凡是有敢给薛仁贵求情。

0: 这当然不赦，由皇上尚方宝剑在此，看清楚了。
1: 哎，这下完了，原来是老臣记穷了。陈伯伯，我看这是皇上有意偏袒于他，把尚方宝剑赐给了他。看来这次薛大哥是凶多吉少了，
2: 去我秦府好好谈谈。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面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做工。

0: 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宽
1: 对
0: 松
1: 呀，
0: 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
0: 哇！
2: 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
0: 看着
2: 凉
0: 就
2: 爽
0: 凉
2: 的一个感
0: 快。
2: 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
1: 对，
2: 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1: 是
2: 了。
1: 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的，
1: 你看前沿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2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3个口袋，实用性很强，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

0: 并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1: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2: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6: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5: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6: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7: 这得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5: 对，
6: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6: 这个也好看啊。
7: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6: 逛个公园，
7: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5: 还有气场。
7: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6: 是
7: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6: 对，
7: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 整个的面料，咱们的做工，
6: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7: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6: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

0: 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
0: 凉
1: 凉爽的一个感
0: 快。
1: 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极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是
1: 了。
2: 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2: 你看前沿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2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3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0: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0: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5: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

0: 有人问我在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电影里面的杨振山前辈跟我师傅还挺像的，在这条线上坚守了30几年，从来没说过一个苦字。师傅退休那天跟我说：“苏叶，这个本子你拿着，好好看，别让行人都灭了。我们平时都是24小时随时待命。”因为我们的设备不能被雨雪夹住，看到他的成长，我比他们自己都还高兴。开心岭的名字是穆世忠将军起的，他说路修到这儿终于开心了，我们在这儿守护着，看到列车平安通过，我们也感到开心。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我真的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劝他了。
3: 你别说你，我也不知道该劝他什么。他本性里头，他是个特别开朗的孩子。你看他长大以后这么什么卷呐、努力啊、拼呐、我说白了，他就是恐惧啊，穷怕了。
4: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你闻闻这个味儿，我能喝得下去吗？
5: 我明白，但是我拿走了，他还会让我拿回来的。
6: 他说话听，我说话你就不听是不是？
4: 那就去听那老太太的。
5: 你老这么一天一天的不吃东西，自己身体受得了吗？
6: 我吃也行，我现在把它喝了，明天你就走。信不信？
7: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平安、祥和、欣欣向荣，所有对幸福生活的憧憬，都离不开稳固的根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每一处被我们忽视的隐患，都可能打破原本安稳的日常。防微杜渐，防患未然，安全绝非偶然，而是人人参与的责任铸就。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就是守护安宁。掌握运用安全技能，就能化解险情。民族的复兴，只有在安全的环境中才能稳步推进；地方的发展，只有在安全。

全的前提下，才能行稳致远。人人讲安全，隐患早清零，个个会应急，安全伴我行。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发展屏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一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26号下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第二次青藏科考队草地生态系统与生态畜牧业分队长赵新全，围绕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做专题辅导。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其凡出席。姚谭栋系统介绍第二次青藏科考的重大进展、核心成果与新阶段目标任务，深刻阐释剖析青藏高原的重要战略地位、面临的现实风险挑战，并系统提出科学治理方案。赵新全围绕草地生态专题，深入解读草原退化治理等研究成果。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两个辅导报告站位高原，专业深厚，紧贴省情，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指导性。吴晓军在主持时指出，第二次青藏科考是事关国家生态安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大战略工程。青海作为科考重点区域，肩负着重大责任，必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吴晓军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学深吃透第二次青藏科考成果，聚焦各行业堵点难点问题，加强延伸性研究，面向各族干部群众普及科考知识，充分释放科考成果综合价值。要大力推动科考成果转化落地，服务科学决策，进一步优化供需两端双向对接，加强本土科研平台与各科考分队的联系合作，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提供助力。要紧扣全省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以科考成果支撑中华水塔系统性保护，筑牢防灾减灾防线，强化珍稀物种保护，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拓宽两山转化通道，让生态优势系统性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
0: 如果说雪域天路是青藏高原的彩虹，那么一代代铁路人的忠诚就是绘就彩虹的底色。一代代青藏铁路人情系雪域，扎根高原，以实际行动诠释着高原铁路人的奉献与担当。
2: 20载风雪天路，一代代铁路人接续坚守，老一辈筑路拓荒，中坚力量守护畅通，年轻一代接力前行，不同工种、不同年龄的铁路人扎根高原，以坚守全。

0: 是担当，用奉献书写家国情怀。
1: 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青藏铁路蜿蜒昆仑，横贯雪域，见证20年山河巨变。退休职工郝宝军手握相机，追随高原列车20年，累计拍摄30余万张高原铁路影像。
2: 这部相机呢，就是我第一部相机。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的时候。

0: 与铁路人的镜头，定格天路腾飞、高原换新的动人图景。
1: 我从2001年开始，就用这买的相机，一直拍到了2026年。在这期间呢，我呢用8部相机，拍摄了30多万张照片。这些照片呢，不仅是日记，还是回忆，也见证了青藏铁路20年以来的变化。
0: 飞驰列车承载万千旅客的出行，也藏着铁路人独有的温情。列车长司文东组建天路格桑花文艺小分队，把歌声带上雪域天路。
2: 是在这个工作业余时间，大家一起排练，一起演出。从起初的3个人到我们现在全班联动，慢慢的这个东西就形成了现在我们班组的一个列车文化。
0: 悠扬的歌声填满车厢，暖意融融，各地旅客纷纷拍照留念，定格美好瞬间，旅途满是暖意。
3: 现在交通也是越来越方便了，然后希望有更多人来感受我们家乡的文化，然后我们的美景。
4: 这趟拉萨之旅来得非常值，我觉得这将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事情。
0: 铁路的另一端，年轻的一代铁路养护工人接过守护天路的接力棒，在严苛的环境中打磨本领。
5: 我师傅马上要退休了，现在是我是维修一空区工厂啊，走到这个岗位上，我更多的是一种责任。
0: 岁月流转，老铁路人初心不改，青年职工勇挑重担，一代代青藏铁路人以钢轨为伴，把青春留在雪域高原。
5: 把热爱献给青藏线，用青春守护千万旅客的安全旅程。
0: 20载天路征程，新老铁路人双向奔赴，以热爱为底色，以坚守为道钉，赤诚初心，如高原格桑花般守护着这条生命线上的旅客安全。
6: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却把最宝贵的青春像道钉一样焊进了这条钢铁长龙，这沉默的坚守就是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7: 6月26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青海省开局起步“155”西宁专场新闻发布会，围绕西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介绍西宁市推动规划开局起步的相关情况。
8: 西宁市始终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作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以生态优先、产业发展、绿链优势、文化旅游、人民幸福、高原高品质定义城市，系统谋划未来5年发展蓝图，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动现代化建设的鲜明主题。
9: 经过我们科学测算，确定“155”时期 GDP 年均增长5%，未来5年将集中力量开展盐湖产业的科技攻关，实施绿电直连等源网合储一体化的工程，提升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企业的用能成本，大力发展避暑经济，丰富生态、自驾、康养等旅游产品，建设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中心、集散中心、标准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国家冷粮蔬菜黄金种植期的质量标准体系，推动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建设特色农畜产品的前置仓，不断扩大对外销售的渠道。
8: 未来5年，西宁将全面优化城市功能，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西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持续深化经济地理重塑，推进多巴片区发展，打造一带一路物流枢纽，同时建设北川双创活力区、东川产城融合片区、南川会展商贸区，推动朝阳物流园区大宗物资出城入交，统筹实施全市1000公里排水、供水、燃气等地下管网综合改造。
9: 我们谋划推进 G06-01 西宁北绕城高速、海湖路快速化、南川东路提升、西宁市火车站区域等重点交通节点的优化项目，实施北川河、南川河提质兴业利民工程，完善沿河的公共服务设施，纲要明确高质量的开展城市更新，

0: 2030年，西宁市将实施6万套的老旧小区改造，覆盖全市315个老旧小区。
1: 未来5年，西宁将围绕打造青海绿旅、高原旅谷，建成年产200万只铝合金轮毂、年产10万吨再生铝等重点项目。到2030年，算力规模达到5万匹，占全省规模的50%。大力发展检验检测、科技研发、信息服务、物流配送、绿色低碳等与产业4D相匹配的生产配套服务。到2030年，全市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占服务业比重达到50%以上，新兴服务业占比达到30%。
0: 我们高标准建设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将南川工业园区打造成国家级的零碳园区标杆，布局巧克力换电站等储能基础设施。2030年，新能源公交车、巡游出租车的占比将达到100%，累计建成各类充电桩2万台以上。我们将深化兰溪城市群合作，共同谋划好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交界处山洪综合治理、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等等夯实安全发展的底线。我们将携手兄弟施粥，联动发展，共建飞地经济。
2: 6月26号，由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主办的第26届青海省健康教育万里行启动仪式暨2026年健康科普讲解大赛活动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举行。活动以健康青海科普同行为主题，来自8个市州和各省级医疗卫生机构的32名选手参赛。赛事聚焦健康生活方式、慢病与传染病防治、心理健康、青少年健康等重点话题，以通俗专业的科普宣讲精准传递科学健康知识。
3: 这次比赛呢，对我们也是参赛选手本身也是一种提升，能够了解到除了本专业知识以外的其他的专业知识。
4: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呢，让更多的高原群众通过这个科普平台，能改变各自的日常的行为。
2: 依托系列活动，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一线、扎根基层，打通全民健康科普宣教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5: 6月26号，由青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主办的2026年全省高校招生宣传咨询系列线下活动启动，100余所省内外高校齐聚现场，为考生提供面对面精准指导，帮助考生科学规划志愿填报，迈好圆梦心仪大学的关键一步。
2: 首场咨询会落地青海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中国传媒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93所高校展位前，咨询考生络绎不绝，大家手持成绩单，一分一段位次表，就录取分数线、专业、在青招生计划等热点问题踊跃发问，招生老师逐一细致解答，有效缓解考生线上信息繁杂、缺乏可靠参考的焦虑。
6: 这个交流会呢，对我们来说有一个打破信息壁垒的这个作用，对我的报考启发非常大。
7: 我们更注重讲解培养计划和职业规划，建议大家主要参考位次，把最喜欢的专业放前面，大胆冲。
2: 此次线下咨询活动是青海省推进阳光高考规范招生服务的重要举措，活动从6月26号持续至29号，在西宁、海东等地设3大主会场，集结双一流高校、省内本科院校及优质高职专科院校，全面覆盖各分数段考生的报考需求。
8: 这种招生方式呢，对学生和高校最大的好处是把分数筛选变为双向选择，搭建高校与学生家长精准沟通的对接平台，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了解高校的特色、专业设置、就业前景等相关信息，帮助考生科学合理的填报高考志愿。
9: 志愿填报这个期间呢，全省各级的这个招生考试机构和这个高中学校啊，也在全省范围内设置了106个志愿填报服务点，也开通了咨询热线4123123，给这个考生和家长提供政策咨询。7月6号，我省将开始进行招生录取阶段，请广大考生和家长继续关注我们青海省教育招生考试网及其这个微信公众号推送的这个权威信息。
1: 6月26号晚，由黄南州委州政府主办的坎布拉之约青青黄河文旅资源推介会

0: 西宁市西宁广场举行，省内各地旅游从业者、媒体代表及市民游客齐聚现场，感受黄南州独特的山水风光与民族文化魅力。活动紧扣全省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部署，集中展示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热贡艺术、黄南藏戏等特色文旅名片，全方位推介黄南生态观光、民族体验等多元游玩资源。同时通过沉浸式展演、民族服饰展示与特色产品展销等板块，集中呈现了黄南州文旅、农畜及文创产业的发展成果。
1: 今天这个展会上我也买了好多东西，比如我们的果然有力的金黄果汁啊，还有酸奶啊。黄南变化很大，不了解黄南的人也希望他们来到坎布拉去看看。
2: 通过这次对接会呢，我们希望呢更多的人认识我们这种比较有创意有特色的这些健康的一些草原上的牦牛的一些乳制品。
0: 本次活动搭建了黄南与西宁文旅互通、消费互联的交流平台，为黄南文旅产业升级和全省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积蓄了新动能。
3: 本次推介会啊，立足西宁核心客源市场，以咱们这次推介会为纽带，打通西宁到黄南的文旅双向渠道的流通，推动坎布拉景区的开发、文旅产品、特色产品联动发展，热诚邀请八方游客走进坎布拉，畅游青青黄河，共赴一场高原山水人文之约。
4: 6月27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五轮西宁赛区比赛在西宁市体育场开赛，西宁雪豹队主场0-3负于海东天佑德队。
5: 天佑德队上半场比赛
0: 下午3点比赛开始，两队队员在绿茵场上奋勇拼搏，凭借娴熟的技战术配合和昂扬的竞技状态，上演激烈的高原足球对决。
6: 我们经过这两周的休整和训练，希望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成绩吧。
7: 今天的球赛特别精彩，球员们拼劲十足，全力以赴，现场氛围特别精彩。希望我们青少联赛能越办越好，我们的本土球员能再创佳绩。
0: 赛场内激情澎湃，赛场外84个特色展位集中亮相，20家餐饮商户现场制作特色小吃，让市民游客品尝地道高原风味。球迷文化区、康阳体验区、非遗展示区同步开放，打通农体文旅融合通道，为市民打造了一场沉浸式多元化的文体盛宴。
8: 政府发放的体育消费券特别实用，价格比平时实惠了很多，既能支持咱们本地的品牌，自己也能得到实惠。
4: 6月27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五轮比赛在果洛州格萨尔体育场举行，最终果洛格萨尔队0-0与黄南热贡艺术队握手言和。
0: 整场比赛攻防激烈，看点十足。果洛格萨尔队依托主场优势，前场快速穿插，边路强势突破，中路精准传送，多次创造得分良机。黄南热贡艺术队则迅速调整战术，快速反击，持续施压，场上攻防转换轮番上演，精彩瞬间不断。
9: 这场比赛对我们全队意义重大，全队上下都憋着一股劲儿，一直在针对性打磨攻防战术，磨合团队配合，全力备战本场保分战。今天现场球迷的呐喊助威，热烈的主场氛围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和动力。
10: 现在咱们家乡的赛事越来越多，文体活动也越来越丰富，幸福感和获得感也越来越足。
0: 依托本场比赛，果洛州通过赛展结合、文体联动、全民观赛的多元形式，聚拢人气，拉动消费，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4: 下面来看省内传真。
11: 近日，黄南州消防救援支队在尖扎县青青黄河旅游带重点水域开展防汛抗洪暨水域救援实战演练。演练围绕辖区灾害类型和旅游旺季游客数量持续攀升、风险多等情况，设置联动响应、灾情侦查、空中巡防、无人机抛投、水面搜救等针对性、实用性突出的实战科目，全面检验多方力量快速响应、攻坚救助、协同作战和综合保障能力。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省老干部活动中心组织开展营耀文化星、初心永向党、书画百米长卷暨摄影作品展。活动共征集书画摄影作品1700余件，展出419件， 参展作

0: 品既有对革命历史的深切缅怀，又有对时代发展的热情赞颂，饱含老干部对党和国家和人民的无限热爱，彰显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近日，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兰花湖碧波荡漾，水鸟栖息，展现出万物共生、生态优美的自然画卷。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思想为炬，照亮前行之路，以理论为帆，奔赴时代新城。春风沐高原，理论润初心。从春意萌动到盛夏繁花，第三届清风理运杯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踏春而来，如约而至。这是一场扎根基层的盛宴，这是一次迎新传运的集结。看，理论的种子正在青海大地灼灼绽放。赛事自三月盛大起步，全省八个市州、45个县市区、六大系统全域联动，同频共振。从三江源头到柴达木盆地，从行业一线到基层岗位，762名报告式宣讲尖兵扎根泥土，以声传情。371支理论清奇破军突围，全域出彩。627篇宣讲文稿，笔锋所至，揭示担当。387部宣讲视频，镜头定格，尽显锋芒。以小视角解读大时代，用百姓话讲透家国事，让深刻的理论有温度，让厚重的思想有力量。层层淬炼，只为巅峰绽放。群英角逐，终迎高光时刻。历经数月比拼，层层筛选，一众宣讲先锋脱颖而出，整装待发。6月11日，相约西宁，以理论之声汇聚磅礴合力，以奋进之力共启时代新篇。让我们共同见证思想闪光，清风传运，新篇启航。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这里是世界第三极，这里的风吹过雪山，也吹过一代代建设者的脸庞。从论证到贯通，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
1: 李丹，李丹，
0: 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如何抵达远方。

0: 下雪天，下雪天，快下车！好，上当。我是22年来到这个地方的。说实话，我还挺喜欢这儿的。电影《开心岭》的故事是演出来的，但是《开心岭》这个站是真实存在的。我在这儿上班快5年了。
1: 啊，下楼压着客，2号的车有返位，坐定位。
0: 2号的车有返位，2号的车请查。2号的车现场人员清查。有人问我在开心里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0: 电影里面的姚振山前辈跟我师傅还挺像的，在这条线上坚持了30几年，从来没说过一个苦字。师傅退休那天跟我说：“孙爷，这个本子你拿着，好好看，别让乡里灯灭了。”很多人说我干工作干得厉害，其实不是我厉害，是我师傅当初留下的那个本子厉害。我们工区有个传统叫薪火相传铺天路，我觉得他传的不光是技术，还是这条天路上的责任。我们工区18个人，一个班9个，管着5个站的相关设备。最远的地方开车的话需要2个多小时，我们平时都是24小时随时待命，接到通知后立即赶赴现场扫雪除冰作业。因为我们的设备不能被雨雪夹住，夹住的话它会影响列车的正常通行。
1: 那这儿已经12点了，赶到江河路得2-3个小时，我们中午就在这儿吃上一点啊，完了再赶到下一个站。哎，今天天气好多了，比之前
2: 天气好多了，
1: 今天天天下雪。哎呀，
0: 你这吃的咋样？
3: 哎，胃上的老毛病呗。主要咱们这个老是吃饭没有按时按点，老是随便对付一口。
0: 是，基本上中午咱们天窗开始了，饭也收拾了。我们平时天窗的时候基本上吃不上中午饭，这很正常。哪个没有胃病？所以大家平时出去的时候都随身带着药。
4: 师傅，这故障我还是拿不准啊。
0: 你先说一下你的判断。
4: 我觉得应该是从分线盘到电缆和断线，但是还是感觉有点找不出来。
0: 那我教你。
4: 好。
0: 现在是这一边
4: 啊，
0: 这一边是吧？
4: 啊，
0: 在这一边，你看有没有灯灯圈？
4: 啊，这么个，知道了。刚来的时候啥也不会呗。电务段的星级评定也没考上，然后师傅也根本不嫌弃我，白天带我跑现场，夜晚带我学理论。
0: 年轻人刚上来都是这样，多带点多练练都会成老手。杨振赫现在是2星级职工，看到他的成长，我比他们自己都还高兴。
5: 刚来这边的时候，因为从小生活在偏远地区，来这边的话身体会有一些高原反应，但是想起了以前来建设青藏铁路这帮老前辈们，他们所吃的苦，我这点根本不算什么。

电影《开心灵》里，姚振山前辈在这守了一辈子，我们这些真实存在的人也在这守护着。开心岭的名字是孟申忠将军起的，他说路修到这儿终于开心了，我们在这儿守护着，看到列车平安通过，我们也感到开心。

0: 有一天，我突然想，如果一个盲人坐火车会是什么感觉？我试了一下，25分钟，撞了无数次。
1: 我干过站务员、客运员、计划员、技术员，胸牌换了无数个，但干的是一件事，让火车平安进站，让人们平安上车。2006年。我20岁，第一次站在火车站台上，这条路真长啊！现在我知道了，路没有尽头，火车会一直开下去，车站会一直在。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停手！
3: 放下！把枪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0: 要学着享受生活。
1: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2: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3: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2: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4: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3: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5: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3: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5: 又挡酒又挡拳头。
6: 你大爷！
7: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2: 不合适，
7: 叫哥。
2: 哥。
0: 真的让戳到。
2: 哥。
0: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2: 哥。
0: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2: 哥。
8: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2: 瞅你帅。
5: 是不是？
2: 真帅。
5: 我也觉得帅爆。
9: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0: 上班下班。
3: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跳。
12: 欢迎进入薛仁贵传奇。

0: 周玉总兵，我父遭李道宗所害，现关押天牢，不日问斩。小侄女特向各位叔叔求救。薛金莲敬上。
1: 来人，在，通知其他火头玉总兵速速前来。

0: 公主，周青来信说薛大哥被押入天牢，不是问斩，问你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公主，信，你看看那公主，你不看是吧？那我念给你听。朝阳公主，你决意遁入空门，潜修佛法，本不当打扰，但臣等力薄势微，薛元帅又危在旦夕，唯有恭请公主前来搭救薛大元帅。薛大元帅遭奸人所害，陷入天牢，圣上有旨，不日问斩，恳请公主施以援手。哎呀，怎么办啊，公主？
1: 咦，快快开门，放我等入关，我有紧急军事待办。
2: 城下何人呼喊呢？
1: 我乃并肩王麾下的御总兵，协同一品夫人进京面圣。快开门，
2: 快开门！

0: 将军，我等听闻并肩王含冤莫白，急欲进京面圣，还请将军行个方便。
1: 可有通关文书？
0: 请将军通融，我等收到信后心急如焚，来不及取得通关文书。
1: 即使如此，还请诸位在关上多留几日，待卑职派人禀报皇上，得到通关文书方可放行。
0: 可是我，
2: 这位将军好生刁难，等你文书取得，我爹早已命赴黄泉，你今日放行便罢，不放我便带兵劫天狼。
0: 哎，金莲，你不得无礼，还需好言相求。
1: 好一个女中豪杰啊，我倒要看看你是否能从我这里打过去来。
0: 哎，金莲，将军恕罪，我这位侄女救父心切，言语间不免冒犯了将军，还请将军不要跟他一般见识，请快快放行吧。
1: 要我放行也无不可，毕竟大家都是军中之人。

0: 可是这小妮子言语张狂，我待要看看她的本事。若能胜过我手中之枪，我立刻放行，并被快马供诸位换乘。
1: 啊，好，放马过来。
2: 金莲，不得无礼。
1: 金莲，
0: 请将军恕罪。
3: 看，急什么？
1: 越帮越忙了。
3: 嫂子，你别怪金莲，怪就怪这个守城官。若不是他故意刁难，不让我们入关的话，仙都，
1: 没错。 正好让他尝试一下薛家的功夫。上，金莲，不用跟他讲什么情面。
4: 嗯。
5: 好，小丫头，请。
1: 金莲，只要金莲就可以了。如果战败了，还有我们。啊，
4: 金莲，要小心啊。
1: 嗯。驾。驾。驾。
5: 金莲，姑娘胜了，果然是将门虎女啊！你们过关吧。
4: 谢将军成全。
3: 将军的恩情，我们他日再报。

0: 玉玉。
1: 速速开启城门，我有急事要面见皇上。
2: 大胆狂徒，这里是皇城脚下，其中尔等带兵进京面圣，
1: 我们没有任何意思，只是要救薛大元帅于水火。如果你们还记着薛大元帅的好的话，就请打开城门让我们进京。
2: 待我禀报皇上，皇上准许你们方可觐见。
1: 有劳兄弟了。
3: 启禀皇上，周青等六大御总兵带兵进京，现已在承天门外声称要见教。
4: 又是薛仁贵，反了反了，不好好在外镇守边关啊，居然带兵打到京城里来了。好，朕要亲自去看看。

0: 我真是老了，刚打了这么一会儿的气喘吁吁的。老钱，爹，不如以后咱们别再开炉了，这么累干嘛呀？去歇会儿吧。
1: 好。
0: 爹，您歇会儿。
1: 哎呀，你爹我除了打铁就是打仗，别的啥也不会。
0: 爹，你可以再入朝为官呐。
2: 你爹的功劳，当今圣上一定会留用的。算了吧，那不是你爹的性格。你爹呢，没事就做点小玩意儿玩玩，也算是赏心乐事啊。
3: 爹，不好了！
1: 怎么了？
2: 薛大哥要被问斩了。
1: 啊？什么？
3: 弟弟，你说清楚点。
2: 薛大哥被王爷诬告说杀害翠云公主，皇上要斩他，承受受几经求情才宽限了八十天，现在已经过了一半了。
3: 那你怎么不早点禀报啊？
2: 本来他们可以救薛大哥的，可是没有想到王爷异常狡猾，再加上徐军师又有要事不能相助，所以一拖就拖到现在了。哼，
1: 他们没招了，才来找我啊！哎呀，
3: 爹，你又来了，他们不是故意不找你，是因为不想您过于操劳吗？现在想到没你不行吗？
1: 嗯，本来就是嘛。
2: 爹，咱先别管他真心假意了，先救了您的义子再说吧。
1: 这，不过，你说我现在什么官衔都没有，拿什么去救啊？
2: 爹，你还有一个上打昏君、下打缠臣的打王金鞭呢。
3: 是啊。
1: 哎呀，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这就备马，快快备马。哎哎

0: 参见皇上。皇上，我家元帅定有冤屈，您为什么不查清楚就下令将他斩首？哼，人赃俱获，还有什么可查的？他醉倒在翠云宫，身旁就是翠云郡主的尸体，这难道还有假不成？
1: 皇上，仁贵生平喝酒，从未醉过，更何况他贵为一字并肩王，又何苦借罪挑衅郡主呢？一定是被奸人所害啊！
0: 你的意思是朕要陷害于他了？臣
1: 父不敢。
0: 尔等的心情，朕可以体谅。只是此番薛仁贵罪大恶极，实不可恕。
1: 皇上，李道宗冤枉我父，为的是替张美人报杀父之仇，
0: 请皇上明察。你说李道宗冤枉薛仁贵，那好，朕问你，难道李道宗要杀死自己的女儿来陷害他吗？你若拿出证据来。 朕就替你做主。
1: 臣父记得当天有一位钦差过府宣旨，召我父进京面圣的呀。
0: 胡说八道！朕从来没有叫过什么钦差，朕也没工夫跟他一句。你说有个钦差，他姓甚名谁，长得什么模样？如果什么都没有，你们就回去吧。今天的事，朕可以既往不咎。
1: 皇上！
0: 皇上！

0: 么样了？啊？
1: 娘，周叔叔跟皇上说的如何？什么？皇上，臣女有本禀奏。
2: 皇上有旨，任何人为薛仁贵求情的，便是杀不赦。
1: 哼，你算个什么皇帝？想我爹戎马半生，为你大唐江山立下汗马功劳，此刻你居然一点情面都不讲，你算个什么皇帝？
2: 哎，侄女，放肆！竟敢对圣上无礼！
1: 哼，昏君人人得而骂之。他不问青红皂白，偏袭李道宗老贼一面之词，我骂他两句又怎的？今日你放了我父不可，不放我便带兵劫天牢。
3: 来人呐，谁替朕将那个口没遮拦的丫头片子捉起来，他这要造反呢。
2: 臣遵旨。

0: 现在可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杀入天牢，纠缠大哥。
1: 对
2: 对，
3: 别着急，我们现在动手就犯了谋反之罪了。现在跟谋反有什么区别？皇上他也不会饶了我们的。
4: 是啊，大哥活不成，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5: 对，
6: 好了，别说了，杀吧，
7: 杀！
8: 大家不可轻举妄动。哎呀，娘，今日战事已死，不战也是已死，不如让女儿出战。
9: 替爹爹讨个公道，莲儿，你若救得你爹还好，若救不得，触怒龙颜，你诸位叔叔爷爷可怎么办？
10: 娘，我只问你，你相不相信我爹他会为娘自然不幸，不幸便好。
9: 我爹是条顶天立地的汉子，上对得起皇天，下对得起良心，又何必怕皇上发怒呢？
10: 话虽如此，可是别可是了。
9: 女儿未能报得父恩。
10: 今日若能救得父亲返乡，便是女儿一件功德。若是不能，女儿也不愿苟活于世，不如随爹爹去了。
11: 小丫头，你有胆量骂皇上，可有胆量出来应战？欺负小女孩算什么本事？我来迎你。
10: 呀！
11: 哎呦！
10: 我不是小丫头，我是薛金莲。
12: 并肩王千金，听清楚了没有？
13: 启禀皇上，圣言落。

0: 没用的东西！
1: 啊，皇上息怒，保住龙体要紧呐！
0: 程老千岁来的正好，快快提旨拿下这个刁蛮丫头，朕重重有赏。
1: 皇上，不如老臣去找周青、柳银欢说清楚，想必还会给老臣几分薄面。小金莲也是舅父心切，求皇上千万不要怪罪啊！
0: 哎，
1: 皇上，依老臣看，皇上不如先行回朝，由老臣来解决此事吧。
0: 就这么办吧。
1: 哈哈哈哈哈！
2: 程老千岁，
3: 程老千岁啊！
1: 金莲呐，程爷爷今天可不是夸你，做得好啊！啊，你这么一闹啊，皇上总算知道薛仁贵是不容易杀掉的。我看呐，这事有转机啊！
3: 程爷爷，你少唬我，我知道。你是被皇上做说客来了，
1: 这孩子老程是什么人是天下皆知啊。啊，既然我说有转机，他就一定有转机。
4: 程老千岁，此事真的有转机。
1: 银环，你就放心吧。啊，无论如何我会还你一个完完整整的薛仁贵给你。啊，不然的话我这把老骨头也没脸下去见先皇啊。
3: 娘，你别信他。
1: 哎呀，金莲，我老程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了？我既然答应的事，就一定能够办到。
4: 对，对。
1: 你们就在家安心的等我消息啊。
0: 嫂子，金莲，老千岁一定不会骗我们的。如果大哥真的有事儿，我想他一定比我们更难受。
1: 哈哈哈哈！啊，还是你小子懂我老程啊！啊，
4: 程老千岁，此事就拜托您了。
1: 好了，银环，你就放心吧，啊。我答应的事一定会办到的。
5: 这
4: 好，
5: 啊，这
1: 老黑，哈哈哈哈，嗯，大老黑，大老黑，你还没死啊？啊，
6: 你老程还没死，我怎么好先走一步呢？哎，六位御总兵已经来了，
7: 参见贺国公。
6: 啊，哎，你别说，我干儿子的面子还挺大的。
1: 那是
4: 啊，银环跟小女薛金莲参见鄂国公。
6: 哟，这就是我干儿子的妻女吧？哎，你们也应该随人贵，管我叫老爹和爷爷才是嘛！啊，
4: 是，银环参见爹爹，孙女见过爷爷。
6: 啊，免了免了免了，今天呐，我就不给你们送礼了，以后。我一定会给你们补上的。哎，咱们先谈正事吧。我马上回府去回打王鞭，无论如何要把仁贵救出来。嗯，你们就在此等候我的消息吧。
8: 小心，小心。
6: 啊，尔等放心，我手中的打王鞭就是皇上，也要记我三分。
1: 哼。哎，老黑，小心点啊！

0: 哎，国公回来了！啊，大娘，二娘，二娘，哎，国公啊，你终于回来了，你的案子快问斩了，你到现在才回来呀？
1: 哎呀，这不是刚接到消息就赶回来了吗？有什么事儿？屋里说吧。
2: 来了，来了，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啊？
1: 这样日夜兼程的，人又会死啊，更何况是一匹马呢？
0: 相公，相公，相公，
3: 来，我的亲属已经不，相公，
0: 我的乌云宝马呀，你可不能死啊！你要是死了，那我可就活不成了。
1: 相公，你千万不要这样。
3: 哎。
4: 林采儿的急件，
3: 下去吧。
5: 周卿，看来公主沉冤已尽，我亦忠义两难全。但愿苍天保佑薛大哥，林采儿自。
0: 林采儿怎么样了？她好吗？

0: 他跟昭阳公主不来搭救薛大哥了。哎，哼，出家人不谈私情，岂能救人？他就是来了，也不一定救得了并肩王。
1: 难道薛大哥这一劫真的过不了了？哎，行了，你就别这么来回走了，好不好？把我的招都走没有了，坐下来喝酒吧。
0: 程老千岁，现在都火烧眉毛了，你还有这个闲情？
1: 嗨，你别误会我，我不是跟大老黑较劲，我只是怀疑皇上不把大王斌放在眼里啊。不行，我得马上回宫求皇上放宽期限，你在这等着我，没有我的指令。
0: 不得轻举妄动，否则皇上真的怀疑我们谋反呐！
2: 哎，老千岁，等鄂国公回来再说吧，急也不在这一时啊！
1: 哎呀，救人如救火呀！哼，
0: 哎，
1: 我就不信昭阳公主会那么绝情。
0: 哎，仙童，你来的正好，你们暂时在这按兵不动，我去趟伯了，
2: 去伯了。嗯，可能昭阳公主也救不了大哥，你会白走一趟的。
0: 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也不想放过。

0: 爹，党鞭找到了。好，鞭在马在，人就在。
1: 啊，爹，什么意思啊？
2: 你想知道吗？来，老爹告诉你。
1: 师父请受，徒儿一拜。
3: 公儿，你已经尽得为师真传，此刻入室去吧。天下恰逢乱世，此只金鞭可保尔建功立业。
1: 师父。
3: 为师还有另一礼物要送与你，便是那乌云抱月驹。你骑上它，必可在此乱世中谋得一个位置。公儿，你此生命脉跟此鞭此马息息相关。切切记住，鞭在马在，人便在。鞭回马亡，人已去。
1: 徒儿记住了。
2: 鞭在马在，人亦在。鞭回马亡，人亦去。老天要亡我哟！
1: 爹，
2: 宝驹暴毙，看来我的气数将尽了。
1: 爹。天意既然如此，那就别去了。
2: 你说什么？
1: 孩儿的意思是，让我带您去，避这一劫。反正皇上认鞭不认人。
2: 都怨你。如果你早点相告，老夫会这么风风火火地赶回来吗？如果不赶路，这宝马能累死吗？你带我去。你带我去宝马就能复活吗？我打死你！我
1: 爹，爹啊！
2: 你还敢还手？
1: 不敢，还是不敢。
2: 那你给我站好！我打你！哎，
4: 弟弟犯什么错了？为什么要打他呀？
2: 你给我放手！
5: 你为什么要打儿子？
6: 别打了，有话好好说啊！
2: 我打死这个窝囊废！
5: 哎呀，这鞭子不是用来打儿子的。
2: 鞭子是皇上赐给我的，我想打谁就打谁。
5: 走吧，快走吧，走吧。
1: 马死鞭还在，弟弟应该不会出事吧？
2: 我非打死你！
5: 行了，行了，
2: 我打死他！我
5: 行了，坐下。
6: 你看看
5: 你这一回来就风风火火大发雷霆，一会儿抱着死马哭，一会儿又要打死儿子，你这是哪门子的邪火
6: 啊？
2: 你辅导人家懂个屁呀！当年我师父告诉我，鞭在马在人就在，现在宝驹死了，那我也活不了几天了。
6: 胡说，人的性命哪有让兵器马匹左右的？我看哪，你是老糊涂了，才会相信这样的鬼话。
2: 那我师父说的能有错吗？
5: 既然你相信你师父的，就别去；不相信就不要打儿子嘛。
2: 怎么，你的脾气比我还大吗？
6: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说你的牛脾气什么时候能改呀？人都行将就木了，还是这个老样子。
4: 爹，大娘二娘说的对，弟弟也没错。要怪就怪程咬金，他通知晚了。
2: 哎，你一言我一语的，哎，你们。再审判我不成？
4: 爹，没人针对你，只想想出更好的办法救出薛大哥。

0: 哎，大老黑，你先等一等，这事儿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哎呀，我不是怕打搅你享清福吗？这还有错呀？老黑，现在可不是吵架的时候啊！
1: 你不跟我吵，我想吵。
0: 哎，这。

0: 俄国公知是要上哪儿去呀？
1: 我要进殿面君。现在进不去了。为什么进不去？本王爷只有上方宝剑，下殿可以上殿不可。杀完了薛仁贵再来吧。
0: 哼，你杀你的人，我见我的君。
2: 站住！
1: 本王只有圣旨。
0: 王爷常常假传圣旨，拿来看看我再相信。
1: 看圣旨！哎，你吃了豹子胆了？你敢撕圣旨？
0: 我手中有打王鞭，上打天子，下打逆臣，还不敢撕你一指圣旨？
1: 好啊，我只有尚方宝剑，我杀了你！
0: 你看我打死你！行了，老黑，
1: 你看我打死你！
0: 行了，老黑，行了，别打了。
1: 如果你跟着他打我了，你看着他打我了。
0: 哎，王爷，好了，我手里有打王鞭，我怕你呀！
3: 行了，谁会怕谁呀？通宵为官大半辈子了，能忍就忍，忍不可以吗？
1: 我们的人，我这里有我以后往哪站呢？我
0: 王爷，
1: 退一步海阔天空啊！
0: 你给我闪开，不然我蹲你不客气了。
1: 嘿，
0: 老黑，老黑，老黑，
1: 你把手开！
0: 哎呀，你扎我屁股了！
1: 啊，
0: 他扎我，
1: 好啊，你杀我兄弟，哎，你怎么样？
0: 哎呀，死不了。
1: 只要能救薛仁贵啊，我死了都愿意啊！哎呀，
4: 走，信爹！哎呀，哈哈，哎呀，
0: 慢点，老程。哎呀，都怪你！哎呀，在这一战，
1: 真是你看，哎呀，我说，这事，你这一战，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众卿平身，
6: 谢皇上。
1: 皇上给微臣做主啊！皇上，哥哥呀！
0: 皇叔，为何口中有血啊？他们又把老子给打了呀！我的妈！哎呀，快把皇叔扶起来！
1: 他这么说又被打了啊！前些日子秦英把他给打了，现在你又把他给打了，哎呀！
6: 打得好，皇叔，你说谁打你的？朕替你做主。程尉迟老黑他要上殿面圣，这不我劝他，他不但不听我的，他还撕圣旨，他咔咔咔就把圣旨撕了。他还把老柴啊一拳打在楼梯底下，把牙都颠掉了。他打了个人不要紧的，他撕圣旨。 撕圣旨，罪同弑君。皇上，岂有你知道重罪呀？
4: 恶国公，你好大的胆子，胆敢殴打亲王，撕毁圣旨！
0: 皇上，别听王爷瞎说啊！

0: 他的嘴是自己碰破的，与老臣无关呐。
1: 皇上明鉴啊！
2: 那圣旨的事又是怎么样的？
0: 圣旨是老臣要看的，因为他有假传圣旨的。

0: 程咬金，你说他二人谁说的是真的？
1: 回皇上，老臣刚刚经过时，看见王爷和鄂国公在争抢圣旨，争抢之中圣旨撕裂，王爷拿宝剑刺鄂国公，不小心摔倒在地上。
2: 对。
3: 哎呀，这程咬金呐，你真是啊，你这都串通一气呀、啊，他们。哎呀，
0: 好了，红叔，这件事情这回亲自查明白的，你先退下吧。
3: 行、啊，皇上、啊。呸！你妈的！
0: 好了，成亲王已经退下了，尔等的争执朕也不想再问了，你们也下去吧。
2: 皇上，老臣认为薛仁贵是冤枉的。
4: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5: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4: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5: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6: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4: 对，
5: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6: 对，
5: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

0: 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儿，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
1: 是，
0: 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呀、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2: 逛个公园，
1: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1: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极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1: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1: 的，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1: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2: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 胸前这条生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0: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沾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10: 哪儿不一样？
1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2: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13: 波兰和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14: 这里没有人管，
15: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6: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7: 停车！
18: 停车！停车！
17: 停车！别动！
1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14: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2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2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7: 那个同辉的钱到账没有？你不是说昨天晚上到账吗？我真是拖到现在我才打给你，又出什么问题了？
18: 丁先生，你有什么事儿吗？
22: 啊，我洗发水用完了，你的借我用一下。
23: 我的，哎，不，丁先生，我的洗发水不合适。
18: 哎，雪莲，
23: 丁先生。
24: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一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薛仁贵酒后无德，逼死玉妹，按律当抄家灭门呢。朕就是念他征战有功，才归罪他一人。老爱卿不必再替他求情了。
1: 皇上，老夫在觐见之前问过很多人，都说薛仁贵进京后遇见了王爷，王爷上前拦马，非拉着他到他府上。薛仁贵无奈，只好去了。可是三杯酒下肚，他就昏迷不醒了。
0: 那爱卿的意思是说，王爷他要陷害薛仁贵，老夫并非认定王爷陷害忠良，只是觉着这里边定有文章。往皇上明查，如果错杀了薛仁贵，那可真是悔之晚矣呀！
2: 爱卿不必再提了，回老家安享晚年吧。皇
0: 上不让提，老夫非要提。没有薛仁贵。
2: 哪有这大唐江山美？没有薛仁贵，哪有你皇上的九五至尊呢？
0: 且不说他杀敌无数，就说他两次救驾，皇上为此也应该宽恕他的罪行吧。
3: 朕是念他真有战功，才没将他满门抄斩呢。
0: 我义子是正大光明的英雄，是盖世无双的英豪，
2: 绝不可能做那些龌龊小事。
0: 如果皇上
2: 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杀了，实属不是明君之举呀！证据确凿，还说什么呢？朕不是已多给了八十天时间了吗？
0: 你果真要杀，
3: 非杀不可！
0: 你杀不了了，
2: 尉迟恭，难道你要反？
0: 今天我就用这个大王鞭 打死你这昏君！
3: 对了，嘿，老黑，老黑，
4: 伏家！快，快，伏家！
3: 快，快，伏家！
4: 打死你！

0: 二宝，打死你！快关门！哎呀，来清松手，不要抓住朕的衣衫！你开门，不开！你不开，我开门！嘿，老黑，开门！
1: 鞭在马在，人便在。鞭回马王，人亦去。鞭回马王之日，就是我尉迟恭命丧之时。老天亡我呀！
0: 一做主。

0: 大老黑，你醒醒！大老黑，哎呀，大老黑，你怎么就想不开呀，老黑啊？哎呀，老黑呀，你真是的你，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呀？
1: 看吧，哎呀，
0: 老黑呀。
2: 老黑呀，
0: 老黑，你说你，爹啊，爹，爹，爹，爹，爹，爹，爹，
2: 老黑，
0: 爹，
2: 爹，
0: 爹，
2: 何公。
3: 哎呀！二位世侄不可啊！长孙叔叔，我爹爹撞死，我兄弟二人进宫为民皇上，有何不可啊？
1: 二位世侄此刻携兵器闯入，必将会被认为是造反，这是万万不可的。我看你们还是先行回府，带禀明黑白二位夫人再做定夺。
3: 国舅说的有道理，你们两个回去禀告你娘吧。
1: 可是。
3: 爹爹的尸身，哎，你爹的尸身，由我来处理。去吧，去吧。国舅，
0: 相信我吧。
3: 嗯，好。
0: 你们出去，把门关上。
4: 又少了一个呀，
0: 皇上。现在关上门，咱舅上俩有话便直说了。我等像古董一样，少一。

0: 见就没一件。希望皇上好好珍惜。
1: 国舅的意思是让朕远离皇叔。
0: 哎，臣没这么说过。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远离他，大唐没有损失，相反，满朝都不得安宁。老臣受先皇
1: 知道了，朕知道，以德才能服众。
0: 皇上知道，老臣就放心了。哎。
2: 哦，行啦，哎，王爷，来喝口水啊。哎呀，这次啊，真是打落门牙往肚里吞呢。
3: 啊！你还笑话本王？这还不都是为了你们张家呀？
2: 好啦，爱妃知道了啊，知道了。哎呦，哎，哎呦！
1: 禀王爷，适才有人传话，鄂国公撞死在凌烟阁外。
2: 啊！哎呀，王爷，行了！哎呦，真是没想到啊，这尉迟恭竟抢在宣贵前面死了！啊！哎呀，
3: 尉迟恭这老家伙一死，你看他程咬金还能折腾出什么来啊？
2: 哎呀，话虽如此，可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还要严加监视其他人的行动。
3: 尉迟恭手上有打王的鞭，他没有左右皇上的意见，其他人更无计可施了。
2: 你还是小心点好。我看薛仁贵一天不死，我们呀就一天难以安宁。

0: 娘，
1: 宝林，你怎么了？怎么了，宝琴啊？
0: 娘，
1: 孩子，不要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0: 娘，
1: 你们想激素应该不成吗？啊，说呀。
0: 我爹死了，娘，娘，娘，娘，娘，娘，娘。

0: 薛大哥，他是我恩公，他顶天立地，保家卫国，舍身忘死，我不应该这样对他，我不应该拒绝他。嗯，
1: 公主，我就知道你还记挂着薛大哥。
2: 希望大娘二娘他们能挺得住啊。
3: 都是我不好，他们年纪这么大，我不该直说。
4: 孩子们，随为娘一同进宫去。
2: 哎，娘，你这是干什么？
4: 你们要是姓尉迟的就跟我走。
3: 二位娘亲万万不可啊。
2: 无论如何，我们身为臣子不可造反。
4: 谁说你们娘要造反了？你们娘是进宫面君，讨回个公道，她为何要逼死我相公啊？你们的爹死了，我们做娘的无论如何也要找皇上讨回个公道，不要让外人看到我们尉迟家的人死了就白死了，就算是皇上，我们也要他给个说法。
5: 启禀皇上，尉迟宫的两位夫人黑白双氏听说丈夫死了，为父报仇杀上殿来。
6: 大胆，简直无法无天了，都要反了不成吗？
5: 皇上息怒，为今之计还是好言相劝为上啊。皇上，老臣觉得二位夫人并非造反，只是心中悲痛才会如此。皇上不如传旨叫二位夫人在七凤楼等候，待老臣从中斡旋，或有更好的结果。
6: 准奏。
5: 谢皇上。皇上有旨，二位夫人七凤楼等候见驾。
4: 哎呀，
2: 娘。娘
3: 娘

0: 皇上不敢来吗？是吗？
1: 哎呀，你看看你们什么样子，谁敢来啊？收起来，收起来吧！啊，二位嫂子，皇上那儿我是好言相劝，你们有什么话要好好的说，千万别像大老黑那样冲动。皇上是庸，但是不昏呐，也讲道理啊。
0: 好吧，我们相信你。
2: 皇上驾到。
0: 吾皇
3: 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众卿平身。
3: 谢皇上。
0: 皇上，臣妇不想造反，只想讨个公道，为何武夫恶国公撞死凌烟阁的？
4: 这
1: 啊，大嫂息怒，当时我老臣刚好在场，大老黑金鞭断裂，再加上乌云抱月居累死了，想起来他师父的话是鞭在马在人已在，不得已撞柱而亡，皇上确实不知啊。
4: 啊，是啊，朕也未曾想到尉迟恭会如此暴力，竟然为了一句结语自尽。我大唐又少了一位良臣呢。
0: 皇上，臣妇斗胆向皇上提出三个请求。
4: 啊，爱卿请讲。
0: 第一，我夫既是为义子薛仁贵而上殿面君，若是救不下薛仁贵，必然死不瞑目，恳请皇上免了薛仁贵死罪。
4: 不行，薛仁贵酒后无德，逼死玉妹，朕岂可饶他？朕要是饶了他，如何面对我大唐子民？说第二个。
1: 皇上，薛仁贵之罪都是王爷的一面之词，依老臣之见，应从长计议，至少查个水落石出，也好叫薛仁贵死得心服口服啊。
4: 荒唐，薛仁贵醉酒事实，玉妹被杀事实，王爷在翠云宫发现薛仁贵也事实，证据如此确凿，岂容狡辩。下一个。
1: 皇上，刚才老臣说的不是第二个吧？
4: 最后一个。
0: 皇上，我义子一向海量，为什么偏偏在王爷府上醉倒？翠云公主被杀不假，可未必就是因为薛仁贵而死的。试想，薛仁贵既已酒醉，自己怎么到了翠云宫犹未可知，怎么能说是证据确凿呢？
4: 可是薛仁贵确实是在……
1: 皇上，白氏所言不差，吾皇三思啊。皇上，不如这样，再宽限100天，让我等查个明白。如果还找不到证据证明薛仁贵无罪的话，尔等没话可说，任凭皇上发落。
4: 不行，这一宽限尔等多80日，岂能出尔反尔？
1: 皇上，若是杀对有可，如果薛仁贵日后被查出无辜的话，这样岂不折损皇上的英名？吾皇三思啊！
3: 请皇上三思。
4: 好，朕再宽限100日，若100日之后再无证据，休怪朕不讲情面。
5: 哎，你让开你。
6: 程四叔怎么还不来？点消息也没有，真是急死人了。
0: 明天还没消息，我们杀进城去。
4: 对，好主意，好主意，好主意。
6: 各位叔叔，仁贵他福大命大，我想他应该没事的。况且还有你程爷爷、尉迟爷爷的保证，岂会轻易丢下我们娘俩？
0: 朱清叔叔怎么也不见了？
5: 哎，程千岁，
6: 程千岁，仁贵他……
1: 哎，没事儿，没事儿啊！我老程说过的话，就一定能办到。
0: 那我爹他……
1: 啊，你爹还在牢中，不过我们一干人不断给皇上奏本。皇上终于答应再宽限100天，又希望我们寻找到薛仁贵无罪的证据啊！
6: 可是，若是能找到证据，还用等到现在吗？
1: 哎，徐茂公还没有回来，他一回来，想必还有办法。那个牛鼻子老道，他不回来，想必是有他的原因呢。
6: 我义父也没有什么办法，何况徐叔叔。
1: 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大老黑尉迟恭撞柱而亡了
7: 啊！哎呀，相公啊！
1: 大老黑呀，就这么永别了吗？

0: 你怎么就这么舍得我呀，大老黑呀！你走了，我跟谁打架呀，大老黑呀！
1: 爹，是儿媳不孝，刚叫了您一声爹，就再也没机会叫您了。
0: 爹，爹！哎呀，你疼死我了，大老黑呀！我跟谁打架呀？
2: 老黑呀，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老黑？
3: 爷爷，你不要死，你活过来，你死了谁陪我玩呀？哎呀，
4: 二位娘亲姐，我要哭过来生子。周青，你什么时候到的？刚到。哦，对了，公主她怎么样了？
3: 一言难尽啊！哦，这还是当初公主秀给薛大哥的定情信物，但还没有绣好。啊，来，我们一起想办法，坐吧。薛大哥现在深陷天牢，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说服公主啊。但是，想个什么办法好呢？
4: 不好办呢。
3: 哎，有了，过来。

0: 彩儿，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1: 是真的。
0: 不可能，不可能，薛大哥他不会死的。彩儿，你告诉我，你说的不是真的。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2: 末将参见公主。
0: 周青，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薛大哥他不告诉我一声就走了？
2: 公主，实在抱歉，刚才我和彩儿骗了你，薛大哥他没有死，我们是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的。
3: 是啊，公主，对不起啊。
2: 情况紧急，救人如救火。彩儿，帮公主收拾东西。
3: 好。
0: 那薛大哥他现在怎么样？他现在怎么样？他在哪儿啊？驾！
2: 驾！
3: 驾！
2: 驾！
3: 驾！驾！驾！驾！
2: 驾！
4: 来来来来，
5: 喝
4: 来
5: 喝喝喝来，嗯。
4: 来
5: 来
4: 来
5: 来，哎，吃菜吃菜啊！哎，
2: 我乃御总兵周青，前来探望并肩王。你们谁是牢头？
6: 啊，小人便是。大人您吩咐。
2: 我有话要跟你说，叫他们先出去巡视吧。
6: 你们下去吧。
4: 是。
3: 哎，公主别这样。
6: 大人您吩咐。
2: 这是伯辽的朝阳公主。
6: 啊，参见公主。
3: 免礼。
6: 啊，谢公主。
2: 老头，皇上在家宽限给我大哥，说明必有冤情，只是苦无证据而已。你们要好好对待薛王爷，如果他有事儿，我一定轻饶不了你。
6: 哎，
2: 那啊，
6: 不敢不敢。哎，小的姓蒙，刚到任几天。小人一直钦佩并肩王的为人，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2: 哼，这样便好。为了确保薛王爷的人身安全，以后由朝阳公主和林彩儿来照顾他。
6: 大人，您也知道皇上不

0: 不让皇叔接近他，更不让别人接近他。这个忙，我恐怕……
1: 这个你放心，我自有妙计。
0: 从今天起，你们俩接管这里，你们俩到三号房。
2: 但是
0: 海雅，去吧去吧。
2: 走。

0: 薛大哥，薛大哥，
1: 薛大哥，薛大哥，
0: 卓青，快开门呐！薛大哥，薛大哥，我来了，你听到了没有？
2: 薛大哥，公主她来了，你快醒醒啊！
1: 大哥，我是周青，你醒醒啊！
0: 薛大哥，薛大哥，
2: 公主，她的手动了。
1: 大哥，
0: 动了动了，她的手真的动了。
2: 公主，我去打水。

0: 你放心，我们拼了命也会救你出去的。就这样，我们三个人进了天牢，看见了薛大哥，他已经不省人事了。只见赵亮公主紧紧地握着他的双手，拼命地喊着大哥的名字。没过多久，他的手便会动了。
1: 师叔辛苦了，请喝茶。
2: 周青，依你的意思。
0: 大哥这两天就能醒了，能说话了。但愿如此吧。相公没事就好。哎，
1: 嫂子不会是吃醋了吧？她是公主，又是薛家的恩人，我怎么会吃醋呢？
3: 不愧是嫂子，真是贤妻良母啊！
1: 这个徐俊士啊，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3: 到现在都不来。哎，
0: 百日之期已经过了大半了，看来要想办法延期了。
4: 娘，过来坐吧。
3: 哼，这个牛鼻子老道肯定想不出招来了，所以才不敢出现。
1: 可能是被贬叠州，人变得胆怯起来了吧。
3: 叔叔，二位干娘。
1: 我家相公曾经说过，徐叔叔他能掐会算，我想他不会见死不救，可能是在筹划些什么吧。嫂子，乐观是好事，但当今的皇上，我真不敢往好处想啊。
5: 好了，都别瞎猜了，我去叠州问个清楚，就算打他骂他也痛快。
1: 不用了，要打要骂，现在可以了。
5: 啊，几位，老夫来迟了。<笑>你这个牛鼻子老道啊！啊，早不来晚不来，偏偏我骂你的时候你才来啊！嗯，给我坐下。你跟我说，千万别说是你算出来的啊！要是算出来的，我老陈我揍你！
6: 慢慢慢，别这样。你我相识几十年了，
5: 哎，
6: 你居然背着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我坏话！呸呸！
5: 哎呀，你看。 这不如给急的吗？你看他们一个个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哎呀，着急救不了人，只能够添乱呀。我已经回来数日了，只不过时机不够成熟，我是静观事态的发展。现在心里有数了。
1: 徐叔叔，
5: 嗯，
1: 有什么办法吗？哈哈哈哈哈！
5: 天机。 不可泄露呀，泄露就不是天机了。
1: 真是，
5: 哦，我要是没有看错的话，这位就是一品夫人吧？
3: 见过徐叔叔。
5: 啊，闻名不如一见呐、啊。

0: 一品夫人，请跟我出来一下，我有几句话要说。
1: 好。
0: 嘿，这个人呐，一辈子都神神秘秘的，气死人了。
2: 老夫知道你为人贵贤侄寝食不安，有徐叔叔在，你就放心吧。人贵贤侄的命运就是如此啊，好事多磨嘛。
1: 那请问徐叔叔何时能救出我家相公？
2: 明天老夫保证将人贵贤侄完完整整的交到侄媳手中。可是老夫还有个顾虑啊。
1: 什么顾虑？请叔叔言明。
2: 仁贵，你还有朝阳公主，你们三个人，
1: 徐叔叔，这个已经不是问题了。我可以向您保证，只要能救出我家相公，全凭叔叔做主。
2: 好，好，好，这老夫就放心了。侄媳呀，静待佳音吧。
3: 启禀皇上，曹国公求见。
4: 徐军师，哎，快请。
3: 请曹国公。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哎呀，徐老爱卿，快快请起啊。
2: 啊，谢皇上。
4: 老爱卿啊，为何现在才回朝啊？急死朕了。
2: 哎呀，臣罪过罪过。
4: 哎，朕还以为老爱卿不愿入朝为官呢。
2: 哎，这是哪儿的话呀？先皇知遇之恩，老臣终身难忘。皇上重用之恩，老臣赴汤蹈火呀。
4: 哈哈哈，好好好，不枉先皇托你为辅政大臣之一啊。徐仁贵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吧？哎呀，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啊。老爱卿赶紧给朕出个主意啊。
2: 臣不敢。不过这个主意先皇已经拿了。
4: 啊，先皇早有先见之明。
2: 先皇遗诏，请皇上接旨。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皇帝诏曰，徐仁贵是朕的英猛贤臣，也是大唐的福星，不管他犯下什么罪行，皆可免其一死。钦此。
4: 儿臣遵旨。

0: 皇上，皇上有什么为难之处，需要老臣为皇上分忧啊？
1: 哦，没事儿，没事儿。
0: 皇上，其实薛仁贵应该不是那种人。皇上，是不是让皇叔吓倒了？老臣与王爷同朝为官几十年，知己知彼。王爷见到先皇就像羔羊一样，老臣保证，见到先皇遗诏，他无话可说。
2: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

0: 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1: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下来；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0: 1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

0: 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

0: 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3: 停手！
4: 还要放枪！
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家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9: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9: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
11: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11: 叫哥。
6: 哥，
2: 能买辆车吧？
6: 哥，
9: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6: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我说你帅，
9: 是不是？
6: 真帅。
9: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6: 不要笑。
12: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
1: 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12: 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1: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12: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1: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12: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

0: 最核心的一步，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2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1: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0: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 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的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 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智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4: 停手！
3: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这里是世界第三极，这里的风吹过雪山，也吹过一代代建设者的脸庞。从论证到贯通，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
1: 李三，李三，
0: 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如何抵达远方。
2: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王爷用不用验一下真伪呀？
1: 不用不用不用！哎呀，军师你可真会说笑话啊！
0: 皇上，老臣没有说错吧？皇上是否可以放人，请皇上定夺。
2: 好吧，释放薛仁贵，不过要贬为庶民，剥夺一切俸禄和封钱。
0: 谢皇上开恩，老臣报喜去了。

0: 皇叔，请起来。
1: 谢皇上。
0: 皇命难违，还请皇叔多多见谅。
1: 其实现在就是就着薛仁贵也没什么大区别，一醉就是3个月，醒来不就一傻子吗？是不是？
2: 哎，我说你可不够朋友啊！先皇有遗诏，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
3: 哎呀，
2: 你先听我说，弄得我们是鸡毛鸭血、寝食不安呐！那大老黑更是个大傻瓜，枉死宫廷之上啊！
4: 那是皇上想拉拢我的心呐。
2: 莫非他也有先皇之手段？
4: 哎呀，先皇故意贬我去叠州，是为了皇上重用于我，让我死心塌地的效忠于皇上。
2: 嗯，大哥，佩服，佩服啊！
4: 哎，你要是不了解圣意，那就一失足成千古恨呐、
2: 啊。哎呀，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4: 哎，老程啊，跟我一块儿去给大老黑烧烧香吧。哎，你我三人是分不开的。哎，
1: 行了行了，别哭了，
5: 别哭了。我爹他死得太冤了，都怪我这个做女儿的没有用。我干脆陪他去算了。
1: 别伤心了，你看他现在生不如死，这样的惩罚不是更残酷吗？好了，
5: 我不管，我就是要薛仁贵死了我才解恨。哎呦，王爷，
0: 王妃，请用茶。
1: 哎，你看你一生气就胡来，这真是。
0: 王爷，别怪王妃。仇深如海不能报，谁都伤心，要是小人早就撞墙而死了。
5: 你看张仁多善解人意啊，你当初要是听我的，薛仁贵早就死了，哪还有今天这件事情。
1: 他现在是人不人鬼不鬼了，这样的报应多残酷啊。
5: 你就肯定他不能复原吗？
1: 我
5: 就是要他死。
1: 我答应你，等他一出来，我就把他。
5: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我要他活不过今天。
1: 哎，爱妃，这是天牢，不是王府啊！
5: 如果你不答应我，我今天就死在你面前，我就去死。
1: 好，我答应你。
5: 那你说，你用什么方法？
1: 我，张仁，
0: 小人，
1: 你走一趟。
0: 这，王妃的事就是王爷的事，王爷的事就是小人的事。
1: 先毒后杀，一定让他死在大牢。
0: 遵命。
5: 哎，王爷，
1: 不哭了，不哭了。
6: 御医，这不死不活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7: 时间太久了，还有他喉咙里有一块硬物卡住，不上不下，等出去以后再做检查吧。
6: 御医，那麻烦你一定要救活他。热水，帮我送御医出去吧。薛大哥，明天你就要重见天日了，我真为你高兴。我向你认错，我向你保证，再也不会离开你了。这么快就回来了？
0: 薛仁贵，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可千万别怪我。
6: 什么人？
8: 啊！
6: 徐大哥，彩儿你没事？
5: 没事。
6: 薛大哥，
5: 大哥，
0: 明天寅时造饭，卯时拔寨，一起去迎接大哥，重出升天。
3: 好，
8: 走
9: 走
8: 走。
0: 嫂子，你也早点休息，以饱满的精神跟大哥相见。
6: 好，
10: 来，大哥，大哥，大哥，
6: 相公，
10: 快，大哥，来来来，
6: 相公，
10: 来来，大哥，
0: 大哥，
10: 大哥，怎么慢点，慢点啊？
6: 相公，
10: 大哥怎么样？
6: 相公，
10: 啊，上面公主，
6: 公主，
10: 公主，
6: 公主，
0: 怎么回事？
6: 有黑衣人刺杀薛大哥，所以公主为了救他受了重伤。
0: 西西，
10: 啊，
0: 快传御医。
10: 好，
0: 公主，
6: 公主，公主，我救薛大哥，薛大哥中毒了，快救薛大哥！
5: 我们救了公主，
6: 公主
5: 救了公主，
6: 公主，
0: 大哥，
10: 大哥，
0: 大哥。
1: 爱妃啊，都快一更了，快回去睡会儿吧。
5: 哎呀，这么关键的时候怎么睡得着啊？
11: 哎，王爷，
0: 张人参见王爷。王妃，
1: 快起来，得手了吗？
0: 小人进入天牢，没想到他有两个近身保镖，所以
11: 薛仁贵的毒酒到底喝了没有啊？
0: 毒酒刚喝了一半就被人发现了，我们就打了起来，然后就惊动了狱卒前来围捕，小人只能且战且退，所以薛仁贵现在生死未卜。
1: 哎，这小子福大命大，可能又要躲过一劫啊。
11: 哼，真是没用。
0: 是小人没用。
11: 王爷，那仇还报不报了？
1: 薛仁贵现在已被贬为庶民，他就是醒了也是个傻子，也在我的掌握之中。
11: 这是杀父之仇，岂能草草了事？
1: 你不是说你认识一个天下第一刺客吗？
0: 是，此人武功虽高，但脾气怪异，小人尽快办好。

0: 薛元帅之前嗓子眼就堵了硬骨，所以长期无法进食，可错有错的好处啊，因此得以活命。
1: 哦，怪不得徐大军师说我大哥的命是大难不死之命啊。
0: 是啊，薛大元帅现在的身子已无大碍，只需好好调养身体便可。我开个方子配点药，夫人煎了以后给元帅服下就可以了。
2: 周青，
1: 哎，
2: 快去和御医看看朝阳公主吧。
3: 好，
0: 好，
3: 请。

0: 相公。
1: 朝阳，朝阳。
0: 相公，相公，相公，相公，你终于醒了。
1: 这是什么地方？
0: 不是在牢里，许军师拿出先皇的遗诏，皇上被迫赦免你死罪。刚才有人在牢中想害你，幸亏是朝阳公主把你救了出来。
1: 什么？朝阳？
0: 对，朝阳公主这些日子一直在牢中扮作狱卒，细心照顾你。刚才为了救你，还被打伤了。
1: 那她现在怎么样了？
0: 相公别急，她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1: 夫人，我想去看看她。
0: 相公，公主贵为千金之躯，又帮你渡过了难关，这次又为了救你还被打伤了，这份情谊我们不能忘啊。我一个妇道人家知道了都为之动容，你堂堂男儿又岂能无动于衷呢？
1: 夫人，公主为我做的实在太多了，扶我起来，我想去看看她。
0: 相公别急，有句话我想跟你说。娶了朝阳公主吧，公主那边由我来说。一会儿我让周青带你过去，我先去朝阳那儿跟他说。
1: 夫人，夫人。
0: 公主，公主，喝药了。彩儿，彩儿，徐大哥怎么样了？醒了没有？你先喝药吧。徐大哥到底醒了没有？我要去看他。哎，我要去看徐大哥。
2: 慢点，慢点。
0: 公主，你怎么起来了？小心身体啊。
3: 夫人，徐元帅他还好吧？
0: 已经醒了，只是身子虚弱，需要调养。
3: 这我就放心了。
0: 公主，夫人坐，
3: 请坐。
0: 那我先出去了，公主。嗯、公主，你对我夫君的情谊，我全都知道。公主贵为金枝玉叶，却为人贵舍生忘死。你对我们薛家恩同再造，请受我一拜。
3: 哎，夫人，千万别这样，这样子我可受不起。
0: 公主，仁贵他每次去打仗都会遇到很多危险，吃很大的苦，我这个做娘子的心里真难受。他这么一走就走了十几年，我除了在家给他养儿育女，什么事都帮不上。让我庆幸的是，他遇到了你，遇到了一个可以为他舍弃生命的女人，我真心谢谢你。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3: 夫人你请讲。
0: 要是公主不嫌弃的话，让我们成为好姐妹，一起服侍夫君吧。
3: 这
0: 妹妹答应了。
4: 哎，大哥来了，大哥在这儿呢。
0: 相公，我扶你来，坐着。公主也坐。
1: 夫人，
0: 什么都不要说了。夫君，公主，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5: 哎，太好了，
6: 真好，
7: 真好，
8: 真好啊。

0: 大哥，
1: 大哥，
2: 娘，
1: 各位兄弟，辛苦大家了。
3: 哪里？
1: 大哥，我们一起护送你回绛州。
3: 对啊，对。
1: 哎，不必了，你们都有公务在身，不必相送了。
4: 可是你身体还未复原，还是我们陪你一块回去吧。
1: 对啊，大哥。
2: 仁贵，既然大家都这么热心，就让他们送送吧。

0: 大恩不言谢，无以为报。军师，你多保重。
1: 仁贵啊，回去好好保养身体，老夫保你能够官复原职啊。
0: 算了吧，荣华富贵都是过眼烟云，我薛某这辈子受先皇深恩，托众位前辈洪福和教诲，还有这么多兄弟生死相依，这辈子足够了，告辞了。

0: 记住我说的话啊，去吧。牛鼻子老道，难道你非得等我们来了才释放薛仁贵吗？
1: 要等你来，黄瓜菜都凉了。
0: 啊，程老千岁息怒，都是小人一时疏忽大意，昨晚有人入狱行刺，多亏昭阳公主搭救，现在已经离开了。
1: 什么？老道，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哎呀，程千岁。 薛仁贵很虚弱，朝阳公主负了伤，别捣乱了。
0: 那仁贵他情况怎么样？
1: 你就放心吧，老夫已经安排妥当了。

0: 参见王妃。
1: 你胆子也太大了吧。敢跑到这儿来找我，不怕王爷把你杀了？
0: 我怕，就怕王妃不为小人求情。
1: 怎么样，那个天下第一刺客是怎么说的？
0: 不瞒王妃说，此人正是家兄张鹏，他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胆识过人，定能为王妃除掉薛仁贵。
1: 你确定吗？
0: 我又怎么会骗你呢？不过此人此时正在家里务农。
1: 务农啊，我又怎么忍心让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去杀人呢？
0: 王妃有所不知，此人家有一老母，而且常年卧病在床，他还是个大孝子，若王妃许诺将其老母病治好并许以重金的话，我想他定会为王妃效力。
1: 不就请一个郎中再花几个银子吗？只要能杀了薛仁贵，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0: 小人马上去办。

0: 众位兄弟，大家和我戎马生涯十多年，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不知道为国家立下了多少功勋，为朝廷效了多少力。突然之间我变成了一介草民，但是我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也许我真的是不太适合在官场上行走吧。今天我有夫人和朝阳陪伴，他们对我都是恩重情深。我薛某这一辈子还有什么值得期盼的呢？
1: 是啊，薛大哥说的对，还叫薛大哥，现在可是相公了。是啊，相公说的对，我们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各位兄弟，你们就放心吧，我们会在一起好好过日子的。
2: 哎，公主啊，光知道好好过日子可不成啊，你和大哥的喜宴一定要大办，我们兄弟还等着喝喜酒呢。
3: 是啊，我们一定要大闹洞房，各位兄弟，对不对啊？
4: 啊，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一定要大
5: 闹洞房。
6: 谢谢，
7: 今天
6: 来，
7: 开心点啊，今天，
6: 那就是啊。

0: 哎，来了，恭喜啊！
1: 好，大哥，今儿晚上我们要闹洞房。
2: 今天晚上就算了，不闹了。
1: 哎，大哥，那可不成啊！最起码你要当着我们的面，把两位嫂子红盖头给揭下来。
3: 是啊，现在的话，大哥。

0: 亲一个，哎，
1: 胡说，怎么跟大哥说话呢？啊，
2: 大哥，亲两个啊！亲两个，亲两个，亲两个！亲呢？哎呀，还不好意思了。
0: 来啊，
1: 来啊，大哥！
0: 启奏皇上。
2: 禹总兵周钦派人送来急件，要求调离长安。哦，
3: 为何啊？
0: 周钦想跟林采儿完婚，可是林采儿已经被薄建王任了公主，他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想调到伯辽薄建王身边任职，以示真心。皇上因行文任命，以示友好。
3: 可以朝廷的名义来任命。皇上爱民如子，属地邦交，百姓安居，免起战火。好吧，好吧，就听军师的吧。
4: 领旨。大哥，两位嫂子，保重啊！
3: 周庆，多保重。采儿，好好照顾我兄弟，别欺负他呀。不会的，你回去。
4: 带我问候父王，有空我会回去看他的。
3: 好，后会有期，
4: 一路保重。
3: 正。

0: 我这次特地带来了御医，替你娘看病。
1: 谢王妃。
0: 如果我帮你治好你娘的病，你就一定能帮我杀了薛仁贵吗？如果这样，全凭王妃吩咐。很好。不瞒你说，我和张仁是很要好的朋友。王爷已经开始起疑心了。我想。 长痛不如短痛。
1: 王妃的意思，王爷他……
0: 我这么生活下去，真的十分痛苦。
1: 在下随时听令。

0: 起来吧，去领赏吧。
1: 谢谢王爷。
2: 兄弟，兄弟，不要担心。

0: 今日只是王妃想试探你的胆识和武艺。张鹏，王爷才是你真正的主子。参见王爷，
1: 仗势请起，谢王爷。此乃舍身取义之举，王爷我拜托了。
2: 小人一定尽心。
3: 适才黄门官呈上西凉国反表，说不日起兵中原。
4: 众卿家认为谁该挂帅讨伐西凉？
5: 微臣不才，愿挂帅前往。
4: 好，你也该为朝廷多做点事儿了。准奏。
6: 皇上不可。
4: 罗通忠勇可嘉，骁勇善战，军师为何说不可呀？启禀皇上，罗通虽然骁勇，但是西凉大元帅苏宝同乃有万夫不挡之勇。
6: 老夫不敢蔑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罗通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啊。
7: 皇上，臣为了大唐社稷，万死不辞。
4: 罗通休得多言，此番大战乃关系到大唐的社稷，不可成一时匹夫之勇。
8: 那徐老爱卿认为谁更合适啊？
9: 恕臣直谏，我朝能与苏宝同一战者，非薛仁贵莫属。
4: 众位爱卿，意下如何？臣等以为军师所言极是啊。是啊，
10: 皇上。
4: 皇上，微臣请问军师，薛仁贵康复的如何呀？
10: 已经恢复八九了，多谢王爷关心。也就是说，薛仁贵也没有完全康复。 那与其说是让薛仁贵去打仗，不如说去让他送死，这就我大唐，脸面无光啊！他怎么和苏宝同打仗啊？
4: 王爷久述战阵，可能忘了打仗制胜之关键。打仗打的就是士气，薛仁贵定能够携并肩王之士气，把西凉的气焰压下去。
7: 恐怕作为一军之帅，光打士气是不够的，还要冲锋陷阵呢。再说皇上已经将薛仁贵削为庶民，再次启用他，恐怕使人会说皇上触耳反耳啊。
8: 楚丞相有何高见？
7: 皇上，微臣没有针对任何人之意，微臣只是想，当年王爷曾犯贪污渎职之罪。
3: 先皇一样启用他，如今皇上启用薛仁贵没什么大不了，皇上此时此刻不该拘泥在小节上，应当以大唐安危为重。
4: 听皇上三思。
3: 好吧，辅政大臣一二对一，准奏。哪位爱卿带朕的圣旨，去请薛仁贵出征啊？
4: 启禀皇上。
7: 罗通可以担此大任。好，罗通接旨。
3: 遵旨。
7: 你即刻带朕圣旨去请薛仁贵回朝，跟他说明来意，说朕让他官复原职，仍是我大唐兵马大元帅。
8: 皇上，臣愿意与怀玉一同前往。
3: 准奏。
7: 谢皇上。
4: 徐叔叔，徐叔叔，你为什么非要推荐我去请薛大哥回来呢？薛大哥要是回来的话，那岂不是让李道宗再害他一次？
7: 薛仁贵回朝只能是有益无害，官复原职，领军西征，
4: 如果凯旋而归，岂不是功高盖世啊？到时候李道宗岂敢害他呀？
7: 徐叔叔。 可是，相反，如果薛仁贵留在绛州，无权无职，倒是可以招来杀身之祸啊。我想李道宗不会放过他的，会派更多的杀手前去暗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可是薛大哥，他毕竟是一个直性子的人，我想，如果非要让他挂帅的话。 那我一定会碰一个软钉子。
4: 哈哈哈哈哈！贤侄原来是怕碰钉子。
0: 可是，在朝中，没有比你更适合的人选了。
7: 我，徐叔叔，我，
1: 今天的西凉战报来了，说徐茂公与褚遂良一唱一和，啊，力荐薛仁贵挂帅，还让罗通去传旨，这不是冲着我来的吗？
2: 我看呐，薛仁贵的命真的比石头还硬。王爷，你要想办法，不能让他回朝，不然我爹的仇还怎么报啊？
1: 本王爷也是为此事所忧啊。
2: 我看大唐真是将军一去，大树凋零。哎，不如叫张鹏早些下手，要不然他官复原职，还会向我们报复呢。
1: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可是此次是万万不可有所闪失啊。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4: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6: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8: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

0: 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

0: 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0: 一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1: 我真的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劝他了。
2: 你别说你，我也不知道该劝他什么。他本性里头，他是个特别开朗的孩子。你看他长大以后这么什么卷呐、努力啊、拼呐、我说白了，他就是恐惧啊，穷怕了。
3: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你闻闻这个味儿，我能喝得下去吗？
4: 我明白，但是我拿走了，他还会让我拿回来的。
3: 他说话听，我说话你就不听是不是？那就去听那老太太的。
4: 你老这么一天一天的不吃东西，自己身体受得了吗？
1: 我吃也行，我现在把它喝了，明天你就走，信不信？
5: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我叫觉果，退休前新华社新闻摄影记者，我拍了40多年的照片，从黑白到彩色。一直在跟随着铁路拍摄，铁路修到哪里，我的镜头跟到哪里。有人问我退休了你还拍吗？我说拍。火车在西藏大地上行驶，并且在西藏的各地在延伸。古老大地上的新鲜事物才刚刚开始，我为什么还不拍呢？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0: 并肩王薛仁贵，你儿子丁山被你所伤，为老朽所救，丁山献为我徒，一切安好。仅奸人意欲暗杀于你，应严加防范才是，切记老朽有缘字。
1: 你已经离开官场，远离了京城，难道李道宗还不放过你吗？
2: 只是上面没有指名道姓，就是李道宗，但是我也实在想不出来还有其他什么人。
1: 管他是谁，谁敢杀我爹，我就跟他拼了，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
2: 哎，一个女孩子家整天打打杀杀的，金烈，好好照顾你娘。
1: 好。
2: 赵阳，你也多加小心。
3: 嗯。报，罗通秦淮玉求见。
2: 哦，快请。
3: 是。
1: 爹，两位师傅来得正好，有人保护我爹了。
2: 哎，你好好照顾你娘就是了。
1: 好。
3: 大哥。好久不见，
2: 二位贤弟。
4: 好久不见。
1: 罗通怀玉，两位国公爷远道而来，有什么事情吗？
3: 啊，是这样的，因为西凉国饭堂，所以皇上下旨特请薛大哥回京复职。

0: 我家夫君身体还没有康复，不能担此重任，两位，请回吧。
1: 哈，薛大哥，纵观大唐天下之诸将，只有你一人可以抵挡苏宝同。我看你还是回去吧。再说，我跟怀玉已经商量过了，我二人均做你的副帅。
2: 两位贤弟，我现在已经是一介草民。

0: 大胆狂徒，为何深夜闯入本府刺杀于我？从实招来，免你一死，少废话，要杀就杀，要剐就剐。姓甚名谁？我们不杀无名之徒。
1: 哼，我张鹏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0: 那你受何人指使？拿何人钱财？
2: 无可奉告。
1: 大哥，照样，我看不用猜了。
0: 一定是李道宗，我看等我们官复原职之后，马上收拾他。
1: 简直欺人太甚了，我们不能善罢甘休。
2: 既然这样，相公有伤在身，不宜太操劳，把他押下去吧。
0: 走。
1: 二位贤弟，你们还是赶紧回去复旨吧，这里的事情不必操心。
3: 大哥，我们没把你请回去，怎么复旨啊？
4: 不行，仁贵身上有伤，还没有痊愈呢，他不能跟你们回京。这样吧，
5: 我会上奏皇上，说明原因，不会为难你们的。好，那我们告辞了。皇上，罗国公、秦国公上殿求见。
4: 哦，
5: 快传。
4: 是。
6: 微臣参见皇上，愿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爱卿平身，
7: 谢皇上。
8: 二位爱卿，此番前去绛州，事情办得如何呀？
7: 启禀皇上，薛大哥不愿回朝挂帅西征。
9: 什么理由呢？
6: 上次的事他心有余悸，不愿再入朝为官。
7: 大胆！难道又朕亲自去请他吗？
8: 啊，皇上息怒。
1: 文战鼓思良将必要的时候，皇上也要这么做。甭想，钟爱卿，还有谁愿意带兵出征西凉？
6: 罗通，你不是很想挂帅出征吗？
1: 回皇上，臣万死不辞，可是微臣怕有负朝廷重托。徐军师他说的对，这朝廷上下能够挂帅西征的，只有薛仁贵一人。
6: 皇上，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再请成亲王他亲自挂帅西征。哎呀，皇叔年纪已大，病痛又多，算了。
8: 二是再请薛仁贵。
6: 尉迟宝林，尉迟宝庆。
10: 臣在。
6: 朕命你兄弟二人去请薛仁贵，不得有误。
10: 遵旨。
7: 皇上。
6: 臣看除了他二兄弟以外，罗通和秦怀玉一同前往，他们四个人前去请，或许可成。都听军师的吧，你们立刻启程，速去速回。
11: 是，臣遵旨。
6: 大哥，你猜这回薛大哥给不给面子？薛大哥是爹的义子，我们的兄弟啊！
12: 各位兄弟，我们要真心实意，凡事不可强揽，
13: 一切听贤弟的。
1: 咦，才过了十天，怎么就变成这样？各位兄弟，随我进去看看。走
14: 走。走

0: 相公，咱们的日子才刚开始，怎么说走就走？相公，我们在一起没过几天好日子，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
1: 爹，你快回来吧，你还要叫女儿武功呢。
2: 四位，请上前鞠个躬吧。
3: 皇上，前两天我来还好好的，怎么突然？

0: 柳青，薛大哥他真的死了吗？
1: 怎么，你还不知道吗？
2: 哎呀，仁贵兄啊，你命好苦啊，生被冤枉，死了还被怀疑啊，哎呀。

0: 薛大哥，想不到前两日我来看你，你还是神采飞扬，可是几日后你却跟我阴阳两隔。世事无常啊。
1: 哥，爹刚离开不久，你又走了，苍天无眼啊。
2: 四位贤弟快请起吧，不要破坏了身子，要不然薛大哥在天之灵会难过的。
3: 你们就是不来，我也要去找你们算账，想不到你们居然自己送上门来。要不是你们来请我大哥，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今天我就杀了你们，替我大哥祭灵，好吧？你杀了我们，反正我也要到阴曹地府陪我薛大哥。
4: 好，我现在就杀了你。
2: 不得无礼，你们听我一言，人死不能复生，几位兄弟远道而来，我们应该以礼相待啊。他们太鲁莽了，四位贤弟还请宽恕他们无知。
0: 大嫂，薛大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5: 你们走后，仁贵新伤旧伤一并发作，不知身亡。
1: 薛大哥福大命大，不至于吧？
2: 这话什么意思？棺木至此，汝无死人，谁愿意披麻戴孝？
6: 这样说来，岂不是我们真的害死了薛大哥？我大哥就是因为你们才死，你们还有何脸面来见他？
0: 薛大哥，都是兄弟对不起你，是兄弟对不起你啊。
2: 薛大哥，别伤心了，小心哭坏了身子。
0: 嫂子，你放心吧，等我回朝面见圣上之后，争取让大哥金鼎玉葬，加以追封。
2: 不必了，夫君已被罢官，薛之为民，万万不可惊扰万岁爷。
0: 两位嫂子，先不要将薛大哥的灵柩下葬，薛大哥对大唐江山功业永存，等我回京面见皇上，皇上会追封的。
5: 好。
7: 诸位慢走啊。
0: 啊，
7: 好。
0: 走。
8: 这
1: 真的，薛爱卿辞世了，
0: 千真万确，
1: 他怎么死的？
0: 禀皇上，臣等第一次去并肩王府留宿，没想到当夜就有一个刺客行刺了薛大哥，薛大哥新伤旧病一并发作，就辞世了。
1: 刺客，求皇上降旨，赐我薛大哥金鼎玉葬，恢复功。

0: 请皇上开恩呐！平民百姓还封什么金顶玉葬？起来吧，军师，有什么想法吗？
1: 老臣在想，这么大的好忠臣，前朝的福星，落到如此下场，臣一想起来，这心里头。
0: 就难过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千岁，你笑什么？
0: 皇上，薛仁贵要真的死了，老臣比你们哪个哭的都厉害，因为薛仁贵曾救过老臣的命，还是我的半个干儿子，我叫他是以假当真呐。
2: 如果公子知薛大哥他没有死，
0: 哈哈哈哈！这就是徐军师所说的天机不可泄露，对吧，老徐？
2: 哎呀，我现在是什么也算不出来了。你不是说薛仁贵还没有死吗？我看你就带他们兄弟四人再去跑一趟，再去请一下薛仁贵。
0: 哼，老徐，我只是说说而已，你千万不能当真呐。
1: 哎呀，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也应该去探望一下。
2: 军师所言极是，程老千岁啊，就有劳你带领四位少国公再辛苦一趟吧。
0: 皇上。
2: 老臣为了我主的江山社稷，可以去请薛仁贵，但老臣想薛仁贵是十有八九没有死，所以老臣届时还请皇上千万不要怪罪他。哎，如果薛仁贵真的没死，这是件好事，朕是绝对不会怪罪于他的。
0: 皇上，如果薛仁贵还活着，老臣把他请回来，不知皇上有何赏封啊？
2: 那千岁是想要功名还是利禄啊？
0: 老臣一不要功名，二不要利禄。哼，
2: 那千岁想要什么？但说无妨。
0: 皇上，老臣虽说不是圣贤，不可能不犯过错。老臣只想在今后若有犯罪，求皇上赦免老臣无罪。
2: 哦，你想像薛仁贵一样，有免死圣旨？
0: 皇上，三请薛仁贵难比登天啊！
2: 军师既然这么说，朕就许了吧。哈哈哈哈！
0: 谢主隆恩。皇上，依老臣之见，可下两道圣旨。第一道，封薛仁贵金鼎玉葬，归追封之事，等卢国公还朝之后再做决定。第二道，如果薛仁贵还没有死，请他还朝，领兵西征。
2: 准奏。
0: 三哥啊，三哥啊，你说我是感谢你好呢，还是骂你好啊？哎，三哥啊，你给我算一算，薛仁贵他是死了还是活着？他要是死了，我就不折腾这一趟了。
1: 哎呀，圣旨你都领了，还想打退堂鼓呀？现在是是死是活，你都得跑一趟。
0: 哦，这么说，你也怀疑薛仁贵他还活着呀？
1: 哎呀，
0: 薛仁贵死活我倒是不知道。
1: 但是随心所欲之能装傻充愣之才，我看谁也比不了你。薛仁贵领兵打仗是呱呱叫，这方面可比不了你啊！<笑><笑>
0: 那是自然，他是活着呀、啊，他就是钻进老鼠洞，把老程也把他给掏出来，你信不信？<笑>
1: 三哥，祝你马到功成！
0: <笑>牛鼻子老道，谢你贵言了。
3: 不知老千岁来了，有失远迎，请勿见怪。
4: 侄媳妇，你就不用客气了。金莲呐，你看你身穿重孝，银环你头戴三尺白绫，你们母女这样做，可对不起并肩王啊。
3: 爷爷，老人家去世，我不当穿重孝吗？
5: 我们夫妻情深义重。
0: 我头戴三尺白绫，也理所应当啊。算了算了，程伯伯，好了，别打岔，我还有不明之事没问呢。
3: 不知老千岁要问什么？
0: 仁贵是怎么死的？
3: 被刺客刺伤后不治身亡。
0: 嘿，侄媳妇啊，我看仁贵没有死，你是想让他吃碗太平饭，过个太平日子，对吧？
3: 老千岁误会我了。
0: 侄媳妇啊。 老臣我这么大年纪， 你不要戏耍老夫啊！

1: 民妇不敢。
0: 嗨，银环啊，你去叫人贵出来吧。我们这些人奉旨三请人贵，也够意思了。他们四个人是来回折腾，我老程偌大年纪又亲自来请，是。人贵有什么委屈，可以说出来，咱们都可以好好商量。我老程一定尽力而为。人得一名，誉满天下；人得一命，轻如鸿毛啊。宁可叫名在命不在。 也不叫命在名声亡啊！
1: 老千岁，您这么说，把我们都当什么人了？
0: 哎，好，好，好，好，银环，我不同你说了，等我见了仁贵再说。嗨。

0: 行了，别吹了，吵死人，瞎胡闹。我听明白了，你们吹的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蹦蹦擦擦擦碰，今天你吃我，明天我吃他，后天不知吃谁家，你们这是吹经吗？啊，真是的，瞎胡闹啊！
1: 你们先下去吧。啊，程千岁息怒，程千岁请坐。
2: 千岁这边坐。嗯。
1: 你干什么呀，程伯？
0: 别管我。

0: 真有馅儿啊！真的死了吗？
1: 哎呀，仁贵呀、啊，大唐不能没有你呀、啊，仁贵呀、啊！你疼死我老程了！哎呀，你不能死啊！
2: 程伯伯，
3: 老千岁别哭了，哭坏了身子，我们可担当不起啊！
2: 是啊，程伯伯，
1: 是天妒英才，阴患。
3: 老千岁不能哭了呀，快！别再哭了，
1: 哼！啊！金莲，
3: 嗯，
1: 你娘好点了吧？
3: 应该没事吧？老千岁，人死不能复生，有生之年要多珍惜光阴，保重身体啊，就好像仁贵奔波劳碌了一辈子，没享几年清福，想起来真不是滋味啊。
2: 哎，来来来，这边这边，

0: 爷爷，有事吗？爷爷，你没事吧？
1: 哈哈哈，金莲呐，我乃是你尉迟爷爷。你们都说我儿仁贵死了，我怎么在阴曹地府没有看到他与我来相会啊？
0: 爷爷，你是我尉迟爷爷，不是我程爷爷呀。
1: 我是你大老黑爷爷。
0: 啊，爷爷，哎呀，尉迟爷爷，是不是你们走岔了路？你上来的时候，我爹刚好下去啊。
1: 今年呐，通往黄泉的路只有一条啊，我怎么会走错？你给我说实话，今年我儿仁贵究竟身在何处啊？
0: 爷爷，老人家他真的死了，要不你再下去看看吧。
1: 今年呐，对鬼魂说谎是要遭报应的，小心阎王爷拉你下地府，割你的舌头。
0: 不对啊，你真是我尉迟爷爷吗？我怎么瞧着有些不像呢？
1: 哎，金莲啊，我就是你老黑爷爷，因为我附在你程爷爷身上，你认不出来啊。
0: 好，那我就要试试你。我曾经啊数过爷爷您的胡子，还将您胡子的数目告诉给您听的。你现在跟我说说，你共有多少根胡子啊？
1: 哎，这怎么能？今天呢，爷爷老糊涂了，你就说给爷爷听听吧。
0: 那好，我现在就将爷爷您的胡子一根根的揪下来，数给您看。
1: 哎呀！

0: 老千岁，诸位叔叔，辛苦你们了。尤其是老千岁，这么大年纪了，还从绛州赶到了大王庄。不如让周青先陪同各位返回绛州，休息几日，再返回长安。
1: 你们四个小子都听到了吗？人家打算叫咱们回绛州，你们说怎么办呢？
2: 程伯伯，我们一切都听您的。
1: 好，来啊，在仁贵的坟后给我搭座西房。
2: 程伯伯，您搭棚干什么呀？
1: 我跟仁贵啊情同父子，如今他含冤而死，满肚子的委屈没人诉说呀。我搭个西棚守他100天，听听他的冤屈，也算对得起他呀。
2: 哎呀，程伯伯，您在这儿待100天，我们还要急着赶回京复旨呢。您说这10天8天的没问题啊？
0: 对对对，老千岁，这从古到今守孝的都是孝子贤孙，说什么也不能让您老守孝啊。
1: 哎，英魂呐、啊、我搭个西棚守坟，这守坟如同看坟呐、啊、打算夜深人静见见冤魂，你怎么能说我是仁贵的孝子贤孙呢、啊、
3: 爷爷，就是您不吩咐搭西棚，我也要和母亲商量搭个席棚，我要守坟3年以表孝心。
1: 不行，你一个小姑娘守坟多多不便。
0: 我也说过她好多次了，但她一定要尽孝心，就派人保护吧。
1: 派人保护也不方便呐。
3: 我会舞，有什么好怕的？
4: 咱们还是回去吧。
1: 要走你走，我见不到仁贵绝不回去。
0: 老千岁啊，这仁贵已经死了，你怎么可能再见到他呢？
1: 我就是要见见仁贵的冤魂呐、啊！啊，金莲呐，你愿守坟这很好，不过你要答应爷爷，让我守足100天，你再来守坟，好吧，孙女儿，听爷爷的话啊。
3: 这怎么能行啊？爷爷哪里有后辈死了让父辈守坟的？
1: 哼，你们若是不让我守足100天，我就撞死在这坟前。
0: 好好好，让您守坟好吧，这样。我们料理完后事再返回绛州，您守到了100天，就让金莲来换您好吗？
1: 嘿嘿，银环呐，这就对了。
0: 你们说这老千岁非要守坟到100日，什么意思啊？
2: 对啊，我也觉得这是个问题。
4: 他真的守坟倒也无妨，我只怕他一时兴起要开棺验尸。
0: 这个倒不怕，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怕鬼的人，绝不敢刨坟开棺。
4: 但他坚信大哥未死，说不定他真敢刨坟呢。
3: 对呀，他已经决定要去守坟了，真要是刨坟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4: 所以还得留一手，回头我想法跟罗通说一说，让他务必阻止程咬金刨坟。
5: 嗯，对对，
0: 嗯，
4: 夫人公主告辞了。

0: 英雄所见略同啊！
1: 我担心他想留下，是想要刨坟掩饰。我听老一辈人说，这刨坟会给死者家属带来天灾啊！你可千万别让他刨坟呢！啊，
0: 周玉总兵放心吧，我一定会劝服他的，不能让他这么做。
1: 啊，对，这样甚好，辛苦少国公了。
0: 哎，客气什么？你说这老千岁也真是的，我也没想明白，这人都死了，他怎么还不死心呢？
1: 哎。

0: 哎呀，仁贵呀，你没死吧？吴老成和你可是有交情啊。仁贵啊，你要是装死的话，你可千万别出来呀。你知道我老成是最怕鬼的呀。仁贵啊，是你吗？仁贵啊，你别吓唬老成我呀。你在下面冷吗，仁贵？
1: 冷啊！啊，我真的很冷啊！千岁爷爷，你知不知道，都是那个李道宗害的我呀！你要为我报仇啊！
2: 报仇啊！
1: 报仇啊！千岁，你下来陪陪我吧！啊！
0: 嘿，臭小子，笑什么笑？难道怕鬼还犯法吗？
1: 不，程伯伯，您说这三更半夜的，哎，您出来瞎溜达什么呀？这么冷的天儿，你也不怕冻着呀？哎，走走走，跟我们一块儿回去啊！
3: 去，是啊，
0: 上一边去。
1: 哎，程伯伯，
3: 算了，
1: 算了，算了啊，
3: 回去吧，
0: 回去吧，哎，回去吧，臭小子。
1: 哎，那我们真走了，走。
0: 哎呀！
1: 哎哎哎哎！

0: 哎呀，我说程伯伯，我说您怎么又突然大笑了？
1: 我呀，做了一个梦，你们做梦了没有啊？
0: 做了，做了。
2: 天哪，你们继续做梦吧，我还要找周公呢。哎
1: 呦，好了好了，都别睡了。哎，咱们每个人都说一说自己做的什么梦，和我对一对，看看有没有和我做一样的。罗通啊，你先说。
0: 哎呀，怎么又是我先说呀？哎，好好好，我说啊。哎呀，我做的这个梦啊，梦见薛大哥喝醉了酒，抓住翠云公主的手，非要来见我，把我吓得……我正吓着呢，您这一吓我醒了。
1: 嗯，你和我做的不一样。怀玉啊，你说说你的梦。
3: 我得到的是个吉梦，我梦见薛大哥和我们一块到长安，他挂印为帅，第一阵就活捉了苏宝同。
1: 哈哈，怀玉啊，你做的梦和我差不多。宝林呢，你说说你的。
4: 别提了，我做了一个噩梦。
1: 哦，噩梦。
4: 我梦见啊，薛大哥头戴白，身穿孝，跟我说：“兄弟啊，谢谢你来看我。”我马上问他：“大哥，是谁害的你啊？”薛大哥说：“李道宗，兄弟，你一定要替我报仇啊！”说完，马上就走了。
1: 哈哈哈，你做的可真是噩梦啊！你们都说完了吗？啊，那就听听我的梦。我跟你们说啊，我的梦啊，它可玄了。我梦见薛仁贵在他的府上和他的女儿是有说有笑，还梦到金鼎玉葬的不是薛仁贵。等我开棺以后啊，果然不是薛仁贵，我就拖着尸体去找柳银环呢。柳银环他闭口不言。

0: 正在这个时候，薛仁贵从背后出来，我一看到薛仁贵，我就醒了，我就大笑，哈哈哈哈哈哈！
1: 不经笑醒的自己，还把我们都笑醒了。
2: 梦是心中想，人都死了，我们还是睡觉吧。
1: 好了好了，都别睡了，刚才说的梦啊，都是跟你们瞎扯。我告诉你们一件正经事儿，我为什么提出守坟一百天呢？
2: 陈伯伯。
3: 我们还正想问您这事儿呢。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4: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 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3: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 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 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4: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 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
5: 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太好了，
6: 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7: 好，走。
3: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8: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9: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
8: 宝宝，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了，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6: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4: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
8: 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7: 对，没错，这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
3: 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7: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 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

0: 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0: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1: 拉一下，
0: 一米，
1: 我也惊讶，
0: 两米，三米，哎呀呀，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0: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1: 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嗯，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2: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5: 好，
1: 谢谢。
5: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啊，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6: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

0: 亲自验货，
1: 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3: 爱家纺。
4: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5: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6: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7: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1: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意识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8: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2: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纺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9: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呀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他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
10: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11: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
12: 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 我是退休老师。

0: 是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三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1: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绒，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2: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3: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4: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5: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6: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3: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4: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7: 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2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4: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1: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 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4: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用心爱家，爱家坊。
1: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7: 哪儿不一样？
8: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7: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9: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10: 我来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9: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1: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2: 停车！
13: 停车！停车！
12: 别动！
10: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9: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4: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5: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2: 这是无人区，不是无法解放。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站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能买辆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9: 不要笑。

0: 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2: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3: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傻小子，就是你想在这待一百天，我老程也不想待呀。我正想把你们打发走了，然后办一件大事，马上回朝。
1: 哎呀，程伯伯，你想办什么大事啊？
0: 哼，刨坟开棺验尸。
2: 啊啊！什么什么？
1: 程伯伯，你说什么呢？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会给生者带来天灾啊？
0: 哼，我敢肯定，这棺材里面的一定不是薛仁贵。
1: 啊！
0: 到时候咱们拿着尸体去找柳银环和朝阳公主要人，不怕他们不给。
1: 程伯伯，你想到没有？如果你要错了的话，那怎么办啊？
0: 哎，主意是我出的，算账来找我。我这么怕死的人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呀？
2: 我们不是怕什么，而是……
0: 好了，这个事就这么定了，你们就别管了。
3: 那叔叔，您准备什么时候开棺啊？
0: 嗯，天亮之后。不过咱们的人手不够，得到大王庄找乡亲们帮忙，到那个时候一验便知真假。
4: 可是怎么跟大王庄的村民交代啊？
0: 嗨，这个你们就别操心了，我老程早就谋划好了，你们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好了，去睡觉去吧，走吧走吧。
1: 程伯伯，你交代的事情我们都办好了，你看人都给你带来了。
0: 好，乡亲们，你们认识我吗？啊，我就是当年三府的定瓦岗，当过大德天子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呐。咱们关起门来说句不客气的话，如今天子还得叫我一声四大爷呢。
2: 我们认识老千岁，老千岁偌大年纪能为仁贵大哥守坟，我们都感激不尽。老千岁，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0: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我这个人呐是很少做梦的，不过呀，一做梦准能应验呐。想当年我就得了一个梦，得了三板斧，第二天我就三斧定瓦岗了。后来我也寻着龙袍了，果不其然就当上了大德天子。昨天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哎呀，这个梦很出奇呀，说出来你们可千万不要害怕啊。
5: 老千岁请讲，我们村子里人胆子大。
0: 哎，我可就说了啊，昨天晚上我梦见薛元帅他活过来了。而且还跟我说话呢。
1: 人死了还能再活过来？哎，真没听说过。
6: 是啊，人死如灯灭，死了就完了，哪有死而复生之理啊。
7: 就是
8: 啊，
7: 薛元帅活了，这坟还原封没动，他怎么出来啊？
9: 对啊，
7: 在哪儿啊？我想去看看。
0: 嗨，光一个人看不行啊。
10: 哎，我想看。
0: 这就好办了，来啊，大家动手，高搭席棚，把坟遮住，别见了太阳。
10: 哎，好。
0: 刨坟。
7: 老千岁，刨出薛元帅要是没活呢？
0: 出了事儿，我老程担着，你怕什么呀？
7: 那就刨吧，老千岁让刨，那还怕什么？人家当过皇上，做的梦跟咱不一样。别含糊了，那就动手吧。
1: 好
10: 啊，
7: 好，动手。
11: 来，
7: 都
11: 同志。
0: 开棺。
2: 哎，
0: 怎么回事？
1: 老千岁，怎么薛元帅变成了顾妈妈？
0: 哈哈，这就对了，棺材里躺着的是顾老太太，这说明薛仁贵还活着嘛。你们说我的梦准不准呢？啊，
10: 准
12: 准准准。
2: 程叔叔，您可太高了，这事儿我们怎么就没想出来呢？
1: 对呀，
0: 我老程要是没两下子，能当大德天子十八国的总盟主吗？
1: 哎，对对对对对。哎，不过说真的啊，你说程伯伯今天早上跟乡亲们的应对简直是足智多谋啊。
0: 干什么都得见机行事，我老程要不那么说，他们能去刨坟吗？啊，这该蒙的事

0: 人。
1: 哎，不过蒙人呐、也得讲究技巧，不能瞎蒙乱蒙。
2: 那您怎么知道薛大哥没死呢？
1: 在边界王府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奇怪，怎么没见到顾老太太呢？我就问过他的丫鬟和婆姨，他们说顾老太太几天前就去世了。顾老太太对仁贵可是大恩呐、所以根据仁贵和柳氏的为人，我就断定肯定把顾老太太埋到薛家的坟里，所以我就派人到薛家坟去打探，但是找了几遍也没有找到，我就断定这里面一定有鬼。
0: 哎，您接着说呀。
1: 来到大王庄之后，我又派人去打听，人家说呀，薛仁贵还乡之后，薛家坟根本就没有埋过人，我就断定埋葬的一定是顾老太太，所以我就开棺验尸，查个水落石出。
0: 哦，
2: 那我们赶紧去吧。
0: 对啊
3: 对
0: 啊
3: 对。
1: 好了，你们是牛屁股上的苍蝇，乱哄哄，你们四个人是两对废物，来回请了薛仁贵好几趟也没请出来，那薛仁贵能这么请吗？还净给我瞎出馊主意，哼。
0: 那您说怎么办啊？您倒是说话呀。
1: 嗯，
0: 程伯伯，
1: 嗯，
0: 恕侄儿直言，您这个计策好是好，可就是有点太损了。
1: 说对了，是有点损，不过你们仔细琢磨琢磨啊，仁贵他们损不损啊？他们用诈死来欺骗咱们，把咱们折腾的也是够受的。
4: 薛大哥那是觉得委屈。
1: 什么委屈？他委屈就来折腾咱们呢？
0: 哎，程伯伯，您这个方法到底行不行啊？
1: 他既然用损招来对付咱们，咱们就用损招来对付他。你们要是觉得这招不高的话，你们来想想办法。哎，你去大王庄召集百姓，给我找些年轻力壮的男子，越多越好。另外再挑八个腿脚利索的女子，跟他们说事成之后每人二两银子，加顿酒饭，去吧。
4: 是。
1: 你们俩看什么呀？出了事我兜着
0: 啊。
1: 你要是不愿意干的话，就跟宝莲宝琴换换。
0: 哎，不不不、
2: 不不不，
0: 我们现在就去。
2: 对对对，
0: 现在就去。
2: 走。
1: 哎，你们俩哭丧着脸干什么呀？是不是也不愿意去啊？
4: 叔父，你说我们哥俩怎么说得出口啊？到时候怎么动手嘛？
1: 没用的东西，又不是叫你们杀人。
2: 杀人？要真让杀人，那倒容易了。
1: 行了行了，别这个那个了，这个事儿你们哥俩干最合适。
4: 合适什么呀？
1: 怎么，你们难为情吗？两个小子口口声声叫我叔父，难道我说话你们不听？听谁的？你们爹死得早，我老程就是你们的爹，我说什么就定了。
5: 咦，哎呀，卑职不知道二位少国公驾到，有失远迎啊，请少国公恕罪。
0: 不客气，刘刺史，其实我们两个找你来是想请你帮个忙。
5: 能为少国公办差真是荣幸啊。
0: 好，走吧。
5: 请吧。二位少国公有何吩咐啊？
0: 啊，刘刺史啊，其实也没什么别的事情，你也知道这薛仁贵大哥一死，卢国公要守坟百日，我们二人公务繁忙，所以要赶回京城去。所以以后老国公还要请您多多照顾啊。
5: 啊，二位请放心。
0: 还有一件事，你也知道我们兄弟二人前来请薛仁贵，可是得罪了六大御总兵，我们特意想借您府上一用，设宴款待他们，你也作陪。
5: 啊，这有何难？卑职马上去准备酒宴，并派人去请六大御总兵，二位请稍后。
0: 好，
2: 大人派人去的时候就说是你请他们，千万不要提我们俩，如果你提的话他们就不会来了。
5: 啊，卑职知道了。
6: 哎，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7: 坐坐坐坐坐坐。
6: 哎，想不到刘大人心中还有我们弟兄们嘛。
8: 哎，是啊是啊。
5: 周御总兵，人间有情嘛。
6: 对对对对对，来，我们请刘大人喝一杯。
7: 来来来
6: 来来
7: 来，干了干了啊。
5: 哎，
7: 嗯
6: 嗯，
0: 你们来干什么？
6: 哼，
5: 啊，二位少国公请坐，我到后面去。

0: 准备准备酒菜啊。
1: 嗯，好。哎，坐坐坐坐。嗯，各位兄弟，好久不见了啊！哎，你看看你看看，其实啊，我们奉旨三次来请薛大哥，并非出自我们本心，得罪之处还请多多见谅啊！啊啊，
2: 我俩心中有愧，特意从长安带了两坛上等御酒。
1: 是啊，
2: 今天无论如何给个薄面，别让我们在刘大人面前难堪了。
3: 哎，我们本来就是火头军，最爱吃喝了，今天啊，一定要喝个痛快！
4: 哎，对对对，
3: 来来来来来，
4: 就
3: 来，马上马上马上！哎，
1: 来，
3: 好。干！
2: 来来来
1: 来
2: 来，
1: 干来干干了干了啊！各位兄弟，来
2: 来来
1: 干干干，
3: 干了
1: 干了！哎，
3: 哎呀！哎，吃菜吃菜吃菜啊！
2: 来来来
1: 来来来，各位兄弟啊，我给你们满上满上满上！来来来，
3: 好，来干了
4: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1: 来干干干干！嗯，果然是海量啊，海量海量！来来来，我给你们满上啊！
3: 来来来，
1: 满上满上！
3: 好，哎呀，来，哎，干了，
4: 来干了，
3: 来来
1: 干！嗯，
5: 我今天的酒量怎么这么差呀？啊，
1: 周青，你怎么了？周青，周青，
4: 你
1: 看他也倒下了。嗯。不知道。

0: 这个梁浩友这么晚了还不来呀、啊？哎哎哎！站住！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家夫人小姐在哪儿啊？哎哎！哼！小三儿，来看看他。
1: 是。
0: 其他人都给我进去。
2: 走！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走！
0: 给我搜出来！
3: 你们什么人？
2: 把他给我抓起来，给我绑了！哎，你放开！大胆狂徒，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护国一品夫人吗？
3: 一品夫人，我大哥什么夫人都有，就缺一个一品夫人。
2: 什么人？放开我！
3: 你们这帮山贼，
2: 如果人贵在的话，一定宰了你们！
3: 少废话，带走！
4: 你放开我！先把抢劫了！老大，老大，哎，老大，怎么了？哎，他们来了！
5: 二哥，你们这些人抓齐了没有啊？啊，走！哎，大哥，你放心吧，我们那些六家玉董兵全给抓了。
4: 是吧？老四干的不错，咱们不仅抓了二位夫人，还有一个小美人儿。啊、哦，太好了！哎，大哥，这个家伙是个什么人啊？
6: 听说是个管家，要不然让他上山给咱们倒夜壶怎么样啊？
4: 哎呀，三哥，你看看这个老家伙。
6: 你让他上山给咱们倒夜壶，那还得管他饭钱呢。
7: 以小弟之见，把他留下来看家吧。说
4: 不定一年半载之后，大哥把他夫人给休了，他还可以回来找个窝。
6: 老大，
4: 大哥，
6: 大哥，
4: 大哥，大哥的意思就是把他们全都带走。
7: 走，走，走，走，
4: 走，走。
8: 茂生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0: 夫人和小姐都被劫走了，就连那六大狱总兵也都被劫走了。
8: 那怎么办啊？
0: 如今呢，只好叫人贵出来了。除了他，谁也救不了夫人和小姐。

0: 我知道你是条硬汉子，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1: 贤弟，大事不好了！
0: 什么事？
1: 夫人和小姐被一帮响马抢走了，去做压寨夫人了。
0: 你说什么？
1: 被抓走了？
0: 周青呢？
1: 也被抓走了。
0: 他们人多势众啊！给我看好他！
1: 哎。
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3: 哪儿来的小毛贼，敢挡大爷的去路啊！大胆狂徒，快把人给我留下！我薛仁贵饶你们不死！
2: 哼哼，你终于承认自己是薛仁贵了。
3: 大胆薛仁贵，如今你插翅难逃，还不认罪？
2: 你是谁？
3: 哼，我是你程干爹。
2: 薛大哥，老通，怀孕，怎么是你们？薛大哥，多有得罪，
3: 得罪了薛帅。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嫂子们给放了！哎哎，薛大元帅，我们把你骗出来也不容易啊。
4: 老程也是万般无奈，出此下策，请薛大元帅多多原谅。
5: 惭愧惭愧，程老千岁，我这次诈死也是迫不得已啊。嫂子，对不起啊。
6: 相公，
3: 夫人，得罪了。哎，对不起，抱歉。哈哈哈哈哈哈，都是老夫的主意。不，仁贵是我半个干儿子，干儿子斗不过老子嘛。哈哈哈哈哈哈。
2: 老千岁，你做你的官，我们过我们的日子，你为什么这么苦苦相逼呢？爹，程爷爷真坏，没有尉迟爷爷好。
7: 哎，不得无礼。罗通，啊，周青他们在哪里？
2: 薛大哥，放心吧，他们六个人在睡觉呢。
7: 醒醒！哎，醒醒！哎，周青。
2: 大哥，这是哪里啊？这是我的府上。啊，对不起，我们喝太多了。哎，大哥，你怎么出来了？你不是在密室里面吗？露馅
7: 了，这样也好，省得兄弟们这么辛苦。对不起啊，大哥，我们酒醉误事了。
2: 没关系，没关系，这都是程老千岁太聪明了。你再躺一会儿吧。
7: 不了，大哥。
3: 让他们睡吧，我陪你。哎，周玉总兵，你们的酒量也太差劲了，以后还得勤于练习呀。老千岁，
7: 失礼了。
3: 老千岁，此事由我而起，该我向大家赔不是。仁贵啊，这事就不要再提了。来说说，你为什么要诈死啊？
7: 千岁有所不知，我差一点死在刺客手里。
3: 真有刺客！
7: 怀玉和罗通第一次到我府上的那个晚上，便有一名刺客前来刺杀我，幸亏他俩及时赶到，我才没有成为刀下之鬼。
3: 那刺客现在何处？
7: 已被我绑在府上。
3: 是何人所派？
7: 那还用说？一定是李道宗那个老贼。
3: 嗯，好，那好，你把刺客带来，我老程要亲自审问。

0: 一问三不知，哈哈，我能，我连你这个死人都逼活了，还怕活人吗？你要想开眼界，就依老成我的。陈伯伯，你这办案都需要准备什么？我帮你准备准备。
1: 哈哈哈哈哈哈！我老成审案，从不需要什么刑具，只需准备笔墨纸砚，到时候录供就行了。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儿，看我老成怎么审案的。
0: 哈哈哈哈哈！走，跪下。堂
2: 下那人抬起头来，少啰嗦。
0: 呀哈，有点脾气啊！哈哈哈！你知道我是何许人也啊？
2: 管你是什么人，
0: 我乃卢国公程之杰程咬金。 想当年，我是三府定瓦岗，当过大德天子的混世魔王。嘿，说句不客气的话，当今的天子在太极殿上与我以君臣相称。若是下了殿，论起辈分来，嘿嘿，他得管我叫一声四大爷呢。嘿嘿嘿嘿嘿，哎，我来问你，你与轩辕帅有仇吗？
2: 无仇。
0: 有恨吗？无恨。既然无仇无恨，你为何要刺杀轩辕帅呢？
2: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0: 你叫什么名字？是谁主使你干的？
2: 千岁爷，你就别问了，问我也不能说。要杀就杀，要剐就剐。想让我说出主使之人，孟想。
0: 哈哈哈，好小子，你还敢叫板是吧？我老成。
2: 能痛痛快快的叫你死吗？我再问你一遍，你说不说？
0: 不说。来啊，
2: 在。
0: 飞行伺候。
2: 是。
3: 飞行。
0: 哎，你愣着干什么呀？
2: 在下实不知何谓飞行。
0: 嗯，来。嗯。你呀。
2: 啊？这。
0: 你拿着那个筷子，然后。啊？好。
2: 嗯。
0: 哼，去吧。
3: 你到底是招不招啊？不招，我可就飞行伺候了。
4: 大人只管动刑，我死都不怕，还怕什么飞行啊？
0: 哼，来啊，飞行伺候。
2: 是。
3: 哎，麻烦二位少国公给我帮个忙。
0: 嗯。
3: 哼，兄弟。
2: 嗯。
3: 哎。

0: 哎，怎么样，这飞行的滋味好受吗？
1: 千岁爷，求求你给我来个痛快的吧。
0: 薛仁贵乃是大唐的青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如今西凉要兴兵夺大唐的江山，万岁爷三次下旨让我等请他入朝为帅，你却要刺杀他。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是李道宗指使你干的。李道宗仗着是皇上的叔叔，胡作非为，陷害忠良啊！如今天下的黎民百姓都盼着薛元帅去平定西凉啊，若是知道因为你行刺薛元帅而被处死，你会得到众人的唾骂，你会遗臭万年呐、啊！你爹妈要是知道了，也没脸活在这世上。
2: 老兄，你以为你收了钱财就能回家去孝顺父母了吗？这西凉兵马入关，生灵涂炭，你觉得你父母能过上好日子吗？
0: 其实啊，每个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

0: 关键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要是死不悔改，我也没办法帮你。来啊，继续飞行四号。
1: 我招。
0: 住手！啊，迷途知返，尚未晚矣。
1: 千岁爷，小人罪该万死。只因小人在行刺之前，向主人发过誓，万一被捉，宁可掉脑袋，也不吐露实情。方才大人一席话，使小人开了心窍。小人心想，不如招了功，让世人知道我张孔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死也死个清白，免得落个万世的骂名。
0: 哈哈哈哈，这就对了，我保证你招了之后绝不杀你。啊，仁贵啊，你何时跟我进京啊？
2: 程千岁，仁贵他说什么也不能再进京了。是啊，姐姐说的对，相公不能再入朝了，上回进京差点把命都送了，这回啊不能再往火坑里跳了。
0: 哎，
3: 老千岁，你一定有办法帮我大哥的。
0: 哼，你们是一伙的，是不是昨天晚上商量好了？
4: 老千岁，您猜我们是哪一伙的？
0: 依我看，反正不是和仁贵一伙的。
5: 啊，我们怎么不是和薛大哥一伙的？
0: 你们要是跟仁贵一伙的，怎么净给他出馊主意啊？
5: 哎，我们怎么给大哥出馊主意了？
4: 就是啊。
0: 哎，你们阻拦仁贵入朝，又让他诈死，这还不是馊主意啊？
5: 诈死我承认不怎么样，全且算个馊主意吧。可是不让大哥入朝，我们也是为了大哥好。
0: 哎，仁贵上次进京，九死一生，虽然活着回来了，可是一身冤屈耻辱未被洗刷呢。像仁贵这样的大丈夫，难道就甘愿蒙受一辈子冤屈和耻辱不洗刷吗？
5: 怎么不想呢？不仅大哥大嫂想，我们这帮兄弟也想。可是当今天子不明是非，老贼李道宗当道，怎么才能替大哥洗冤雪耻呢？
0: 难道死守在绛州就能洗冤雪耻吗？我这次亲自来请仁贵，一是叫他带兵西征，二是让他洗冤雪耻啊。
2: 程千岁，说是容易，办实难呢。
0: 好了，你别左一棍子右一棒子的乱搅和好不好？都给我闭嘴，叫我跟仁贵谈谈大事。
6: 是啊，快让薛大哥说说吧。
4: 你们这都说了半天了，薛大哥一句话都没有说。大哥，你怎么想的？说说吧。
7: 老千岁，您不是说有话要跟我说吗？
0: 没错，是有话要跟你说，不过我得看看你心里怎么想的。
7: 哦，那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呀？
0: 好，你是讲刚才老国公对周贤弟说的那番话也是说给我听的呀？他老人家说的合情在理呀。我若长此待在绛州，不就等于心甘情愿地承认酒后无德，逼死翠云郡主这个黑锅吗？我要是无名小辈也就罢了，可我是名扬四海、妇孺皆知的大元帅呀！要是不洗刷这个耻辱，不光我遗臭万年，就连我的妻子、孩子、孩子的孩子，一辈一辈的被人指脊梁骨骂呀！不行，我得随老国公进京，卸掉这个黑锅呀！我这黑锅怎么卸啊？啊，李道宗是当今万岁的皇叔，先皇曾封过他，不能在他的府上抓差办案。没有杀他的刀，没有绑他的绳子，有了这些禁令，谁敢碰他一碰？一想到这些，我便自找烦恼，自讨没趣了。哈哈，仁贵啊，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啊，哼，你又想西凉兴兵要夺大唐江山，我若坐视不救，是为不忠；我义父为救我而自尽，我若不替他报仇，是为不孝。罗通、怀玉、宝林、宝庆与我有生死之交，为我之事是来回奔波，我若置之不理，视为不仁。老国公跟我情同父子，偌大的年纪披星戴月、风尘仆仆的来请我，我若负他老人家的盛情，视为不义。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也不比那黑锅轻啊。你笑什么？
7: 老千岁， 要是我

0: 不入朝呢？
1: 哼，仁贵啊，你入也得入，不入也得入。罗通、怀玉、宝莲、宝庆，过来！你们四个愣着干什么？快跪下！跪下！
0: 老千岁，你这是做什么？
1: 哼，做什么？他不答应进京，你们就跪着，一辈子不答应就跪一辈子。
0: 老千岁，您这不是存心在逼我吗？
1: 哎，我哪是在逼你啊？你要是进京呢？
0: 来，你们都起来，你们都起来啊！起来，起来，起来！程老千岁，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回京，但是我有个条件，行不行？先让他们起来。
1: 哈哈哈！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只要你能回京就行。啊，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6: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

0: 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它不用煮，不用炖，

0: 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辣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辣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

0: 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

0: 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4: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这里是世界第三极，这里的风吹过雪山，也吹过一代代建设者的脸庞。从论证到贯通，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
1: 李丹，
2: 李丹，
0: 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如何抵达远方。
3: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4: 那个同辉的钱到账没有？你不是说昨天晚上到账吗？我真是拖到现在我才打给你，又出什么问题了？
5: 丁先生，你有什么事儿吗？
6: 啊，我洗发水用完了，你的借我用一下。
5: 我的，哎，不，丁先生，我的洗发水不合适。丁先生。
0: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7: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8: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0: 仁贵啊，说说你的条件吧。
1: 第一，我诈死作弊，是欺君之罪，望圣上能够网开一面。
0: 这算什么条件呢？皇上派我等请你回朝，岂会怪罪于你啊？
1: 第二件事情，顾妈妈金鼎玉葬，还请圣上能够恕罪莫怪。
0: 啊，不怪不怪。
1: 第三件事，要万岁交出李道宗，我出征祭旗之时，要依法办事，以正国法。
0: 这事还用奏明吗？这三个条件，我老程都答应了。
2: 千岁爷，这事儿我看您说了不算吧？这样，还是请您回朝见驾，和皇上说明此事吧。
3: 对，只有皇上答应了，才能入朝。
0: 你小子想将我先支走是吧？然后再溜之大吉是吧？啊，我老程请你出来可不容易啊，不能让你再跑了。
1: 程老千岁，你我之间还需要玩这种游戏吗？
0: 我不管你游戏不游戏，你得先跟我回朝啊。我答应你的三个条件，要是做不到的话，你再回来也不迟啊。如果还相信我老程，我老程跟你机场为盟。
1: 机场为盟就不必了。我想有四位贤弟帮我作证，已经足够了。
4: 哎，程伯伯，万岁爷他能答应交出李道宗吗？
0: 我的傻侄子，我要不这么说，仁贵能跟我回京吗？
4: 可是他……
0: 哎呀，你小子有吃有喝的，就别操那个心了。我老程心里没底，能大大咧咧地答应他吗？啊，等着瞧吧，这。

0: 众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2: 皇上，老臣把薛仁贵给救活了。
0: 哦，并肩王现在身在何处啊？
2: 皇上，他正在殿外候旨。
0: 传薛仁贵上殿受封。
2: 慢，皇上，等老夫把话说完。
0: 爱卿还有什么话要说啊？
2: 皇上，薛仁贵说要应允几个条件方能放心，老臣为了我主的江山社稷，斗胆答应了他的几个条件。
0: 将他的条件说来听听。
2: 皇上，第一个条件是薛仁贵诈死作弊，犯有欺君之罪，请皇上赦他无罪。
0: 哎，朕宣他入朝挂帅，岂能降罪于他呀？哼，爱卿，你答应的好啊。下一个呢？
2: 他的第二个条件是他的顾妈妈金鼎玉葬，请皇上莫怪。
0: 不怪不怪。还有什么？
2: 还有，
3: 看他如何提第三个条件。这次他可要背黑锅了。
2: 还有，万岁将薛仁贵罢了官，断了俸禄，他请求补回所有的俸禄，
0: 都补给他。
2: 皇上，薛仁贵并非贪图钱财之人呐，他想把所有的俸禄全当军饷。
0: 准。
2: 皇上，他想把那匹宝马也充作军饷。
0: 程老千岁，你这些可真是鸡毛蒜皮之事，照你这样揍下去，揍到明日早朝也揍不完。好了好了，朕受够了。薛仁贵所提的要求，朕都答应他。
2: 谢主隆恩，皇上，那就宣薛仁贵和六位御总兵进殿吧。

0: 吾皇万岁万岁
1: 万万岁。
2: 薛爱卿，你等入朝朕甚欣慰啊。爱卿的条件朕都答应，朕现在就封你为征西大元帅。你等一路辛苦，先到金庭驿馆歇息，三日之后再议出征之事。
1: 谢主隆恩。
2: 好了，今日此事已毕，退朝。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哎呀，恭喜
4: 恭喜啊，早就盼
3: 着
4: 恭喜
3: 了。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了。
5: 好啊好啊。
6: 伯伯，薛大哥提出的条件你怎么不说啊？
5: 你懂个屁呀！啊，你跟着大老黑一样是有勇无谋啊。我和他都在万岁的眼皮底下撞过头，他是当场撞死，什么事没办成。而老程呢，撞头是一点没受伤，还救活了薛仁贵，这叫什么？这叫智谋。小子，你学着点吧。
2: 那我大哥那边怎么交代？
5: 你大哥那边傻侄子，我刚才跟皇上怎么说的？仁贵有几个条件要提。什么叫有几个条件呢？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呀。我只说了四五个，皇上就不耐烦的全都答应了，我还急得干什么呀？那不都是废话吗？嗯，
2: 你跟皇上走这机灵有用吗？
5: 什么叫机灵啊？小子，我现在不跟你说，以后你就会明白的，懂吗？
7: 千岁，
5: 嗯，
7: 跟皇上走这样的机灵有用吗？
5: 仁贵啊，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我。你别管皇上说没说交出李道宗，老夫说的话你就放心，出发之前要是李道宗还活着，你就别出长安城。
7: 好，可是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如果千岁爷不法办李道宗的话，我绝不出征。
5: 好，咱爷俩一言为定。不过你也别闲着，马上带着张鹏上殿面君，告那李道宗老儿派人行刺。仁贵啊，你要小心点啊。
7: 是，我这就去办。

0: 皇上，薛元帅请求上殿申冤。
1: 传，传薛仁贵大元帅上殿。
2: 臣薛仁贵，参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3: 爱卿免礼，
2: 谢万岁。
3: 薛爱卿壮骨击中，所为何事啊？
2: 回禀皇上，罗通、秦怀玉第一次到绛州，请微臣入朝为官的当天晚上，就有一名刺客行刺微臣，幸被臣捉住。微臣认为，刺客行刺与之前臣蒙冤受屈有莫大的牵连，故请皇上预审。
4: 皇上，此事事关重大，皇上这边派人去请薛元帅，另一边就有人出手行刺，二者必有关联。依老臣之见，皇上理应殿前预审。
5: 哎呀，一个小小的刺客也要皇上预审啊？
6: 皇上，此案关系我主江山，依老臣之见，还是皇上预审为好。
5: 哎呦，徐巡视，一个刺客而已，与江山有何关系啊？
6: 王爷，如果刺杀薛仁贵得逞，何人挂帅征西呢？这个案子要是不搞清楚，指使者还会派更多的人去刺杀薛仁贵，国家失去栋梁之才，这能说和皇上的江山无关吗？
3: 那也不必朕亲自审问吗？
6: 皇上，如果叫其他官员去审问，恐怕会旷日持久，就会耽搁出征的日期，每耽搁一日，西凉的气焰就会嚣张一分。依臣之见，还是皇上预审为好。
5: 哼哼，

0: 元帅，从实招来。小人张鹏，乃成亲王府熟识张仁的堂兄，成亲王指使小人。
1: 张鹏，明明是张仁要刺杀薛元帅薛大将军的，你怎么说成是我成亲王啊？谁给你作证啊？
0: 小人刺杀薛元帅，确实受成亲王指使。哎，皇上，可传张仁上殿作证。
2: 皇上，宣张仁上殿与张鹏对峙，便知真情。
3: 这个不用承劳爱卿提醒。
2: 皇上，宣张仁上殿只是对峙，成亲王，难道你做了对不住人的事吗？
3: 你看呢？
1: 皇上，张仁今天出门了，明天一早就要他上殿作证。
3: 好。
1: 呸！我们派张鹏去行刺薛仁贵，薛仁贵没死，回到了京城。张鹏在大殿上还指着我的鼻子，气死我了。
4: 王爷不必那么担心，张鹏是个孝子，他的娘还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料他也宁死不招的。
1: 事已至此，本王爷还不怕他呢。
4: 就算他招了又怎么样呢？那只能说是张仁指示他去刺杀的，跟王爷无关呢。
1: 全推他身上。
5: 王爷王妃，不好了，小人刚刚打听到皇上御审张鹏，万一他把小人给供出来，那小人该怎么办啊？
1: 这个
4: 就说是我指示的呗，是我想为我爹为我兄报仇的。
5: 不，是小人为了讨好王妃擅作主张，王妃世间并不知情。
4: 哼，当今皇上拥儿不婚，他不会相信你说的话，也不会相信道宗还有这么忠心的仆人。
5: 小人会以实际行动来证明。
1: 你可知先皇曾有圣旨，没有杀王爷的刀，没有绑王爷的绳，也不能在本王府办案。你要是招出本王爷指使，当今圣上也奈何本王不得。你要如实招出来，也许还能从轻发落，何乐而不为之呢？
5: 王爷，这点小人也曾琢磨过，若弃车保帅，这个帅可能考虑去救车；若弃帅保车，那车毁帅亡，两败俱伤，犯不着啊。
1: 有道理，有道理啊。
4: 王爷没看错人呢。
1: 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面，你按进去吧。
5: 是。
6: 侯公公到。传皇上口谕，成亲王府熟师张仁即刻进殿。
5: 遵旨。
6: 张先生，走吧。
0: 朕问你，张鹏是你什么人？
5: 堂兄。
0: 是你叫张鹏去绛州刺杀薛元帅的？
5: 皇上，小人冤枉，小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0: 好，传张鹏上殿与他对峙。
6: 传张鹏上殿。

0: 张鹏，朕已问过张仁，他说并没有让你去绛州刺杀薛元帅，你如实招来。
1: 仁爹，我刺杀薛元帅是守背信，我已经如实招了，你也招了吧？你要是不招啊，便是欺君，纸包不住火。
2: 哼，你我虽说是叔伯兄弟，可是咱俩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你仗着一身好武艺，终日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为非作歹，现在还犯了罪，你还不如实招来，反倒咬我一口，陷害我张仁，你好狠毒啊你！
1: 张仁，你这卑鄙小人！
2: 我还没说完呢。
3: 皇上，张鹏所言全都是假话呀，小人和成亲王根本不知他刺杀薛元帅之事，他血口喷人呢，他请皇上为小人做主啊。
4: 皇上冤枉啊，小人是为了孝顺母亲才杀人的。
0: 张鹏，朕不管你什么原因，杀人就是杀人，薛仁贵是我大唐的大英雄，你胆敢去杀他？来人，将张鹏拖下去斩了。

0: 陛下请慢，微臣认出来了。冒充钦差，假传圣旨，将微臣诓入成亲王府的，就是这个张人。如此看来，张鹏行刺和前一次微臣被陷害是有关系的。
1: 请陛下明察，如果不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恐怕微臣难以出征。
2: 哼，薛爱卿也许有道，但是千万不要要挟朕。
0: 微臣不是这个意思，请皇上恕罪。
1: 皇上息怒，薛仁贵的心情，老夫最为理解，他只是一时激动，失言而已。
3: 请皇上恕罪。
1: 启禀皇上，皇上日理万机，已经够累的了，还要管这么多案子，就更辛苦了。我看张鹏、张仁二兄弟交给御史台审问为好。
2: 还是军师想得周到啊！哈哈哈！
1: 皇上，此案由老夫来审判，老夫只要略施手段，便可水落石出啊！
0: 皇上，这样更妙。
2: 好，准奏。哈哈，皇上。 请下诏圣旨，容老夫在朝房审案，免得日后成亲王说我私设公堂，徇私报复。
0: 准。
2: 怎么样？

0: 说，你和李道宗是怎么陷害薛元帅的？给我从实招来。
1: 老国公，你要我招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0: 哈哈，大胆的张人，你敢跟老夫打马虎眼？快说，从实招来。
1: 小人确实不知啊。啊，
0: 好小子，你不招是吧？来人，给我飞行伺候。
1: 是
2: 是，
0: 给我上刑。
1: 说，我招，我招，
0: 住手！没想到你比张鹏还差劲啊！不够痛快，怀玉，给我录下来。
2: 遵命。你每件事每句话想清楚了再说。说。罗通，你看。
0: 看什么看？不服气，臭小子！
2: 服了，服了！
0: 想当年，关云长是温酒斩华雄，如今安老城市屁大的功夫就审了一桩大案啊！难得，难得啊！
3: 张仁，你写的可都是实情？
1: 小人句句属实，不敢有半点虚言。
4: 侯公公，再把这供词给他好好看清楚了。
5: 是。
4: 怎么办？
5: 四无对证。
6: 陛下，微臣有事请奏，
4: 爱卿但讲无妨。
6: 微臣请求辞官，回家为民。
4: 薛爱卿，如今西凉兴兵，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朕礼贤下士，三请你回朝，朕焉能准你辞官回家呢？
6: 陛下，刚才张仁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了。成亲王奕欣想陷害微臣，如果微臣还在朝为官的话，我与成亲王的恩怨将会无休无止，所以微臣并不想再生无端的是非，还请皇上恩准。
4: 朕自有安排。

0: 朕先杀张鹏、张仁二兄弟，给爱卿出气。来人，将张仁、张鹏二兄弟斩首示众。
1: 慢，皇上，张鹏、张仁并非主犯，主犯乃成亲王。即使是想要杀他二人，也要把成亲王请到大殿问上一问。
2: 皇上，卢国公此话言之有理，把他二人杀了，就死无对证了。
0: 好，选成亲王上殿。

0: 张仁此去，不知道会不会把本王招出来，我还得想想应对的办法呢。
1: 王爷演技犯了，变得也糊涂了。刚才还跟张仁说是先帝下的旨，这世上没有绑王爷的绳，也没有砍王爷的刀，在这王府里是不许办案的。别说张仁不敢招了，就是招了又怎么样呢？
0: 忘了，全忘
1: 王爷
0: 了。
1: 把我也忘了，
0: 这。
1: 是什么呀？
2: 上旨到。
0: 老臣见过皇上。哎，皇上召老臣急急来了，所为何事啊？
3: 皇叔，请起。
0: 哎，谢皇上。
3: 皇叔。有人将你告下了，
0: 我，就他们俩，告啊，告啊！
3: 皇叔，他二人说你是谋害薛元帅的主谋，是否属实啊？
0: 我，奴才二人呐，您把事推得一清二楚了，啊，把事全推到本王身上了，皇上，没错。我家王妃让本王替他家报仇，本王无计可施啊！他出的主意，让本王把薛大将军骗到府中，用酒把他灌倒喽。
3: 原来是皇上要加封小臣。
0: 自打你上任，百姓安居乐业，没跟朝廷要过一两银子，这不加封你，加封谁呀？这酒得喝呀！
1: 当初我爹的事困扰着并肩王，今天我陪酒一杯。
3: 陈年旧事不值一提，啊，来。
0: 这酒叫陈年醉，一杯就会不省人事啊！还把翠云郡主的衣裳给扒了，让他们俩睡到一块儿啊！
4: 先生，是你吗？薛仁贵怎么在这儿啊？
3: 他来陪你睡觉。
4: 为什么要让薛仁贵陪我睡觉啊？
3: 你爹被奸人所害，你就假装被薛仁贵强奸，这样你就可以替你爹报仇了呀。
4: 我为什么被他强奸？那我以后怎么见人呢？我不管，我走了。
3: 哎，郡主，郡主，别跑，别跑啊！
4: 放开我！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知道，你想让我早点死，我以后怎么见人呢？我今天就死给你们看！
0: 翠玉郡主醒了以后当场自尽，然后他们又出主意让本王到殿上去告薛大将军害了翠云郡主。臣依照着先王的遗旨，为款待朝外的大臣在府上设宴招待并肩王。他仗着先王对他宠爱有加，他让翠云郡主侍寝，翠云郡主不从，他就把他
3: 炸了。什么？他强奸未遂就动了杀机？
0: 他又出主意了啊！当薛大将军回京复职的时候啊，派那个张鹏去刺杀薛大将军。

0: 啊！现在出事了，啊！你自己说了，把所有的事儿都推到本王身上了，啊！你这多歹毒呢你啊！啊！
1: 陛下，刚才成亲王所言，足以证明微臣是受冤枉的，请陛下替微臣伸冤做主啊！
2: 皇上，我真糊涂啊！ 我真不该听我家王妃和这个张人的坏主意啊！都是我惭愧呀！真难装。可是先帝有旨，没有杀臣的刀，没有绑臣的绳，也不能在臣的府里办案，望皇上尊重监视啊！成亲王
0: 听信王妃和张人的谗言，致使薛元帅蒙受冤屈。 恶国公身丧大典，罪当该诛。但是先皇有旨，朕已不能逆旨啊，只能杀掉张鹏、张仁二人。饶过老臣一时糊涂，陛下，如此裁决实在难以。
2: 谢主隆恩，我抽你！
0: 将张鹏、张仁拖出午门斩首示众。陛下，张鹏乃是受成亲王诱惑，为的是报成亲王治愈其母多年之患，也算是个孝子，所以微臣恳请皇上放张鹏一马，从轻处置。准奏，持斩张仁。千岁，啊！
3: 你可是答应过我，要拿李道宗的人头来为我祭旗的。啊，我说过吗？你是不是记错了，仁贵？啊，哈哈哈哈哈哈！没关系，千岁一天不拿他的人头来祭旗，我就一天不发兵。哈哈哈哈哈哈！仁贵啊，我是跟你开玩笑呢，你可千万别当真啊！
4: 老夫答应你的事儿，一定会办到的。他的人头啊，我一定给你拿下，行吗？好吧，咱们喝酒去，你就放心吧。<笑>
5: 爹，我就要随薛大哥西征了，你得在天之灵保佑我们。
6: 薛仁贵还没同意发兵呢，你紧张什么？
5: 我知道，但时限已到。
3: 他不挂帅，我挂。哈哈哈哈哈哈！怀玉，我有办法杀李道宗了。哎，怀玉，来，我告诉你，到时候你一定听我的，没错。怀玉，事到如今，只能先斩后奏。
7: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皇上知道了，我们可担待不起啊！哈哈哈哈哈哈！
3: 怀玉啊，这个是我硬琢磨出来的。 咱们只有这样，先杀李道宗，皇上那里也不会违背先旨。要是皇叔怪罪下来，由我老程担着，你怕什么呀？啊，与你无关。哈哈。

0: 永孝。
1: 啊，爹，爹，有事吗？
0: 你想不想帮你尉迟爷爷和你薛伯父报仇啊？
1: 对付那个贼老爷，想。那个老东西太可恶了。
0: 好，那就委屈我儿了。
1: 爹，为什么绑我呀？不是绑老王爷吗？
2: 妹妹，我们以为你不会来了，什么时候救我们出去？

0: 爱妃啊，别伤心了，我们该用的办法都用了，这事儿就算了吧，就算他们命不好吧。啊，
1: 不是他们命不好，是我命太苦。哎呀，王爷，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0: 哎，你还有我呢嘛。
2: 王爷，秦怀玉求见。
0: 啊，他来干什么？他一个人来的吗？
2: 还有一个小孩，跪在门外台阶上。
0: 让他在大厅等我。
2: 是。
1: 这个人的手指一向是向外拐，不向内的。王爷，你可要小心呢。
2: 啊，老爷。
0: 哦，什么风把驸马爷给吹来了？
3: 参见王爷。
0: 嗯，你坐坐坐坐坐。哎，驸马来府上有何贵干呢？
3: 皇叔，我今日就要随薛仁贵西征了。
0: 哦，
3: 临走之前还有一事要拜托您。
0: 但说无妨。
3: 犬子永孝不懂人事，公主又过分溺爱，导致这孩子得罪了您老。我早就有心登门向您赔罪了，希望您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0: 哎，别，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吗？你放心出征，家里有什么事我照顾着啊。那孩子打了我，我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你要不相信呢，我可以对天发誓啊。
3: 好，不必不必，我总觉得对不住您老人家，因此出征之前绑子上门赔罪。
0: 啊，什么绑子？
3: 是啊，我已将那小畜生绑在门外。
0: 哎，这不好啊。哎，来来人呢。
2: 在。
0: 这把孩子给放了。
2: 是。
0: 嗯，
3: 王爷不必，就是叫他动他也不敢动。
0: 为何呀？
3: 我已跟那小畜生说了，如果老爷不宽恕他的罪，不亲口叫他起来的话，他跪在地上动也不许动。
0: 哎，那真不好，那赶紧把孩子放了吧。
4: 香，真香。
5: 酥，真酥。
6: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7: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8: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6: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5: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7: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

0: 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

0: 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

0: 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 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 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队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 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
1: 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您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 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 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 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 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 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您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0: 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腹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即将进入到七月，放眼全国大部已经进入到炎热的夏季，部分地区呢还是高温持续。那么此时的青海正是夏季避暑清凉的绝佳选择。在气温方面，高原的夏季昼夜温差依旧较大，尤其是在我省的东部河谷一带，午后的最高气温能够达到25度左右，甚至能够接近到30度，气温较为适宜。但是晨间的最低气温呢，仅仅只有10到15度之间。目前我省开始进入到旅游旺季，还是要提醒来青旅游的朋友，出行一定要记得带上一件薄外套，避免感冒着凉。同时呢，需要做好防晒措施。另外，近期我省的东北部以及青南地区午后对流性天气较为频繁，有关单位和个人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冰雹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大部、海南大部以及黄南大部、天峻至多、杂多、玉树市、囊谦、斑马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西宁、海东、海南大部、海北、黄南大部以及天峻、乌兰、德令哈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而在玉树大部、黄南南部这一带将会有小雨或阵雨，

0: 其中呢，在囊欠杂多的部分地区，甚至会有中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将会是晴或多云。扫描二维码，你也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小雨转雷阵雨，11到25摄氏度；黄原晴转雷阵雨，8到22度；海东多云转雷阵雨，13到27度；乐都区多云转雷阵雨，13到27度；德令哈晴转多云，11到22度；共和晴转多云，9到24度；海晏多云转雷阵雨，3到19度。玉树小雨，5到17度；马庆多云转阴，3到15度；铜仁小雨转雷阵雨，11到23度；格尔木多云，13到24度；宁河多云转雷阵雨，16到29度；芒崖多云转阴，10到22度；都兰晴转多云，9到20度。乌兰晴转多云，10到22度；大柴旦晴转多云，10到21度；贵德晴转多云，14到28度；九至阴，4到17度；尖扎晴转雷阵雨，13到27度；河南小雨转阴，4到18度；西宁市区小雨转雷阵雨，11到25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夹

0: 家，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黄河之水天上来，却自这片土地开始。我们是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海拔4500米的源头，俯身倾听每一条细流的脉搏，守护每一滴水的澄澈。这里不是远方，是生命最初的模样。冰川、草甸、藏羚羊与你我同饮一江。守护黄河源，就是守护14亿人共同的生命之源。加入我们，让清澈永续流淌。
0: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每时，梦想永轮回，建设无止境。中国建设银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农历5月14。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静观》，今天播出第20期；《天路铸魂20载，雪域高原换新机》；
1: 西宁至土库曼斯坦首列中亚班列开行；
0: 青超联赛第5轮海南主场比赛。2026西宁半程马拉松今天开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旅客们，你们好，天柱隔三八之去，您的
1: 时光流转，20年前，毛香洲是。

0: 山开路的建设者。20年后，他第一次以乘客的身份回到了这里。同行的还有当年隧道建设的党工委李书记，两位并肩攻坚的老战友一同踏上了这场跨越半生的回望。
1: 这个是，你看我们那个老公就是偏近的，
2: 哦，
1: 那时候他50多岁了，
2: 哦，
1: 嗯，这都是工程师，这个就是我了。
2: 哦，这是你
1: 啊，这是我。
2: 哦、您给我照片。
0: 32公里的关角隧道曾是国内最长的高原铁路隧道，没有捷径，没有力气，只是当年照片里20几岁的小毛与上万名建设者靠着一锤一铅，硬生生地在大山里凿出了这条天路咽喉。
1: 50年来，我到这儿能坐到这个动车。确实是感受很深。我们修建的时候那种画面哈、啊、那种施工的场面就像那个闪电一样的，一幕一幕的就在脑海里面。万柳隧道能节省时间让大家体验好，我们的付出也就值了。
0: 车窗外是飞驰的光影，过去那绝境荒山如今安宁祥和。老一辈筑路人把半生艰辛藏于岁月，把这份值得实时地记录下来。山河模样更迭，但那段扎根高原向险攻坚的赤诚记忆从未褪色。
1: 我有55名战友为他们年轻的生命就留在了这关角隧道，他们在这里守望了也就将近快50年了。我要告诉他们的是，现在青藏铁路已全线通车已经20周年了，所以我们的梦想已经实现了，我们所有的心愿都可以放下了。
2: 现在是晚上8:37，我们现在要跟随养护团队进到关角隧道里面进行养护作业。
0: 从游客列车到作业巡检车，从时光回望到实地重走，这一次毛老再次走进隧道最深处，重回当年奋斗的战场。
1: 过去我们的17那时候当铁道兵的时候就是人工，看到两边站好抓住轨，那有一个指挥的说3、2、1起，大家就抓起来了，抓起来，我好对好了，说放，哎，轻轻放下去。
0: 关角藏于意为登天的梯，3600米的海拔，含氧量仅为平原的60%，高寒缺氧，塌方冻土，每向前掘进1米，都是与极限的对抗。每一寸通路都是建设者踏着这登天的梯拼来的生机。
1: 哎呀，我们说这终于7年熬过来了，我们终于打通了，终于把这个洞子打通了。这个我们的大家的欢呼鼓舞啊，那天那个场面，大家都蹦起来了。
2: 哦、真的是跳起来高兴的、那个、
1: 高兴的这手舞足蹈蹦起来了。大家都欢呼，都流泪了，那是高兴的流泪了。
3: 经过了将近7年的施工，现在全长32.645公里的新关角隧道终于全线贯通了。
0: 通车的欢呼留在了20年前的画面里，当年亲手开凿的隧洞，如今已是新一代护路人日夜守护的阵地。毛老跟在他们身后，走在当年自己用脚步丈量的那条路上。32公里的隧道，隔开的不只是里程，更是两代铁路人的青春时光。
4: 修建的时候，两边不是都修了排水沟吗？
1: 对。
4: 这排水沟，这里面就是我们每年作业的时候都会把这一块
1: 搬起来
4: 。
1: 这个也是这一个创新，因为其他的哪儿隧道都没有这2层的。唯独关角隧道，这也是种施工方法。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都应该是退休了，下边的工作，这个就希望在你们的手下继续下去，带好徒弟，

0: 把他们的所有的工序精神一代一代往下传承。
1: 毛老把牵挂留在了这里，也把沉甸甸的嘱托交给了年轻人。

0: 美不美？放假了，带你过来啊！现在坐上这个动车组，很舒服的，跟内地一样，没一点儿高原反应，就到了高原。
1: 一列列火车平稳飞驰，一路上李书记的手机就没放下过，他一直在记录。这片土地曾经他太熟了，可如今山还是那座山，模样却全变了。
0: 过去经过一辆需要很长时间，现在没有多长时间就过来一辆。这个铁路一通，当地经济带动确实很大。再回来当时修建的地方，非常激动。我们吧，对这个做出了最一点小小的
2: 贡
0: 贡献。
2: 献。
1: 一代人开路，一代人守路。此刻，列车载着岁月归来，替一代人圆满回望。驶出关角，戈壁旷野豁然铺展。当年建设者穿山凿险，把天险变成了通途。一条隧道盘活了整条线路，路直了，车快了，站也就得跟着变了。在这里工作了30几年的王书记，可以说是看着这个站一点点长大的。
3: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不需要再检车票，直接刷身份证就可以进站。咱们的车票从卡片式的车票一直到咱们这个红票，这样可以减少旅客排队的时间，提高我们进站的一个效率。通车20周年，整个的一个历程，我既是经历者，也是见证者。从咱们的老站房，一直到过渡站房，一直到咱们的新站房的投入使用，我都有经历，都有参与，可以说这里面有我的心血在里面。
1: 一张小小车票的迭代，是民生变化最直观的缩影。心血没白费，从走得了到走得好。从绕路3天到朝发夕至，格尔木火车站早就不只是个上下车的戈壁小站了。
3: 格尔木站就是我们东连内地，西连拉萨，南连南疆，像西连这边就是河西走廊那边。我们这一块它重点的是一个啥？进藏的一个交通要道。是属于咽喉，它这一块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
1: 把门守好，把路理顺，这座戈壁滩上的枢纽卡着进藏的咽喉，也暖着南来北往的心。毛老当年凿开了路，路通了，可通一次不算赢，年年通，天天通，按百万通，才算把高原真正接近了国家的大循环里。格尔木站货场干的就是这件事。这里是进藏物资的汉码头，每天都在上演着严谨的物资保障战役。在这儿跑了10几年货运的货主王波，今天就遇上了点小状况。
4: 这都断完了，你们拉这个货拉的那么重的货过来怎么卸？
5: 拖板是坏了几个？
4: 看着已经打开的，看着是2个。你们要解决的，不解决的话，我这边给你发不了。
1: 跨越千里抵达的重点工程和民生物资，偶尔出现磕碰瑕疵在所难免，但在王波这儿必须第一时间解决。
4: 不管是从哪个地方过来，如果有什么毛病，最起码我们要把人家包装好，包装好以后该打这个包装袋打包装袋，该换托盘的换托盘，上车以后我们能保证这个车辆到拉萨以后我们的货物是完好的给人家货主交付。葛拉段没开通以前啊，业务量也是不大，一个月就发个几千吨货。现在就不一样了，我每年的发运量最起码得35万吨左右了，量增加了呗，我们的这个收入肯定也是在增加。
1: 路宽了，车快了，老板们的账本也就厚了。王波们的创业史折射的是整个高原物流产业的蜕变。这些装满钢筋、水泥、粮食、药品的集装箱，将翻越唐古拉山，化作西藏的高楼路网、民生基建和万家烟火。如果说入藏物资托举起了高原的蓬勃发展，那么察尔汗盐湖的钾肥外运，则守住了全国农业的民生根本。一条天路双向赋能，让沉寂千年的戈壁荒原焕发全新。

0: 新生机。
1: 我们所站在这个位置是咱们中国最大的钾肥生产基地，我们察尔汗站呢是青藏铁路公司唯一一个货运的一等站，主要承担咱们钾肥的运输任务，这每年运输将近400万吨，这400万吨钾肥呢通过青藏铁路，更高效更快捷的运往到全国各地。
2: 我们这一批钾肥都是发往东北方向，钾肥是粮食的粮食，通过青藏铁路这条线发往全国，保障了全国粮食的生产，也保证了全国粮食的安全。
0: 大众熟知青藏铁路大多源于西藏的诗与远方，但真正把青藏线焊进国家底盘的是这类不能断不敢慢的物资。青藏铁路不仅打通了高原物资外运的瓶颈，更让察尔汗盐湖成为青海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核心引擎。千万吨级的钾肥从戈壁出发，奔向全国田间地头，让偏远戈壁成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不可替代的西部支点。
3: 你看这一排这些集装箱啊，都是进藏的。20年来，像刚开始那个青藏线全线贯通的时候，开通的时候，我们这边，发往拉萨方向的那个物资也仅仅有那个9万吨左右，然后到去年年底，我们进藏物资已经达到了100万吨。
4: 哦，那这是一个近十几倍的增长。
3: 是的，
0: 格尔木货场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运营20年来，通过青藏铁路运输进出藏货物，总量累计突破1亿吨，进出藏旅客量突破4100万人次。量级飞跃的数字背后，是基础设施的迭代、产业格局的重塑，更是国泰民安的生动答卷。官角破天险，车站暖民生，货场活产业，三代铁路人接力传承。昔日修路者打通的不仅是一条通往西藏的路，而是将雪域高原完整纳入了全国的经济循环、民生体系、战略格局之中。如今飞驰的列车载着发展的希望奔赴四方，这条扎根高原的钢铁大动脉仍在持续为边疆振兴、民族团结、国家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生生不息的力量。进官角隧道的那天，我手心里全是汗，说不清是紧张还是敬畏。70岁的老一代建设者在海拔3600米的隧道里走得比我还快，他摸着岩壁不说话，隧道里凉飕飕的，还带着土腥味儿。我问毛老的感受，原本以为20年之后再回来，他会讲很多关于荣耀、关于成就的话，但他说的很少，没有修辞，也没拔高，眼里却闪着光。在格尔木，在货场，在车站，我看到另一种更现实的青藏铁路线。它不再是史诗叙事，而是每天的发车、装卸、延误、修复，是一条必须日复一日运转的命脉。我忽然明白，脚下的这条路不必过多言说，它一头连着高原的烟火，一头接着内地的脉搏，一代接着一代稳稳地走下去，就是最好的答案。迎着吹过官角的风，氧气是稀薄的，但心里很满。当年凿山的人老了，但他们记得，走过的路还在，但路已经延伸得越来越远。
5: 今天上午10点，随着汽笛声鸣响，西宁至土库曼斯坦巴尔坎的首列中亚班列缓缓从青藏铁路双寨站驶出，标志着青海面向中亚方向的国际物流网络实现了新的突破。
6: 全列呢是55列集装箱，里面装的是这个百货、汽车配件等一些物资，预计13到15天能抵达这个终点。
5: 该班列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最终抵达土库曼斯坦阿加拉站，全程行驶约5420公里。青海是连接欧亚大陆桥的重要通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 青海首次开行直达土库曼斯坦的国际货运班列，将进一步扩大中亚地区铁路班列覆盖面。
7: 为我省的盐湖化工产品啊、新材料、特色轻工的轻字号优势产品开辟了新的通道，拓展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进一步织密了青海面向中亚的国际物流网络，为我省企业开拓中亚市场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物流支撑。
5: 6月26号，青海省第22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暨青海省第8届农机技能竞赛在海东市互助县举办。经过前期初赛，全省共有14支代表队、57名选手进入决赛。比赛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高级工以上技能要求，确定农机驾驶操作员和农机修理工两个竞赛工种作为比赛项目。竞赛分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两部分，分别占总成绩的30%和70%。
8: 这次比赛是难得的实操练兵机会，能和各地同行同台切磋，查漏补缺，补齐自身的技术短板。赛后我会把学到的经验用到田间作业，精进农机操作的本领。
5: 近年来，全省在推动小麦、青稞、油菜、饲草、冷凉蔬菜、枸杞等特色产业方面，持续推进农牧业全程机械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全省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3.47%。该项赛事举办以来，一批又一批技术能手从赛场脱颖而出，成为推动全省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的中坚力量。
9: 以赛促学，以赛促干，以赛促建，既是检验农机实际操作能力、筑牢农机安全防线的练兵场，也是培育农机专业人才的赛马场。通过比赛锤炼骨干队伍，夯实农机化发展根基，守护粮食安全底线，为青海乡村振兴、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10: 今天青超联赛第5轮比赛，海南龙阳队主场0-2负于玉树牦牛队。
5: 今天的海南州民族体育场气氛热烈，球迷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比赛中，双方队员斗志昂扬，拼抢激烈，攻防转换节奏紧凑，惊险扑救轮番上演。
11: 首先，先感谢球迷们远道而来。这场比赛，我们队友们拧成一股绳，和球迷一起。球迷在下面为我们呐喊，下半场也有非常多机会。
12: 非常感谢我们的牦牛队队员们，然后也感谢所有海南州的所有朋友们。
5: 赛事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圣洁海南、青青黄河旅游带为主题，打破单一赛事模式，将专业足球赛事与贵德非遗民俗展演深度结合，为观众献上兼具竞技、文化、产业特色的高原文体盛宴。本场贵德专场坚持以赛为媒，文体赋能，依托赛事人气集中推介青青黄河文旅资源、高原特色农牧产品与生态康养产业，持续打响大美青海高原足球特色赛事品牌，用体育流量带动当地文旅农牧全域产业发展。
13: 今天上午，2026招商银行西宁半程马拉松在青海体育中心鸣枪开跑。
5: 上午8点，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选手们浩浩荡荡冲出起点，踏上21.0975公里的高原赛道。赛道沿途串联多处西宁城市地标与优质生态景观，让跑者在挥洒汗水的同时，沉浸式领略中国夏都、丁香之城、雪豹之都的独特城市魅力。
14: 我第一次来西宁跑马拉松啊，跑过了很多地方，这个西宁的环境啊，什么人文都很好，都很热情，而且感受一下我们夏都西宁的魅力。
15: 西宁这个天气很适合跑步，比较凉快，西宁也很好，风景很好，我很推荐我朋友们过来，可以来这边玩。
5: 经过1个多小时激烈的高原竞速，各组别奖项出炉，最终贾俄人家以1小时08分54秒的成绩斩获半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梅增彪、牟鹏远分别获得亚军、季军，女子组冠军由拉毛吉以1小时25分34秒摘得，石慧丽、鲁芳芳位列2、3名。
16: 天气特别的凉爽，空气又特别清新，后程的有几个小坡还是有一点点挑战。
5: 这场高原半程马拉松跑出的不仅是速度与激情，更是西宁开放包容的姿态与蓬勃向上的活力。
17: 借着赛事机会，我和姐妹深度游玩了西宁，感受夏都的清凉惬意，深切感受到了西宁城市风貌和文旅的魅力。
18: 那作为雪豹之都，好生态是我们最大的底气。正是因为这些年持续

0: 山护水，保护野生动物，才能有这么美的高原城市。
1: 通过他们的这个在西宁的旅游、住宿以及美食、餐饮等等这些方面，对我们整个城市的发展以及经济的带动有很大的这个推进作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3: 近日，省人社厅联合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税务局等八部门制定出台我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本次试点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力量承办相结合的基本模式，探索职业伤害保障管理服务规范和运行机制，为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等群体量身定制安全网。试点工作将于今年7月1号起启动。
4: 日前，同心会家乡彩笔送华章民和红谷青少年创意美术作品展在海东市民和县开展。展览汇聚民和县、甘肃省兰州市红谷区两地青少年美术佳作，题材丰富，形式多样。孩子们用画笔描绘家乡发展新貌、乡土风情，生动展现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年来经济发展、文旅繁荣、民生改善的丰硕成果。
5: 近日，黄南州尖扎县昂拉乡举办青青黄河旅游带2026年毛兰传统文化活动，民族歌舞、民俗弹唱、锅庄展演轮番登场，现场设置农特产品和非遗文创展示，同步开展政策宣讲、反诈宣传和免费义诊，将文化服务便民惠民举措送到群众身边。
6: 仲夏雨后，海西州乌兰县都兰湖国家湿地公园云雾迎山，湖水澄澈透亮，倒映漫天云影，铺展成一卷清逸淡雅的山水画卷。
7: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高原湿地的盎然生机。

0: 这里是世界第三极，这里的风吹过雪山，也吹过一代代建设者的脸庞。从论证到贯通，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
1: 李丹，李丹，
0: 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如何抵达远方。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
4: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呢？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真的让戳到。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可以给您付得出来。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瞅你帅，
1: 是不是？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18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8项规定， 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

0: 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多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1: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致富。
0: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2: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在湖北建始，100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3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2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1000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5: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8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0: 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一至五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一至五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1: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力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0: 在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三型战机依次划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2: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0: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2: 我们一个小组3名战友在一起，前3-4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0: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3: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0: 随着运油 20A、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4: 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5: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0: 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

0: 正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今天已有

0: 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 1.5 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3: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2: 我仅代表我个人及我们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0: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

0: 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1: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4人死亡，该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停手！放下！把枪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这里是世界第三极，这里的风吹过雪山，也吹过一代代建设者的脸庞。从论证到贯通，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
1: 李丹，
2: 李丹，
0: 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如何抵达远方。

0: 有一天，我突然想，如果一个盲人坐火车会是什么感觉？我试了一下，25分钟，撞了无数次。无障碍环境建设是希望我们的残障朋友他们能够得到社会服务一个均等化服务。12岁那年，我去广州读书，从米宁到林芝要一天，从林芝到拉萨4、5天，拉萨到格尔木2天，格尔木到悉尼又要一天，悉尼到广州3天，路程整整用了2周。我的父母对我的教育很严格，当我考上内地西藏班，父母把我送到长途汽车站的时候，他们特别开心。我终于走出大山，接受更好的教育。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那一年我20岁，成了第一批藏族铁路人。2021年，拉仁铁路开通，复兴号开到了家门口。现在从拉萨到林芝最快3个多小时，米宁的孩子去广州上学，2天就能到。20年，我干过站务员、客运员、计划员、技术员。有人问我老换地方不累吗？我说铁路在往前修，我得跟着走啊。胸牌换了无数个，但干的是一件事，让火车平安进站，让人们平安上车。马上完了吗？哎，好。回来慢一点啊！我父亲退休后跟我说，有一次去便民服务中心办事，有个带绶带的女孩全程帮他翻译，对老人特别好。他问我，你在车站工作也能帮很多人吧？我说还行，其实不是还行，是还可以做得更好。重点旅客最怕的不是麻烦，是特殊对待，让他们和寻常人一样舒适温馨。才有尊严。
1: 哎，您好，我是一个盲人乘客，然后就是有预约过重点旅客的。哎，就是，我现在呢就在12306的汇合点。好，谢谢谢谢，谢谢。
2: 您好，先生，是
1: 哎，
2: 预
1: 你
2: 约的
1: 好，
2: 重点旅客
1: 就
2: 服务
1: 是，
2: 吗？
1: 好，
2: 好，注意脚下安全，这边走啊，慢点啊，不着急。好嘞。好，先生，稍微停一下，请把您的身份证交给我使用一下，我帮您核对一下车票。对，好的，是这样。
3: 以前我自己一个人出行的时候，我是不会选择坐火车去的，心里没有底。现在有了12306的这样一个线上和线下的重点旅客的预约服务，工作人员就会体检过来接我，出行就非常顺利，非常方便了。
4: 车下错了，没有找。

到进站口是吗？哦，那这趟车已经走了。那您先站在那里不要动，我等会儿到进站口来接你。

现在我知道了，路没有尽头，火车会一直开下去，车站会一直在。我们能做的就是让每一趟车、每一个人出行中更温馨、便捷、舒适。

我叫觉果，退休前是新华社新闻摄影记者，我拍了40多年的照片，从黑白到彩色，一直在跟随着铁路拍摄，铁路修到哪里，我的镜头跟到哪里。有人问我退休了你还拍吗？我说拍，火车在西藏大地上行驶，并且在西藏的各地在延伸，古老大地上的新鲜事物才刚刚开始，我为什么还不拍呢？

0: 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2: 我真的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劝他了。
3: 你别说你，我也不知道该劝他什么。他本性里头就是个特别开朗的孩子，你看他长大以后这么卷呐、努力啊、拼呐、我说白了，他就是恐惧啊，穷怕了。
4: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你闻闻这个味儿，我能喝得下去吗？
5: 我明白，但是我拿走了，他还会让我拿回来的。
4: 他说话听，我说话你就不听是不是？那就去听那老太太的。
5: 你老这么一天一天的不吃东西，自己身体受得了吗？
2: 我吃也行，我现在把它喝了，明天你就走，信不信？
0: 即将播出凡人歌，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7: 哪儿不一样？
8: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7: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8: 做什么？
9: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10: 波澜文化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11: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12: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3: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8: 停车！
14: 停车！停车！
10: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1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6: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7: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这，啊，哎，啊，赶过来了啊！
1: 怎么回事？
0: 没事儿啊。哎，怎么没事？你这位是？
2: 他哥哥。哦，这个是我们领导。哦，
3: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是人力的单行。哎，你好，你好，你好。
0: 我弟弟怎么了？哦，是这样，他在公司自己突然就晕倒了，我们当时都很着急，马上就送到医院了。啊，号也挂了，很快就能看。哎呀，反正你们家属来了，我们就放心了。有什么事儿？
2: 需要我们配合的，你就直接跟我们说。啊，
4: 行，那肯定得说。他不是为什么？
2: 我没，我就是低血糖了。我这边看看，哎，我就回去上班去。
4: 我去，健康是最重要的。既然家属都来了，你做检查呗。
2: 我是真没事，因为什么呢？我早上没吃东西，一下我就迷糊了。但是我现在没事，我赶紧吃点东西。我走啊，什么的，我就。哎，
4: 你先等会儿。这个你的情况呢，我们都看了，我们是觉得。
0: 最好还是休息一下。是，啊，公司的事情你不用担心，病假我不，我就帮你提交了。
2: 不，哥，你听我说啊，我是真没事儿，我一点不骗你们，你这身体我干嘛骗你们？
4: 健康是第一位的，你没有好身体，怎么能好好工作呢？
2: 对，
4: 你
2: 现在重中之重就是恢复你的状态，
0: 还是先检查吧，好不好？先好好做个检查。
3: 等结果出来以后，如实的向公司汇报。
4: 对，吴总，
2: 我肯定是先做检查，检查完了看看医生那个确诊以后是怎么回事，跟你们沟通呗。
0: 哎，谢谢，那我们还是尊重咱们家属意见。那我们先走了。
3: 啊，行，好，吴总，
0: 这样，那个，我今年年假还没休呢，我休个年假行吗？
2: 可以，没问题啊。那我们先走了。
3: 好。
5: 帮我重新挂个号。什么科？精神科。上次给你开的那个药按时吃了吗？按时吃了吗？我给你开的药，你不定时吃，你来看什么病啊？啊？我上次跟你说的很清楚，你的这个惊恐症啊，一定要远离治病环境，好好休息，定时吃药。 否则的话，会不断的反复，病情越来越严重，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怎么，你是觉得你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就不用吃药了是吧？精神和身体一旦不配合，一定会出大问题。这点你一定得明白。嗯。你现在这个惊恐症和抑郁症的症状是越来越严重，如果再不吃药，你只能去精神病院治疗了。一定要按照我的医嘱。 定时定量的吃药，不用随便的增减，好不好？作为家属啊，你们一定要好好监督他，啊，让他好好休息，但是切记，别刺激他。

0: 你为什么不吃药？
1: 没事儿，妈，这病都掌握好规律了，能克服。
2: 怎么克服？你今天能在这儿？
1: 今天特殊情况。
0: 还嘴硬？那医生都说你是不吃药拖成这样，你不知道吗？
1: 你不知道那药吗？它有副作用，影响我工作状态。我们公司那些新人全都盯着我位子呢，虎视眈眈的，我能让他们钻空子？
0: 不是那卷，身体养好了，什么工作没有啊？啊？把工作辞了。
1: 那不可能的事儿，你这想什么呢？
3: 不是啊，我们公司那期权合同吧特别严苛，我要是中途主动辞职的话，那很可能就鸡飞蛋打，到时候毛都捞不着。我除非找到更好的工作，要不然我不能走。
4: 我快转精神病院，还在这算钱。
1: 我的钱多呀、啊，哎，大七位数呢，那都是我拼命挣出来的血汗钱。那再说，就算我进医院，不也得用钱吗？
4: 怎么？你现在是先把医药费都挣够了，要不得点病就亏了。
1: 哎呀，你们这真的别担心了，真的。反正我这有两年年假跟四零假，我先休半个月，完事再打算呗。嗯，
5: 打算给你两个。
1: 那我能怎么办？你说我怎么办？我房贷比你高。我要是没工作的话，我跟你嫂子还有小月，咱就组成失业大家庭了。啊，到时候咱那个群名也能改了。还有一个沈磊在外面当野人呢，咱就叫“吃妈退休金一家人”，行不行？
4: 我不知道你担心什么，你不就担心这有一段时间是没收入吗？你难的还你能比我难吗？就你以你这能力找一个没那么辛苦的活儿，可以的。钱多钱少，那不各有各的活法吗？我跟小月，这草台班子搭起来，不也接到大活了吗？那么年轻又有核心竞争力，你担心什么？
1: 担心找不到钱这么多工作呗。断代了怎么办？你这不白干了吗？
4: 我不爱说你，你肯定是有一笔专门还贷的存款吧？是不是？你有没有？
1: 没有。
0: 有，他有。
4: 这不五年规划、十年规划的人吗？你能没有这个？再是不够了，我多少有一点小存款，加上你给我那个5万块钱，我没动，给你，咱们几个凑一凑，撑上一两年没什么问题。
1: 那能有多少钱？我主要还是怕咱妈知道咱们都失业了，她受不了。
4: 行，担心妈，你担心你自己吧。你这事儿我都不敢跟妈说。妈已经知道我跟你嫂子失业了。妈说，你们生产自救搞得好。妈说的，还是年轻，以为人家什么都没见过呢，人家什么风浪没经历过呀？那妈弄一个小板车把咱们俩拉扯大，把这个家给撑起来的，那是一般人吗？每次妈一问起你，就是说卷卷怎么样，说身体怎么样，她要的是你平安健康，爱挣多少钱挣多少钱是吧？我也是要你健康。
6: 请十五号商券房4号窗口取药。

0: 我真的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劝他了。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身体已经成这个样子了，也不知道改变。别人话根本听不进去。
1: 别说你，我也不知道该劝他什么，因为没法劝这种事儿，它不是外界所造成的，因为你看得这种病吧，一般都是得自己救自己。他小时候，因为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本性里头他是个特别开朗的孩子，但是我们家呢，因为我父母这不是下岗早嘛，那时候家里头一下就变成那样了。他又小，人家老说这个原生家庭，原生家庭确实是这样。可能等于是在童年的时候家里头产生了这种变化吧，就给他造成了特别大的阴影。你看他长大以后这么卷呐、努力啊、拼呐、我说白了他就是恐惧啊，穷怕了。我这个工作上出现这种问题吧，对于他来说又是一层刺激啊，他有一个新的危机感了，我能理解。又想改变自己，又想改变家里人，背这么重一担子，能不累吗？
0: 是啊，我可以理解他，我也很心疼他，但我真的不知道我还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到他。
1: 没什么方法，你也不用这么想，你的出现啊，对他来说特别好。其实他跟你好了以后，我发现比以前开朗多了。你看有时候咱们聚会啊、吃饭的时候，开心，他那个开心样儿，还是跟个傻小子似的，就跟以前一样。我挺喜欢。你多陪陪他吧，啊，有时间带他出去走走，会有好转的。
0: 行，对了哥，那工作室这两天您多上心了，这个老高这个生意咱不能出错，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说，我在家里支援你。
1: 行，你就先陪他吧，有事反正我随时联系你，啊，我先回趟工作室啊，走，
0: 辛苦了。
1: 没事，你辛苦。
2: 多吃点菜啊，你也要
3: 吃
2: 吃
3: 虾，
2: 菜，好，给你夹
3: 也
2: 虾。
3: 想吃虾。
2: 啊，你也吃，给你个虾。
4: 是吗？
5: 通炒猪蹄汤，多喝点儿。

0: 吃饭就得有个愉快的心情。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给两个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1: 好了，我吃饱了，你们慢慢吃吧。你们两个人多吃蔬菜啊，别光吃肉。
2: 吃饭。

0: 你要是实在是喝不下去，我去给你加点调料。
1: 你赶紧端出去，我不喝。

0: 你今天一整天都没吃什么东西，不然你把里边那块猪蹄儿吃了。
1: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你闻闻这个味儿，我能喝得下去吗？我闻着我就恶心，我就想吐，你赶紧拿走，拿走。
0: 我明白，但是我拿走了，他还会让我拿回来的。
2: 他说话听，我说话你就不听，是不是？那就去听那老太太的。
0: 先不说听谁的，也不说孩子的事儿，就说你自己，你老这么一天一天的不吃东西，自己身体受得了吗？
2: 我吃也行，我现在把它喝了，明天你就走，信不信？
0: 信。
2: 算你识相。我可以把它喝了，但是你得答应我个条件，你给我做点其他的。
0: 你想吃啥？
2: 酸的、甜的、咸的、辣的、麻辣的、香辣的，反正是有滋味的就行。我得吃香喝辣，我不能再吃这些玩意儿了。
0: 行，
2: 真的假的？
0: 真的，
2: 你要骗我，明天开始这些汤你喝了它。
0: 不骗你。
2: 拿来吧，
0: 喝一口吧，慢点啊，别闻了。

0: 回来啦，饭店马上好了啊。
1: 好，子轩睡吧。
0: 睡吧，睡吧。
2: 腰停下，
1: 没几天就得近视。
3: 近视能做手术的？
2: 手术钱谁出？
3: 你出呗。
1: 该你的。

0: 好嘞，来啦。
1: 哎，
0: 嘿，来。
1: 不行，
0: 哎呦，
1: 西红柿鸡蛋呢？
0: 对。味道怎么样啊？看你这忙的，老赶不上饭点
1: 儿。忙点好啊，忙点说明有钱赚。
0: 那你的工作室现在就能挣钱了？
1: 还行吧，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介绍了一个项目，时间短，钱也不少。等琳琳忙完了回来，我这边也差不多了。到时候咱们庆祝一下，搞个自驾游是吧？
0: 好啊，到时候把卷卷跟小院也叫上，我都好久没见他们了。这卷卷也真是的，又不给我打电话，也不给我打视频。要不现在就给卷卷打个视频吧。问问
1: 他忙，你别等他忙。
0: 哎，他这个爱加班的毛病，啥时候能改啊？
1: 这不是他的毛病。还是公司的病，改不了。我听说他们公司最近还招来一批新人，让卷卷带，你又得带新人，还得完成自己手头的工作。你下了班了，还得让跟小月谈恋爱啊，新买的房子，你快说说好了，这一堆事儿全攒在一起了。
0: 他都跟你说了
1: 啊？微信里头聊两句。那怎么天小月到上班的时候老跟我说啊，转转什么什么，转转什么？
0: 哎，要不我跟小月打个视频，卷卷要在的话，我就看看他。不错。哎，
2: 爸，
0: 咋了？
2: 啊，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坐着我的。哎，没事，坐着我的。我就想拿点蒜，吃点蒜吧。
0: 哎呦。这么大的人，
2: 爸，你吓死我了！
1: 小点声，别睡着了，没事，你拿着蒜。
0: 行，我给你拿蒜。
1: 没事，没事。
2: 爸爸，你放心，没事。
1: 爸爸，没事吧？真没事，就磕一下，没事啊，小宝贝。
0: 喝点水。

你哥说你妈给我们打视频，不是怎么办啊？哎，打来了，不行，你去厕所。

0: 小月啊，嗯，啊，你休息了？哦，那个阿姨就是想问问，
1: 你最近好不好啊？
0: 挺好的呀。
1: 你最近好不好？阿姨，有时间我去看您哈。
0: 哦，那个卷卷回家了吗？
2: 洗澡呢。
0: 哦，那好，那我不打搅你们休息，好好休息，早点休息啊。哎，好，再见。

0: 睡了，他们。睡了，睡了。哇，太香了啊！哎呦，你这手艺可以呀。嗯，好吃，好吃。嗯，哎呀，这才是人吃的饭嘛。那虽然不辣，但可香了。我加了一点点麻油，我觉得闻起来吃起来都更香。
1: 太好吃了，
0: 还行啊，
1: 真可以，真可以，你这手艺真可以。嗯，太好吃了，天哪！
0: 你要什么？什么不要？啊。啊。
1: 你对我这么好，是不是怕我把你开了？其实好多东西你能吃，就是你婆婆不让。
0: 那个老巫婆，她看不得我好，想控制我。你坐吧。嗯。
1: 哎，这怎么能这么味儿啊？我多句嘴啊。你，老人吧，有的时候观念他有点老套。你不想再喝鱼汤和猪蹄汤，其实很多东西能替代的。你有没有想过跟他好好沟通一下？我呀，就是不想让我老公为难。我要是说了什么，我前脚说完他。 他后脚就去找我老公去了。我跟他的矛盾不是一天两天了。刚结婚那会儿，他看我不顺眼，他就说我图他儿子钱。哎，反正这两年呢也不争气了，连着生俩姑娘。你是不是觉得我重男轻女？我真不重男轻女，真的。 儿子女儿我都喜欢，我是没办法。你说我没工作，也没钱，也没能力，我也怕你笑话。就我老公，丁松涛，他真的是对我一年不如一年。有时候想想，要不然就离婚算了。可是你说怎么离呀？我有两个女儿，离了呢？ 我要带他们走，我又没钱养他们，也不能给他们这么好的生活。要是不带着他们俩走吧，就他。

0: 他马上就能再婚，我两个孩子就有后妈。你说哪个当妈的能？这想想心里就难受。所以我就说呀，要不然就听他们，生意就生意吧，生个儿子，家庭关系缓和。
1: 开开门！
0: 不知道。
1: 哎，门怎么还锁？锁门干嘛呀？这。 开开门！来了！你说自己家里锁个门干什么呀？
2: 快睡觉了。这屋子里和厨房，怎么有一股子葱油味儿啊？
1: 你给他做什么了？啊，哎呀，可能是我衣服上的味儿带到这个房间里来了。
2: 哦，但是我在厨房垃圾桶里看见了葱头和葱皮儿啊。行了，拿出来吧。
1: 啊，拿出来。

0: 怎么能这样啊？你想得出来这油纸漫画的东西怎么能放在被子里啊？你们，你是三个孩子的妈了，你就管不住自己这张嘴吗？你怎么还帮他呢？你说你要是吃坏了肚子，那我们宝宝怎么办？宝宝跟着你一起遭殃，你知道
1: 阿
0: 吗？
1: 姨，您别着急，这个葱油鸡是符合月子餐的标准的，而且我里面放了麻油，能帮他通奶，
0: 行了行
1: 帮
0: 了行
1: 他。
0: 了，你不用说这些，我都懂的。但是你这么惯着他，以后把他的嘴越养越刁，知道吗？
2: 怎么回事啊？
0: 来，儿子，那你看看，你找的好媳妇儿啊，被子里居然藏着这些油渍麻花的东西，他怎么就管不住自己这张嘴呢？啊，你是三个孩子的妈了，我们宝宝生下来到现在，没喝过一滴奶，一滴奶都没有喝过。可是他整天琢磨着什么呢？就想着吃香的喝辣的。你说他有当母亲的责任吗？他称职吗？
3: 我怎么了？我怎么不称职了？
4: 我晚上饿了，我让他给我做了夜宵，怎么了？我40多岁人了，我吃这个我还得问问你，征求你的意见是不是？你说你天天什么不管，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不能洗头，不能干这，不能干那。我今天除了喝汤，我还能干什么？你说我还能干什么？我。
2: 你以后想吃什么，随你的心意就是了。这么点事儿有必要吗？啊？别生气啊，妈。
0: 你这是没教养，没规矩。还有你。你一定要记住，是谁给你发的工资？

当然没问题，可以改。行，那您把那个包装跟导出的时间给我们留一下，行吧？您放心，包装出来肯定跟咱再确认一遍。嗯，那就今天晚上，最晚今天晚上把那个汇总意见给我们。行，辛苦辛苦，嗯。

0: 喂，黄哥，说今天晚上把意见给我们。是呢，所以你那个让剪辑师再等一下呗。不会大改了，一定不会大改。对，都修改那么多遍了，只要咱确认好，我第一时间把那个钱给你打过去。放心，放心。哎，实在不好意思啊，行，拜拜。
1: 你们那活动还得多长时间
0: 不到1礼拜吧？
1: 你跟我哥干活去吧。
0: 这不是干着呢吗？
1: 你看你们一共就俩人，你这儿都忙成这样了，我哥那边不得忙疯了？你就拿着电脑去找他去，一起。
0: 不行，我跟你哥的态度就是你的身体比工作重要。
1: 不是。我不缺胳膊少腿的，我不用人看着呀。再说你把家里那些表啊、闹钟那些能发出声的东西都静音了，我就更不怕了。所以你就听我的，你去找他，你们两个人一起干活，这更快。你要再这样的话，我会更焦虑的，真的。
0: 那你答应我按时吃药，行吗？
1: 不是，我跟你说过，那药吧，尤其是西药，很不好，是药三分毒。我通过我
0: 不是，
1: 自己
0: 你
1: 的
0: 是不
1: 方。
0: 是也要让我焦虑？
1: 行行，吃吃，我吃。没到时间呢，现在不用吃啊。
0: 怎么没到时间啊？到时间了，没到时间。说到做到啊！一会儿我去趟工作室，一会儿别练了，练多了不好。
1: 不练了。
0: 能行。

0: 卷卷怎么样？
1: 为了让他情绪稳定一点，最近都比较顺着他。出门前还把药吃了，他还挺听话的。哥，我准备干完这一单，带他出去转一转，慢慢应该能好起来。
0: 好，咱慢慢的疏通吧。他顺毛驴，吃软不吃硬。说点正事儿啊，那个易拉宝的样式我过了一遍，有一个是有点问题的，我发给你了，你修改一下，我再发给甲方啊。然后几件事我要跟你确认一下，通稿现在没问题啊，到时候补上董事长现场发言内容就可以了。现场播放的 VCR，甲方确认了没有？
1: 确认了。
0: 好，先进员工的宣传短视频现在差几个？
1: 还剩两个。
0: 抓紧做。
1: 行。
0: 哎呀，第三现场的短视频，对对，那个短视频已经确认过了，等现场素材再顺一遍就行了。行，基本上就这样。李总，那土队还有什么需要 to do 的吗？
1: 唯一的 to do 就是找高总要垫款，这视频有点催款了。尾款2万呢，在全部确认以后必须结清。你要是再往里垫的话，那可就不是3万块钱的事儿了。
0: 行，我去跟老高沟通。
2: 老衲，是这样啊，我表弟那边呢，我已经催过了，他的意思是呢，这个钱呢，肯定少不了我们的，但是这个流程啊，他也确实快不了。
0: 我都已经我垫了3万了，加上那17万的缺口，一共是20万，我。拖不了了，赶紧付吧！你施工啊，物料那边天天一天催我好几个电话，我都快没有理由应付人家了。
2: 这我都知道啊，可是呢，按照他们公司的流程，要盖8个章，

0: 这好不容易盖到这个叫什么营销中心了，还有三个章，那不得等吗？
1: 你这，哎呀，他多少章，他不是我的问题。你我现在弄这个事儿，你活不能停啊，老高。你不是说可以垫资吗？
0: 哎呀，现在是什么呢？我这两个大项目都没有回款，这会计呢，刚把这两个大项目的这个什么乙方的尾款给付了，说是要违约，人要告我们。账上没多少钱了。你看，新的项目也留点启动资金吧，下个月公司运营也得留点钱吧。哎，老衲，我说实话，我也挺不好意思的。
1: 老高啊，
0: 你这计划它赶不上变化呀。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我呢，顶多呢再能挤出7万。剩下的钱呢，你看能不能想办法帮我凑一下？
1: 10万不是小数目啊，我能垫的我就都垫了，已经。
0: 老衲，咱们俩认识有20年了吧？当年你买房找我借15万，我二话没说，马上打你账上，我连个借条都没有。5年前我妈做心脏手术，对吧？我当时一时不凑手，你听说了，立马打给我10万。咱们像亲兄弟一样，但凡谁有钱谁要用，那都是二话不说，这都是过命的交情啊。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但凡有办法，我也不会跟你开这个口啊。
1: 你知道我现在这个情况，就我这点家底，我经不起什么风浪了。
0: 我懂，谁家的钱都是养家糊口的钱。可是，他做生意他就是有风险的，高风险高收益，一直是这么个规律啊。哎，老衲。实在不行呢，就这样，这活儿你别干了，我把你那个垫付的钱，还有你的劳务费都付给你，我再找个愿意接手的人，把这单活儿给他了了。哎，我是想的，你但凡能筹到钱啊，把这单活干了，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这样，利润我直接给你10万，咱们签个合同，好吧？但凡甲方付款，哪怕我其他的项目回款了，我马上就付给你。连你垫付的13万，你的利润10万，一共23万，我一次性打给你。
2: 不是，还要往里面再垫啊？
1: 之前咱们在每一天的时候啊，那时候咱们是强势的甲方。跟乙方签完合同以后，有的时候是及时打款，有的时候也得隔几天看心情。但不管我们的乙方怎么抱怨，人家都是先老老实实先把活干了。所以说，合同这种东西，你要是说我就100%按照这个执行，按照这些条款执行，那很多事情你无法进行。
2: 那为什么不能严格按照合同执行呢？这就是生意场上的不正之风，没有契约精神。
1: 不垫款。很多买卖都做不成，你像咱们工作室之前就接不到大活，为什么？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储备资金，那就没有垫款的实力。那老高说了嘛，是吧？你做生意都得有风险，高风险，高收益。
2: 那咋办啊？
1: 借也得垫呢。你现在停下来，之前好不容易建立起来这几个公司的关系，那全黄了。那咱们垫的钱有可能就打水漂了。
2: 反正我这也只有2万块钱，你要是觉得还不够的话，就只能问卷卷借了。
1: 怎么不用你用？你技术入股，那说好的嘛，是吧？花钱的事都是我来，卷卷也不用麻烦他。开业的时候他拿来5万了。没事，我想办法。
2: 丁先生。
3: 嗯。有没有吃的？给我弄点。
4: 那我去叫一下陈姐。
3: 哎，不用那么麻烦，随便切点牛肉就行。
4: 哦，好。

0: 我们聊两句。坐。
1: 我站着就行。
0: 听说你是白寒宁前同事。
1: 对。
0: 为什么干这个？
1: 目前只能干这个。
0: 那你挺厉害啊，也很坚强，比白寒宁强。昨天那事儿让你为难了，寒宁那个脾气啊，不好受吧？
1: 丁太太这一段时间吃的特别少，然后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就想着给她换一个产妇既能吃，又能调动她胃口的菜。
0: 他状况怎么不好了？没事儿，有话你就直说。我平时比较忙，顾不上家里。
1: 她睡眠不好，经常睁眼到天亮，然后情绪确实也不是很稳定。我比较担心她有产后抑郁症，所以丁先生，您要是有时间的话，是不是带她到医院看看？
0: 好，我记着了。但他情绪不稳定，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们结婚后不久，他就辞职了，一直在家做主妇，脾气越来越不好。
1: 我挺理解他的，因为我之前也做过几年家庭主妇，也是因为生了孩子，女人要兼顾家庭和事业，实在是太难了。虽然我的家里人很理解我，对我也挺好。但是我有一段时间还是会觉得很恐慌，就脱离开职场，觉得自己会不会慢慢的跟这个社会就脱节了，想着想着自己心里就会很自卑。啊，我好像话还有点多了。
0: 不会，我喜欢听你说实话。和你聊天很有意思。你和韩宁很不一样，有机会我们应该多聊聊。
1: 哦，丁先生，我得去看孩子了。
0: 你忙。
1: 哎，您慢慢吃。

0: 稍后继续凡人歌。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2: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川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0: 一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你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分哪辆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瞅你帅，
1: 是不是？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笑。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

0: 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那个同辉的钱到账没有？你不是说昨天晚上到账吗？我真是拖到现在我才打给你，又出什么问题了？
4: 丁先生，你有什么事儿吗？
5: 啊，我洗发水用完了，你的借我用一下。
6: 我的，哎，不，丁先生，我的洗发水不合适。
4: 哎，雪莲。
7: 即将播出《凡人歌》。

我叫觉果，退休前新华社新闻摄影记者，我拍了40多年的照片，从黑白到彩色，一直在跟随着铁路拍摄，铁路修到哪里，我的镜头跟到哪里。有人问我退休了你还拍吗？我说拍，火车在西藏大地上行驶，并且从西藏的各地在延伸。古老大地上的新鲜事物才刚刚开始，我为什么还不拍呢？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兰诺瓦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停车！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6: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500米，
8: 快跑！

0: 我们村里的村民都知道，村长改建村子的时候，村里的村民都知道，村长改建村子的时候，村里的村民都知道。老村长带着几个乡亲找到了我，都是我的长辈，说同意改建的话，能申请补贴，只要我一个人不签字，全村都拿不到钱。
1: 我话都说到那份儿上，沈老师就是不表态啊。反正我是真没脸再去找他了。哎，你看看这个，他在山上生火做饭，为了避免山火，我带着相关部门去检查，他就不得不走了。
2: 这是不是有点太……
1: 不能再拖了，你现在就跟我上山，你的房子你得出面呀。
2: 老柯。 别人可都签字了，你不想回头，村民们都怨你吧？哎呀！
0: 看店啊。

0: 沈磊，沈磊，出去了。
1: 沈磊，沈磊，沈磊，
0: 沈磊。你二位请看，啊，里面看一下。

0: 哦，对了，小雪，有一件事要拜托你跟你爸。我养的那只鹅吧，还在山上，你们能不能帮我继续养，让它寿终正寝就行，别让人断。其实它也不算是我养的鹅。总之，八斗就交给你，好吗？
1: 沈大哥，是不是我爸把你赶走的？
0: 如果是他赶你走的话，我就不考大学了，我现在就跟他说去。
1: 小雪。 这件事跟你爸没关系，是我自己要走的。
0: 那你是不喜欢？

0: 这里了吗？
1: 喜欢，怎么会不喜欢呢？只不过，我原本以为我要找的是一个远离尘嚣、安静的地方，结果发现好像并不是这样。这不是我要找的地方。
0: 那你要找的地方在哪？
1: 可能在这儿吧。哼，小雪，你还是要好好考大学，知道吗？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己以后能有更多的选择。
0: 陈大哥，那你是要回北京了，对吗？
1: 我也还不知道呢，就跟来的时候一样，走一步看一步吧。我走了。
0: 陈大哥，我会好好考大学的。
2: 加油！
3: 老林，我最近创业遇到了一个难关，需要你的帮助。老姜，中午有空吗？请你吃火锅。
4: 哥哥，你这是想我了吧？那咱还是吃面吧，下午上班得打卡，火锅没时间。

0: 我现在啊是真的不想干了，在公司，在他们兄妹俩手底下，我肉体精神是双重受折磨。你走的时机太对了，我后悔没当初跟你一块儿出去干去。哥，你可得好好干啊！要是碰见合适的富婆，你可得介绍给我。我是真不想努力了。哎，你别喝的，对吧？我现在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你说天下间富婆那么多，总有喜欢我这款的吧？是不是？那保不齐哪天哎碰见个合适的，我干嘛？
1: 哎，我们再有点钱。
0: 行啊，要多少？
1: 10万。我最晚2个月还你带利息。
0: 说什么利息啊？你要3-4万吧，我有现成的。不是哥，你知道啊？我现在降薪以后，我收入是以前的一半。这10万，你干嘛使啊？
1: 给你吓那样，行，逗你玩呢，试试。行，这年头还能拿出3-4万给朋友，不容易。
0: 哎呦，真吓我一跳。哎，不过哥，你要是真有需要，你真跟我说啊。
1: 行，我知道了。我那工作室现在运转的还行，有事我找你。
0: 行，那我得打卡去了，
1: 走
0: 啊。好，你还加点啥吗？
1: 我不用。
0: 好，我先走啊。
1: 哎。

0: 兄弟，感谢信任。这是补充协议，章已经盖好了，你看看，要是没什么问题，就在下面签个字。
1: 我给你交个底儿，这钱是我在网上贷的，有利息。要不是为这项目，我真不敢这么干。
0: 哎呀，我懂。别说你的工作室了，就是我这个公司，那挣的也都是走钢丝的钱。
1: 我陪你走钢丝没问题，但是你得答应我，千万别出什么问题，千万。
0: 你放心。哎呀，你只管踏踏实实干好你的活。啊，我表弟这边我盯着他，我天天催他，只要钱一到账，你那23万我马上就打给你。

0: 爸爸，
1: 你好精神呀，还不睡觉呀？咱们俩睡觉
0: 还
1: 觉
0: 还拧
1: 呀？
0: 吗？
1: 哦，他在卫生间，
0: 还不睡呢？
1: 看他挺精神的。
0: 来，让爸看看。
1: 哎，
0: 来，哎呦，小家伙精力这么旺盛啊！
1: 哦哦哦，
0: 哎
1: 没
0: 呦，
1: 事没事。
0: 给爸吓！

0: 哎，
1: 没事儿，没事儿，没
0: 给
1: 事儿。
0: 爸使个劲儿。
1: 那个，丁先生，不然您抱一会儿。哎，
0: 好。
1: 哎，爸爸抱啊。
0: 不哭不哭啊，爸爸看，爸爸看。
2: 这么早就回来了？
0: 来看看孩子。
2: 怎么了？见着爸爸不开心吗？啊？
3: 还是妈妈抱。
2: 哎呀，来，妈妈抱抱抱抱，好宝宝。
0: 辛苦了。
1: 辛苦什么呀？
0: 你也早点休息吧，跟爸拜拜。
1: 你这就走啊？啊，
0: 还有事没完，拜拜。
1: 好吧。那你早点休息，跟爸爸再见，再见，
2: 宝宝，是不是爸爸来你也高兴呀，小宝宝？嗯，妈妈想好了，等你再大一点啊，妈妈就要去找个工作去做一做。哎，沈炼，
4: 哎，你说我开个店怎么样啊？
1: 挺好的，
4: 我有个表妹吧，她在老家开了个美容院，我觉得我也能做这事儿，回头我让我老公给我投点钱，我也开个美容院。

0: 我呀，这个技术是从北京进修回来的，我给你剪一个稍微精神一点的。好，你那个数学。 不要那么马虎了啊！哦，你们都要相互照顾好啊！车来了，我准备走了，你们好好听话，听到了没有？
1: 老师，别走！
0: 不准这样！
2: 别走！
1: 没有你，我们能怎么学习啊？
0: 你们可以学习的啊！
1: 不准送了，
0: 你们再这样我就生气了。
3: 你坐这儿吧，你坐这儿吧。
0: 好，谢谢。
4: 我也追，快回去，注意安全。我也追。

0: 谢谢。
1: 啊，不客气。
0: 觉得挺对不住他们的，我就是一个来短期支教的，没想着他们这么记着我。
1: 我在山上的时候也有一个学生，我呢算是他的家教吧。他其实挺聪明，就是缺乏了一点自信。我现在就希望啊，他能考上一个好一点的大学。
0: 你还挺负责的。我爸妈就是希望我在家，或者是开车两三个小时就能回家的地方找一个稳定的工作，顺便再给他们拎一个结婚对象回去，直接过上家庭生活。要不是他们催我，真想一直待在这里。我还有好多东西没有交给我的学生们，我答应了孩子们好多事情都还没做完呢。
1: 其实你可以再回去啊。
0: 不知道，我参加的是一个公益组织的短期项目。我来之前其实就想过，我可能待不了太久，留不下来，还有必要来吗？可是我又想，只要我多做一点，孩子们就能多学一点知识，然后这个世界上还会有千千万万个我来做这件事。

0: 大浪淘沙，始见真金璀璨；勇攀高峰，方显英雄本色。
1: 风雨兼程，终见繁花似锦；披荆斩棘，奔赴不凡之路。
0: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同贵人交出了令集团上下满意的答案。下面，让我们将目光聚焦在大屏幕上，一起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0: 待会儿不要紧张，加油！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启宣部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舞蹈表演《南湘韵》。
2: 掌声有请。

0: 兄弟，我跟你说啊，这活动办得太好了，领导上上下下都非常满意。哎，辛苦了，辛苦，辛苦，辛苦。
1: 领导满意就好。那领导满意了，是不是流程能稍微快点？
0: 哎，你放心啊，我弟跟我说了，章马上就盖完了，最晚明天签约到账。哎呦，
1: 感谢领导。我不多留你，我赶紧清点一下。
0: 啊，好，
1: 打电话联系。
0: 好嘞，啊，哎，哎，
1: 哎，谢谢，没事，没事，没事。哎，那个别，你先别说，别说，别说，我得清点一下，清点，看一下啊，看一下，现在这个里头几个？哎，
2: 丁先生，你有什么事儿吗？
3: 啊，我洗发水用完了，你的借我用一下。
4: 我的，哎，不，丁先生，我的洗发水不合适。哎，
2: 沈林。宝宝在楼上哭呢。你洗完澡不上楼带孩子，你在这干嘛呢？
4: 我刚洗完澡，刚打开门。
2: 你不知道他这个时间回来啊？

0: 你这个时间洗澡，你安的什么心啊？
1: 我从早忙到晚，我得等宝宝睡了消停了，你也没什么事儿了，我才能下来洗个澡啊。你别跟我解释这个，你作为专业月嫂，你应该知道跟男主人保持什么样的距离。
0: 你在这站着干嘛呢？等他回来啊！

0: 丁先生，您关门干什么呀？我来看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没？你老盯着我看干什么？我这是在欣赏。我第一次见你就觉得这么娇滴滴的，不应该干这种活。 没办法，我要挣钱。挣钱简单，能比这个挣得更多，还不用这么累。怎么挣？这样吧，我教你怎么挣。今天晚上，你来我房间。
1: 丁先生，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0: 这怎么了？
1: 我觉得这是性骚扰了吧？这怎么能是性骚扰呢？我是喜欢你，才愿意跟你亲近的。所以，前天晚上，你到房间看孩子，在我背后蹭来蹭去的；还有昨天，我洗完澡你拦着我，今天又说让我晚上到你的房间，都是因为你喜欢我。
0: 是啊。
1: 我不喜欢你，我干嘛对你这样？你对我哪样了，丁先生？
0: 啊，对不起，我着急了。今天晚上，来我房间，我等你。

0: 刘海林，你老公性骚扰我，我不干了，现在马上走，给我结账。
1: 你刚才说什么？我老公性骚扰你？搞笑的吧你？
0: 你昨天不是看见了吗？
1: 昨天那不是你勾引他吗？
0: 就你那个老公，贼眉鼠眼、恶心巴拉的，也就你能看得上。
1: 你自己照镜看看，你多大年纪了？我要不是因为看着你卖苦力赚钱同情你，我会留你在这儿当月嫂？我老公勾引你，真好笑你！你也说得出口？
2: 这怎么能是性骚扰？

0: 我是喜欢你，才愿意跟你亲近的。
1: 前天晚上，你到房间看孩子，在我背后蹭来蹭去的，还有昨天，我洗完澡你拦着我，今天又说让我晚上到你的房间，都是因为你喜欢我。
0: 是啊，我不喜欢你，我干嘛对你这样？今天晚上来我房间，我等你。
2: 不想跟你废话啊！这段录音我发到了我邮箱，设定了半个小时之后，我如果有任何问题，就发给我老公和我公司，他们会报警的。赶紧给我结账，一分钱都不能少。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大不了月嫂我不干了。你老公不行啊！这段录音要是发到了网上、微博上，或者是你老公的公司，他就是社会性死亡，你要不要试一下？
3: 丁松涛，丁松涛，你给我下来！丁松涛，丁松涛，下来！
4: 怎么了？
3: 你说你招惹他干什么呀你？你是泰迪吗？啊？什么人你都招惹？
4: 我没有啊。
3: 什么你没有？人家都录音了。
4: 你相信他，你不相信我，啊？他就是想讹点钱。他一个老女人，我至于吗？
3: 你别跟我在这狡辩了。一会儿他把你录音发到公司里，我看你怎么办。
4: 我去处理。把手机给我。
2: 我凭什么把我的手机给你？
4: 凭什么？可就……
2: 我告诉你啊。抢我手机没有用，在我邮箱里头半个小时就发送。你们一家人少跟我废话，赶紧给钱，一分钱都不能少。赶紧给我钱！
4: 给他转账。
3: 我没钱。

0: 爸爸做饭。
1: 行，这个汤咸咸。
0: 爸爸做，那加点水。
1: 加点水。
0: 嗯，爸爸做饭饭。
2: 回来啦。
0: 嗯，回来啦。
1: 怎么回来了？
0: 不是要过几天才回来吗？怎么这么早啊？
2: 哎呀，那个雇主家婆媳闹矛盾，那婆婆不让她请月嫂，老因为这个事情吵。我想，算了吧，就商量好，我就先回来了。
0: 行行，回来也好。
3: 妈妈，你真回来了？
2: 对呀，
3: 我许愿成功了。
2: 许了什么愿？
3: 我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我说如果妈妈能真的回来，我愿意一个月不吃。
2: 真的假的？
0: 哎呀，我今天正好买了五花肉，准备明天做红烧肉吃呢。
2: 完了，
3: 那就后天开始不吃。
2: 你就是这样。
1: 什么这事儿？天天哎，你怎么打个电话来呢？我接你去多好。
2: 你接我干嘛呀？开车还容易堵车，坐地铁方便。
3: 哎，妈，我帮你拿
0: 去，多加几个菜。
1: 我呢，
2: 慢点啊，
0: 这点不够啊。茄子。爸爸做茄子，做饭饭。
2: 那我今天吃现成的，我就不帮忙了。
0: 你歇着去。
2: 儿子，
0: 妈妈，
2: 你不会不认识妈妈了吧？
0: 认识，碰个头，碰个头。
2: 妈，那我先去洗个澡。
0: 行，先歇着，你坐了啊？
1: 啊，我弄，甭管了。
0: 我们要吃饭。
3: 大哥，我帮你弄吧。
1: 来，你把这个蒜给我包了。包蒜，
3: 妹，
1: 让开点，兄弟。行，你到这个垃圾桶去了。你就省得一会儿再收拾那个蒜皮了。
0: 好玩吗？哎，不能吃，你跟他亲亲嘴可以，但是不能吃它。
1: 半头。

0: 哎，老高，
1: 老妈，
0: 那个童辉的钱到账没有？你不是说昨天晚上到账吗？我真是拖到现在我才打给你，又出什么问题了？谁住院了？
2: 看这个评论啊，还真是挺用心的。看来他们全家呀，对你都很满意。这要不是赶上他们家有事儿啊，肯定还会续用你的。不错，第一次上工啊，就这么顺利，算是开了个好头。回去啊，好好休息一阵吧。
3: 我不用休息，我想知道下一次那个见面会是什么时候。
2: 下次见面会是下周六，你到时候直接过来就行了。
3: 好，啊，下周六。我不接了，我还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2: 啊，你说。
3: 您能不能帮我留意一下，就是来找月嫂的雇主，最好是那种离异的，或者是单亲妈妈那种情况。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工作起来更方便吧，或者是我觉得他们更需要我的服务和帮助。
2: 好好，我帮你留意，
3: 谢谢，添麻烦了。

0: 嫂子，呀，那你是不是来了？哎，你这还拿东西？老高，我看，老衲来了。哎呦，来了！哎，真是，
1: 怎么样？啊，怎么样，老范？是老毛病，新症状。医生怎么说？保守治疗呗，都打过两次球了，还能有什么好办法？
2: 就先稳定着吧，年纪大了，正常。
1: 出去转转，谢谢啊。走走，哎，真不好意思啊，我这时候我就不该提钱的事儿啊，但是多理解吧，我家里头现在是急需用钱，我也没办法。你看，要不然那个我垫付的钱能不能先给我一部？
0: 公司账上是真的没钱，我也得等他们钱到了，我才能转给你。你看，要不我个人先打给你？
1: 别，一码是一码的，不能这么干。那童辉那是怎么回事？在进行着吗？
0: 哎呀，本来就剩两个章了，说是马上就打款，可是突然又给叫停了。
1: 为什么呀？
0: 说是有重大违规嫌疑，怎么违规了？说我和我表弟没有提前告知亲属关系，你说？
1: 哎，我这太寸了，我这怎么？

0: 一堆倒霉事，我在这一个活里全让我给碰见了。
1: 我跟你说这些话，我都觉得像假的。不过你要相信我啊，我老高做公司这么多年，从来没赖过别人一分钱，再加上咱们这个关系，我怎么可能赖你们？你放心，只要钱一到账，我马上转给你。这个钱啊，算我个人借的，利息从今天就开始计算。哪怕这个活黄了，你放心，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会还给你。
0: 真不错，咱俩真……哎呀，真不错。说咱们俩是……豆奶，豆奶，我先撤了。老太太这边你照顾好呗，有什么需要帮忙你找我。哎，

0: 要我说，那项目没给你接管之前，这事儿就不算了。他把钱打你账户上，那个才行啊，落袋为安嘛。
1: 我知道，但是不妨碍我开心，尤其是看到你现在稳定了很多，我更开心了，不用我操心了。
0: 啊，不用替我操心。
1: 不用你操心。
0: 你
1: 就不操心。
0: 喂，哦，来了，现在吃上当了。来啦！你好，您的外卖。谢谢。关了，让他关了。不好意思，咋了？这是？不是咋了？啊？没事。 没事，没事，
1: 没吃药，
0: 我吃了。
1: 吃了怎么还犯病啊？
0: 没事，吃饭，吃饭，吃饭。

0: 医生怎么说的？要想病快点好，就得按时吃药。你为什么不吃药？
1: 医生那么说，是因为他要为了他工作负责任才那么说的。我查过这个药，吃完这个药严重依赖、严重成瘾，而且会严重损伤我自己的大脑。我靠大脑吃饭的，我靠脑袋敲代码的，我吃了这个药，我还有没有工作了呀？所以我肯定不会吃的，我打死我也不会吃，这个药肯定不吃。
0: 吃不吃药先听你的，那咱换个别的治疗方法，可以不？

0: 这次为什么又不提前跟我商量一下呢？
1: 本来我想，要是用家里钱把这个工程上款要是垫了，你肯定会收到银行短信。那你在人家干活，心里头也不踏实。那我最快的方式，我就是先网贷10万块钱过渡一下。那想着老高那边的钱一到账了，那这事儿也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就他那边那个回款的审查过程太繁琐了，到现在这钱也没到。我，哎，老高就有这么一个欠条嘛，这个欠条反正也是有法律效益的，而且还有利息。我们俩这么多年交情了，我信他。
0: 所以你绕来绕去，还是得我们。

0: 家先拿自己的钱来垫这个网贷，对吧？
1: 对，我。
0: 需要那个网贷多少钱啊？
1: 算上利息，10万零2千。
0: 嗯，你知道还了这些钱，咱家还剩多少钱吗？
1: 我算了，大概加上你父母上次给咱们那些3万左右吧，还有，
0: 你知道啊？
1: 我知道。
0: 啥时候还呀？那钱最晚。先还吧，不然会影响你征信的。这收好啊。

0: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哎呦，女婿欠了一屁股的高利贷，逼的闺女都给人当月嫂去了。
2: 我跟你们说啊，前脚小磊子去当乞丐啊，后脚那灵儿就做苦力去了。你说多背呀！
3: 我爸我妈都是依靠各位叔叔婶婶照顾，请大家吃个饭也想表示我的感谢。
0: 嫌我说闲话了是吧？你爸打我，你怎么说呀？

这里是世界第三极，这里的风吹过雪山，也吹过一代代建设者的脸庞。从论证到贯通，

0: 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
1: 李丹，
2: 李丹，
0: 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如何抵达远方。
3: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2: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稍后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黄河之水天上来，却自这片土地开始。我们是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海拔4500米的源头，俯身倾听每一条细流的脉搏，守护每一滴水的澄澈。这里不是远方，是生命最初的模样。冰川、草甸、藏羚羊，与你我同饮一江。守护黄河源，就是守护14亿人共同的生命之源。加入我们，让清澈永续流淌。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哪儿不一样？
4: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3: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5: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6: 波浪的玛丽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7: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8: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9: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0: 停车！
11: 停车！
10: 别动！

0: 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 你的人都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我不是，我是无法铁。
2: 我叫觉果，退休前是新华社新闻摄影记者，我拍了40多年的照片，从黑白到彩色，一直在跟随着铁路拍摄，铁路修到哪里，我的镜头跟到哪里。有人问我退休了你还拍吗？我说拍，火车在西藏大地上行驶，并且在西藏的各地在延伸。古老大地上的新鲜事物才刚刚开始，我为什么还不拍呢？

0: 欢迎进入守望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细照笃行。
1: 他进入党时的真正实验呢，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深知群众的信任重于千金。
0: 学生悟透担使命，出力奋进新征程。
1: 在我看来，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住是乡村，留住住根儿，过得上好日子，才是乡村振兴的主题精神。
0: 感悟思想伟力，凝聚奋进力量。守望特别节目《党课》开讲了，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党课开讲了的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李浩。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曾深刻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在海北州门源县阴田乡的大公脑村，就有这样一位裤腿上常年沾着泥土的党支部书记。村民们提起他呀，都津津乐道于他的三个称号：山庄致富带头人，说干就干的倔汉子，拆了老丈人院墙的铁面书记。但是呀，最让865名村民们心服口服的是，他把“党员就该站在人前”这句话变成脚底板的泥，手心里的茧。从他任职以来，他积极地带领村民们持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推动村庄的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实现从贫困村到乡村振兴示范村的华丽蝶变。而他个人呢，也收获了累累的荣誉。2021年，他被省妇联授予2021年度青海省最美家庭荣誉称号。2022年入选全国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支持项目。2024年被。

0: 省委办公厅授予青海省劳动模范荣誉称号。2025年，他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每一份嘉奖都是他实干担当的生动注脚。他就是全国劳动模范门源县阴田乡大沟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朱发山同志。我们掌声有请朱书记。欢迎朱书记。哎，朱书记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朱书记，非常欢迎您能够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朱书记，那作为村书记啊，您对于带领咱们村民致富都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呢？
1: 好的，主持人，我想呀，就是自从当了这个村党支部书记啊，把就这个为村民服务五个在时刻牢记的心理，就是想着呀，发展村里的所有产业，就是让老百姓都富裕起来，这是我的目标。嗯，
0: 那我们知道啊，在咱们村庄听说呢，有一种叫做庄园说事儿的新治理模式。那这个庄园说事儿是怎么说的？那都有哪些措施？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主持人，这个庄园说事呀，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村里这个参与村级事务的村民们越来越少了，所以呢，我们就定期的这个组织村民来共商村里的这个发展大计。哎，就是说白了，就是让老百姓呢，就是有话能说，有话想说，有话说了也不白说的这么个意识平台。嗯，这样以后老百姓，参加这个村里事务的积极性就非常高了，大家觉得，非常都有获得感。嗯，
0: 比如说都有哪些，给村民们解决了哪些实事？
1: 比如说村民们，就是庄园宿舍来了以后，说是哪哪的路不好，哪哪的水不通，我们立马组织就导员群众呀，去把这些打通，把这个能干的事情，就不能拖，就直接就快速的解决掉。嗯，这样以后老百姓非常高兴。
0: 是，我相信呢，正是因为您做了这么多的实事，才能获得那么多的荣誉啊。我听说您在2025年4月份的时候还去了趟北京，
1: 对，
0: 是领奖去了是吧？什么奖？
1: 对，
0: 给大家讲一讲。
1: 我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的这个荣誉称号。
0: 全国劳模，这心情想必一定是特别激动，对不对？哦，
1: 非常激动啊。嗯，
0: 那当时是怎么想的？那获得这个荣誉之后，你觉得对未来又有哪些感想呢？
1: 就是当时就是作为山沟里的一个农民啊，能够在首都北京，能够在人民大会堂这个领这个奖项，我心里非常激动啊。能够还见到总书记等党国和国家领导人呢，这个是我一辈子我感觉到最幸福最激动的时刻。嗯，我想要回来以后就一定要按照党中央的所有部署啊，在村里脚踏实地的干出一番成绩。主持人，
0: 朱书记获得了这样的一个荣誉啊，您觉得对于未来您的工作会有哪些变化呢？
1: 我觉得呀，我还是作为一名党员也好，一位村党支部书记也好，我不管他跑断腿还是磨破嘴，还是都为村里争取项目积极的，就是为村庄的整体发展做一定的设想。比如说我们明年就可能就落地一个50多万的这个项目，这项目对农业的发展呀很有很大的帮助。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来听一听朱书记今天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一堂党课，有请。

大家好，我是蒙元回族自治县阴天乡大格脑村的党支部书记，我叫朱发三，很荣幸今天能在这里为大家讲述我们大格脑村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的探索与实践，以及我个人的一些感悟。当大家走进这个大格脑村时，海北最美乡村的这个标识牌熠熠生辉，村内古色俨然，阡陌交通，环境整洁。可谁能想到，这个坐落在祁连山下的最美山村，曾经是一个普通的甚至有些落后的小山村，如今的大格脑村可谓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一切都是与党建引领这一核心密码。2021年的春天，党乡亲们用信任的选票将我推选为大格脑村党支部书记时，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心里充满了矛盾与恐慌，艺术是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事业，

产党员的担当，我扛起了这份沉甸甸的责任，成为村民口中的支副带头人和说干就干的急性子书记。身份可以转变，但初心绝不能改变。不管是作为生意人还是村党支部书记，我始终坚信党员就该站在人间。2025年的春天呢，天气还是非常寒冷，允许裹着泥浆就流进了这个灌溉区，而沿过路面呢，漫到了附近的农田和林地。马上就要春耕了，我心里非常着急，于是喊上村里的党员，只说了声党员同志跟我下去，就拿着铁锹呀，跳进这个茨固的泥浆中，一铲一铲地滚着身子开始铲这个玉米，一边同这个村民们商量这个治理的这个方案。这就这样一干就是十多天。至于的后期啊，县上刚好举办这个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班，我一边在这个培训班学习，一边是放心不下村里这个雪融水的这个事件，心想呀，村里的任何小事它都是大事，一定要在老百姓春耕前把这个水路打通。党员呢，不仅在危难时刻要挺身而出，还要在致富创意上起带头引领作用。我们大沟脑村啊，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每到夏天呢，满山遍野的杜鹃花在雪山的映衬下格外美丽。看着这么好的风景，我想能不能开个农家乐试试。当时呢，也正赶上县上非常支持这个村乡村旅游发展，于是呢，我就到处学，到处看，就是想到小时候这个保留在大山深处的一种饮食文化，就是把土块烧浑河，烧浑河呀，把那个就是洋芋呀，这个捆锅埋到里面，还得到美味。我想能不能把所有的食材呀都埋到里面，还得到美食呢？于是我就产生了这个低锅焖烤的这个想法。有了想法呀，就立马付出行动。经过我和妻子两个多月连续的吃烤生的，这个烤焦的这种鸡以后呢，我妻子开玩笑说，就是往后再也不想吃鸡了。不过这一闯呀，硬是闯出了一条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低锅焖烤技艺的致富路子。山庄一天天的火了起来。我深知啊，这个独富不富，众富方荣的道理，怎样带领更多的乡亲共谱富裕呢？于是呢，我就开始吸收村里的困难群众呀，到我的山庄来打工，并利用山庄为依托呀，搭建起村民销售土鸡、土鸡蛋、奶皮、奶油这个野菜的销售平台，让乡村资源呢转化为财富资源。2020年呢，我们大沟脑村的村集体经济只有18万元，到了2024年呢，村集体经济达到26万1000多，预计2025年将达到40万左右。村子一天天富了起来，我想，一个村子不但要有面子，它还得要有里子。因为在解放门院的这个峥嵘岁月里啊，我们大沟脑村作为这个门员民兵于西奋战过的地方，这片土地承载着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因匪思源，不忘出路。2022年的这个6月呀，我就提出了这个建设村史馆的设想。当时啊，村两委面临着资金短缺、展品匮乏，没有办法，我们就找。于是呢，我就拿出了就是杜鹃山庄准备就是建设农耕文化馆的所有展品，就是并号召党员这个群众来化缘建材，多次带领就是党员干部来到那个县城拆迁的这个工地上去捡拾砖头。就这样呀，我们硬是没花一分钱建成了这个占地150多平米的这个大沟脑村村史馆。如今呢，大沟脑村史馆有时间来大家来看看，地上铺的砖它都是不一样的，因为那是家家户户拼凑起来的。在我看来呀，

0: 这个村史馆收藏的意义呢，不仅仅是这些老物件的收藏，更是将团结的力量深深地融入这个一砖一瓦之中。如今我们的村史馆已成为州县开展魂兽教育主次导日活动的重要场所。同时啊，在党建引领下，我们还推行庄园书社机制，就是定期的组织村民来观赏村里的发展大计，说白了就是让所有村民参与到这个村级事务中当中来，就是让村民有话能说，有话想说，有话说了也不白说的这么个意识平台。同时呢，我们积极争取北邮路项目，还有壬戌引匪工程项目，公交车也开进了深山。说到这里，不妨再给大家说说我们幸福食堂。我们的幸福食堂呀，作为海北州石油工程的这个标志性成果啊，我们的幸福食堂虽然说是不是吃的都豪华，但是给老人们一颗丰盛的可口的饭菜还是能就是保证得了的。只是一年下来呀，我觉得这个幸福食堂的这个开支不是一笔小的数目。于是啊，经过村两委的这个调研呢，通过这个庄园书社，将村里这个闲置的土地用于这个幸福食堂的重要之工作。就在今年的就五月份，我和村里的党员还有这个乡镇干部一起打造了一片幸福食堂的共享菜园子，让这个老人们能够吃上放心的这个新鲜的副菜，助力这个幸福食堂呀吃得上办得久。在这个建设种植的这个建设过程中呢，也给乡镇的干部上了一顿生动的这个劳动实践课程。初心啥？初心就是坚定不移的跟党走，就是把党的乡村振兴好的政策在农村这片土地上耕耘出幸福的果实。如今的大港老村呀，正朝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阔步前行。在我看来呀，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住着乡愁，留住着根儿，过得上好日子，才是乡村振兴的准基振兴。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村党支部书记，我一定带领大港老村的全体村民呀，在乡村振兴这片宏伟的画卷上，精心描绘出更加绚烂多彩的篇章。
1: 好的，谢谢，感谢朱书记，谢谢您呢为我们带来这样一堂精彩的党课。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咱们村子现在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对于未来，对于咱们村子以后，您是怎么设想的？又有哪些规划呢？给大家讲一讲。
0: 往后啊，我想呢，带着村民们继续往这个乡风文明、治理有效、这个村庄富裕的这个方向来迈步前行。
1: 是，听完朱书记您刚刚这样的讲述啊，我相信呢，大家呢都跟我一样，已经仿佛看到了咱们村庄欣欣向荣的那一面。啊，也感谢您，感谢呢无数像您一样奋战在我们基层一线的这些党员工作者们。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党课开讲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一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哪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这些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浪到哪里？
5: 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6: 我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7: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8: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9: 停车！停车！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7: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0: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1: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要是房子大家觉得还可以的话，现在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是，这个房子离月月上学的地方有40多公里，所以我的想法是让月月暂时转学到燕郊。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跟妈妈说说。
3: 我知道了，我转。关一下门，谢谢。

0: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1: 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0: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1: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0: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 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
1: 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0: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
1: 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0: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 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的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2: 有一天，我突然想，如果一个盲人坐火车会是什么感觉？我试了一下，25分钟撞了无数次。我干过站务员、客运员、计划员、技术员，胸牌换了无数个，但干的是一件事：让火车平安进站，让人们平安上车。2006年。 我20岁，第一次站在火车站台上，这条路真长啊！现在我知道了，路没有尽头，火车会一直开下去，车站会一直在。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旅客们，你们好，天路隔三花之区，您的
1: 时光流转，20年前，毛湘洲是披山开路的建设者。20年后，他第一次以乘客的身份回到了这里，同行的还有当年隧道建设的党工委李书记，两位并肩攻坚的老战友一同踏上了这场跨越半生的回望。
2: 这个是，你看我们那个老公就是偏近的，
1: 哦，
2: 那时候他都50多岁了。这都是工程师，这个就是我了。
3: 哦，这是你
2: 啊，这是我。
3: 哦、您给我照片。
1: 32公里的关角隧道曾是国内最长的高原铁路隧道，没有捷径，没有力气，只是当年照片里20几岁的小毛与上万名建设者靠着一锤一铅，硬生生地在大山里凿出了这条天路咽喉。
2: 50年来，我到这儿能做到这个动车，确实是感受很深。我们修建的时候那种画面哈、那种施工的场面就像那个闪电一样的，一幕一幕的就在脑海里面。翻流隧道能节省时间，让大家体验好，我们的付出也就值了。
1: 车窗外是飞驰的光影，过去那绝境荒山如今安宁祥和，老一辈筑路人把半生艰辛藏于岁月，把这份值得时时地记录下来。山河模样更迭，但那段扎根高原向险攻坚的赤诚记忆从未褪色。
2: 我有55名战友，把他们年轻的生命就留在了这关角隧道，他们在这里守望了也就将近快50年了。我要告诉他们的是，现在青藏铁路已全线通车已经20周年了，所以我们的梦想已经实现了，我们所有的心愿都可以放下了。
3: 现在是晚上8:37，我们现在要跟随养护团队进到关角隧道里面进行养护作业。
1: 从游客列车到作业巡检车，从时光回望到实地重走，这一次毛老再次走进隧道最深处，重回当年奋斗的战场。
2: 过去我们的17那时候当铁道兵的时候，就是人工看到两边站好抓住轨，那有一个指挥的，说3、2、1起，大家就抓起来了，抓起来，我好对好了，说放，哎，轻轻放下去。

0: 官角藏于意为登天的梯，3600米的海拔，含氧量仅为平原的60%，高寒缺氧，塌方冻土，每向前掘进1米，都是与极限的对抗，每一寸通路都是建设者踏着这登天的梯拼来的生机。
1: 哎呀，我们说这终于7年熬过来了，我们终于打通了，终于把这个洞子打通了。这个我们的大家的欢呼鼓舞啊，那天那个场面，大家都蹦起来了，
2: 这真的是跳起来
1: 高兴的，这手舞足蹈蹦起来了，大家都欢呼，都流泪了，那是高兴的流泪了。
3: 经过了将近7年的施工，现在全长32.645公里的新官角隧道终于全线贯通了。
0: 通车的欢呼留在了20年前的画面里，当年亲手开凿的隧洞，如今已是新一代护路人日夜守护的阵地。毛老跟在他们身后，走在当年自己用脚步丈量的那条路上。32公里的隧道，隔开的不只是里程，更是两代铁路人的青春时光。
4: 修建的时候，两边不是都修了排水沟吗？这排水沟，这里面就是我们每年作业的时候都会把这一块
1: 搬起来
4: 。
1: 这个也是这一个创新，因为其他的哪儿隧道都没有这两层的，唯独官角隧道这有这种施工方法。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都应该是退休了，下边的工作，这个就希望在你们的手下继续下去，带好徒弟，把他们的所有的工序精神一代一代往下传承。
0: 毛老把牵挂留在了这里，也把沉甸甸的嘱托交给了年轻人。隧道口外，同行的李书记已经举起手机，将这份跨越20年的山河巨变与奋斗荣光骄傲地告诉家人。
5: 你看看啊，官角隧道，战斗过的地方，美不美？方家老带你过来啊！现在坐上这个动车组，很舒服的，跟内地一样，没一点儿高原反应，就到了高原。
0: 一列列火车平稳飞驰，一路上李书记的手机就没放下过，他一直在记录。这片土地曾经他太熟了，可如今山还是那座山，模样却全变了。
5: 过去经过一辆需要很长时间，现在没有多长时间就过来一辆。这个铁路一通，当地经济带动确实很大。再回来当时修建的地方，非常激动。我们吧，对这个做出了这一点小小的贡献。
0: 一代人开路，一代人守路。此刻列车载着岁月归来，替一代人圆满回望。驶出官角，戈壁旷野豁然铺展。当年建设者穿山凿险，把天险变成了通途。一条隧道盘活了整条线路，路直了，车快了，站也就得跟着变了。在这里工作了30几年的王书记，可以说是看着这个站一点点长大的。
6: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不需要再检车票，直接刷身份证就可以进站。咱们的车票从卡片式的车票一直到咱们这个红票，这样可以减少旅客排队的时间，提高我们进站的一个效率。通车20周年，整个的一个历程，我既是经历者，也是见证者。从咱们的老站房，一直到过渡站房，一直到咱们的这个咱的新站房的投入使用，我都有经历。都有参与，可以说这里面有我的心血在里面。
0: 一张小小车票的迭代，是民生变化最直观的缩影。心血没白费，从走得了到走得好，从绕路3天到朝发夕至，格尔木火车站早就不只是个上下车的戈壁小站了。
6: 格尔木站就是我们东连内地，西连拉萨。南连南疆，像西连这边就是河西走廊那边，我们这一块它重点的是一个

0: 进藏的一个交通要道，是属于咽喉，它这一块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扶好，小心脚下，把门守好，把路理顺。
1: 这座戈壁滩上的枢纽，卡着进藏的咽喉，也暖着南来北往的心。毛老当年凿开了路，路通了，可通一次不算赢，年年通，天天通，按百万通，才算把高原真正接近了国家的大循环里。格尔木站货场干的就是这件事。这里是进藏物资的汉码头，每天都在上演着严谨的物资保障战役。在这儿跑了十几年货运的货主王波，今天就遇上了点小状况。
2: 这都断完了，
3: 你们拉这个货拉着那么重的货过来怎么卸？
4: 拖板是坏了几个？
2: 看着已经打开的，看着是两个。你们要解决的，不解决的话，我这边给你发不了。
1: 跨越千里抵达的重点工程和民生物资，偶尔出现磕碰瑕疵，在所难免。但在王波这儿，必须第一时间解决。
2: 不管这是从哪个地方过来，如果有什么毛病，最起码我们要把人家包装好。包装好以后，该打这个包装袋打包装袋，该换托盘的换托盘。上车以后，我们能保证这个车辆到拉萨以后，我们的货物是完好的，给人家货主交付。葛拉段没开通以前啊，业务量也是不大，一个月就发个几千吨货。现在就不一样了，我每年的发运量最起码在35万吨左右了，量增加了呗，我们的这个收入肯定也是在增加。
1: 路宽了，车快了，老板们的账本也就厚了。王波们的创业史折射的是整个高原物流产业的蜕变。这些装满钢筋、水泥、粮食、药品的集装箱，将翻越唐古拉山，化作西藏的高楼路网、民生基建和万家烟火。如果说入藏物资托举起了高原的蓬勃发展，那么察尔汗盐湖的钾肥外运则守住了全国农业的民生根本。一条天路双向赋能，让沉寂千年的戈壁荒原焕发全新生机。
5: 我们所站在的这个位置是咱们中国最大的钾肥生产基地，我们察尔汗站呢是青藏铁路公司唯一一个货运的一等站，主要承担咱们钾肥的运输任务，是每年运输将近400万吨。这400万吨钾肥呢，通过青藏铁路，更高效、更快捷的运往到全国各地。
6: 我们这一批钾肥都是发往东北方向，钾肥是粮食的粮食，通过青藏铁路这条线发往全国，保障了全国粮食的生产，也保证了全国粮食的安全。
1: 大众熟知青藏铁路大多源于西藏的诗与远方，但真正把青藏线焊进国家底盘的是这类不能断不敢慢的物资。青藏铁路不仅打通了高原物资外运的瓶颈，更让察尔汗盐湖成为青海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核心引擎。千万吨级的钾肥从戈壁出发，奔向全国田间地头，让偏远戈壁成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不可替代的西部支点。
7: 你看这一排这些集装箱啊，都是进藏的。20年来，像刚开始那个青藏线全线贯通的时候，开通的时候，我们这边，发往拉萨方向的那个物资也仅仅有那个9万吨左右。然后到去年年底，我们进藏物资已经达到了100万吨。
8: 哦，那这是一个近十几倍的增长。
7: 是的。
1: 格尔木货场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运营20年来，通过青藏铁路运输进出藏货物，总量累计突破1亿吨，进出藏旅客量突破4100万人次。量级飞跃的数字背后，是基础设施的迭代、产业格局的重塑，更是国泰民安的生动答卷。官脚破天险，车站暖民生，货场活产业，三代铁路人接力传承。昔日修路者打通的不仅是一条通往西藏的路，而是将雪域高原完整纳入了全国的经济循环、民生体系、战略格局之中。如今飞驰的列车载着发展的希望奔赴四方，这条扎根高原的钢铁大动脉 仍在持续为边疆振兴。

0: 民族团结、国家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生生不息的力量。进关角隧道的那天，我手心里全是汗，说不清是紧张还是敬畏。70岁的老一代建设者在海拔3600米的隧道里走得比我还快，他摸着岩壁不说话，隧道里凉飕飕的，还带着土腥味儿。我问毛老的感受，原本以为20年之后再回来，他会讲很多关于荣耀、关于成就的话，但他说的很少，没有修辞，也没拔高，眼里却闪着光。在格尔木，在货场，在车站，我看到另一种更现实的青藏铁路线，它不再是史诗叙事，而是每天的发车、装卸、延误、修复，是一条必须日复一日运转的命脉。我忽然明白，脚下的这条路不必过多言说，它一头连着高原的烟火，一头接着内地的脉搏，一代接着一代稳稳地走下去，就是最好的答案。迎着吹过关角的风，氧气是稀薄的，但心里很满。当年凿山的人老了，但他们记得，走过的路还在，但路已经延伸得越来越远。
1: 今天上午10点，随着汽笛声鸣响，西宁至土库曼斯坦巴尔坎的首列中亚班列缓缓从青藏铁路双寨站驶出，标志着青海面向中亚方向的国际物流网络实现了新的突破。
2: 全列呢是55节，55列集装箱里面装的是这个百货、汽车配件等一些物资，预计13到15天能抵达这个终点。
1: 该班列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最终抵达土库曼斯坦阿加拉站，全程行驶约5420公里。青海是连接欧亚大陆桥的重要通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青海首次开行直达土库曼斯坦的国际货运班列，将进一步扩大中亚地区铁路班列覆盖面。
3: 为我省的盐湖化工产品、新材料、特色轻工组轻字号优势产品开辟了新的通道，拓展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进一步织密了青海面向中亚的国际物流网络，为我省企业开拓中亚市场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物流支撑。
4: 今天，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进行了第5轮海南州贵德专场的比赛，最终海南龙阳队0-2负于玉树牦牛队。
1: 今天的海南州民族体育场气氛热烈，球迷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比赛中，双方队员斗志昂扬，拼抢激烈，攻防转换节奏紧凑，惊险扑救轮番上演。
5: 首先，先感谢球迷们远道而来。这场比赛，我们队友们拧成一股绳，和球迷一起，球迷在下面为我们呐喊。下半场也有非常多机会。
6: 非常感谢我们的牦牛队队员们，然后也感谢所有海南州的所有朋友们。
1: 赛事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圣洁海南、青青黄河旅游带为主题，打破单一赛事模式，将专业足球赛事与贵德非遗民俗展演深度结合，为观众献上兼具竞技、文化、产业特色的高原文体盛宴。本场贵德专场坚持以赛为媒，文体赋能，依托赛事人气集中推介青青黄河文旅资源、高原特色农牧产品与生态康养产业，持续打响大美青海高原足球特色赛事品牌，用体育流量带动当地文旅农牧全域产业发展。
4: 今天，跑在西宁，练在夏都，2026招商银行西宁半程马拉松在青海体育中心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1.2万名跑者齐聚高原夏都，在竞速中感受西宁生态之美。
1: 上午8点，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选手们浩浩荡荡冲出起点，踏上21.0975公里的高原赛道。赛道沿途串联多处西宁城市地标与优质生态景观，让跑者在挥洒汗水的同时，沉浸式领略中国夏都丁香之城、雪豹之都的独特城市魅力。
7: 我第一次来西宁跑马拉松啊，跑过了很多地方，这个西宁的环境啊，什么人文都很好，都很热情，而且感受一下我们夏都西宁的魅力。
8: 西宁这个天气很适合跑步，比较凉快。西宁也很好，风景很好，我很推荐我朋友们过来，可以来这边玩。
1: 经过一个多小时激烈的高原竞速，各组别奖项出炉，最终贾俄人家以1小时08分54秒的成绩斩获半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梅增彪、牟鹏远分别获得亚军、季军。女子组冠军由拉毛吉以1小时25分34秒摘得，石慧丽、鲁芳芳位列二三名。
7: 天气特别的凉爽，空气又特别清新，后程的有几个小坡还是有一点点挑战。
1: 这场高原半程马拉松跑出的不仅是速度与激情，更是西宁开放包容的姿态与蓬勃向上的活力。
4: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回望十四五法治青海建设过程，我们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和广大人民群众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立足一个统抓五个职能，充分发挥法治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作用，有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持续提升。下面我从四个方面给大家做简要介绍。一是立法成果务实有效，我们坚持以科学立法引领和保障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先后制定出台青海省生态环境条例、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等十余部法律规章，立足民族团结、平原建设、生态文明，法律援助若干规定地方性法规，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基础，精准聚焦民生领域急难愁盼问题，高质量推动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等22部涉及民生领域的法规规章出台实施。第二，执法监督更加依法规范，我们全面推进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创新执法理念更多以理性执法、柔性执法代替机械性执法，让执法更有温度、更有力度。第三，维稳促安更加尽责有为，我们坚持和发展新时代分桥经验，扎实推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和专业性、行业性调解有效衔接，加强专兼职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全省6000名人民调解组织、2.5万名人民调解员，累计调处化解矛盾纠纷14.8万件，使得一大批邻里、家庭、医疗、交通等矛盾纠纷得到有效化解，实现握手言和、谦让之争。第四，公共法律服务更加优质便捷，我们真金白银投入、真心实意服务，在省市县乡四级累计建立了460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12348热线、实体网络三大平台，全天候立体化为全省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法律咨询。5年来，我们累计提供法律咨询和指引达55万人次，普惠便捷的公共法律服务网络触手可及，法律援助连续多年纳入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累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4.3万余件，进一步开通了像老年人、农民工等特殊群体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通过安心行动办理农民工维权9000余件，挽回经济损失达超1亿元。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在新民法治思想指引下，全省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法治建设的主力军，牢牢把握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稳定发展相协同，牢牢把握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大要求，聚焦中心大局，践行司法为民，持续推动司法行政领域改革创新，夯实
法治服务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的桥头堡。我们从四个方面精准发力，一是以良法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急需、群众期盼强烈的重点领域，科学变质立法计划蕴含小块林、小切口立法模式，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政府立法供给，特别是在民生、安全、生态环境领域，以更优的立法供给回应发展难题、人民期盼和规范社会秩序、和谐社会关系。同时，我们坚持民主立法，广泛吸纳民意，汇聚民智，发挥基层立法点直通车的作用，不断提高全省的立法质量。二是以创新提升依法行政水平，我们将持续加大行政执法监督力度，聚焦重点执法领域开展专项监督，常态化抓好整治四乱及违法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一刀切执法，努力做到宽严相济、法理相容，让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明显感觉到花钱少、耗时短，遇事不求人，做到轻装上阵，既体现执法的力度，又体现执法的温度。三是以法治筑牢、平安青海底色，我们将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青海，以法治手段防范化解风险，维护社会稳定，坚持和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全面排查矛盾纠纷，以综治经中心建设为依托，进一步推进多条联动、多元化解机制，贯彻落实上市调解条例，推进上市调解组织设立，有效解决上市领域矛盾争议，践行富裕为民宗旨，持续提升办案质效，加大调解和和解力度，确保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强化特殊人群帮教服务，协同法律做好就业、就医、就学、住房等基本民生需求保障，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四是以服务优化公共法律供给，我们锚定均等普惠、优质高效的目标，不断优化律师、司法鉴定、公证、基层法律服务等优质资源，以三大平台为支撑，着力推动优质法律服务资源向基层下沉、向一线延伸，切实保障群众和企业获得专业便捷的法律服务，巩固深化公证、简政、便民、提速三年工作成效，优化社企公证、惠企举措

0: 完善在线公证服务平台功能，提升民生领域的公证服务供给能力，助由民营企业供应法律服务，健全完善律师服务民营企业常态化法治体检工作机制，助力企业健康发展，强化法律明白人，村社法律顾问培养，创新法治宣传形式载体，为群众提供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为法治侵害现代化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夯实基础，全面发力。谢谢大家。
1: 谢谢董建林厅长，谢谢。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哪儿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兰诺帕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6: 停车！停车！
2: 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了。

0: 有一天，我突然想，如果一个盲人坐火车会是什么感觉？我试了一下，25分钟，撞了无数次。
1: 我干过站务员、客运员、计划员、技术员，胸牌换了无数个，但干的是一件事，让火车平安进站，让人们平安上车。2006年，我20岁，第一次站在火车站台上，这条路真长啊！现在我知道了，路没有尽头，火车会一直开下去，车站会一直在。

0: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1: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0: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1: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 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
0: 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1: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
0: 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1: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 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的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0: 有一天，我突然想，如果一个盲人坐火车会是什么感觉？我试了一下，25分钟撞了无数次。无障碍环境建设是希望我们的残障朋友他们能够得到社会服务一个均等化服务。12岁那年，我去广州读书，从米宁到林芝要1天，从林芝到拉萨4-5天，拉萨到格尔木2天，格尔木到悉尼又要1天，悉尼到广州3天，路程整整用了2周。我的父母对我的教育很严格，当我考上内地西藏班，父母把我送到长途汽车站的时候，他们特别开心，我终于走出大山，接受更好的教育。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那一年我20岁，成了第一批藏族铁路人。2021年拉银铁路开通，复兴号开到了家门口，现在从�拉萨到林芝最快3个多小时，米宁的孩子去广州上学2天就能到。20年，我干过站务员、客运员、计划员、技术员。有人问我老换地方不累吗？我说铁路在往前修，我得跟着走啊。胸牌换了无数个，但干的是一件事，让火车平安进站，让人们平安上车。马上完了吗？哎，好。嗯，回来慢一点啊。我父亲退休后跟我说，有一次去便民服务中心办事，有个带绶带的女孩全程帮她翻译，对老人特别好。她问我，你在车站工作也能帮很多人吧？我说还行，其实不是还行，是还可以做得更好。重点旅客最怕的不是麻烦，是特殊对待，让他们和寻常人一样舒适温馨，才有尊严。
1: 哎，您好。

我是一个盲人乘客，然后就是有预约过重点旅客的，哎，就是，我现在呢就在12306的汇合点，好，谢谢。

0: 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出行的时候，我是不会选择坐火车去的，心里没有底。现在有了12306的这样一个线上和线下的重点旅客的预约服务，工作人员就会体检过来接我，出行就非常顺利，非常方便了。
1: 车下错了，没有找到进站口是吗？那这趟车已经走了，那您先站在那里不要动，我等会儿到进站口来接你，不要着急，还可以改签。 2006年，我20岁，第一次站在火车站台上，那时候我想，这条路真长啊，什么时候能走到头？现在我知道了，路没有尽头，火车会一直开下去，车站会一直在。我们能做的就是让每一趟车、每一个人出行中更温馨、便捷、舒适。

我叫觉果，退休前是新华社新闻摄影记者，我拍了40多年的照片，从黑白到彩色，一直在跟随着铁路拍摄，铁路修到哪里，我的镜头跟到哪里。有人问我退休了你还拍吗？我说拍，火车在西藏大地上行驶，并且从西藏的各地在延伸，古老大地上的新鲜事物才刚刚开始，我为什么还不拍呢？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那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秋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

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0: 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即将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欢迎收看万冠军赛经典赛事回顾。
1: 身高一样，臂展接近。
2: 23岁的杨勇对阵30岁的老将内藤大树。银量级踢拳规则的比赛，踢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1: 也要面临来自新秀的挑战了。从小母亲是希望他培养他的

0: 勇气和毅力让他去练习了武术啊，从空手道开始。之后他看了 K1 的比赛啊，也是把摩沙斗作为他的偶像。其实在日本的很多选手当中都是把摩沙斗视为偶像，那么他也是其中的一位啊。
1: 内藤大树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个登场的发型啊发色啊越来越年轻化了，这好像就是人们说的人越老越容易给自己加点特点啊。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岩田洋勇来自日本，年龄23岁，目前在万国军赛5战全胜的战绩，先后击败了尤素福萨德、利安德罗米兰达、扎卡里亚、伊尔加马里、乔丹 SP 南，以及在最近G1巅峰系列赛第41期首回合 TKO 了苏阿布莱克。
0: 在段的一路以来走过来是场场硬仗啊，场场表现都比较亮眼，打了5场比赛，终结率的有4场是终结的，80%的终结率啊，不得不让大家去注意到这个年轻的选手。
1: 而且他4场终结里面有3场都是在前2回合拿下的。但其实我觉得岩田洋勇这个人最特别的一点还是他作为一个日本选手，而且本身也是空手道体系出身，但是呢他是长期师从我们现在看到的面前这位门迪扎特的这个团队啊。门迪扎特团队好像目前核心阵容当中吧，目前只有杨勇这一个日本选手。
0: 这个团队主要以欧美选手为主，然后有一大批的俄系的选手、中亚的选手，
1: 而且他们团队的人大部分目前都征战在顶尖的泰拳领域啊。
0: 来自亚洲的选手、东亚以及南亚的选手极少，只有个别人。
1: 没错，
0: 在中国选手张金虎应该也在门迪扎特团队进行过训练。
1: 没错没错，张金虎在门迪扎特团队门下已经登台万国军赛很多场比赛了。
0: 这个名字绰号也比较有意思啊，辣椒先生。
1: 哎，但是我们看到随着门迪扎特团队的选手在万国军赛逐渐站稳脚跟，甚至多个选手成为多个量级的台柱子啊，我们现在也能看到一些比如说泰国选手选择投师到他的门下。
0: 是，
1: 这在以往甚至是不可想象的，在泰国本土顶尖的泰选手投师在一个
0: 非本土的战队拳馆里面啊。门迪扎特这个拳馆也是包容性很强啊，
1: 的确
0: 这个一个世界的不同的国家地区的人啊，对不同风格的人都在这个拳馆能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这门迪扎特确实有一套。
1: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万武士系列赛开幕战啊，全新系列赛事的首秀，年度最豪华的一场格斗盛宴之一。蓝方选手内藤大树，杨勇身后这一位不用问也知道应该是他的，至少是表兄弟，
0: 这
1: 俩有可能是亲，
0: 太像了，
1: 应该是他的弟弟，
0: 应该是弟弟
1: 啊，应该是
0: 发型都很像，这个面相五官一模一样。
1: 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这两位选手在赛前社交媒体上的对喷非常的火爆，但是此时此刻站到一块儿还是比较有风范的啊。马上进入到第一回合我们就知道了，
0: 进入到另一种角色状态。
1: 哎，上来第一扫砍空，杨勇素来以这种快速的进出的能力著称啊，其实这也是门迪扎特选手的一个绝活，脚下步伐调动的能力。上步砍低段扫踢的时候，内藤大树一个正蹬空开距离，内藤大树很明显想以稳来对抗杨勇的速度。
0: 杨勇本身也是前面的回合终结率高啊，属于更加喜欢对攻强攻的选手，而内藤大树相对的控场慢热，控场能力强，更加慢热一些。
1: 低段扫踢扫大腿的内侧，往右侧的环绕步。杨勇一上来以后已经打出多记的高腿了，这是在他过往的比赛当中

0: 中不是很常见啊。拿前手往上找，找进去距离以后打高腿，但这边杨勇暂时也没急，中断了个触踢，但吃到迎击拳，头部比较明显的晃动，打斧，两个人对到一块，那层大树，这个老将的风范确实是尽显啊，很稳。
1: 面对年轻的很生猛的选手，那么先避其锋芒，先解读对手，这也是很常见的状态。
0: 高段扫踢，
1: 但是气势上不能被对方压制住啊，否则也后果会很严重。对方越打越顺风啊，该给予的还击必须坚决。
0: 底扫互换，实现拳法打斧，现在那层大树又开始往左侧绕步了，转身后蹬，差点吃到个左手平勾的迎击，动作幅度很大啊，杨勇相对老将来说，低腿换高腿，这下刚才有接腿的嫌疑，被裁判警告。首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转身边拳，这下实际感很好，
1: 杨勇攻得很猛，
0: 是的，拳腿往出反推的时候脚下失衡倒地，问题不大，左手平勾，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那桐大树的节奏整个体系看上去还沉浸在前期打泰拳的这种感觉当中，不知道现在杨勇这个右腿大腿的内侧是什么颜色啊，一会儿看看有没有这个角度的回放，他这右腿这是之前的伤口吧，看颜色应该是之前的伤口，应该不是被踢爆了。来看第二回合，往上晃，骗骗距离，想把那藤大树的动作骗出来。卡服，
1: 卡得很重。
0: 杨勇这条前腿真的是很被针对啊，那层大树做的准备不错，知道杨勇喜欢把重心放在前腿比较多一些，往上上步这后手直差点距离，但是这条前腿再这样被蹂躏下去感觉要坏了，转身后蹬，现在杨勇有点突不进去，所以开始用一些比较冒险的动作啊，又中一个，哎呦，
1: 看似扫踢低得很轻，踢得很轻松啊，但是从声音上
0: 这下打中单，
1: 感受到重量
0: 裆部了，但杨勇这个裆部抗击打能力一如既往，卡夫踢又中一个，往上压进的同时突然打右腿中断扫踢，再给这条前腿高腿，但是又被接腿，
1: 赛程已经过半了，对于杨勇来说有点打不开局面，
0: 中段扫踢
1: 跟他的预期有差距，
0: 是的，而且他这条前腿感觉要坏事，高扫打空再接转身边拳，全部距离的误犯，往上摇进了前手平勾拳，但是距离不好，高腿

0: 蹬踹内藤大树的膝盖，追进后手直。哎呦，这场比赛内藤大树感觉又稳又有解读，再勾这条支撑腿，高腿起得很快很冷，但是再次被内藤大树后闪躲开。现在杨勇连击给的不够啊，高腿扫地打在防御壁上，总是在找往里上的那一下，拉进去后再出来，脚下失衡。第二回合马上就结束了，
1: 杨勇已经攻了两回合了，但是没有打开局面的情况出现。
0: 他打苏阿布莱克那套大连击去哪里了呢？
1: 耐心一直在被消耗。对于内藤大树来说，对于局面对对方的解读，目前应该是心里更加有数的一方。
0: 这条腿导播也是给到了特写镜头，确实很难堪了。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杨勇现在在战术上恐怕要想一些破局之道了。中段扫踢又被扫到这条腿，正蹬想往绳脚去控，但是现在内藤大树左右横移的角度非常多，中段这是一个促踢，前手平勾后段的高扫，哦，上步的时候打出了迎击。
1: 内藤大树对于对方杨勇的解读已经非常到位了，这几个机会到达第三回合开始逐渐掌握上风了，虽然仍然是在打防反啊，但是有效打击数明显高于杨勇。
0: 而且我们看到内藤大树现在身上脸上干净的要命啊，当然我们说杨勇现在还是有制胜的机会的，如果在这回合能摇到内藤大树一个读秒的话，接腿再被警告。连续的中扫，上步的同时重心腾起来，被一个正蹬蹬倒在地。互相的卡夫，前手平勾后手直，但这边内藤大树朝左侧绕步，角度很刁钻，拳法根本跟进不到。打斧又被吃个左手平勾打中头部，倒数的二十多秒钟时间，怎么感觉岩田杨勇的连胜要在这里截止掉了呢？
1: 完全打不开局面呀，拿不到节奏。内藤大树应对得非常好，成功的遏制了杨勇的长处，发挥了自己的优点。
0: 转身后蹬又空，又吃到伤腿的一条重腿。
1: 内藤大树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
0: 最终结果交给了场下的打分裁判，稍后来听一下打分。这记迎击拳打得又实又准。

0: 而且正在仰泳移动高速移动的环节当中。就这场比赛足见内藤大叔的含金量啊，确实如他所说，他恐怕也仅仅会在面对世界超一档的顶尖选手的时候稍微漏怯那么半分。今天在面对仰泳的时候，真的还是展现出传奇老将的风范，
1: 打得非常的谨慎，一直在很深度的观察对手，同时在气势上没被对方压制住啊。
0: 是的，
1: 像他的绰号一样是
0: 沉默狙击手。
2: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0: you. 一致判定了。
2: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没有任何的疑问，恭喜老将内藤大树拿下比赛的胜利。杨勇在万五十系列赛的开幕赛当中中断了自己的连胜啊。接下来是一场草量级踢拳规则的比赛，黑田斗真对阵田完臣。黑田斗真25岁，田完臣24岁。那这场比赛是田完臣首秀冠军赛。草量级踢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3: Okay, guys,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 watch the low blow. There's no catching the kick, no clinching. Both understand. Just stop the score. Judge, time. Ready. 出。
0: 来看第一回合。
1: 黑田斗真开场就压得很紧，
0: 高腿起得很冷，黑田斗真曾经也拿到过 K1 的金腰带啊，含金量是足够的。就像上步想做拳法的时候被踢到支撑腿很重，田完臣压着跟进，这是 Team CDS 团队的标志性的打法。中断了个触踢打躯干，
1: 控距做得非常的精准。
0: 体操很重，上步做一个跳膝打空，卡夫，
1: 两个人同位反架，
0: 一二连击迅速推出去，接腿，
1: 有点习惯性的动作，左右互相示意了一下，远距离的斗腿节奏好快，
0: 有一种感觉黑田斗真好像打内战的时候状态非常的好啊。
1: 毕竟最多的最近的比赛是3场比赛输2场啊，这场比赛的胜负对他比较重要。
0: 仿佛又回到当年在 K1 的时期了，刚才又一个小跳膝，前后小幅度的跳步偏距离，快速上步打击，哦，高段腿法，脚下失衡倒地。
1: 黑田斗真这个前面打不开局面啊，是故意迈。

0: 带了个破绽，把手放下来，想让田文晨出动作，再抓机会。
1: 第一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二回合。后手直线的迎击，这下赢到了。往上垫步子打低扫，但是田文晨现在在得点上面恐怕并不占优啊。
0: 田文晨这场比赛打得也非常的谨慎啊，
1: 太谨慎了。
0: 首秀来说，基本上不出连击。
1: 哎。
0: 两个人都希望对方能够先更加主动一些，先犯错误。
1: 侯府现在反倒是黑田斗真时不时的开始反推了，这在黑田斗真的比赛当中都很少见。田文晨这种爆炸感极强的小钢炮型的风格，在这场比赛当中感觉没有发挥的太好，先把自己作为圆心，跟着瞄准着黑田斗真在动。都不太往中近距离走啊。

0: 刚才是动作出的略微低一些，但是田文岑表示自己 OK 啊。比赛第三回合已经要接近尾声的阶段了，现在仍然不太明朗，双方是不是都愿意把最终的决定权交到裁判手里。瞬间的爆发力很强，田文岑。连续用假动作来虚晃，但是黑田斗真并没有被引诱出来。
1: 其实田文岑现在给到黑田斗真一个比较舒适的发挥空间啊。最后的十几秒钟，两个人才刚刚把比赛节奏拉到白热化，但是真的是白热化吗？还是站在中线以外？
0: 整场比赛两个人都是比较谨慎的，极少出现真正白人战的场面。
1: 稍后还是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0: 更多的是在打技术的层面上，没有把自己的体重啊身形压进去的时间占了绝大多数。

0: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Tokyo.
1: 哦，最终是田完臣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更多的重击效果，帮他要到了裁判的青睐啊！恭喜田完臣首秀拿下胜利。银亮级泰拳，姬城世门对阵约翰加达利。银亮级泰拳规则：21岁，来自日本的姬城世门对阵19岁，马来西亚、美国双国籍的小将约翰加达利。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2: 马来西亚裔的选手，从小生长在美国，那么在万冠军赛的擂台上目前一共打了挺多比赛，已经累计达到11场。最初也是从很小的年纪啊默默无闻，但是每场比赛都非常的亮眼，
1: 哎，
2: 终结率相当高啊，11场比赛赢了8场，有6场都是终结的，终结率达到75%，堪称恐怖啊。当初印象给大家印象比较深的比赛应该是挺多的啊，也跟这个 S2B 男兄弟，其中的约翰 S2B 男，两对非常年轻的兄弟之间的对决。加扎利的登场是由

0: 农奥来守护的，给他专门做了赛前的仪式。
1: 是的，约翰加加利也是苏布邦训练营现在的台柱子选手啊，被苏布邦、农奥哈马、帕奇特农、佩奇福克斯三位传奇老将执教着。那现在登场的吉城世门是实实在在原子量级泰拳世界王者吉城明高的表弟啊。
0: 相比起来也仍然只有21岁啊，比加加利大了2岁，同样是在万的擂台上面表现很亮眼的年轻一代的选手。他的对阵当中5场比赛有4场都是跟泰国的本土选手去进行的对抗啊，所以他本身的训练背景的这个泰拳的经历也比较的深厚，在5场比赛当中赢了4场，有2场是终结。
1: 哦，最终还是碰了拳。其实两个人的眼神当中已经透露出足够的火药味了。
0: 如果有某种特殊仪器，是不是能观测到什么火星四溅什么的？希望他们可以预计啊，会践行他们赛前的这种放逐的话。
1: 哎，
0: 加加利一贯的比赛风格都是很追求终结的，世门相对稳健一些。
1: 而吉城世门也有这种单击一击必杀的能力啊。
0: 吉城世门的这个身材肌肉解析度也有较之前有明显的进步，
1: 而且他这个身体硬件的优势在银量级其实能够非常好的利用起来。
0: 对，以前是略微显得单薄，但现在明显也增肌了。
1: 哦，这个硬击拳，约翰加扎利比较依赖于贴到中近距离以内打连续的组合拳的这种撕裂防守。
0: 这场比赛吉城世门的身高臂展优势非常明显，加扎利怎么突进是个问题。
1: 刚才很有意思的是吉城世门被接腿以后打了一个转身边拳抽到加扎利肚子上，高腿起得很冷，但现在我们看到约翰加扎利对头部的防守做得很严密。不停的前手点控距离高腿，各种中高段的腿法试图把约翰加加利控在中线距离以外啊，往上摇这个俄式的大摆。
0: 这1分15秒左右的交火，加加利是吃了一些小亏啊。
1: 哎，
0: 世门在远距离武器的应用一直非常的到位，加加利控的有点难受。
1: 中段粗踢打躯干，多次往进摇，拿后手拳砸死，
0: 下前
1: 勾上来了
0: 之后近身打近距离，
1: 还是要往里突。战术意图也比较清晰，其实两个人现在都是名牌在打了，撞
0: 打走
1: 顶肘，再起高腿，勾腹外线腿，哎，这下打中了一个。
0: 这一个组合不错啊，
1: 哎，
0: 有很明显的效果出现。
1: 是饱和度的问题，还是约翰加扎利的额头已经开了呢？
0: 前面中了不少远距离的打击啊，
1: 哎，
0: 是面部有明显的效果。
1: 啊，应该是饱和度的问题啊。中段扫踢
0: 并没有被打破，但是有打击的痕迹，这非常
1: 还是有一点点啊，好像还是有一点点。第一回合结束，马上来看，
0: 问题不大。
1: 第二回合，
0: 关键还是一个心理上的效果，前面一直打不进去，但是在第一回合中后程开始有一些能够近身的迹象出现。
1: 而且慢动作回放当中，我们看到约翰加扎利每次往中近距离去贴的这个过程当中，代价还是有的，容易吃到很多迎击。而吉城世门又是有这种单击重击能力的人，
0: 相比较之前的吉城世门更多是增加了抗击打能力和肌肉的饱和度啊，加强杀伤能力。
1: 哎，
0: 这个效果也挺显著啊，前面的远距离的打击效果很明显。
1: 我很好奇的是，这场比赛约翰加扎利的边角我们只看到了农奥一个人，因为根据我们在赛前的宣传片来看，约翰加扎利的赛前备战当中，苏波邦起到了比较大的一个就角色的一部分，但这场比赛苏波邦本人没有来到现场，可能也是为了备战5月22号跟刘梦阳的这场比赛啊。高腿在上头，再迎击打斧，
0: 这是近身的好机会，一个后手拳打转了，看起来还能够继续进行比赛。
1: 这奥利维尔科斯特甚至第一下都没反应过来，这是个读秒。而这边约翰加扎利打算扩大战果了，突上来，吉成师门读懂了约翰加扎利的意图，
0: 这个内围
1: 往内围里面去贴，
0: 门有上压下的优势，
1: 是的，
0: 把加扎利给压倒了，
1: 而且至少能够缓一手。左手的平勾拳想来赢，约翰加扎利这个时候想拿重拳往里埋的话，极有可能吃到非常重的迎击，因为现在我们看吉成师门好像状态还好，受伤情况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严重，
0: 不退反进，
1: 哎，
0: 只有把比赛绝对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避免更多伤害。
1: 现在吉成师门想反要一个读秒，把这个10-8抹平。
0: 哎，这是一个内围的扫的动作。
1: 但是刚才近体发生什么事情了？是肘法吗？打开了吉成师门的额头。地扫前手点。约翰加扎利现在非常清楚吉成师门想要干什么，在等。返还一个读秒，还回去了。
0: 在一个回合之内，互相给对方一次击倒。
1: 果然，这场比赛。场上的这种
0: 师门被重击读秒之后不退反进，
1: 是的，
0: 而且取得了显著效果，这就有意思了。
1: 中断了错题打躯干，
0: 都是行走在这个危险的边缘。
1: 是的，上部很重的一个摆肘，
0: 加扎利状态还没完全恢复，
1: 是的，表情也不太对。地扫砍到支撑腿，很重。
0: 师门的打击杀伤力较以前明显提升了。
1: 其实吉成师门早在1172的那场比赛当中对阵玉乐佩的时候就已经初见他的重击杀伤效果了，左右勾摆，现在两个人受伤都比较严重，都比较明显，内围拆把，掏里侧孤颈撞击，
0: 内围加扎利是吃亏的，
1: 是的，
0: 内围战的话身高的决定因素参与因素影响还挺大，
1: 上部顶肘，吉成师门开始频繁的占据场中心，把约翰加扎利逼在绳边绳脚，再一波组合连击，
0: 师门想要寻求直接终结掉啊，直接在第二回合结束比赛，
1: 确实中断错地再打躯干，第二回合还有20秒钟，外线摆拳前手点刺再点中一个，
0: 让比赛发展成一个挺惨烈的局面了，
1: 是的，近体撞膝，
0: 大概率第二回合要出现一个结果调整，
1: 但第二回合马上就结束了。其实我们肉眼来观察的话，约翰加扎利受伤的这种程度可能要比吉成师门要重一点啊。
0: 首先是加扎利击倒了师门，但是师门在后面实现了逆转啊。
1: 哎、
0: 现在的情况是师门是完全压制住加扎利了。
1: 两个人在第二回合互有一次读秒，等于把比分再次拉平。这是第一次造成吉成师门的倒地，擦到了耳根这个位置啊。从防御壁外线钻进去了一个小平勾、
0: 啊、交叉拳，
1: 哎，
0: 精准命中，这个落点非常准，
1: 是的，嘣，
0: 遭受重创之后的师门是主动前压打起白刃战了，而且非常的凶悍啊，这场比赛非常的精彩，
1: 而且感觉最后这3分钟时间打满的几率不大，来看最后一个回合，两个人都准备好最后3分钟的狂风骤雨了，高段扫地往头上挂，地扫高腿多角度，而约翰加扎利想必还是准备抄那一下近体突进的后手大拳，没着急进，被踢到支撑腿，这下有点重，脚下明显的一个踉跄，再来一个，
0: 哎，这是被砍得受不了了，
1: 砍到腿，
0: 腿已经受
1: 创了个读秒，言出法随， 而且这种累计性的伤害对腿部。约翰加扎利推到绳边，吉成市民跟上来准备打直线拳法，再砍腿，上下打击。
0: 加扎利现在有点接近沙包的状态，
1: 转身边拳，
0: 如果顶不出去的话，局面就非常的可怕。
1: 是的，可能这个时候正是他需要放手一搏的时候，外线摆拳突进去，两连击全部打空。
0: 加扎利也是这么做的。
1: 哎，后手打腹，但是现在由于腿部严重的受伤，他脚下已经不能够辅助他打出那么有爆发感、移动那么大幅度的拳法了，又被砍到支撑腿，想换架又有点犹豫。
0: 并不是一个自如切换双架的选手，
1: 哎，
0: 右架更别扭。不得不还是保持在正架，但是自己的移动和动作的出动作的能力都下降。
1: 卡夫踢连续命中，他的腿不行了。
0: 加扎利
1: 已经在用本能支撑着，头部中的拳很多。
0: 又中一个拳手，
1: 哎，但现在约翰加扎利最难受的还是腿啊。冲！目前来说，吉成师门大比分领先。
0: 对，加扎利会不会迎来一场被终结，这是个疑问了。
1: 哎，
0: 很危险。
1: 现在他已经追不上那么大的步子了，这个拳勾不到吉成师门了。往上垫的那一下前腿支撑腿没有那么强的发力的能力，
0: 这是战士的底层的基因，自己的意志在做支撑了。
1: 没错，
0: 其实身体能力已经非常受限了。大摆拳，
1: 这现在干脆不管了，就把这条伤腿放在前面让你踢了。
0: 你攻为守了，
1: 哎，
0: 那只能破釜沉舟才能避免被终结。
1: 是的，三十秒钟，最后的半分钟。高腿往头上刮，打斧平勾打空，超到内围里面，比赛时间马上结束。拉开了一瞬间又中了个重击，这两位还真打到判定了吗？
0: 那已经是啊，这场比赛能打到判定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1: 是的，有点意外了。但是这场比赛有没有可能即便是判定依旧拿下花红？
0: 没有，终结也是一场相当精彩的比赛，我觉得完全值得花红。
1: 嗯，
0: 两个人相差两岁啊，加扎利19岁，吉成赤门大两岁，是21岁。但是这两岁其实起的因素还挺大，因为吉成赤门明显在身体形态上更加成熟一些。
1: 是的，
0: 综合的机能更好，加扎利多少还有点没有达到完全形态的感觉。
1: 而且加扎利其实包括他过往在万冠军赛的8场比赛9场比赛展现出来一个小小的弱点，他有一点点容易上头，无论是在遭到重击还是重击到对手过后，有的时候把对手打出个独苗以后，有点太过急于去一锤定音了。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多次在这个环节反吃到对手的重击啊。
0: 这种战斗精神有的时候是优点，有的时候也会把自己置身于险境。如果没有这种战斗精神，我觉得可能换一个意志软弱一点的选手，第三回合会更加被动。
1: 没错，
0: 能集成师门打得会更加流畅啊，早就被终结掉了。总之是一场非常酣畅的比赛。Oh,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3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1: scorecards. All 3 judges 一致判定了，没什么疑问。
0: 值得今天的第一个花红。
1: 恭喜世门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

0: 草浪记综合格斗规则：29岁的山本希人对阵32岁的日本老将黑泽亮平。首先登场的是蓝方选手黑泽亮平，身高1米63，32岁的日本老将，过往在万冠军赛两场比赛的经验，首秀一掷判定击败了杰森米拉佩斯，但最近一场在万巅峰系列赛第39期一掷判定输给了博康马松阳，目前也是急需一场胜利回急需一场比赛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啊。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山本希人，身高高达1米55，29岁的日本老将，过往在万冠军赛有5场比赛的经验，4胜1负的成绩。在第二场比赛1165当中输给博康马松阳之后，目前迎来一波3连胜，先后击败了杰瑞米米亚多、前草浪级冠军原田洋佑，以及在最近一期万巅峰系列赛第28期当中一掷判定击败了利托阿迪旺，状态非常火热啊。Mr. Mohammed Sulaiman， 场上裁判穆罕默德苏莱曼。Judge time， you ready？ You ready？
1: Let's go。按照可爱曲的，实在有点不着边儿、啊。
0: 哎，黑泽亮平在身体硬件上比山本希人果然是好了不少，但山本希人过往的比赛，他弥补自己身材的劣势，也很有一套经验了。往前探打斧，黑泽亮平把整个上半身重心往前倾的非常多，随时准备防爆摔，
1: 报价降低啊，防摔的。北山希人的爆摔是打入是比较快捷的啊，这边也是底盘比较低啊，
0: 是
1: 这
0: 下
1: 启动速度快，
0: 果然启动了一个抱单腿，往这边带重心。
1: 本身第一把位是不是特别好，但是在后期再又继续去加强，现在是双手已经合拢抱了一条腿，
0: 把这腿带下来勾住，
1: 这样的话是破坏对方的支撑点，
0: 没错，
1: 防止起身的。起身过程当中，为了不让对方压制，转了一下身，结果丢了背，啊，穿个背部控制，这打个叫这个叫轮左勾啊，
0: 是的，
1: 外侧进去打到远侧。这种控制能够把更多的体重加在对方的一个单腿上，
0: 没错，而且勾进去
1: 还是挺有细节。以他的这个腿长能做到这动作也不容易。像爬树一样哈，继续去找对方的背部，
0: 哎，
1: 目标背部啊，
0: 手被控着。
1: 左手内侧扣，这样的话不让黑泽亮平的左手自如的去用。
0: 是的，
1: 黑泽亮平的右手一直夹着北山希人的手腕，右手腕，这样也是限制。
0: 刚才又砸后脑被裁判警告，想搭这个扣
1: 跳背，现在双勾进了，
0: 但
1: 是位置还是偏侧面一点，
0: 可
1: 能需要再转移。已经被拿背了，这黑泽亮平是把重量体重整完整的躺在北山希人身上，
0: 是的，
1: 这是防对方进攻的动作。如果你要是体验一下，可以体验一下被压，这个目测没有什么太多感觉，如果体验一下，其实这个被压在下位的人啊，虽然是主动方，但是挺难受的，对方体重全在自己身上了，而且你会觉得自己的手不够长，没办法做进攻。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对方压制的问题，以及对方的双手的防守问题了。起到坐姿，用左脚从膝下侧打钩子， 始终没能够从这个被控位啊把优势再扩大。现在是北山西人想把黑泽亮平的一只手用打掉之后向下压之后用腿控制，但是一直没有能够真正做到，或者把对方往侧面推，让对方一个单肩着地。
0: 没，
1: 哎，现在这个位置啊，对于北山西人来说，山北西人啊，抱歉，对于山北西人来说，一直是比之前的背压着背要舒服。
0: 第一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了。哎呦，这个腿有点短了，搭不上。搭
1: 他的身材能搭身体三角就不容易。你看他搭是搭在前脚背上，一般是比较理想状态是搭在足弓这个位置，搭在脚腕的这个位置。

0: 一回合马上结束。
1: 哦，哎，想转一下十字固啊，这是。
0: 拿脚跟砸砸大腿，第一回合结束了。
1: 虽然没能拿下，但是第一回合是丢掉了啊，黑子亮平。
0: 插播一条消息啊，刚才我们看到吉成师门在拿下比赛胜利之后，现场的采访，吉成师门获得了些什么呢？给大家讲一下啊。45万日元，450万日元的花红，大概20万人民币左右。另外拿到了6位数美金的正赛合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吉成师门原来还没有正赛合同啊。在我心目当中，他的实力早就是正赛选手。
1: 是。
0: 继续来看这场，
1: 而且这场比赛师门的进化特别明显，配得上这份正式合同。
0: 没错。
1: 再抱摔，山北齐人。成功顶到龙边围栏边，这个黑子亮平借助围栏能够保持一下身体的上半身的直立，没办法，逃脱当中又是亮背。现在看不到右腿的位置，找逆十字固，哎，可以
0: 拿到了，拉不出来。
1: 逆十字固拉到之后要
0: 打直扣，
1: 嗯，这个拉住腿，这是防止对方做翻滚了一类的动作，没办法往自己的另一侧转身了。哎，拉出来，就做一个扣
0: 接住了，
1: 最终拉直了。
0: 山北西人第二回合降服获胜，这场比赛会不会再拿到花红呢？我们稍后来听一下吉成师门获胜的这场比赛，包括现在我们正在看到山北西人刚刚获胜的这场比赛，非常的精彩。我跟大家讲，好戏还在后面，后面的比赛基本上进入到每一场单拎出来都可以作为一场巅峰系列赛甚至数字赛的头条主赛。那我们先看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宣读以及后续有没有回放。打拳抱腿超早。其实第一回合这个山北西人在背部的控制不成功，也有一定原因是他身体硬件真的是相比这个级别的其他对手有点差一些，他技术体系还是很精密的。
1: 被控最大的优点是控制之后对方很难逃，对方其实最大的缺点也在于同样啊，因为你控制之后的目标思路就是尤其搭上身体三角就限制到裸脚上了，所以对方的防守也非常的单向，目标明确，所以就导致在比赛当中往往陷入僵局。你看第二回合他打开思路做十字固反倒成功了。
0: 第二回合1分31秒手臂十字固拿下比赛的胜利，恭喜山北西人。好，接下来是一场银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日本老将和田龙光对阵伊藤胜一郎。和田龙光37岁，但伊藤胜一郎也是老将了，32岁。综合格斗规则，单回合5分钟，共计3回合，以整场的表现作为评分标准。膝撞倒地对手的头部是合规的。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Reversal Gym Yokohama Ground Slam,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18 wins and 4 losses, with an incredible 15 finishes. Representing Japan, the flyweight king of pancakes, Seichiro. 刘浩荣在。

0: 介绍蓝方选手的时候，直接称他为 Pancras 的银量级之王啊，有点意思。
1: 这样的话，何建龙光也可以成为 Deep 赛事的级别之王啊。哎，当初在这个赛事里也是横扫，
0: 当然可能何建龙光在万冠军赛十几场比赛的经验，他过往在 Deep 这一段经历已经为人所淡忘了，果然在介绍当中并没有提到。来看这一场，
1: 今天的综合格斗赛事的执裁都是由这个泰拳踢拳的裁判跨界而来的。
0: 其实和田龙光在银量级这个级别是妥妥的大块头，哎，但其实我们看到站在对面的伊藤胜一郎这个肌肉维度也是挺大的，
1: 典型的一个摔柔系的选手，这种肌肉的感觉啊，通常摔柔作为基本功的选手，他们维度会更大一些。
0: 往上摇前手平勾，平勾上勾组合拳，低段扫地打大腿内侧。伊藤胜一郎一上来以后，站立多角度的打击，移动非常积极，想往近体去贴了。和田龙光这一幕甚至有点幽默啊，手上搭着扣，
1: 嘿，这个阶段打得很泰，两人在内围换换膝肘，
0: 非常像泰拳。
1: 被执裁裁判带节奏了，
0: 哎，小幅度的上勾，从里侧往里掏，进体摆肘，哎呦，这个泰拳内围技术很精湛嘛，两位选手撞膝。拉开，往右侧的绕步，头部的移位，低扫拿直线后手拳去接，中段蹴踢打躯干。两个人目前还是把比赛维持在站立这个环节啊，
1: 没人主动做抱摔。
0: 哎哎，和田龙光在指哪儿呢？声东击西的一手假做抱腿，实际跳步了个前手平勾，
1: 假摔真打。
0: 哎，
1: 伊藤胜一郎打法还挺多变，
0: 卡扶梯打到支撑腿，这下很重。和田龙光打得很放松啊，别看他速率很快，
1: 打的效率不错。
0: 是的，他这个前手一直在抓做探手，他实际有时候变成拳，粗踢往头上去没中，
1: 这是有点预判的成分。
0: 哎，
1: 预判和田龙光会往里压，
0: 做完后手直，同时的摇闪，两个人握手，两个人这个心照不宣的站在这个距离打站立，打了将近一个回合了，撞膝。再推上来，
1: 还是内围去抢吸啊，做一做阻扫。虽然都没做主动抱摔，但是和田龙光一边明显看出来是对防摔是一直保持着注意力的。
0: 哎，
1: 哦，后车被打中一拳，
0: 是的，拉开了一瞬间，抓了个时机，一直在摸自己的鼻子。那这也是和田龙光的打站立的一个招牌动作啊，
1: 自己有点固有习惯。
0: 哎，这可能这个开挂的点啊，摸一下鼻子，找到感觉，跳飞踢，第一回合结束。和田龙光整整五分钟没有尝试进地面，还是有点稀有了。马上来看第二回合吧。啊，这场比赛泰拳内围技术准备的是真好。再中一个后手直拳，一二快速推进了拳法，再有命中，再中一个，
1: 哎，逐渐拿到上风了。
0: 第一段扫踢，后撤移动的路线非常精妙，
1: 连续突进一腾。
0: 再往右侧的环绕步，
1: 想往伊藤胜一郎的外线走，这样的话对于拉近距离更加的有效。
0: 哎，
1: 正好在对方后手的死角当中，逐渐的和田龙光是找到了一些自己的节奏啊，但伊藤胜一郎还是没什么明显的办法对和田龙光。
0: 其实这场比赛我感觉最赏心悦目的是和田龙光每次后撤环绕步，伊藤胜一郎往上追进的时候，连续打击擦着他鼻尖过啊，但是老将就是非常从容的吊着手往后撤，就是能够躲开那一下。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而且刚才一波进去的小换拳也有互换。手上假动作，又开始拍脸了，刚才拍鼻子。跳步的前手平勾没要到，
1: 还是没抓住。
0: 打头打斧，伊藤胜一郎现在尝试去抓和田龙光的方式有点单一了。刚说完，打中了一个左手平勾。现在和田龙光整个人站在外线，不断的绕。裁判提示了双方要小心头撞。

0: 其实和田龙光现在没必要改变任何打法，因为伊藤胜一郎严格来讲现在没有任何威胁到他的地方，
1: 有效打击数是明显的占优。和田龙光
0: 继续摸鼻子拍脸点前手，
1: 距离一直在和田龙光手里。
0: 哎，但这边和田龙光看到右耳受伤了，
1: 耳朵位置缺少脂肪肌肉保护，比较脆，容易遭到打击之后容易破损。
0: 脚下横切角度，但这下也没做出动作来，
1: 做了一个假动作转身摆走，这个是做的挺隐蔽。
0: 是的，但其实他是想做个转身边拳，但落点是肘。第二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现在需要破局的是伊藤胜一郎啊，但他好像还是在沿用着前面十分钟的打法。
1: 退出去。而田龙光就是控制住场面，逐渐是在战力当中扩大优势，不让对方近身抱摔，也不太愿意近距离拼白刃。
0: 又中个前手平勾。
1: 这场比赛和田龙光打得有点靠经验赢啊，打得有点油。
0: 对，确实是有点油，而且他现在在比分上面可能略占优势，所以自己也不需要做出什么改变来，继续按照同样的移动方向，同样的打击节奏。但是我们稍后来看第五回合会不会出现变局啊。

0: 第三回合上来好像节奏稍微密一点了，
1: 伊藤胜一郎有些着急了，可能压力更大一些。可这龙皇这个大范围游走，这伊藤胜一郎也有点没脾气，
0: 是的，
1: 他的距离控制能力脚步追不上。哦，近距离伊藤左手命中，但是马上又中和田龙光一个后手。
0: 第三回合时间过半，伊藤胜一郎还在找抓住和田龙光的那一下，依旧没能抓住，推开前手往里刺，然后一把推开，看上去有点令人忍俊不禁了呀，伊藤胜一郎。两个前手小平勾全部打空，头部的摇身

0: 闪，选位很好，推上来，哎，两个人好像，我没记错的话，浩哥，两个人一次地面都没进吧？
1: 没有，伊藤胜一郎还有进入抱摔的尝试，但是没能成功啊。和田龙光是完全拒绝打近距离，也拒绝进入地面。
0: 伊藤胜一郎抬头看表，看一下倒计时还有多长时间，要部署什么样的战术了呢？被顶在龙边，顶在绳脚，
1: 用经验和步伐距离控制，把整场比赛一直控制得很好。
0: 哎，
1: 但是导致比赛有一些沉闷啊，这是和田龙光这场比赛的表现。
0: 勾腿
1: 这一挂，
0: 压哨前的一个，
1: 受到了伊藤胜一郎的一个重心变化。
0: 哎，
1: 挂，哎，推
0: 扔出去了。这伊藤胜一郎最后的几十秒钟开始尝试往地上去带，是不是有点晚了呢？而这边和田龙光整个人在围城下面打劫了。倒数二十秒钟。判拳，哦，这记后手拳打得中，全场最清晰的一个重击。稍稍往头上挂一个，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啊。

接下来是一场原子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平田树对阵瑞图福加。原子量级综合格斗，26岁的日本明星选手平田树对阵印度选手31岁的老将瑞图福加。综合格斗规则，单回合5分钟，共计3回合，以整场表现作为评分标准。膝撞倒地对手的头部是合规的，

0: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瑞图佛加，身高1.56米，年龄31岁，来自印度，过往在万国军赛11场比赛的经验，11场比赛7胜4负的战绩，
1: 在万的擂台上的观看时间达到一定时间的老朋友们应该对他挺熟啊。
0: 哎，
1: 这也是这个女子级别当中的一面招牌啊，同时这个摔跤吧爸爸的原型人物就是他。
0: 是的，但是这怎么讲，到今日来说的话，这可能也是对瑞图佛加来说也是一种悲哀吧。就他加入万公斤赛的时候是带着摔跤吧爸爸原型人物的这样一个光环标签而来的，可是打到现在11场比赛过后，好像他依然是背着这个标签，没有给自己开辟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最近3场比赛全部失败啊，输给了斯坦普菲尔泰斯，输给张慧文，输给三浦彩佳。对他来说，如果这场比赛再失利的话，在万国军赛的职业生涯会如履薄冰了。
1: 而且最近21年之后的比赛频率是非常的低啊，
0: 来，
1: 目前处于一个低谷期，这场比赛也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当初从这个拿了3次摔跤的全国冠军，又拿到了英联邦的亚军之后，他是大出所有人意料之外的转到综合格斗领域，也是梦想着在这个新的领域进行开拓，拿到一个顶尖的成绩。前期的比赛来到万之后还是表现得相当不错，但是在进入到深水区之后，面对的对手也是实力更加雄厚，目前处于一个低谷。
0: 其实我都好奇，现在在咱们直播间的一些年轻拳迷知不知道摔跤吧爸爸这部电影是哪一部啊，看过没有啊？当初2018年还是2019年的时候加入到万冠军赛，这部电影还有余威，但是时至今日2026年，恐怕也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了。这就是我们说，无论带着多么辉煌的光环来到职业竞技体育当中，还是要讲实力啊。职业竞技体育菜是原罪，但我们也不能说瑞图佛加叫菜吧，但是可能打到了超一线这个行列以后，确实上升通道有点难。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平田树，身高1.57米，年龄26岁，加入万国军赛也很长时间了，11场万国军赛的比赛经验，6胜5负的成绩。
1: 这也是在颜值方面的万国军赛女选手的一招牌之一哈。
0: 是的，而且她是这种比较有特点的颜值，还不是常规意义上这种甜美的女性。
1: 如果喜欢那个七龙珠的话，她确实跟那个人造人是
0: 很像。
1: 11是几号来着？
0: 十八号
1: 、是比较像的啊。选手确实也挺有个性啊，目前的状态也跟这个瑞图佛加有类似的地方啊，本身很有话题，然后也富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但是目前的处于战绩的低谷，最近5场比赛输了4场。
0: 对，在这个去年8月15号万州五格斗业120期当中，好容易一致判定击败了二弟卡特里，这个离开了3连败的阴影，但紧接着在1.173万当中又输给了在稍后一场比赛当中将要登场的泽田千优。
1: 不过以他的年龄目前是26岁啊，也是还是有进步的一个挺好的一个空间和时间的。目前他受训的拳馆是塞拉恩和雷龙格这个所属的拳馆，就是跟这个斯特林呢，跟这个梅拉布，这都是同一个拳馆。马特塞拉也是美国的第一个巴西柔术黑带的段位的获得者，这个非常资深，这个拳馆的训练资源也非常丰富，他是常住在美国训练啊，
0: 是的，
1: 知道训练成果如何。
0: 但是可能对于树树啊，对平田树来说，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他在网络上，在社交媒体上的事业发展得太好了，这对他职业生涯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注意力的分散啊，这是很多他的拳迷诟病他的一点。
1: 两人互相非常熟，
0: 哎。
2: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Mohammed Sulaiman.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iwa Striking Gym, representing India.
1: 佛加是更换了团队嘛，他叫这个备注里面写的是提瓦兹拳击啊，他之前是在新加坡的这个进化拳馆一直常年练习的。
0: 哎，
1: 是不是也在寻求突破啊？换团队了吗？
2: Introducing her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representing Japan, Android 18, Hirota.
0: 平田说，两位选手都对万冠军赛这个擂台再熟悉不过了。可是确实目前近期状态欠佳，两个人都急需状态反弹啊！来看今天这场比赛拿走胜利的是谁？场上裁判穆罕默德·苏莱曼。
1: 两个人都是摔柔出身啊，平田树是自由跤，啊，平田树是柔道，佛加是自由跤，
0: 没错。站立的环节。前手单身这边看到瑞托佛加把上半身重心压得这么低，随时还是要启动的，应该
1: 佛加这个体脂率有些高啊，
0: 哎，而且感觉他肌肉掉得很多啊。
1: 嗯，
0: 前手
1: 的话在综合体能力量方面替他多少有一些担心。
0: 平田树往右侧绕步，但现在瑞托佛加给到平田树的压力几乎还没有。前手探腹，不停拿前手往里找低扫。这瑞图佛加的边角真的有点事无巨细了吧？比赛过去一分钟，还提示还有四分钟。
2: Action！
0: 裁判提示双方要更积极主动，上步打后手直，但其实是个摆拳的幅度。
1: 平田树前面的表现的一直相对是出动作很少，
0: 平田树这一波有点抽象了，
1: 这个多少有点乌龙啊，两个人在角力的过程当中是出现了一个被拉臂的位移，结果差点被拿背，还被自己发辫影响了一下。
0: 哎，瑞托佛加又在找后手了，找这个角度，因为他现在逐渐开始发觉平田树看似非常冷静的等迎击反击，但好像速率感也不是很好。上步想抱，这腿没抄到，瑞托佛加抄腋下时机也很快。中段的粗踢，后手摆再打，吃到个迎击。哎，吃完迎击退出来了，难道受伤了吗？
1: 刚才平田树这个后手拳应该打出一些效果。
0: 哎，
1: 佛加这边刚才正好是背对我们，但是那一拳应该是有效果，所以平田树追进来了。佛加是转抱摔，想把节奏控一下。
0: 是的，搭这个单腿的扣，但一边的腋下被抄着，放弃提这个重心。
1: 两个人对于对双方摔跤都能够给对方造成威胁，这个哎呦，死抱着围栏不松手啊，要不早倒了。想要去挂腿控制对方的支点，平田树想找个木村把，已经搭扣了，如果能起身的话，这个木村把就能够产生效果啊。如果能够把佛加的双腿的把位给解脱开，哎，双手的搭扣打开的话，

0: 来说是有帮助的。回家转抱双腿，在腰上打把绕背。
1: 哦，脚
0: 抬脚趾，战争践踏。
1: 哎，这个功夫里面怎么讲的来着？小孩子打架才用的技术，但非常管用啊。
0: 更多的是搞一搞心态啊，
1: 搞心态，干扰一下。这边来到这个位置，平田树在注意瑞特夫加手上的扣，往下做这个重心。嗯，第一回合还有20多秒钟，
0: 疼。这个木村，哎，借助木村把做个扫，而且扫成功了。福加现在被扫到下位，但是平田树的压制还不是特别完整。
1: 做砸拳肘法要小心后脑，
0: 这个穿进去，自己的颈部有点危险。骑着，但是有点丢平衡。哇！
1: 第一回合结束，哦，两个人一波火爆的互砸，过后还相视一笑。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0: 平田树还是在一如既往在站立方面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粗糙，但是一旦进入到缠斗优势位置就是他的领域啊。

0: Hands up, move. You know how to
1: fight. 来看第二回合，上勾打空。
2: 摄影师也是很懂的，
1: 哎。
2: 国家第一回合战力已经打出一些信心了，平田树战力比佛家还粗糙，
1: 上下晃，互换前手，摇一个前手平勾，
2: 哎，这个扫踢被接一下，提醒一下别打到后脑上。但是刚才这个是平田树自己为了逃脱这个腿自己转的身，
1: 自己给的后脑啊，问题不大。两个人战力都在往里塞单击啊，
2: 本身战力能力就没有那么突出啊，而且时刻还要注意防摔，很难打出流畅的组合了。
1: 严格来讲，今天比赛的重头戏还没有开始，但这当然随着比赛的深入，后面的选手的这个世界排位会越来越高。穆罕默德·苏莱曼看不下去了，提示双方
2: 要
1: 积极主动了，
2: 比赛更加激烈起来。
1: 哎，
2: 平田树啊，这次的近身成功了，主要是打了一个对方的意识空缺，这也是比赛经验的一个体现啊。
1: 没错，
2: 但是对于武德方面，多少有点可以推敲一下。
1: 有朋友在问下一场比赛是哪两位选手对阵，下一场比赛就是河岛大海对阵里卡多布拉沃的踢拳规则的比赛啊。
2: 哎呀，就从南北位置佛家坐起来之后被丢了个背，
1: 腿上搭了三角，
2: 这个背丢的有点草率。
1: 是的，而且这一回合时间还挺长的呢。
2: 如果说战力是两个选手都是短板，那么缠斗是两个人的基本功了啊。
1: 哎，搭上了吗？没有，
2: 咱们换一下，还是下侧手进攻更加有利。国家啊，双手二打一空一个，双手呼应不上就很难完成。
1: 是的，但是这边平田树也在做一做打击来干扰一下，随时找位置往里塞。
2: 跟随能力
1: 拉平了，
2: 你很强。这推平之后，手控制支撑手，这样的话，佛家的防守会变得很难。如果被完全斩平，挺胯斩平，这就难了。裁判在观察右手是不是已经在做脚，
1: 当然也在提示这个瑞特福家做防守的时候不要抓平田树的
2: 这扣
1: 绳
2: 套。
1: 哎，这个背还是拿得死死的，继续做进攻部署。当然这回合时间在流逝了，留给平田树部署降服的时间越来越少，但其实机会还是很多的。
2: 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背后，尤其是打上身体三角之后的一个困局。
1: 哎，
2: 进攻变得非常单一，防守也是很思路清晰的，往往陷入僵局。这是转到上位之后，在侧压位做一些杂击，往身半去。国家的如果把右手拿出来会更好一些。 借助围栏还撑着启智上半身，但是这已经被启胜了。
1: 哎，但时间不多了，这回合
2: 的话是很危险。第二回合是平田树的明显的优势。
1: 超腿
2: 的抱摔，这是抓了平田树一个出拳的机会。
3: Stop! Stop! Stop! Head in, both of you head inside, head inside. Get the back, okay? Ready? Go!
2: 从围栏里面解脱出来，还是要原来的位置开始。
0: Kick me, knee kick, knee kick. Yes. Please watch the clip.
2: 转正，嗯，这对于平田树来说是个好事，作为一个大外野，但是报价不太好，把位也不好。
1: 哦，日出福家要复刻第二回合平田树的
2: 纠缠当中成功拿背，哎，很有力的是观察一下平田树的右手是被拿住的，福家这边腿搭了个钩子，他右脚如果能穿身一些，哎呦，这个解脱出去了，那、哎、有可能做个龙卷风一类
1: 的
2: 技术，从这边绕过来再拿背。还有类似情况，还想控这个手腕，但是平田树转到逆袈裟了，半防当中逆袈裟，这找木村把做不动，福家的力量还是可以，这个二打一拿住手的时候做不动。啊，这边双腿配合着抽，抽的过程当中被回了个防。佛家用这种方式控制，只能控一时啊，对他肌肉耐力消耗很大。最终还是得从这个位置让平田树的腿能够出得来。哎，果然出来这边切膝过腿又到侧压了，佛家这样的话有点危险了。嗯，佛家又回了个半防，在综合斗当中的半防是挺好的上位打击位置。

0: 再切西过，往四分之三骑上去，啊，这离齐撑一步之遥，成功到齐撑位置，佛家这回合又危险了，在齐撑位置的打击当中只能转身去回避，这样的话又丢背，平时说开始
1: 落脚有
0: 了吗？
1: 感觉有点浅吧。哦，有了，
0: 拍
1: 了，最终在第三回合还真正出现了终结啊，出现了降服，
0: 不容易啊，佛家，哎呀，
1: 那这样一来的话，平田树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而瑞图福家迎来了自己的第四场连败啊。
0: 四连败之后，可能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职业生涯怎么安排了。
1: 来，
0: 这个是个问题。平田树这场比赛赢得也挺不容易。

0: 33岁的老将邱云浩贵对阵20岁的新星酒井大梦。B 站上面酒井大梦有相当大的优势。踢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酒井大梦，
1: 非常年轻啊，初出茅庐，只有20岁，但是比赛经验已经很丰富了。
0: 是的，身高1.70米，过往仅有一场冠军赛的比赛经验，而且是在周五格斗夜第123期当中一致判定击败张景涛。当然有一个小插曲啊，就这场比赛赛前的时候，酒井大梦的这个称重环节吧，称重环节含水量测试没过，他体重倒是达标了，含水量测试没过。
1: 这也是万的一个独特的机制啊，
0: 是的，
1: 为了保证选手们的安全，除了体重之外，还要测这个水的相关的指标。酒井大梦，其实两个人都有点像，都是从小的空手道，邱元浩贵是极真流的空手道。
0: 哎，
1: 而在酒井大梦的比赛当中，也能够看到非常典型的空手道的技巧啊，比如说我们在刚才花絮当中看到这个舍身踢，
0: 没错，
1: 也看到屏风扫，这都是非常传统的空手道技术。
0: 而且他刚才那个舍身踢其实做得很不错啊，整个发力的透彻感。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前雏量级万冠军赛雏量级踢拳世界冠军邱元浩贵，身高1.70米，年龄33岁，来自日本，代表进化拳馆出战。万冠军赛的战力格斗老粉对邱元浩贵一定不会陌生啊，过往在万冠军赛有12场比赛的经验，8胜4负的成绩，但他的四负里面有3场败绩都来自于最近的5场啊，接连输给了帕奇特农、佩奇福克斯，输给了中国妖刀魏瑞，以及输给了伊利亚斯恩纳哈吉。他近2场先后击败约翰莱因克尔、复仇魏瑞，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又拿下一波2连胜。
1: 不知不觉邱元浩贵也成为一个老一代的选手。
0: 没错，
1: 当初最早的时候，在很小的年龄，3岁、8岁开始极真空手道的流派，之后转入到踢拳的领域，一直是以这个拿到顶尖的荣誉以作为自己的目标在奋战，挑战过很多一线的选手，也拿到过顶尖的荣誉。
0: 2022年3月26日是邱元浩贵职业生涯的最高光啊，当时是5回合的世界冠军战，一致判定击败了卡皮坦佩奇迎敌，拿到了万冠军赛的雏量级踢拳金腰带。但随后在同年的11月19号，同年年底，面对老将帕奇特农，分歧判定又把这条金腰带拱手让人。一直到今天啊，已经过去了4年，邱元浩贵其实这条金腰带不能说离他越来越远吧，但好像总是隔着一层纱，触碰不到。这个级别也越来越多顶峰的新生代选手加入，尤其是今天在几场世界冠军的战当中的其中一场，乔纳森·哈格蒂对阵宇宙优贵这场雏量级踢拳金腰带，我个人认为啊，还是在这个段位当中的。
1: 技术实力肯定是有的，但是到达这个年龄了，就是开始要考虑一些身体机能方面的因素。而目前的状态还挺好，2连胜了，也算是走出了一个低谷。
0: 场上裁判瑞奇·塞维尔，酒井大梦确实在身材上面稍微大那么小半圈吧，
1: 这也是一代一代选手更替啊，新生代选手普遍是往这个大值化在发展。
0: 没错，这新生代选手减重的水平、减重的能力也比中老生代的选手更高一层，
1: 因为年轻嘛，毕竟这个就是上下限都高。
0: 哎，启动很快，快速的1、2连击，腿法反击够快啊，打头打
1: 鞭子一样抽上的声音，
0: 哎，
1: 非常恐怖。
0: 这针对小腿内侧的卡夫踢很凶，老将的中段扫地给力很快。球员更多还是在观察，手上晃一晃做假动作， 其实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新老对决，老将喜欢等一手啊，打迎击反击。
1: 毕竟
0: 四连击，
1: 稍微年长的人更有耐心一些吧。
0: 是的，而且本身可能也预料到跟新生代选手拼速度不是一个明智之举，
1: 需要更多的策略啊，更多的抓住好的时机啊，就是用更少的付出博得更大的成果啊。
0: 是的，
1: 这个是拼硬实力，并不是最聪明的选择。
0: 这届
1: 曾几何时，印象当中，全豪贵一直他处于挑战这个前面的选手，
0: 没错，
1: 挑战传奇老将的这么一个位置啊。今天也走到了一个自己成为这个角色的，是吧？还多少有点感慨。
0: 是，这就叫时光荏苒，岁月穿梭了。但其实刚才我们所说的这套在万冠军赛这个擂台上面做了最极致的，还要数萨梅盖扬哈道啊。
1: 是
0: 一个后手直，一个后腿顶膝，一个后腿中扫，三个动作坐满全场，叱咤站立格斗界，一直到43岁还是世界最顶尖的水准，
1: 还在终结年轻选手、真是可怕。
0: 来看邱元能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让自己的职业生涯长青不老、
1: 是能够给年轻的生力军上一课，还是被后浪拍在沙滩上、
0: 没错。但其实我们看到邱元后贵的速率其实还是保持在
1: 速度还
0: 巅峰的状态、
1: 对，
0: 上步前手拼个后腿高扫，
1: 从目前看速度是不落下风的，但是在高压强的状态下的这种硬实力啊，硬拼，然后这个抗击打，这是一个未知数啊。
0: 是的，
1: 这个跳击非常漂亮，在这个阶段邱元浩贵是压制住了酒井大梦了，
0: 没错。而且整场也

0: 不能叫整场，第一回合的这种时机感非常完美，假动作片打得很放松。
1: 这右腿的后腿的中段扫踢，把酒井大梦的左侧手臂和左侧肋骨都已经是扇红了。
0: 哎，勾腹切角度，这种横切角度的能力也是邱永浩贵技术体系当中很鲜明的风格。第一回合结束，
1: 打得很沉着，该凶猛的时候凶猛，该观察的时候观察。这个跳膝太穿透了。
0: 来看第二回合，一二，这个后手其实打上了，
1: 就怕的是这种局面啊！年轻的选手他在猛攻的情况下，邱元浩贵作为老选手，13岁的年龄差，这个会不会容错率出现问题啊？
0: 是的，而且邱元浩贵在上场比赛对阵伊利亚森纳哈迪的时候，当时还遭到了个重击读秒。其实那场比赛来看，他的这个抗击打能力、身体状态确实是随着年龄的上涨有了一些变化的。
1: 哎，这也是自然规律嘛。
0: 是的。多次打这种快速推上去打左手平勾单击，打不中就给你抱一下，中扫很重。逼上去有距离了，但暂时没着急做，酒井大梦也在等。中段那个蹴踢，脚尖往上扎，连续两个
1: 触到躯干的侧面啊！
0: 哎，
1: 这个扫踢前面的规律逐渐被酒井大梦摸到了。
0: 是的，而且邱元浩贵做完重腿之后往后撤步子非常快，酒井多次尝试用这种后手直前手平勾去被踢中之后去够，但是够不到。
1: 哎，来了
0: 来了，
1: 这个舍身踢踢出一个很难去防的路径。
0: 哎，
1: 这打击路线是从外围然后挂着耳根后侧这走，
0: 听你看似好像幅度很大，但其实挺隐蔽的。
1: 嗯，
0: 第二回合时间不多了，10几秒钟，近体放一波拳，
1: 这一波的近距离拼拳，
0: 但你很明显能看出来邱元浩贵是不想陷入到这个环节的。
1: 邱元浩贵有短暂的被打定住的状态。
0: 哎，
1: 后仰躲闪还一个中段扫，这很像教学一样。
0: 马上来看最后3分钟最后一个回合，但其实打到现在还是很焦灼的。
1: 对，没有明显的优劣势、
0: 啊、没错。来一下刚才舍身这一下的，哎，来了，
1: 看这个路线。
0: 但其实邱元浩贵左腿也是支了一下，轻微的打破，哦，这一下打到裆部了，
1: 是正蹬的迎击，
0: 哎，
1: 推了一下。
0: 这酒井大梦还有这一手抗击打能力啊，
1: 检查到了裆部不是罩门啊，没问题、
0: 哎， 最后一回合，前手点完打高腿，进体平勾后直。
1: 第三回合，酒井大梦应该要加强频率了啊。

0: 变化。
1: 哎，上步打两记重拳，但是其实秋元在向前上步的同时打出的阻隔拳，穿透力、重击效果稍微要差一点。连续扫秋元的前腿支撑腿，
0: 哎，
1: 中了一个，
0: 这完整的穿透爆炸了。
1: 这小将难道第三回合要开始发力了？
0: 所幸不是在最佳的打击力点上。
1: 哎，秋元好像这个鼻子已经有点受伤了，刚才那下很重的穿透拳。但他今天这三个回合准备的这个中段扫踢还是很有说法，
0: 也有了很好的效果。
1: 是的，启动够冷，而且他发力的方式总是让你难以判断是这个中段还是低段还是高段，整个上身往后倾的比较多，
0: 化作的比较隐蔽。
1: 哎，秋元现在顶上去动作不多，总是埋一个平勾的单击然后再爆。换腿
0: 马上还一个，
1: 秋元这场比赛一上来这个战架都有点像以柔证明那套了，就感觉秋元浩贵最近几场比赛一直在调整打法，感觉对自己其实连败的状态还是有点不自信啊。一次一套方式一套风格，
0: 你在不可避免的是肯定要改变啊，
1: 是
0: 你在比赛当中在探索，
1: 但是这场比赛又跟上一场打魏瑞的方式不太一样，
0: 这个有比赛经历的原因，也有年龄的原因。
1: 是的，他曾经在采访马拉特的时候，他也说到过，顶尖的选手其实
0: 这一击
1: 重击给上了，
0: 真准呐！
1: 而且这下立刻酒井大梦鼻子受伤，
0: 酒井大梦这够硬，
1: 是的，
0: 这一击打上居然没有太大的变化。
1: 高腿这下又打防御力
0: 上，还是年轻人呐，容错率高，转身踹，这很隐蔽，这一下是踹着了，但是发力的并不在最佳力点上。
1: 哎，
0: 完整的轮空，球员涛哥也没理。
1: 比赛结束了，最终还是结果交给了裁判
0: 啊。这样的话，结果还是很难预测的呀。
1: 没错。场下三位打分裁判如何看待这场比赛？稍后一起来听一下。
0: 那总体来说，球员浩贵还是成功的用经验把九井大梦的这个节奏给遏制住了，没让他打成一个非常舒服的属于他的节奏，
1: 至少让酒井大梦这个硬度这个重击能力好像没有特别透彻的发挥，
0: 而且也有这个两次的袭击啊，都是有创造出很好的效果。
1: 的确，
0: 另外的右腿的中段扫打出非常明显的杀伤，
1: 其实看他的可能我想多了，看他刚才这个表情可能对自己这场比赛的表现也不是特别满意啊。
0: 面对这个这么大的年龄差，最里面最大的变数就是容错率，
1: 身体，
0: 所以就是把对方的节奏控制住是至关重要。如果要是放在酒井大梦的舒适节奏里面，球员浩贵就相当危险。
1: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Judge number one. 又分歧判定了，果然很难判。第一位裁判判给了秋元，第二位裁判判给了酒井大梦。
2: And judge number three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split decision.
1: Here. 老将拿下比赛的胜利。三连胜到手，
0: 哎，确实，整场比赛更多的时间节奏掌握在秋元浩贵手里，
1: 没错，
0: 互相也都有的重击。
1: 那这样来的话，其实33岁的秋元浩贵离自己又一次的冠军挑战权可能再近了一步。哎，

0: 斗之腕冠军赛。
1: 哪儿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拉诺瓦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8: 停车！停车！
2: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2: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人区。
8: 快跑！
0: 这里是世界第三极，这里的风吹过雪山，也吹过一代代建设者的脸庞。从论证到贯通，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
11: 李丹，李丹，
0: 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如何抵达远方。
2: 哥，以后有机会咱还给他挂上。高总的事儿那就是个意外，咱不能一直倒霉下去的。
12: 啊，像我们这种人家的孩子，没关系，没背景，能走到今天这步，已经很了不起了。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0: 欢迎收看万国军赛经典赛事回顾。
1: 那接下来草量级泰拳规则今天的头条主赛，25岁的泰国选手麦桑坤对阵22岁的老挝选手佩南空。

0: 泰拳规则单回合三分钟，共计三回合，每回合采用十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三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禁止摔法或无效的搂抱。
1: From the blue corner, Pat Nam Kong.
0: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老挝，22岁的选手佩南空，身高1.70米。在万州五个多月积累了丰富的比赛经验，9场比赛5胜4负，近期斩获2连胜。先是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42期一掷判定击败了有正赛合同的帕夏克鲁，随后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49期第二回合1分01秒 TKO 东兰鹏，目前状态非常火热。佩南空这个选手最宝贵的是他有着极强的反弹能力，无论是在一场比赛当中的逆风翻盘的能力，还是在职业生涯阶段性的这种沉寂当中觉醒的能力。比如说在近期的2连胜之前呢，他是打出一波3连败的，而且接连是这种分歧性判定，就是很难受的这种连败，他依旧能够从地狱当中爬回来，重新回到胜利者的行列。今天又登台头条主赛，我们来看他表现如何。

0: 有球迷在问，场边的执裁团队为什么要闻啊？用鼻子闻一下选手的拳套啊？这是有说法的，在拳击、踢拳、泰拳多项站立格斗的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出现过无数诡异的事情，包括在拳套上涂一些，对吧？不可名状的东西，来影响对方的这个竞技状态。所以说检查拳套首先是要闻。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麦桑坤，身高1米64，25岁的泰国选手，在万公斤赛8场比赛的经验，7胜1负的成绩，相当惊艳的一个战绩。但在迄今为止的倒数第二场万州五个多月第92期呢，那场比赛他是首回合遭到了瓦查拉蓬的 KO。那随后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15期，他一致判定击败佩桑万，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原本打出一波6连胜，距离万公斤赛正赛合同可能仅有一步之遥，但被瓦查拉蓬中断。这场比赛他想要重回到连胜的序列当中，再次争夺万的正赛合同。不用说别的，朋友们，你们想，就那个拳套上给你擦上辣椒水，你还能玩吗？作为他的对手，对吧？这肯定要检查的。还有些在里面注入石膏，混着水注进去，等到这个临比赛前已经固定了，那两个拳套跟两个铁坨子一样。这都是古早时期啊，上古时期的格斗领域出现的奇闻异事啊，甚至可以叫案件。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main event of ONE Friday Fights 158. 3 3-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Muay Thai.
0: 好，全民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万周五格斗业第158期的头条主赛。本场比赛正在泰国曼谷伦皮尼竞技场面向全球直播，我是解说员樊晨。蓝方选手来自老挝的佩南空。
1: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Boxing Army 3,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4 wins and 20 losses, a 73%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Mai Song Kong.
0: 红方选手主场作战的麦桑坤，场上裁判吉萨达封图，来看这一场。
2: ทั้งคู่นะชกกันนี้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นะล้มไม่ซ้ำไม่ทำฟาวทั้งคู่นะไปครับผม
0: 草量级泰拳规则大战一触即发
2: Lady 唱
0: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假动作哎呦这下好悬挂到裆部了正好赶在佩南空同时起腿的瞬间打了一个偏高的地段扫地连续两记连扫重心放的比较低，麦桑坤感觉想要埋进去做拳法了，接腿。但接腿有三步规则啊。但我们确实能够肉眼可见，麦桑坤在这后手重拳打中面部，佩南空有点难受。金提勾腹，找角度，穿防御臂，能破架吗？佩南空这个时候仿佛已经回缓了一部分。左手平，右手平勾打中耳根，但顺势抄到内围当中，被裁判分开。再次冷启动吗？但佩南空脚下还在软，他还依旧没有缓过来。就说凭借本能往外线的绕步，但麦桑坤如恶魔般扑进来，前后的跳步骗距离，勾腹打中裆部很重。佩南空连续正蹬，试图把麦桑坤困在中远距离以外。后手勾腹再投进来，每次发起拳法连击的时候，佩南空招架不住啊！而当佩南空选择往前跟步子的时候，我们看到麦桑坤呢，该压的时候压，该拉的时候拉啊，拉距离拉开，突进的后手直，换架勾腹勾头。哎呦，这个拳法，佩南空该如何应对呢？中段扫踢， 低扫的同时，麦森辉的拳法已经擦着鼻子过来了。

但这个时候佩兰空仿佛也已经从刚才重创的阶段回缓过来一些了，至少现在他是清醒的。但是又中到的右手摆拳打中下巴，40秒钟时间在跟进，麦桑坤想要给佩兰空一波带走了。他这个时候已经意识到自己重拳跟进那一下，第一下佩兰空是反应不过来的，勾腹打头，但打的幅度，拳法的发力幅度很大，这些高扫挂头，但是麦桑坤硬顶着进来打腹。摇中一个迎击，但是两个人拳法的分量高下立判啊，中段扫地很重。第一回合结束，当然佩南空呢在首回合并没有被毒秒，将来的话可能不至于被打10-8啊，可能是一个10-9，但是无论如何他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在第二回合想一想应对麦桑坤扑进来第一拳的这个应对办法。换架后手勾腹，行云流水的组合连击，想要跟麦桑坤稳扎稳打打阵地战几乎是不可能的了。第二回合来看佩南空怎么做，东东蹬进来打拳，佩南空这个时候势如破麦桑坤这个时候势如破竹，整个重心压低打的全是重拳，一点铺垫都没有，扫地打空以后再侧摔控距，苏博克的典型技术。想拿各种中高段的腿法来把麦桑坤逼在中距离以外，勾腹再勾头，角度摇闪接腿再蹬开，其实佩南空现在可能没意识到的是麦桑坤并不是在跟他打莽的，自己手里有节奏的时候重炮输出，但如果没节奏的时候，或者说佩南空主动压境的时候呢，麦桑坤其实是打得非常冷静的。内围拍膝，这场比赛迎来了第一次的内围，但这个内围是被动进的，就扫地。现在佩南空最难受的是第一回合吃到重拳太多，他的状态被打得急速下滑。再埋上来，但佩南空这时候可以考虑起膝来迎麦桑坤，麦桑坤整个人压得那么低，但是没有，他选择进体拼拳。中段扫地，脚下失衡倒地，但这场比赛打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生毒秒，但是麦桑坤的脸先破了，这是个白肘迎击，接腿打腹，而这样的一个细节可能让这场比赛的局势急转直下吗？左右勾，佩南空有点犹豫，但也没有很犹豫，白肘再中一个中段蹴踢，高段的蹴踢，边退边打直线迎击，再来起膝，会有反转吗？这一回合快要结束了，20多秒钟，国府上勾掏空，开始起膝了，开始应对麦桑坤压得很低的组合拳法了。而麦桑坤意识到局势不对，开始反拉一手高扫打空，再侧踹。以后我们看到这个

0: 高扫空了以后，
1: 好
0: 摆回来侧踹控距离，我们就叫他苏波克踢啊。以后就命名为苏波克踢了，虽然这个技术并不是苏波克发明的啊，这是算泰拳的千百种技艺当中的其中一种，但是确实苏波克是做这个技术做的最有名的一个人。第二回合压哨前这几十秒钟，佩南空有点把局势往回带的意思，而且我们看到麦桑坤他这个左眼眼眶上方开的口子非常夸张，不在外侧，在眼睛正上方，这样来的话留下来会遮挡他的视线，造成额外的影响。所以第三回合究竟还会出现哪些反转，我们来看。低扫，重击，重拳，外线摆拳，但是佩南空状态正酣啊，中段扫踢，透彻，这是点伏，再来正蹬上脸，高腿，裴桑坤依旧还是三板斧老三样，贴进来勾斧打头三连击，但逐渐开始被佩南空解读，往上摇拳法打空，在移动的方向上面选择了一个很刁钻的方位，将来的话我们看到麦桑坤的拳越空越打越空，中断了触踢，这波转身动作又想做转身冰拳，又想做转身后蹬，全部扑空，而佩南空摇上来前手平勾，近踢，刚才这个沉闷的声响，有谁被命中面部了吗？左右勾，而麦桑坤的速率仿佛也有所下降，这个右手平勾是否打中了呢？幅度的外线摆拳硬蹲，但这边佩南空直线的拳法应激更精准，跳膝啊，这个跳飞踢，比赛还有20秒钟就要结束，转身边拳，倒数10秒钟，这场比赛的局势硬生生的被佩南空反拽回来，让比赛的比分变得扑朔迷离。那最终比赛打到判定，让我们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果然啊，大家还记得刚才在佩南空登场的时候，我如何介绍他的这个场上的表现，以及他职业生涯的反弹能力，在这场比赛当中再次印证。逆袭逆风翻盘就是佩南空职业生涯的写照，但这并不代表这场比赛是他赢了，还是要听一下比分。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佩甘，身高1.63米，18岁的泰国小将，前不久在4月份的万州五个多月第146期当中，一掷判定击败了瓦内萨·罗曼诺夫斯基，打响首秀开门红。这场比赛迎来他在万州五个多月的第二场比赛，来看他表现如何。佩甘职业战绩36胜3负，目前正处在一波7连胜当中，7场连胜里面3次 KO TKO 拿下。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希拉巴里奥斯，22岁的阿根廷选手，身高1.55米，备战于著名的丝绸泰拳俱乐部。本场比赛是他在万州格斗业的首秀。希拉巴里奥斯在职业泰拳领域呢，还是一名新兵啊，职业战绩4胜1负。但目前他正处在一波3连胜当中，3场连胜里面一次 KO 的方式拿下。来看他对阵一位比自己要年轻许多，但要更久经沙场的泰拳老兵，表现如何？
1: Sí. Confianza total. Son todos como son, ¿eh? Año campeón.

0: record of 36 wins and 3 losses, a 92%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Dum Dum Ploy Chan.
1: 职业战绩92%胜率的蓝方选手，18岁的泰国小将佩詹。红方选手露出邪魅笑容的希拉·巴里奥斯。
0: Representing Argentina, Sheila Barrio.
1: 场上裁判瓦塔拉莫帕主裁，我们唯一的一位女裁判。
2: Respect to the rules, okay? My back. 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นะไม่ซ้ำไม่ฟาวนะ Back corner. Back corner.
1: 好，来看这一场。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场上黄色战衣佩詹，绿色战衣希拉巴利奥斯，而这边佩詹率先突进直线拳法，已经有命中，踩个内围把，进行的撞击。刚才我们提到了两个人在职业战绩的纸面数据上形成巨大的差距，希拉巴利奥斯这个职业战绩4胜1负，甚至让人怀疑他是为什么登上万州格斗业这个擂台。目前来看，在内围当中处理的还是不错，虽然里面的把位在被裁判分开。连击的拳法组合往上压制，佩詹现在打得很赶，再朝内围把撞击。吃得非常重啊，在内围当中能做的事情不多。再分开，希拉巴利奥斯这个拳腿的能力能不能展现出来，但他在身体硬件上同时还有着劣势。这记高端扫地差点打中头部，在那一瞬间他是没有头部防守的。膝撞反碰过来，一记顶肘，再被裁判分开。这个拳法，两个人在拳法上面感觉也高下立判了呀。后手直线竟还在箍紧撞击，就现在佩詹完全可以明牌打，延续同样的战术，简单的动作连续做。这下往后撤步，在同时又往上垫了一步，差点迎上了。近地想打斧，又被超内围，再来膝撞。钻内线把，再来顶膝拉开，再打拳。能控距，再来迎击的拳法，再被超内围撞膝，踢一边腿做防守，但甩过来调整重心再撞。马上来看第二回合，但感觉这场比赛恐怕要成为一场单方面的屠杀了，朋友们。

第二回合，巴里奥斯速率这节奏能否带得起来？郑铮在被控，佩詹前后小幅度的跳步来骗距离，什么时候网进越那一下打直线拳法呢？郑铮上脸，劲地突上来直线的拳法，但反吃一个右手平勾打中下巴，再被箍到内围，再来膝撞左右的躯干，连续重膝。推头顶肘，膝上头。那佩詹基本上是想怎么打怎么有，而在这个位置再被裁判分开。但佩詹的但是希拉巴里奥斯的这个韧性是相当不错的。那通常我们在表扬韧性的时候呢，就是局势已经非常不妙了。再跟上来，拳法往里跟，但是速率差一步，再被抄进内围当中。中早打迎击，他的时机把握是不错的，但缺了重击能力。而且现在佩詹完全不需要担心中近距离的拳法对攻啊，因为在中近距离随便一抄就能抄到内围。中段粗踢跟上去，顶肘往里找，找进来再进内围。膝撞很重，两记膝撞打中。单击这个直线拳法迎击，这是整场到目前为止希拉巴里奥斯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而现在佩詹完全就是不停的拿内围技术磨你，继续来磨。30秒钟倒计时，第二回合马上结束。顶膝顶完再抱。高扫挂头，这18岁的小将佩詹也缺乏了重击能力。即便在面前全部都是打击角度的情况下，这场比赛直至第二回合结束还是没有出现独秒。膝撞，好，马上来看最后一个回合，最后3分钟能否出现转机，尤其是希拉巴里奥斯这一边。我们看到希拉巴里奥斯，他这个杆度吃到的膝不计其数啊，而且都很重，抗击打能力只能说是有一手啊，韧性和抗击打能力这一块啊。最后3分钟，小弟互换，希拉跟进拳法。要占据主动了吗？要把节奏拉起来吗？重拳往里跟，但又被抄进内围。他把重拳打出来的同时，整个重心也丢进去了，没有能够很好的把距离控在打拳的距离。再往上，一二连击，左手的平勾迎到拳法，更多的落点。希拉巴里奥斯这个时候他的抗击打能力，在这场比赛当中的重要性逐渐显现，他可以顶着佩詹的拳往里硬进啊，再往上跟。目前即便是希拉巴里奥斯，其实在前两回合当中屡次受创，但两个人看上去呢，仿佛他是状态更为饱满的一方。

而佩詹在前两回合的高频输出当中，体能现在有所下滑，一个带摔带倒在地，但很可惜在万冠联赛的泰拳规则当中并不计分。那巴里奥斯要做的就是继续往前跟，继续拿拳往里找，继续说难听点拿脸硬接啊，左手空勾。再次带摔，被裁判口头的警告，口头警告分几种情况，在不叫停比赛，就是跟着比赛节奏顺口警告一句，这是最轻的，单独叫一个暂停时间来正式警告，这个是比较严重的，给牌就更加严重了，再要更严重的话就扣分甚至叫停比赛。西装比赛还有40多秒钟时间，希拉巴利奥斯想要重新扳回比分的可能性在逐渐降低，跳膝左端中扫衔接后手直，再跟上来进内围，比赛结束，稍后我们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但是不出意外的话，佩詹应该是毫无争议的拿下判定的胜利。会有意外吗，朋友？

0: 那三回合的对攻结束，我们看到佩詹的脸上受伤的迹象反倒还要比希拉巴利奥斯要严重一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0: winner
1: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一致判定，佩詹拿下比赛的胜利，没有任何的悬念。但是说不上来，有一种感觉，很想看到希拉巴利奥斯再次登台万伦冰冰的比赛。好，接下来一场草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18岁的墨西哥小将对阵里卡多，墨西哥小将里卡多桑切斯对阵16岁的法国小将亚尼斯本阿拉亚。草量级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攻击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禁止摔法和无效搂抱。
1: From the blue corner, Giannis Ben Alaya。
0: 今天咱们是青少年组的比赛吗？还是怎么说？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亚尼斯本阿拉亚，身高1.72米，来自法国，年仅16岁，备战于著名的门迪扎特俱乐部。那这场比赛呢，是亚尼斯在万州五个多月的首秀。在他的身后的边角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尤尼斯阿纳尼，另一位这个年龄很小，但在门迪扎特俱乐部已经立住足的年轻小将了，纳比勒阿纳尼的亲弟。那这样一来的话，我们不得不担心亚尼斯他的重击能力如何。

职业战绩11胜2负，对于这个年龄来说是一个相当彪悍的职业战绩了。比赛经验丰富，另外带着门迪扎特的经验而来，来见证他在万州五个多月的首秀的表现。但是好像年纪轻轻有点秃了呢。啊，还好啊，发际线还好。凡尘门迪扎特战队教自己的运动员文化课吗？那应该不教吧。旗下顶尖高手如云，还有精力管选手的文化课，那也太狠了。但另外我们要不得不提到的一点是，亚尼斯16岁，目前打草量级，极有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将来还是要升重的。或者说目前他这个体型包括身高臂展各方面的数据可能还会再延展。现在登场的里卡多·桑切斯，身高1.75米，18岁的墨西哥小将，长期备战于丝绸泰拳俱乐部。首秀在前不久的万州五格斗夜第151期当中，首回合重炮 TKO 了日本选手川野龙辉，打出开门红。目前职业战绩11胜1负。正处于一波3连胜当中，3场连胜里面2次 KO TKO 拿下。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场首秀呢，他也成功拿到了35万泰铢的花红。尝到了花红的甜头，里卡多·桑切斯这场比赛恐怕还是奔着花红而来，马上在擂台当中见证。

0: Now,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Merizat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1 wins and 2 losses, an 85% win rate. Representing France, Yannis Ben Alaya.
1: 南方选手亚尼斯本阿拉亚，16岁的小将，但从他的整个精神状态来看，比赛的经验已经非常丰富了，对于万伦皮尼的现场并不怯场。红方选手墨西哥小将里卡多桑切斯，两位选手都背靠着一支强大的战队啊，门迪扎特战队的超级小将对阵丝绸泰拳俱乐部的超级小将，场上裁判基萨达封图。亚尼斯的这个精神状态甚至好到让人有点害怕，脸上的笑容到现在为止都没抹去。来看他这场比赛表现，接腿快速的平勾接低扫的连击，还在笑。而里卡多桑切斯这边肢体语言看上去就更沉稳一些啊，往进突进的前手点刺，迅速把里卡多桑切斯逼到绳脚。里卡多往右侧横移的角度，但这个时候他起到的中段的腿法多次被接啊，退到绳边，亚尼斯准备进了，前后跳步骗距离接腿，

但这下上的有点犹豫啊，被抄进内围当中。来看两个人内围的底细，打头打斧被裁判分开，战术性笑容嘛，依旧在笑，强大的自信能否对也仅仅只有18岁的里卡多桑切斯造成影响呢？低扫往前突进的前手点，点完以后再往里钻，再进内围当中。刚才里卡多桑切斯有个砸肘的动作，高腿，但现在其实亚尼斯也不愿意过多的过于频繁的进入到中近距离啊。你看他进入到中距离啊，你在选择站在一个外线的位置打打突进，要么就是彻底钻进去打内围，反倒是中距离换拳这个距离呢他也不是很欢迎。两个人相对来说第一回合打的还是比较保守，但这边里卡多桑切斯率先发起接腿迎击，打到绳脚，那很明显这一拳没打实。顶肘推头，同时手遮掩你的口鼻，影响你的体能。国服，但是亚尼斯他这个战术呢目前来看稍微有点打不开局面啊。转身后蹬，动作有点散，整个体系稍微有点散，但是依旧自信。第一回合马上结束，哦，高扫挂头上了，但这下挂完以后没有任何反应，那么亚尼斯的抗击打能力受到了检测，但他的重击能力还要在第二回合来看。马上来看第二回合，这个时候门迪扎特细密的开始给亚尼斯布置第二回合的战术。这一击接腿后手重拳直线打头，再来看不是这里啊，这是另一次的重击。哎呦，追进的这一拳，第二回合依旧是跟着往里进，腿法的假动作。现在里卡多桑切斯不愿意那么轻易的放弃掉擂台中央了啊，还是主动战绩擂台中央，打拳腿组合砸肘。门迪扎特战队除了 PTT 之外啊，很少有选手这么主动的频繁进入到内围当中啊。晃往里跟，但是有点犹豫，进到距离以后还没动作，一二连击被推出来，他现在就是步伐跟进去了，但是选择等一手的话，里卡多桑切斯不管的，用重击把人往出推，刚才压进这个距离又白费了啊。晃着进去打后手，但是预警值太长被预判。反观是列开多桑切斯组合连击很密，正蹬想上脸，但是桑切斯头部偏移躲开，接腿迎击高扫，一气呵成。当然亚尼斯脚下步伐调动距离的能力啊，也是在这个年龄不常见的。打头打斧顶肘，但缺了点距离，再被抄到内围当中带摔。

说实话，在亚尼斯·本·阿拉亚身上看到的是一个传统泰拳莫伊菲莫尔控制体系的影子。至于他欧系的身份。

再中。接腿抄进来，但雷卡多桑切斯干脆往地上一落，不给你打迎击的可能性。连续的发起一二连击单击的节奏，哦，中了一个下巴上。那小将在被中到重击以后，首先选择的是挑衅。第二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三回合。目前胜利的天平、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究竟偏向于谁，还不知道啊。第三回合是一个分水岭。最后三分钟，其实亚尼斯的拳也不能说不精了。其实在第二回合我们看到两个人面部受创的情况，里卡多桑切斯还更严重一些。一扫接腿反带，现在里卡多桑切斯口鼻的受伤还是很严重。金内维转头向自己的边角，向门迪扎特看了一眼，再次跟进来，现在锁定这个距离要更主动一些了。但是里卡多桑切斯出拳还是能够威胁到亚尼斯啊，往后撤步子，把超远距离的白肘跟上去没法命中。亚尼斯的这个肢体语言呢，其实有的时候看上去很欧系，上步的方式等等，转身后摆腿也误判距离，但其他整体的这个框架是一个太细的框架。那又有一个重拳命中，现在里卡多桑切斯往前跟进拳法的时候呢，通常只能打出一二的节奏，因为亚尼斯本身在非常大幅度的后撤。但其实我们看到第二季打完以后，整个落点也很近，所以里卡多桑切斯这个时候有没有那手三连击或者更多连击组合衔接的能力，可能是制胜的关键。但是时间在流逝啊，时间在流逝。接腿转身边转身摆肘，这怎么给打成散打规则了吗？亚尼斯啊，接腿往地上带，顶肘二十多秒钟，又恢复到了首回合的笑容。大腹打头，比赛结束。这场比赛里卡多桑切斯打击频率落点更多，而亚尼斯重击效果恐怕更好。究竟谁拿下这场比赛判定的胜利，还要来听一下啊，马上来听一下。

0: 其实重击效果也不能说亚尼斯更好，但是亚尼斯可能对里卡多桑切斯造成这种肉眼可见的伤害啊要更明显一些啊，能获得一些印象分。来听一下打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0: won
1: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两个人都很自信，是自己拿下。
1: Ricardo,
0: 恭喜里卡多·桑切斯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那接下来的话，16岁的小将含恨饮下首败，让我们期待他下一场比赛的蜕变。接下来一场比赛，银量级泰拳规则，25岁来自泰国的佩奇苏潘对阵29岁同样来自泰国的拉威，这是一场泰国的泰拳内战。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禁止摔法和无效搂抱。
1: From the blue corner, run!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拉威，身高1.69米，29岁的泰国选手，本场比赛是他首秀万州五格斗夜。从过往的比赛的表现来看的话，拉威是更偏向于反架的这个体系，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佩奇素潘，身高同样是1米69，25岁的泰国选手，本场比赛同样是他在万州格德月的首秀。在过往万冠军赛之外的擂台呢，曾经击败过另一位在周五格德月表现不错的泰国选手约德乌东，目前正处在一波两连胜当中。凡是你的沙袋挂好了没？我的沙袋挂低了，朋友们，怎么办啊？

0: 跪着打，你这办法好。
1: Next,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Phuan Patup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45 wins and 12 losses.
0: 什么俱乐部？
1: A 79%
0: win. Phuan Patupi.
1: Representing Thailand, Rawee.
0: 南方选手来自泰国的拉威，首秀万州格斗业。
1: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Training out of Luke Mengpet with a fight record of 40 wins.
0: 为什么佩奇速攀的这个俱乐部蒙佩奇泰拳俱乐部是用中文写的呢
1: ？Thailand Pet Supan.
0: 红方选手佩奇速攀，场上裁判依旧是瑞奇塞维尔。我们来看这一场。
2: Judge, time.Ready, 冲！
0: 上来先打个前手重拳。这佩奇苏潘一上来以后给的压力挺足的啊，拿单击顶着拉维打，逐渐往绳边来逼进来，地段扫踢，左右勾摆跟上去。很明显，现在拉维熊一哥打到这个阶段稍微有点慢热啊，对对方这个重击。被动的等待，不是佩奇苏潘提着腿再往里进，一波组合衔接的不错，正蹬来控距，调整的非常好，进去的撞击找了角度，右侧切角度打右手平勾，打完以后右侧横移，再来同样是这个右手平勾打中。不是这个手这样就是拉不开嘛，就是拉威啊，佩奇速攀，难道是刚才那些重拳打出效果了？刚才又中了个右手平勾打中下巴，又有眩晕效果，摇闪打完上勾打完上勾做摇闪再进内围，
2: 冲！
0: 平勾高腿。拉威在首回合被我误判为慢热，但这个阶段看上去打得稳准狠，头部偏移躲开直线拳法，再还中段扫踢，后仰躲开转身边拳，假动作晃，但是骗不出来佩奇速攀的反应，骗出来了，打鹰击高腿，再来外线的摆拳往防御壁里面钻，勾腹打头，这一击击重拳，拉威倒地，佩奇速攀突然提了一波节奏，打了一波五连击，左右勾摆正中下巴多次，哎呦，这回合还有30多秒钟，拱手送出一个10-8，而佩奇速攀还不打算在10-8截止，想要扩大战果，突上来要怎么做呢？但拉维好像并没有他想象当中受伤那么严重，高段扫踢，两个人之间节奏再次趋于平静，但是在这样的平静下波涛汹涌，刚才又一记高段扫踢打中防御壁，但力透了进去，白肘上勾平勾进去换拳，底分哎压哨了一个重拳，但这一拳应该不对啊，这一拳应该不对，这是压哨，不是压哨，这是在钟声敲响之后打的。掏了一个右手勾拳打中头部，应该是下巴的位置，拉威在首回合展现出来单击节奏的质量其实是要高于这个佩奇速攀的，但在这一波的时候他选择了中近距离高频对攻，于是拱手

给对方第一次读秒，而第二次打倒这个拉威的表现呢，让瑞奇塞维尔手足无措啊。好在拉威这边恢复的快，也并没有这个起诉对手啊。这回合一上来，不是佩奇苏班还是要给下马威，还是要往上压，这个早踢。高腿打空，站在一个中线之外的位置，阿威小幅度晃进去，但还没做动作，对方迎击赶到，打中下巴，右手平勾，左右勾摆，再来迎，再中一个耳根，上部顶肘打空了，进内围。迎击，但其实我们能感受到佩奇苏潘的冷静啊！就我压的时候，这个节奏压得进去我就压；如果你反推的话，我就跟着你来啊，并没有选择对攻，反倒是刚才在第一回合拉威上头的选择对攻。低扫小腿内侧很重，第二回合时间过半，上部打一二连击，打完再拉回来没往里撞，拉威假动作晃摇步一个前手平勾，再被抄进内围，两个人拍膝被裁判分开。中灯再摇同侧这个右手平勾，摇完以后接了一个高扫，其实比赛进行到现在这个阶段依旧是不明朗的，拉威佩奇苏潘两个人依旧保留着一击必杀的能力和体力啊。中了扫踢，但这回合时间还有半分钟，但打到目前为止呢，佩奇苏潘是大比分领先的啊，在首回合打出独秒，接腿拉进来，但是佩奇苏潘很有创造力，还转身摆肘来赢你。再中一个右手，接腿摆拳。打倒，再送上一个读秒，完了，拉威。这样一来的话，在第三回合，如果他不能够终结掉佩奇苏潘的话，这场比赛是必输无疑的了。那马上来看第三回合，拉威有没有这样破釜沉舟的魄力呢？第三回合大战一触即发，对于两位选手来说，前两个回合发生的事情某种程度上来说都不重要了。果然佩奇苏潘是这么想的，即便手握大比分优势，但他依旧选择上来对拼，左右勾摆，这边给拉威控在绳边，你看拉威反推以后迅速往后撤步子，开始控距离，只允许节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啊，我进的

0: 时候我要进，我退的时候我要退。如果我进的时候你也进，迅速退。哎，这边发生什么事情了呢？违规的动作造成戳眼了吗？
1: 看看，我明白了，你，谢谢。你来玩哈。

0: 准备进场。中。
1: 比赛继续。静体中段高段腿法连续对换，左右勾摆，不知速攀再次拼出了效果，难道第三次独秒要来了吗？但这一次的拉威没有吃到太多的重击，状态好像更好一些，进去了白肘。朱福迎击的平勾，其实你看拉威的迎击能力还是要高于佩奇速坤的呀，佩奇速攀的呀。勾腹，哎，勾腹，勾腹打头上下打击，外线的摆拳再进来撞膝，但是依旧没能要回来一个独秒。接腿拉进去打腹，这个勾拳正中腹部横膈膜。撞膝，但佩奇速攀的耐受性啊，很明显超出他的想象。而拉威这个时候的节奏也不负首回合的状态，一下一下单击的硬拼，但反倒这种时候可能有大力出奇迹的啊，这个可能性啊。拉手打中扫，现在佩奇速攀在最后一分钟当中要做到的仅仅只是不需要倒。但是真的能不倒吗？勾腹打头完全没防备，哎，真的有防备，左右勾摆再次迎击命中，中到了草踢。拉威如同僵尸一般再撞进来，勾头勾腹连续做，但反吃一个迎击，这下头部造成巨大的摇动，耳根下巴。外线摆拳，现在拉威需要缓一手，但是佩奇速攀不打算给机会，十几秒钟时间，感觉又一次的独秒要来了，但没有，两个人掐进内围当中来撞膝。比赛结束，跌宕起伏的三回合大战，马上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但是应该没有任何悬念啊，佩奇速攀拿下比赛的胜利。

0: 泰拳规则单回合三分钟，共计三回合，每回合采用十分制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三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禁止摔法以及无效的搂抱。
1: From the blue corner, wanted it.
0: 首先登场蓝方选手武提德，身高1.70，来自泰国，本场比赛首秀万州五个多月。他到底多大岁数？在刚才的战卡当中，我们看到他好像是21岁吧，像这边资料显示18岁，短盘的。目前正上场比赛刚刚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首秀冠周五个多月，一个摸一套的泰拳体系的年轻选手，来稍后在擂台当中见证他的实力。

0: From the red corner, Pet Poopa!
1: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佩特普帕，职业战绩64胜20负，76%的胜率。相对来说，佩特普帕在万州格斗业的比赛经历就丰富的多了。身高1.75米，来自著名的苏国邦训练营。目前在万州格斗业，他这个战绩不说也罢吧，2胜4负吧，2胜4负说是。最尴尬的是什么呢？他的两场胜绩全部通过判定的方式拿下，而他近三场输掉的比赛全部是对被对手重炮 KO 啊。对佩特普帕来说，现在当务之急还不像其他周五格斗选手一样拿到正赛的合同，而是先证明自己属于万伦皮尼这个擂台啊。在他的边角，我们看到了另一位周五格斗业的名将啊，潘里特。

0: representing Thailand, Wood Tiden.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uper Bowl training camp,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4 wins and 20 losses, a 76%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Pat Poopa.
1: 拥有超高的人气佩特普帕，但当钟声敲响那一刻，在这个擂台上他只能靠自己。来看这场银亮级泰拳规则，场上裁判瑞奇塞维尔，马上来看第一回合。比赛开始。但即便佩特普帕啊，目前在万州五格斗业战绩感人啊，但伍迪德毕竟是首秀。我想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说到对万州格斗业这个擂台的熟悉呢，谁更有经验啊？谁是首秀更缺一些经验？这不仅仅是讲进入到这一四方擂台当中的事情啊，包括赛前万冠军赛它的称重的规则、时间的安排、什么时候要下来拍视频啊等等，对选手的竞技状态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每次大家听到樊晨在说谁对这个擂台更熟悉啊，讲的其实是这一连串的事情啊。那佩特普帕这一场比赛一上来第一回合打的还是比较主动啊，低段小踢、中段，包括对这个万冠军赛泰拳规则的熟悉，对于斯当斯小拳套的熟悉等等，拉手打后手直。断腿平勾拳被反击，那伍迪德整个态势呈现出来很稳啊，腰部的前手平勾，追进一波连击进入到内围，来看两人内围的细节。佩特普帕往内线把去拽去塞，拍膝，没有有效动作，被裁判分开。第一回合还剩一分钟的时间，一二连击打中头部，再往进跟。在苏波邦训练营经营许久，这个踢拳技术应该是有指数性的加强的。对过来前手点刺，那我们都知道在苏波邦训练营三大传奇老将坐镇，苏波邦、农奥哈马、帕基特农、佩奇福克斯三种体系高端小弟挂头，三种体系集于一身，就看佩特普帕的悟性了。小幅度左右横移往后退，突然跟进挂扫踢，超进内围钻内线把，在第一回合后半程，伍迪德开始想要反压佩特普帕，开始尝试把自己的身体占据在擂台的中心，把佩特普帕往绳边绳脚去逼去压。第二回合是否会延续这个态势，马上来看。但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佩特普帕的边角好像并没有刚才我们所说的三位传奇老将的任何一位啊，我认识的也就只有潘里特了来陪伴他登场。好，来看第二回合。而这回合我们看到佩特普帕有一个细微的细节上的调整，把双脚打得更开，整个身

地往下坐得更沉，而把上半身往前倾，重心往前放得更多。这回合有可能佩特普帕想要拼一波了，至少以这样的方式来确保自己在网上跟进的那一刻是更快的。但两个人再进到内围，哎，朋友们，你们说佩特普帕这个战绩，这老苏就不来了吗？苏波邦，我的印象当中，苏波邦训练营年轻的后辈的这个新兴的我不想说这个词啊，但咱就说吧，就是差一点的选手，实力差一点的选手，他一般也是会陪着来的啊，一般也是会陪着来。那我怕这输几场就不赔了吗？老苏，吴迪德再往前跟郑登往里找，但是佩特普帕现在右手直线拳法迎击是一个大杀器，重要的扫踢，拳腿组合，而且打完一波以后切角度的方式还是以拉开距离为意图。那你们说这场比赛苏波邦会在屏幕前看吗？还是说屏幕前也不看？不至于吧。迎击打完左后侧横移，左后侧环绕拉开，吴迪德两记三记后手跟进再进内围，高端扫地，苏波邦的绝技来了，佩特普帕。哦，这场比赛他不仅是赢了，不仅是终结了，他在这个擂台上面复刻了师傅苏波邦的神技，这真的就是那一腿。哎呦，这一脚，马上在慢动作回放当中来看这脚的细节，拉开的一瞬间，瞬间制造距离，瞬间起高腿，瞬间挂头，太精妙了这腿。这就是当初我采访苏波邦他所说的啊，我的这个高扫只能悟没法教，而佩特普帕他悟出来了，拉开一瞬间起高啊，起高高腿，再来看，咚，苏波邦这场比赛你没来到现场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在那一刻佩特普帕请你上身了。

接下来是一场羽量级踢拳规则的比赛，32岁来自俄罗斯的老将马穆卡乌苏比安对阵25岁法国阿尔及利亚双国籍恩佐卡尔图姆。踢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禁止摔法或无效的搂抱。那现在登场的恩佐卡尔图姆，这恩佐卡尔图姆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本来就应该献上他的首秀了，他也是今天这张战卡当中唯一的一位有正赛合同的选手，而且他是直签正赛，原本在当时应该替补对阵暗影新马威，但是赛前受伤啊、赛前训练受伤了，没有达成这场对决。但这场比赛他迎来一位更强劲的对手啊，马穆卡乌苏比安绝对是这个级别。

型的大魔王。我们来看，有着正在合同的恩佐卡尔图姆能否迈过这座大山啊？年龄25岁，身高1.83米，备战于著名的门迪扎特俱乐部。本场比赛首秀万州格斗业。恩佐卡尔图姆职业战绩16胜3负，目前正处在一波8连胜当中，8场连胜里面5次 KO TKO 的方式拿下。曾获得过 ISKA 踢拳世界冠军，他的整个体系其实偏向泰拳啊，这个 Muay Mat 体系，拼打型的风格。

现在登场呢，红方选手马穆卡乌苏比安，身高1.80米，俄罗斯老将，目前在万冠军赛3场比赛经验，3场全胜的战绩，而且比赛的这个战绩相当有含金量。首秀在万州俄约第52期当中，一致判定击败了暗影新马威。在随后一场比赛，万州俄约第75期，第二回合 KO 了前苏波邦的高徒昆斯外克啊，现在已经跟苏波邦分道扬镳了。在最近一期万州俄约第141期当中，一致判定击败亚星艾拉德，而且在首回合独秒，展现出来不俗的实力。严格来讲呢，马穆卡乌苏比安与目前70公斤级头牌的几位顶尖高手是一个段位的，但很可惜的是，目前他还没拿到万冠军赛正赛合同。什么时候拿到？今天这场拿下之后能不能拿到？我们来期待一下啊！首先是要拿下，

低，短促有力，但现在控在这个距离，两个人上步就有，还是比较危险的。伸出前手来控距，报价报得很高，对方的高扫起得很频繁，中断了促踢。都知道对方的杀伤力啊，所以都打得比较严谨一些。再来大腿内侧，前手点，中扫，阿姆卡想跟着往里进，后手直，拳法的质量，他这个拳击技术赏心悦目啊，前手平勾。快速的进体换拳，而恩佐卡尔图姆这个体系，他把手会放的比较低一些，来辅助自己更大范围的移动，前后的去跃进。中段促踢，他这个促踢的角度也很刁钻啊，连续两记平勾拳，同时往右侧绕步，但两个人的速率都奇快，谁在距离上稍微有误判，就可能陷入到最危险的境地当中了。头部摇闪往里摇，后手直拳，后手打斧，摇进去，但马木卡的后撤的速率很高，右手平勾往右侧一绕，左中段扫踢，再打左手后手直，现在马木卡站定，这个反架打得很舒服啊，尤其在拳法迎击恩佐的时候，拉手打后手打斧。在恩佐的这个启动速率呢，马木卡是完全能够反应过来的，所以要做哪些铺垫去骗一手马木卡呢？第一回合还有十秒钟，但是马木卡每次吃到这个低段扫踢，卡夫迪扫击小腿内侧胫骨的时候，总是让人很害怕呀。第一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0: Okay, check us out. Oh,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1: Check it out now.
2: 像第二回合站定这个反架呢，自己的左段的腿法在特定的角度是很具有隐蔽性的，但给到这只前腿的右腿吃到卡夫踢又太重，马木卡会如何抉择？往另一侧绕步，站反架但往左侧绕，正当来控距，前手随时准备拍来做迎击，起左手来骗，打得还是很放松的啊！马木卡头部摇闪，这下有孤颈撞膝，要被裁判警告了。连续近体跟拳，但刚才吃到一个迎击，把节奏打断了一瞬间啊！起膝，勾腹打头。但马木卡脚下跟步子，尽可能的确保自己占据擂台的中心啊，背后有更大的范围能够移动。前手点来到绳脚，马木卡往右侧横移，但现在恩佐有点打不开局面。中段粗踢，起这种单击的时候呢，马木卡几乎往后垫一步，反应的非常快啊。

再换角度照，打完后手直，头部摇闪，再往里钻，赏心悦目的头部摇闪，换步换架骗距离给后手，他这个拳击的底蕴太好了，移动当中闪避，而且他这个直线拳，哎呦，卡夫蒂又吃了一个，这波跟上做组合拳法的时候，脚下失衡倒地，问题不大。但是在第二回合压哨前这几十秒钟当中呢，恩佐压的确实比之前近了，把速率突然提起来一波。马木卡现在意识到了没有？两个人之间距离变近了呢？第二回合结束，马上来看最后一个回合。

0: 现在恩佐卡尔图姆他的右侧的躯干部位已经被打得明显的这个受伤迹象了。
1: Okay, check this out. Let's go. Up, up, up, up.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0: 有没有哪个角度的镜头让我们看一下恩佐的右侧的肋骨这个部位啊？第三回合，恩佐想要更积极的往前压进吗？但是在压进的同时，脚下跟步子来阻截移动方向的这个能力要跟进了。左右勾摆跟上来了，组合连击加起来，接跳膝，越贴越近，顶着你的前手侧巨手，一波组合拳。反推距离，勾腹上勾，上勾平勾，但是恩佐卡图姆的卡夫踢在第二回合中后程到现在为止又不常见了。一二上勾摇闪，哇、哦，精湛、精彩、华丽，高扫打在防御壁。现在马莫卡开始有点玩起来了，控制距离，但是其实要讲两个人之间比分差距可能没拉那么大了，这个时候开始玩开始控分是否有点为时过早？第二回合时间还没有过半第三回合时间还没有过半，顶着中扫打迎击，后手直前手上勾，后手打腹，但这下迎击打中耳根，但马莫卡老将依旧抗击打能力，扫击小腿内侧，再组织一波拳腿组合，但依旧没有获得有效的命中。起膝，最后的倒数不到半分钟。现在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如果马木卡乌苏比安参加万

的羽量级世界八人赛争夺这个冠军挑战权，在混乱当中高频的拳法组合下，头部的摇闪，精准的位移，比赛结束。马上来听一下打分。继续刚才这个话题啊，如果马木卡参加八人赛迎战马拉特，你们觉得如何？但还是要先来听一下这场比赛的胜者是谁啊。

0: 我的看法是能打的啊，因为以马穆卡这个体系，他在这一套体系当中的精度来讲的话，马拉特想要把马穆卡乌苏比安逼到绳边绳脚可能没有那么容易，但如果不能逼到绳边绳脚，马拉特的战力本身就被削弱了。先来听一下打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马穆卡，
0: 恭喜马穆卡乌苏比安，一场大师级的教学课，送给恩佐卡尔图姆签约正赛以来万冠军赛的首败。看一场草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约翰布鲁塔斯对阵纳扎瑞斯纳尔塔祖拉。单回合五分钟，共计三回合，以整场表现作为评分标准。膝撞倒地对手的头部是合规的。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约翰布鲁塔斯，身高1米68，年龄22岁，菲律宾的选手。本场比赛是约翰布鲁塔斯万周5个月的首秀第一场比赛。

约翰布鲁塔斯的职业生涯首秀啊，职业生涯的首秀啊，当时是很遗憾的输掉了，但是并没有打消他的积极性。输掉首秀过后，一直到今天为止，他目前保持着5连胜的不败战绩。5场连胜里面有4次通过终结的方式拿下，最近2场连胜呢，全部都是通过降服的方式拿下，并且都是在首回合通过背后裸脚的方式拿下。

现在登场的洪荒选手纳扎瑞斯·拉尔塔祖拉，身高1米65，年龄25岁，来自印度的一位选手，目前在万州五格斗业2连胜的不败战绩，首秀在去年年底万州五格斗业第135期，首回合开局17秒 KO 日本选手铃木真生。最近一场比赛在2月27号的万州五格斗业第144期，

当时在第二回合降服了杰克布隆，目前状态非常好。今晚的比赛当中，来看他能不能拿下3连胜，让自己距离万的正赛合同更进一步。

在国际格斗赛场上凤毛麟角，有着这么好的连胜战绩更是不多啊。对于纳扎瑞斯来说，他身上背负的可能还不仅仅是个人的职业荣誉了，

0: legendary Luke Billy Stadium in Bangkok, Thailand. We begin with 3 5-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Lion's Den MMA Academy,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5 wins and 1 loss. Representing the Philippines.
1: 南方选手来自菲律宾的约翰·布鲁塔斯，目前正处在一波5连胜当中。本场比赛首秀冠周五格斗夜。
0: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Dojang MMA,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7 wins and 0 losses. Representing India, Nazareth.
1: 红方选手来自印度的纳扎瑞斯·拉尔塔祖拉，职业生涯保持7连胜不败。马上来看这一场，场上裁判穆罕默德·苏莱曼。
2: All right,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Let's keep this clean, keep it active, obey my instructions at all time. Touch glove if you want, and back to your corners. Judge time. You ready? You ready? Let's go.
1: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布鲁塔斯站在外线的左侧的环绕布。前两场在万州五个队的表现啊，纳扎瑞斯已经展现出非常夸张的爆发能力。他这个往前垫步扑进去的那一下啊，目前为止他所有的对手没有人能够反应过来。突进打腹两记，再来给撞膝，感觉约翰布鲁塔斯这一波重击就有点没扛住。慢慢的晃，现在布鲁塔斯还是停留在这个位置，左侧小幅度缓慢的绕步被踢到小腿内侧，上下的晃动假作摔，但被顶了一个高段扫踢，但顺势来挂双腿。但这一波看纳扎瑞斯的防摔做得非常精妙，但整个人已经飞出去了。由于刚才这波防摔做得非常彻底啊，所以两个人重新回到站立的环节。上步打头打斧，再来做防摔卡腋下，后撤跨步，做得很到位。这边布鲁塔斯把一只腿伸在纳扎瑞斯双胯下，这个双腿之间来做防摔，但还是被带倒，来到上位，封闭式的防守当中，纳扎瑞斯上位的砸击。推头制造空间，想挣脱出这边右手，再找其他的角度。现在约翰布鲁塔斯主要的任务是保护啊，那在下位也在找一些打击。把纳扎瑞斯整个人箍向自己的胸前啊，两个人之间贴得很近，这样来纳扎瑞斯很难挺起来，把两个人之间距离拉开，来制造更大的打击的空间啊。
2: Let's work for the finish。
1: 穆罕默德·苏莱曼给到了口令，只是。主要是上位的纳扎瑞斯啊，要寻求终结，把自己的胯左右横向的移动，来找这个出来的空间，往前跟，往这边带，出来一边半防，1分50多秒钟时。

间这个三角脚搭上了吗？左腿还没能完全出来，又被反挂进了这个，哎，挂上了，这个三角脚又有了。约翰布鲁塔斯，哎，强行的起脚，挣脱了这个把位，但依旧还在下位。扎基，现在纳扎瑞斯选择起身了，还在找角度来砸，暂时还没有邀请约翰布鲁塔斯站立来战，抓进来打击砸击，再来膝撞，吃了个重的，1分钟的时间，膝撞砸击，连续重击打中头部，约翰布鲁塔斯很被动了，结束了，纳扎瑞斯依旧是守住了终结，在万昼格斗夜保持3连胜不败。印度选手精彩的一场比赛，职业战绩8连胜，万州五格斗夜战绩3连胜。

0: 本期《万周刊》精彩看点：泰拳赢量级，蜀万冠军赛中最藏龙卧虎、高手如云的黄金级别。让我们一同盘点那些对空缺的万赢量级泰拳世界冠军王座虎视眈眈的顶尖挑战者们。欢迎收看《万周刊》。达吉斯坦忍者阿萨杜拉伊曼加扎利耶夫在这个级别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他赢得了与前世界冠军农奥冠军战的机会，两人共同争夺空缺的赢量级泰拳王座。比赛开始，伊曼加扎利耶夫以凌厉的腿法率先发难，而泰国传奇则沉稳依旧，寻找着自己的节奏。
1: 万州五个豆叶第147期年度泰拳盛宴头条主赛赢量级泰拳世界冠军赛第一回合现在开始，来看，不要眨眼。农奥如何拆解，如何分析伊曼加沙利耶夫的风格呢？哦，这个正蹬上脸了，地段扫踢，腿法太过于华丽，角度太过于刁钻。但我还是持有我一贯的观点啊，即便是伊曼加扎利耶夫打败了这些顶尖高手啊，德多安莱克、潘帕雅克啊、包括孔塔尼，其实严格来讲，在技术体系这一块，跟农奥还是要有一定差距。虽然说农奥可能在很多拳迷心目当中啊，年龄大了，这个抗击打能力差了等等一些弊病，但场上比赛阅读能力肯定是独一档。但他如何阅读？

伊曼加舍利耶夫跑出下劈腿，伊曼加舍利耶夫标志性的动作，前后的垫步，片片距离，再换架过来，中段扫踢，农奥没有急，等你先进，把距离控在中线以外，想打迎击反击了吗？农奥速率跟不跟得上呢？前手点刺，他这个高扫还击太快了，虽然说没有透彻的发力，中段扫踢被接，一个半摔半倒，而且我们看到伊曼加扎列夫已经多次的使出卡夫踢的动作，针对农奥这条左腿的小腿外侧进行蹂躏，农奥头部不停的移动，片片角度差点要吃个粗踢上头，上步想拉前手打这个后手，但农奥后撤拉开了这个距离，快速的一二连击，但是距离不太够，伊曼加扎列夫腿太长了，环绕步绕着老农奥找角度，不停的绕，中段一个粗踢往杆上去，近体平勾上勾，农奥快速的贴近换架上步打出去后手直线没中，中段扫踢又被还了一个三连击，多次这种粗踢打头部感觉很危险啊，农奥也是针对农奥做出了一定的战术储备，低段扫踢农奥，而且农奥奇怪的一点是这场比赛他好像第一回合全程都在笑啊，一个变线踢再想上后手直，第一回合结束，第一回合农奥做的不错，但第一回合更多有可能是因为伊曼扎扎利耶夫并没有光速的启动过，马上来看第二回合，因为毕竟是一场五回合的大战啊，也许伊曼加舍列夫的备赛计划本身就是要把体能铺平到五个回合，上来先给一个下马威，照脸上一个猝踢，伊曼加扎列夫，你们知道我最不能理解的是什么吗？朋友们，就他这个下劈怎么劈怎么有啊，来看第二回合，伊曼加扎列夫脚下换架的细节太多了，中段扫踢顶上去，老将其实他每次要距离要的也很果断的啊，努奥上步平勾上勾，又是三连击接一腿，地扫，上步打斧，伊曼加舍列夫，农奥吃了个重拳倒了，被接腿过后头部防守有空档结束了，农奥受伤很严重，伊曼加舍列夫抓到机会一击必杀，真的是我们理解当中那个伊曼加扎利耶夫，但是可惜的是他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并没有拿到金腰带的资格，但是通过这场比赛的表现他已经足够证明了这条金腰带恐怕早晚都是他的。哇，打完第一回合我还觉得农奥有破局的可能性啊，第二回合上来迅速的启动，棒棒棒，两记高斧一个打头，而且他这个重拳杀伤力如此恐怖，倒地以后的农奥看上去真的有点吓人了，棒棒棒，再来看被抄到腿，这是个中距离，完全暴露在伊曼加扎列夫的火线当中了，我现在对
苏波帮的这个表情真。

0: 真的有点耐人寻味了。他看的是还在倒在地上不醒的努尔哈马。这样一来啊，朋友们，银亮鸡泰拳只剩下一个男人了。站在伊曼加扎列夫面前，只剩下一个名字了。第二回合轻松的 KO， 伊曼加扎列夫轻取比赛的胜利，继续啊，保持全胜，继续是终结比赛。
1: 进入第二回合，达吉斯坦忍者轰出一记时机绝佳的组合拳，将农奥重创。凭借这记惊天 KO， 阿萨杜拉伊曼加扎利耶夫将个人总战绩改为惊人的12胜0负。然而，由于未能通过称重，伊曼加扎利耶夫遗憾失去了夺取金腰带的资格。此外，这个级别的佼佼者孔塔尼也同样不容忽视。对于迎战成名已久的老将，孔塔尼并不陌生。2024年12月，他对决泰国名将纳克罗布，首回合孔塔尼便频频重拳轰炸，到了第二回合更是攻势如火。最后一回合决战，孔塔尼牢牢掌握局面，最终毫无悬念地凭判定胜出。
2: 第二回合，场面上来看，纳克罗布的竞技状态应该恢复得不错，
3: 是仍然是一如既往在主动前压纳克罗布。哎呀，还是孔塔尼的精准度更高啊。
2: 是的，
3: 刚才的这个迎击扫踢也是有效果的，
2: 压到绳脚。
3: 哎呀，纳克罗布的进攻无论被什么样的重创都是不改他的战术。哎呀，又是一记
2: 后手拳，这个迎击打倒了，
3: 从肩上从大臂上方穿进来，这是一个视觉死角。
2: 是的，要读秒了。
3: 对于拳法来路的预测不准的话，身体就是那种主动防御的紧张状态没启动起来，所以这个伤害吃的就更足啊。前摆后直，纳克罗布又一个后手，要 MMA 了，抱双腿冲倒。纳克罗布必须对孔塔尼的后手拳严防死守才行啊。
2: 内围
3: 僵持了，僵持了。纳克罗布现在人应该是处于这个迷糊懵的状态啊，但是、
2: 哦、
3: 哎，看这有点软吧，
2: 自己都有点软了。
3: 对，这战士的本能驱动着他仍然是向前猛攻啊。
2: 是的，那这样来看的话，孔塔尼机会很大。
3: 对，再重击到恐怕就坚持不住了。
2: 是的，那你强行想推开他，知道这个时候是自己打重击最好的时候。裁判给了这个机会，双方继续打战力。
3: 40秒，第二回合，勾拳。
2: 哦，
3: 哎，
2: 孔塔尼挨了一记。
3: 纳克罗布这波组合拳输出的很好。
2: 这孔塔尼的抗击打也是很吓人啊。
3: 哎，这就是那个味儿，这就是那个老太太泰拳风格，就
2: 是
3: 这个味儿。中段扫踢，后手又是后撤当中的迎击，组合拳输出，这是脚下的失衡。
2: 纳克罗布也感觉到了机会，
3: 这如果纳克罗布能够拿下这场比赛胜利，那也是很经典的反杀呀。
2: 第二回合结束，比赛的走向到这一刻又开始扑朔迷离起来了。
3: 哎，真的是，纳克罗布也有一个阶段打出一波小高潮来了。
2: 是的，
3: 而且以这个风格不排除哪一出现击倒孔塔尼的可能性。
2: 这俩人确实是狠啊。
3: 哎，这在前面的这样

0: 样的战绩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吧。这一次的抱双腿摔也挺漂亮，
1: 没错。
2: 下一集精彩看点，看世界级赢量级泰拳精英们如何席卷赛场。您正在收看的是万周刊，欢迎回到万周刊。在万泰拳赢量级，一众悍将正对那尊空缺的冠军宝座形成合围之势。在2025年的赢量级首秀中抱憾败北后，农奥强势归来，与孔塔尼打响二番战。
1: 第二回合，头部的假动作晃做拳法的扑，
0: 哦，哎，高扫踢，打在报价，前九拳扑垫，高扫踢，哎呦，这个后手进去了，
1: 内围顶膝，
0: 哎，农奥把孔塔尼推走。
1: 是的，孔塔尼知道自己刚才那一拳建立了优势。
0: 对于硬度方面，孔塔尼也非常自信啊。
1: 是的，
0: 在前面的半分钟的时间里面，孔塔尼硬度表现的确实比农奥要高。
1: 孔塔尼
0: 已经十岁年龄，
1: 感知到了农奥想做什么，所以还以你更大的硬度，把你的
0: 内围
1: 攻势压下去。
0: 对于气势啊，目前谁能掌握主动权，能气势上压制住对方，这是比较重要的。高扫踢，后仰躲闪，马上还击孔塔尼。第二回合也是决心要把局势拉回来。哦，鼻梁部分被打开了。
1: 是的，刚才这一波中近距离换拳里面，农奥受的伤是比较严重的。老将依然在顶在压，拳腿的组合。孔塔尼，恰如直播间的权威朋友说，依然很稳。找空隙，找空档。
0: 孔塔尼的抗压能力是比较强的，
1: 是的，
0: 但是前面攻了一分钟，这个后手拳打软了，农奥连续箍住颈部，连续勾拳，农奥还能坚持住吗？危险，又中一拳，能不能走出来？摇摇摆摆，
1: 我的天啊，朋友们！
0: 用侧闪，能不能内围控制住？
1: 农奥依然在还击，
0: 状态稍微有所回复。哇，这一波居然顶下来了，
1: 是的。
0: 这就是
1: 这波不可思议，
0: 老将的风范。
1: 高扫，
0: 逐渐稍微有所恢复，但是确实这个年轻岁数决定的容错率的区别。刚才这个上勾拳，孔塔尼头部晃动特别明显。
1: 是的，这个我晶体的换拳。
0: 现在这种谁晕谁知道啊，这一下绝对够晕。
1: 龙奥不打算退
0: 了，一个扫踢打倒，35秒的时间。农奥从最危险的局面当中度过了，又在前压。
1: 是的，农奥把孔塔尼逼在墙角，
0: 内围啊，想做个摔，扫击没成功，
1: 碰上了不爱看内围的奥利弗科斯特。这场比赛注定是一场对攻战。
0: 蹬一下后手拳，
1: 高扫挡住，
0: 激烈的第二回合，
1: 但是能感觉到孔塔尼的状态依然是很稳的，很扎实的。
0: 第二回合时间马上就要到，
1: 第二回合结束。哦，第二回合相当精彩，
0: 很激烈的第二回合，两个人对攻的都很猛，农奥更也很主动，但是孔塔尼抓住机会，有数次把农奥打软了，将近击倒的局面。农奥居然从那一波的状态当中能顶下来，
1: 哎，
0: 太不容易了。
1: 挨了个迎击，正中下巴，人晃了，但是强撑着站着做还击。
0: 这后仰躲闪再反击，这是教科书一样的。
1: 是的。
0: 中一个回合进行战术布置。
1: 是的，
0: 很关键了，大概率前两回合两个人各拿了一回合。
1: 没错。第二回合，孔塔尼的非常清晰有效的接近终结，也是
0: 握直小踢。第二回合确实孔塔尼的优势，重击优势比较明显。
1: 两个人就站在出拳的挨拳的距离。
0: 啊，白人战
1: 换拳
0: 都不往后退了，
1: 换拳换腿顶膝，

0: 护伤后再做，头部位移。
1: 两个下车把位固定顶膝。
2: 这场比赛的精彩程度不输于罗唐苏伯克那一场。中扫。击服。
1: 大服。再扫踢。正蹬控一下。孔塔尼这边真的是压力一点都不能小，稍微的一松懈，罗奥马上就攻上来，不给喘息的机会。
2: 罗奥的节奏几乎没有断过，
1: 对，
2: 保持一个频率前压。这场比赛最为罕见的是年龄38岁的老将采用了想去耗死对手的方法。
1: 罗奥现在开始自己主动出动作之后，用内围去控制了，把节奏掌握在自己手里。
2: 连续的扫踢，
1: 格挡之后后手拳扫踢被架一下，但是有伤害吃到。
2: 进内围，
1: 抢内围，抢内线，拉开顶膝扫踢，顶在围栏边角扫踢，连续
2: 前手刺后扫腿。连续的动作，
1: 然后这边能看出来在张嘴大口的呼吸了，
2: 是的，
1: 体能已经逐渐比较艰难的情况，但是战意没减呀。
2: 是的，最后的老将的意志要撑完这一回合，
1: 就是要把所有的体能都打空啊，但是一直要保持前压态势，确保进攻的积极主动性。
2: 哦，孔塔尼还在发起迅捷的拳法，因为他也感受到了对方体能的下降。中扫，最后这半分钟其实对农奥来说是最危险的。
1: 后仰躲闪，这孔塔尼的看家手段，继续格挡。农奥这边动作变形已经比较明显了，
2: 是的，
1: 基本上接近见底的情况。被接一下，后撤的过程当中脚有挂到下。
2: 十秒钟，龙王还在压，
1: 再往里压，最后已经不惜所有的体能，内围控一下。
2: 比赛结束。
1: 这场比赛的农奥的作战意志实在是太强烈了。
2: 是的，而且农奥哈马本人也好，包括他的豪华团队帕西特农苏伯邦，居然给他制定了一个要以年长10岁的高龄去拿体能硬吃对手的战术啊。
1: 确实，孔塔尼是一个节奏型的，很稳健的。如果是陷入孔塔尼的节奏当中，那农奥确实比较艰难。
3: 首回合孔塔尼不断扫踢攻击农奥的下盘，但随后这位行走的传奇在第二回合展开了疯狂反扑。进入最后一回合，农奥的腿法成为了左右战局的胜负手。历经三回合激战，农奥凭借一致判定获胜，成功复仇。未尝败绩的乌兹别克斯坦毁灭者阿斯拉姆乔奥尔契科夫也悍然杀入到战局中。2025年6月，他遭遇了以重击见长的老将佩速坤毅。比赛开场，佩速坤毅以重腿扫踢步步紧逼，但进入第三回合，奥尔基科夫凭借凌厉的拳法彻底反客为主，掌控了全场，
2: 让他不能够再这么轻松写意的环绕各种脚步绕出去啊，迫使对方贴近中近距离和自己互换了。中扫。阿皮，击腹上勾转身边拳，顶肘。啊，不过这样来看的话，想要在最后这一个回合3分钟不到的时间，后手拳塞中，正中下巴打倒佩速坤毅，这下更难赢了，被独秒一次。就阿斯拉姆乔这种选手是各项数值点满，他属于右

0: 快，又重，又灵活，就速度、力量、这个步伐能力、移动能力，感觉都点满。基辅上钩平钩连续命中，从画面当中都能听出重击的砰砰声。他已经在玩了啊，阿斯拉姆乔，就双方的实力差距过大以后呢，心理上绝对的这种优势建立起来，换步的后手拳塞进去。当然两个人从纸面数据来看差距并不大啊，打在一块儿才知道差距这么大。裴祖坤一过往也是多届各大拳场的世界冠军啊，接腿再砍，最后半分钟，裴祖坤一马上要被硬吃了，不行了，受伤情况太严重了，这个是完全是被磨死的，这个完全建立在累计的伤害中，疼到输啊，这个是。连续的击腹击头，最后蹴踢啊，应该是蹴踢，刚才那个角度看不太清，击中了躯干部位，心窝胃这个位置，看咚，不管说阿斯拉姆乔能不能打得赢罗唐啊，你要说他能赢罗唐这个我也觉得有点过分，但是绝对有的打，目前罗唐处于没人能打的状态，所以说看到这样一位选手从银量级杀出来还是很令人期待的。
1: 惊艳 KO 一击制胜，阿斯拉姆乔奥尔基科夫成功拼下了一份改变命运的万冠军赛正式合同，如今银量级泰拳世界冠军头衔依然悬空，一众挑战者已在王座前排起长阵，跃跃欲试。感谢您收看万周刊。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哪儿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才80多米，
4: 波澜罗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这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8: 停车！停车！
2: 停车！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1: 我叫觉果，退休前是新华社新闻摄影记者，我拍了40多年的照片，从黑白到彩色，一直在跟随着铁路拍摄。

铁路修到哪里，我的镜头跟到哪里。有人问我退休了你还拍吗，我说拍。火车在西藏大地上行驶，并且让西藏的各地在延伸，古老大地上的新鲜事物才刚刚开始，我为什么还不拍呢？

0: 防震减灾，人人参与。应小宁，考你一个应急小常识。
1: 我是应急百事通，小常识难不倒我。
0: 那我开始了。遇到地震时，住在平房的居民应该怎么做？
1: 应迅速跑到室外落地，尽量避开高大的建筑。
0: 住在楼房的居民又该怎么办？
1: 尽可能断电断气后，选择厨房、卫生间等小空间，也可以躲在墙角、坚固的家具旁等容易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
0: 那如果正在学校上课、公共场所活动时，又应怎么做？
1: 应迅速抱头、闭眼，在课桌下面等地躲避，不要使用电梯，更不能跳楼。
0: 那要是正在野外，我们应该不用躲避了吧？
1: 不对哦，野外遭遇地震时应避开山脚陡崖，以防滚石和滑坡。
2: 防震减灾，人人参与，共创美好家园。
3: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4: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5: 太不上进
6: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4: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7: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8: 家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9: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8: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0: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9: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9: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1: 又挡酒又挡拳头。
12: 你大爷的！
13: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8: 不合适，
13: 叫哥。
8: 哥。
4: 先买辆车吧。
8: 哥，
4: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8: 哥，
4: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8: 哥，
1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8: 我跟你帅，
11: 是不是？
8: 真帅。
11: 我也觉得帅爆。
1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6: 上班下班，
9: 拼搏搞事业，
13: 不要跳。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2: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3: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一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0: 告诉你，就那么回事儿啊。哎，这不是碧莲吗？怎么又来找七教头了？
1: 哎，我们七教头不是前天晚上跟你们走了吗？至今还没见他回来过。哎，
0: 你怎么那么笨呢？古语说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况且已有两日，该有六秋了。
2: 哎，你们说话放尊重点啊，我要是告诉九爷的话，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0: 哎，是是是，丽姑娘，那你来这儿是找谁呀？
2: 找九爷。
0: 九爷，哎，李姑娘，你可别告诉九爷，我是跟你闹着玩的啊。
2: 就是要告诉九爷，说你们口无遮拦的胡说八道，欺负女儿家，哼，小心九爷扒了你们的皮。
0: 哎，李姑娘，你可高抬贵手，哎，饶了小人吧。
2: 哎，吵什么吵啊？哎呦，甚什么风把我们李家大小姐给吹到这儿了？二奶奶，哎，你们干什么？小六子，
0: 没什么，二奶奶。
2: 我们碧莲可是李捕头的闺女，你们要是胆敢轻佻狂言，小心你们的狗腿啊！
0: 是是是，不敢不敢不敢。
2: 碧莲，咱们进去吧。好。
0: 哎，进进。
1: 哎，进。哎，这回可有你好看的喽。
0: 怕什么？我又没把他怎么样。
1: 你要是敢怎么样啊？七教头回来的时候，小心扭断你的脖子。

0: 九爷，九爷，九爷，碧莲来了。
1: 在哪儿？
0: 在这儿呢。啊，九爷，
1: 在屋里坐吧，碧莲。
0: 不用了，九爷。

0: 我爹请您赶快上我家去一趟。
1: 哦，什么事那么急啊？
0: 我爹伤了，想麻烦您去看一看。
1: 哦，谁那么大胆子，敢在老虎嘴上拔毛？
0: 哎呀，就甭说这么多了，快去啊！
2: 小六子，
3: 九爷叫你呢，这回可有的好看了。
4: 哎，九爷来了！
5: 我进去瞧瞧什么事。
3: 哼，还问什么事？屁股都要开花了。
2: 小六子，
4: 是九爷。是九爷。
2: 怎么那么慢呢？快去拿药箱，跟我到李捕头家去。
4: 啊，是是是。
2: 快去啊，骨折不能够耽误的，要不胳膊就毁了。丽丽，咱们走吧。
0: 九爷请。哎，等等，我也要去。
2: 什么都有你的事，你好好在家里给我待着吧。碧莲，咱们走。耐着点啊，想当年啊，关羽刮独鼓啊，就是这个样子的，边下棋边刮鼓。
5: 哎，不对啊，关老爷是圣人呢，我不过是凡夫俗子而已啊。
2: 哎，一样，有病啊就不分圣人跟凡人了。
5: 哎，对对对对对，
4: 李大爷，该你下了。
5: 我下我下。
4: 哎呀，哎呦，哎呀，
6: 功夫怎么了？哎呀，九爷您轻点嘛。
2: 行了，已经接上了。
5: 啊，接上了。
2: 你抬抬胳膊。
5: 哦，好好。哎呀，好。哎呀，哎呀，哎哎哎，接上了接上了接上了接上了。这骨头接上了，整盘棋也下完了啊，下完了。是啊，哦，下完了，下完了，
6: 真的接上了。
5: 是啊。
6: 九爷啊，高明高明啊，您真是妙手回春呐、啊。碧莲呢、啊？就准备酒啊。
2: 哎，不必了，不必了。
5: 哎，要要啊，来来来来，哎，上座上座啊，上座。
0: 九爷，请喝酒。
2: 啊好，
0: 你也喝一杯吧。
5: 好好好。
2: 话说回来。你这骨头是怎么断的？
5: 哎呀，这说来话长了。九爷，我先敬你一杯啊！
2: 好嘞。功夫啊，
5: 啊，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哎呀，事情是这样的，我到那青龙客栈去啊，去看我儿子世灵啊。

0: 娘，
1: 别藏了，娘都看见了。
0: 娘，
1: 娘也是你这个年龄过来的，你心里想什么，娘怎么会不知道呢？
0: 李耀龙呢，是林这次进京，如果能够李耀龙门，众魁首榜，那弟妹就可以重见天日了。
2: 世林哥也该到京城了吧？
0: 哪会那么快呀、啊？才去半个月而已、啊。
2: 可是我好像觉得去了好久好久了。
0: 是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2: 娘，你又来笑话女儿了。
0: 碧莲呐、啊，这一次世林要是中了状元回来，我就给你们俩完婚，也好了了我这一桩20年来的心愿。
2: 可是谁又知道世林哥他心里想什么呢？
0: 世林他是个知书达理守孝道的人呐、啊，他爹娘的夙愿他一定会遵行的，到那个时候那真是亲上加亲。哎，我这又是姑母又是丈母娘的，我连睡觉都想笑出声来呢。
2: 娘，您看您说的八字都还没一撇呢，你嘴啊都笑得合不拢了。
0: 谁说没一撇啊，现在万事都具备了，就等世林回来了。

0: 太王有命，任何人都不准来沙石洞探望媚娘。
1: 我知道，小妖给你。慢着，这可是千年桂树花酿的酒，只有禅宫的吴刚哥哥才能喝。我也是偷偷的弄来一瓶。拿给你，你得应承我一件事儿。
0: 你说嘛，彩英姐姐让我办的事情啊，我绝对没二话。
1: 你让我进去。
0: 不，那可不行。要是让大王知道了，那我可就惨了。
1: 那好，我不进去。你也甭想喝。
0: 这样吧，你进去一会儿，看看媚娘，马上就出来哦。
1: 媚娘。哎呀，媚娘。
2: 彩英，
1: 坐，你坐着吧。
2: 彩英，
1: 几把法王怎么把你折磨成这个样子？
2: 他灭得了我的身，可是他灭不了我的心。
1: 哎，媚娘，你这是何苦呢？干脆我们回瑶池潜心修行吧。
2: 可是，人去人流，能由得了我们吗？哎，
1: 媚娘。我知道你心中只有那许世林，可是人妖之间能有结果吗？强好强求，有违天道，到最后还不是人妖殊途吗？
2: 我不管什么天道，什么殊途，我只有跟他在一起，我才知道什么是情，什么是义。
1: 哎，
2: 世林。为了救他的母亲出塔，他不顾千里迢迢的去京城考取状元，他不畏路途的艰险，孝感动天。他这么一个好人，我能杀他吗？我宁愿用我的命来换取他的生存。
1: 媚娘，爱情本来就是虚幻不实，徒天称欲，你又何苦陷得这么深嘛？
2: 我不在乎什么实，什么虚。我只想跟他在一起，我才能感受到生存的实在，总比那些风花雪月、甜言蜜语的更甜、更温馨。
3: 不要管他，我让他为那个小子死掉了。
2: 彩英，你快出去，我熬得住。要是被法王看见，你的麻烦就更多了。你快走吧，
1: 媚娘，你自己要多保重。我会再回来看你的啊。
4: 有人在吗？哎，大娘，在拜拜啊。哎，是应该啊，多烧香拜拜菩萨，求菩萨呢保佑世林不要再给妖精给迷住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5: 我求的是平安
4: 啊。哦，平安，求平安。
5: 这会儿二奶奶来有什么事吗？
4: 九爷啊，让我带药来给李捕头。我这个人呢，就是沉不住气，早就想过来跟大娘您聊聊的。走起路来啊，是如百花摇。这是从头看到脚啊，骚劲往下流；从脚看到头，骚劲往上流。尤其啊，是那浑身的风骚劲儿啊，就像那水晶盘里的珠子一样。哎呀，怪不得世林啊，被他迷得迷迷糊糊的，差点赔上一条命。想起来，哎呦，好可怕呀！
5: 我虽然不喜欢媚娘，

0: 他也不像你说的那个样儿，他是有点来路不明，骨子里呢也是有那么一点风骚劲儿，但也总算是个有情有义的妖啊，总比有些当着面是人背后里做鬼的人要强得多。
1: 是啊，大娘您说的是有道理，可是啊，你总得让世林知道这么一回事儿，叫他以后啊睁大眼睛做人。哎，再说话说回来，我们家香桥有哪一点不好吗？好是好，可是我哥哥偏偏就不喜欢他。哎呦，碧莲姑娘啊，二奶奶，哎呦，这碧莲姑娘啊，是越看越漂亮，心灵手巧，又是大体。哎呀，我们宝山那个傻小子可真有造化。二奶奶，宝山有没有造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既然宝山千好万好，那您为什么不把香巧嫁给他呢？
0: 碧莲，怎么这样跟二奶奶说话呢？哎，二奶奶，您别见怪，这碧莲就是那么心直口快的。
1: 没关系，没关系了，大伙儿都是自己人嘛，讲话就不会转弯抹角。碧莲，这些日子呢，我也看得出来，可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人家偏偏喜欢的是媚娘。俗语说得好，男追女是隔层山，女追男是隔层纱。哎，像咱们这节骨眼儿，是偏偏是隔层墙啊，看不见又摸不着。二奶奶，你到我们家来是干什么呢？给你爹送药来的。我爹病好了，不用你了。你回去了，省得在这嚼舌根。你回去了，走了。哎，你这丫头怎么这样说话？我哪嚼什么舌根了？这是实话，句句实言呢。好好，你回去了，你请回去了。哎，不要推，不要推，我自己会回去。哼，下次啊，我还会再来的。哼。
2: 哎，
1: 哎呦，
2: 二奶奶啊！
1: 哎，李大爷，
2: 怎么你不多坐会儿就要走了？
1: 哼，不坐了，你们女儿下逐客令
2: 啊。
1: 这是九爷叫我送来的药，拿去吧。
2: 谢谢，谢谢。哎，二奶奶，你这是干什么？惹得人家二奶奶生那么大的气啊！
1: 乱嚼舌根，也不怕将来下地狱，被阎王爷把舌头给割掉了。
2: 碧莲，你这丫头，不看僧面看佛面呢？人家九爷对咱们家不错哎，爹这胳膊要不是他给我接上，这不就废了吗？
0: 碧莲，二奶奶，她千方百计的要把闺女嫁给世林，你心里不舒服，这谁都明白。但是这大面儿总得让人家过得去呀、啊。
1: 娘，你们这也顾那也顾，心里不开心，还非要装个高兴样儿给人家瞧瞧。可是你们有想过，谁顾到我了，谁又顾到世林哥了？他们个个都是唯恐天下不乱，个个都想挖你芝麻蒜皮的事来乱嚼舌根，日子就好过了。我最讨厌这样的人，我也最恨这样的人。
2: 那你就不顾我们的面子了。
1: 爹，我们为什么要为别人活着？多累啊！我已经受够了啦！
0: 碧莲，
2: 哎呀，
0: 碧莲，
2: 别管他了。
0: 女儿大了，做父母的都不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

0: 志玲，你看，京城快到了，听说那儿啊可热闹了，这皇上住的地方跟咱们小县城是不一样的哦。
1: 那当然了，天子驻地还不威风吗？
0: 嗯。

0: 宝山，前面有家古书店，现在时间还这么早，我去买本书。
1: 你自个儿去吧，我一看到书啊，头都痛了，我才不要去呢。
0: 哦，哎，那么正午时辰，我们在鼓楼那边相会。
1: 好啊，就这么办。
0: 啊，那我走了。
1: 好。

0: 哦，钱塘，好地方，常言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1: 过奖。
0: 刚才听大爷褒贬我们的武艺，听口气像是行家，
1: 不错，顺天镖局教头七宝山。
0: 我没有听过什么顺天镖局，只知道当场不认错，拳脚不留情，倒想讨教讨教。
1: 怎么想比划比划？想怎么样比划？
0: 果然是江湖中人，今天可要讨教讨教。弟兄们，上！
2: 是。

0: 壮士果然好功夫，陈让，在下今日还有事，改天再来讨教。告辞了。两位住店吗？有房间吗？这房间嘛。
1: 我们这已经住满客人了，哎，现在是大比之年呢，我们吉祥客栈呢，住的都是上京赶考的举人呢，不收闲杂人等呢。
2: 啊，我也是应试赶考的。
1: 啊，你也是啊？哼，房间是有啊，可是二两银子一间的上房啊，你们住不住啊？
3: 二两银子，哎，太贵了，有没有便宜一点的？
1: 哎，便宜一点当然有了，别家。啊，
4: 别家已经客满了。
1: 那不就结了吗？我也没办法。哎，掌柜的，这……啊！哎，嘿，便宜的倒是有一间呢。啊，有啊。啊！哎。
3: 徐大公子，在里面看书啊，看累了，我到外头去逛逛。
1: 哎，对对对对对，老看书也没意思啊，到外头逛逛啊。哎，对对，要不要预备轿子？
4: 哎，不用不用不用。
1: 哦，徐大公子，待会儿给你预备饭吧。
4: 哎，不用不用了。
1: 哎，徐大公子，待会儿我给你留门啊，我给你守着这儿啊。
3: 店主东，你刚才不是说还有一间房间吗？哼，看你们两个挺可怜的啊！小二，带他们两个去吧啊！哎哎哎哎，话可说得头巧啊，这房租呢是一天20吊，不供水，不供饭，也没有人给你开门。哎，还有啊，也不可以有访客哦。
1: 这东西要是掉了话呢，你们要照价加倍赔偿。你，走了吧，跟我来吧。哼，嘿嘿，一副穷酸样子，还想考状元呢？嘿嘿，我看呐，是梦里面娶媳妇儿鬼迷心窍了吧？哎。
5: 哎，小二，你给我多注意他们一点啊，别让他们偷了我的东西啊！啊，就是这里了。什么？这是客房啊？是人住的吗？哎，客官，你这是什么话呀？我们吉祥客店在京城也开了300年了。 这不是给人住的，难道是给狗住的？哎，哎，你别狗眼看人低啊！惹毛了我，你戚大爷我可要……
6: 哎，你干什么？你想打人呢？给你打啊！给你打呀！
5: 宝山，
6: 嗯，
5: 店家，
6: 我们就住在这儿吧。
5: 嗯，这还差不多。哎，你还不走？
6: 我走，我怎么走？

0: 麻烦你了，店家。
1: 哼，智利小人！哎呀，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呢？小人，也就是小人嘛。 醒醒，媚娘！媚娘，彩英，你被锁在这里十几天了，什么东西都没吃，你还撑得住吗？
2: 我有500年修炼的功力，可是也快熬不住了。
1: 哎，这是灵牙的泉水，你快喝了它，快点！

0: 我知道我的期数快要尽了，金巴为了惩罚我要把我干死熬死，可是我太不甘心了。
1: 媚娘你不要激动，你要留住元气啊。
0: 留住元气也不过是多受几天的苦，我真想飞出这个沙石洞，再见世灵面。
2: 媚娘，媚娘。

0: 自从我在瑶池收留了你，我们一直情同姐妹，如今我们也要分手了，来生再见了。
1: 不，我一定要想办法救你出去。
0: 我现在被金巴锁着，怎么逃得了呢？
1: 我先偷到钥匙再说。
0: 就算开了锁，凤凰山83道山口，每一处都有金拔的小妖守着。
1: 你听我说，金拔有金牌，只要带着他，就能冲出山口，畅通无阻。我们只要偷到他，就可以逃出去了。
0: 不行，不行，太冒险了。
1: 你要留住元气，你等我，等我一天。
0: 彩英。

0: 媚娘，快醒醒！媚娘，
1: 彩衣，
0: 你看，啊，钥匙，还有金牌呢。

0: 媚娘，你先走吧，为什么不一块走啊？这金牌一次只能带一个人走，你还是快走吧，快点。
1: 不行，这金牌是你冒着生命危险带回来的，我怎么能一个人走呢？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
0: 那怎么行呢？生机只有一个，事不宜迟，而且你还有诗琳挂在心上，我彩英无牵无挂，得而无憾。你快走吧，离天亮只剩三个时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哎，你这个人怎么走路不长眼睛啊？
1: 哼，真是冤家路窄啊！
0: 哼，你这明明就是故意找茬嘛！
1: 哼，我故意找茬，你又怎么样啊？
0: 哼，乖乖的替我把东西捡起来。捡起来！
1: 我要是不捡呢？
0: 你。

0: 你没听见，又是鞭炮又是敲锣的，
1: 这关你什么事啊？
0: 哼，这你就没学问了，这是鲍禄爷的报喜声，我兄弟许世林是应试的举子，他一定是中了头名状元，官府报喜来了。
1: 你说什么？你兄弟真的中了头名状元了？
0: 当然了，我哥如果是中了头名状元，哼，你把我打伤了，那可是得罪皇亲国戚，哼，搞不好是要砍头的呢。今天啊，饶你一命，不打了。
1: 等一等啊！
0: 干什么？
1: 你没有听说过不打不相识吗？
0: 听过，你的名字叫赵薇，那也要摆地摊。
1: 谁跟你说这个嘛？我的意思是，咱们能不能交个朋友？
0: 朋友，咱们两个交朋友，没问题。我这个人啊，最爱交朋友了。
1: 那好，待会儿你就带我去见你的兄弟，也好讨个一官半职的。
0: 那你不打算卖野药了？

0: 大宋德宗，第八次科举第一甲第一名许士林徐老爷高中了。恭喜许老爷！许少爷，您高中了。快快快，快！快把回乡向老爷太太报喜，叫他们今天进组准备十匹彩绸，装饰家宅。您觉得我这金戈状元是？哎呀哎呀，把我苏州的姑妈、福州的舅爷，南昌的姨母，还有武汉的表亲，叫他们统统接到府上来啊！哎呀，还有，千万别忘了我那几个漂亮的表妹啊！
1: 哦哦哦，
0: 快去快去！
1: 是是，马上去。
0: 老天有眼，天哪！徐大老爷，要给赏银啊！
2: 啊，有！
0: 两位报官，每人赏文银10两，其他每位文锭2两，铜钱1串。
3: 各位听到了没有？大老爷有赏呢啊！
2: 谢谢老爷，谢谢老爷。
3: 大老爷，里边请，报老爷，里边请吧。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哎，请请请。哎，你笑什么？赶快进去。
4: 哦，是是是是是。
3: 哎，大老爷，请坐，请坐。
4: 嗯嗯嗯嗯。
3: 烦请徐老爷明日五谷进宫，金殿面见圣上。
4: 嗯嗯嗯，
3: 知道了。
4: 官府跟金印拿过来，官府金印，请徐老爷过目。哎，看过了。烦请徐老爷取私印来。
5: 这怎么这么啰嗦？
4: 哎，对啊，这怎么这么啰嗦？哎，这是规矩，庄园老爷一旦有了金印，今后就再也不能用原来的私印了。我等也是奉命行事啊。
5: 等等等等等等，等老爷到后头取私印。
4: 啊，是。哎，请。等着啊。让让，谁中了？谁中了？
5: 不就是刚刚走进去的那个吗？那个人谁啊？
4: 那不是新科状元徐老爷吗？徐老爷，哎，我兄弟真的中了，他真的中了状元。
5: 志林，志林，
6: 哎哎哎，你吵什么呀吵？
5: 哎，我兄弟中了状元了。
6: 什么？你兄弟中了状元了？
5: 大老爷到。嗯，哎，不对呀，不是他，是我兄弟许士林啊。
6: 你什么不对呀？你给我出去啊你！
5: 分明中状元的是我兄弟，怎么会是这个人呢？
6: 哎哎哎，你乱讲话，小心大老爷治你的罪哦。来人，
5: 在，
6: 把他给我抓起来。
5: 是，哎哎，不是他，
6: 走了。
5: 哎，
6: 是我兄弟，
5: 是您啊！
6: 哎哎哎哎哎，是是是。

0: 哎，奇怪啊！老弟啊，你看我是不是眼花了？
1: 这回呢，已经把他抓起来了。
2: 新科状元明明是许世林，许大人，这印上怎么是许之林的名字呢？
0: 对呀，
2: 一个是言无许，一个是双人徐，音虽然相近，哎，可是这是两个不同的人哎。
0: 我看，八成错了。
2: 啊，错了，我就问他，
0: 哎，你瞧他那个样子，万一他发了火，你我可担待不起啊。
2: 哎呦，那怎么办呢？
0: 我看这样，把那个店主东调过来问问。

0: 店主东，这不说话。
1: 哎呦，什么事啊？
0: 店主东，您这客栈里头有没有姓许的？
1: 有啊。这上面坐的不就是吗？
0: 那他是言无许呢，还是双人许呢？
1: 还什么言无许、双人许的？你刚才你们明明报的是今年的新科状元徐大人吗？
0: 店主东，那您这客栈里还有没有姓许的？
1: 没有了。
2: 你敢打包票？
1: 当然敢打包票了。
0: 错了哪里试问呢？
1: 嘿，这
3: 老哥，打他试问有什么用啊？报错了新科状元是欺君之罪，你我要杀头的。
0: 杀头？不行啊，这件事情我可弄清楚啊。小的罪该万死，敢问徐老爷的名讳？
4: 徐之灵。
0: 小的听不大清楚。
4: 告诉他。
1: 是大老爷，不过这我也弄不清楚啊。
4: 废物，居然连本大老爷的名讳都弄不清楚，明天面见圣上，告你们欺君之罪，诛灭九族。听着，本大老爷就是新科状元徐之灵，徐大老爷。
0: 店主东，这不说话。
1: 哎呦，这又什么事啊？
0: 店主东，我看这件事有问题啊。你一定要在一个时辰之内，在吉祥客栈里面再找一个姓许名士林的人来啊。
1: 这
0: 要不然这件事情可严重了，你我都要杀头的呀。
1: 哎呦，这个，这不就为难我呢吗？
5: 掌柜的，会不会是住在柴房里的那个？
1: 会是他。
6: 起来起来啊，起来了，我们店主东来了，快起来吧。
7: 店主东。
6: 是啊，
7: 进来吧。
6: 掌柜的，请。
1: 哎呦，真不好闻啊。
7: 这是发霉的味道。
1: 你就睡在这儿啊？
7: 是你让咱们住在这儿的。
1: 是，我忘了说明白了。万一呀、你要是中了状元，可别说我欺负你啊。其实啊，你到时候不要拿这个草席滚起来就悬尸啊。不过我看呢，你也中不了状元呢。你姓什么？
7: 我姓许。
1: 姓许呀。
7: 我不姓许，我姓许，言无许。
1: 你真的姓许啊？
7: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不姓许，姓什么？
1: 那你的官会是？
7: 不敢，小字志林。
1: 哎呦呦！

0: 长得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3: 我来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4: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5: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6: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7: 停车！停车！
1: 停车！别动！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4: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8: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9: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这里是世界第三极，这里的风吹过雪山，也吹过一代代建设者的脸庞。从论证到贯通，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
1: 李丹，
2: 李丹，
0: 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如何抵达远方。
3: 各位乘客，普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号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可能听不懂，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5: 你这情况不属于工伤。
6: 我这是工伤啊，我常年锻炼，家族没有遗传病史，要不是因为他们长期安排的工作不合理的话，我身体不会出问题啊。
5: 问题是抑郁症和惊恐症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七种工伤。
7: 北京混不下去了，那办宴交了不就结了吗？
6: 那还不至于啊，还不至于。
7: 好多北京人把城里的房子卖了或者租了，都搬这儿住来了。人这边现在生活成本特别低，能省不少钱呢。

0: 黄河之水天上来，却自这片土地开始。我们是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海拔4500米的源头，俯身倾听每一条细流的脉搏，守护每一滴水的澄澈。这里不是远方，是生命最初的模样。冰川、草甸、藏羚羊，与你我同饮一江。守护黄河源，就是守护14亿人共同的生命之源。加入我们，让清澈永续流淌。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0: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1: 一辈子很短暂，
0: 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你是干什么？
1: 你真的叫许世林，没骗我吧？
0: 哼，店主东，你是不是怕我更名改姓不付你店租啊？我可有印章为证啊！
1: 小的该死，小的该死，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
0: 你们这是干什么？
1: 恭喜大人，贺喜大人！您已经中了荆轲的新科状元了。
2: 是啊是啊，中了中了！
0: 真的？
1: 是是
2: 是
1: 是
2: 是。
1: 暴露的都在等着呢。
0: 快带我去见他！
1: 慢着慢着慢着，哎呦，你不能去呀！
0: 怎么？难道我的相貌不端吗？
1: 不，你是大富大贵的相啊！当我第一次见到你啊，我就知道你一定会中状元的。
0: 所以你就对我这么好啊？
1: 不，小的该打，小的该打，掌嘴
2: 啊！是小的该打，小的该打啊！
0: 不过这也好，你让我尝了卧薪尝胆的滋味。走，快带我去见暴露。
1: 是。不能去呀！
0: 你想阻挡我？
1: 这是小的斗胆也不敢呢。我说，你这衣服太寒酸了。这而且啊，这，哎呦，还有味道哎！
0: 哼，自古贫贱出良才，我才不在乎呢。
1: 是，你不在乎，可是别人在乎啊。现在世上的人，差不多都跟我一样，势利眼呗。
0: 店主东。你倒很坦白啊！
1: 是，我比他们好一点，我敢承认呢。
0: 店主东，我的那位兄长，烦你快替我找他回来。
1: 兄长，
2: 不是叫卫士把他给抓了吗？
1: 贵人兄，这已经在客厅奉茶呢。快把他放出来。
0: 你们在说什么？
1: 大人，我是说，你要不要预备水？

0: 洗个澡啊。来来来来，哎呦，哎，你还坐这干什么？下下下下来呀、啊！下下躺着干什么？这大宋德宗第八届科举第一名金科状元许世林许大人到。哎，请请请请。
1: 大人请。
0: 哎，请坐请坐请坐 请上座。哎，
1: 老弟啊，这回可别再弄错了啊，先验官印。
2: 烦请徐老爷官印一用。

0: 去士林。嗯，
1: 哦，大人，大人，小的因悟性偏听，险些误报他人，请大人治罪。
2: 人非完人，孰能无错？下次小心就是了，请请。
3: 谢大人，谢大人，
0: 起来。
4: 西阁状元明明是我，怎么会换了他了？店主，你给我坐下，你给我坐下。
5: 哎呦，算了算了算了，西阁状元明明就是许世林许大人，你呀少在这搅和了，走了走了。
4: 这明明是我，怎么会是他？怎么会是他？怎么会是他？
6: 来人呐，把他给我轰出去！
5: 是，
4: 你们敢？
5: 走走走！
4: 我是西阁状元，你们怎么可以把我轰出去？
5: 哎呦，你呀没当状元的命，你们家坟头上缺那么一根草，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你请吧，你
4: 好啊！我揍你！哎呦，你怎么打人？你们谁敢动我？我是星河状元，
5: 赶快出去！出去！哎，走了走了走了，
6: 轰出去！
4: 星河状元，
5: 出去！
6: 轰出去！
5: 你给我出去！出去！走走走走！
4: 我是星河状元，
5: 走！
4: 我是星河状元，
5: 你早该走了！哼，讨厌的东西！
4: 世林，
5: 哎呦，嗯，请。
4: 你真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中的。我就知道老天爷一定会保佑你中状元的。
2: 宝山，宝山，
6: 看见了吧，我兄弟中了金科状元。哼，怎么样，要不要再到外面去比划比划呀？
7: 给状元徐老爷叩头。
2: 到底怎么回事啊？起来再说吧。
7: 小的就是在街上卖艺的班头。
2: 啊，这么说你的武艺应当不错了。
7: 承蒙大人夸奖，小人家祖传三代秘宗刀工，只因家道中落，无人赏识，只有在街头卖艺赚些小钱养活这帮兄弟。上一次与贵仁兄冲突，实在罪过。
2: 不要这么说，我想我家兄一定也有鲁莽不当之处啊。
7: 好，难得大人如此宽宏大量，如蒙不弃，愿追随大人鞍前马后，以尽微薄之力。
2: 好，我新官上任，正需要人手，班主你就带你手下徒弟进府当差吧。
7: 谢大人。
2: 请起。
7: 是。
1: 这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5: 大人大人，小的也在讨风啊。
8: 是是是是，大人大人，小的也来讨风啊。
1: 哼，你们两个势利小人。世林，这两个狗东西狗眼看人低，绝对不能饶了他们。
5: 这
2: 他们两个人的良心就饶不了他们。
5: 是，大人，以后小的再不敢这样了。我要是以后再犯呢，你就扣我这势利眼。
8: 是，我也扣，我也扣。
2: 起来吧。
8: 谢大人，
5: 谢大人，谢大人，谢大人。
7: 许大人，明日五谷进宫，请大人上金殿面见。

0: 皇上。
1: 是。
0: 大人，如果没什么事，我们就先告退了。
2: 劳烦诸位了。
0: 告辞。
3: 哎，你就这样让人家这样空着手回去了？
1: 哎，你呀，不是去买犒赏的东西了吗？
3: 哎，我买了一大堆，被他们打翻了。
1: 啊、哦？算了。

0: 圣旨下，跪听宣读。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2: 恭喜恭喜啊！
3: 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
4: 糟了，白蛇妖的儿子许世林中了状元，老夫这下麻烦可大了。检举名册究竟是谁搞的鬼？哦，是顾中从中搞鬼，另建名册。不对，顾中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到底会是谁呢？
5: 这荐举名册是封在机要的卷宗里，还没有开过封，怎么会有更动呢？莫非是有鬼啊？
4: 鬼！会是他？
5: 谁呀？
4: 白素贞呐！
5: 哎呀，不可能啊！方尔禅师还算过了，我们还在那个金钵里看见白素贞还被压在雷峰塔底下呢。
4: 也许是跟白素贞一模一样的妖精干的。
5: 哦，这妖怪跟许世林有渊源呐！来，我们得想办法把他给除掉，这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4: 哎呀，这谈何容易啊！许世林是金科状元，皇上的新宠，老夫见了他，哎，还要让他几分呢？
5: 你是一个堂堂的大相国，还怕一个刚出茅庐的小子不成？再说，我们把实情禀报皇上，许世林是个妖孽之后，还怕扳不倒他吗？
4: 对呀，夫人说的对，哎，我们要等待时机啊。嗯。
6: 禀报王爷，顾中顾大人求见。
4: 有请。
6: 是。
5: 哼，我倒想看看这老小子他有什么能耐。
6: 顾大人请。
7: 下官顾中参见王爷夫人。
4: 罢了，请坐吧。
8: 谢相国。不知相国唤微臣来有何赐教？
4: 顾大人，你大喜了。
8: 我喜从何来？
4: 许世林是你的得意门生，如今高中魁元，你不大喜吗？不过人家是子平富贵，而你是师平生贵，这事儿还真有点新鲜呐。
8: 相国，此言差矣。许世林高中魁元，完全是皇恩。

0: 浩荡，许世林以才高压众贤，三篇文章压季秀，御笔钦点似状元，做老师的该有本分之说，哪有骄纵之理呢？
1: 哼，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不是您顾大人的提拔，许世林哪有今天呢？若不是您顾大人的荐举名册，许世林又怎么会高中魁元呢？
0: 夫人，您的意思是？
1: 没有顾大人的荐举名册，哪会有许世林的名字？
2: 嗯，对呀。哎，这许世林的名字，老夫明明把他勾掉了。哎，他怎么能够进京复试，高中魁元呢？这其中的蹊跷，也只有你能够心知肚明了。
0: 听相国的意思，这擅改名册之罪还由我领受了。
2: 这许世林是你的得意门生，这荐举名册只有你我两个人可以向上奉递。哎，这偷龙转凤的手法是谁变的，还要老夫说明白吗？
0: 梁相国，这荐举名册本来是放在府上的，也是由相国亲自送上贡院的，这一切该万无一失啊。若有改动，该是您早有知晓，难道说这擅改名册之罪过还要我顾宗来承担不成？
2: 这
0: 梁相国，你偷鸡不成反蚀米，许世林高中魁元，这也许是命中已经注定的，所谓得道者多助，这也是你相国莫如初衷的打算。既然皇恩浩荡，沐浴世林，我看相国您就此罢休了吧。如今在追究荐举名册之事，不是亡羊补牢，为时过晚了吗？

0: 停！
1: 前面什么地方？啊，
0: 前面就是凤凰山了。
1: 宝山兄先行回乡报信，应该到了吧？
0: 宝山骑着良驹快马，又有金披令箭，想必应该到了。
1: 今天天色已晚，叫人马找个地方歇歇脚。
0: 前面有家驿站，我一会儿去看看。起轿。

0: 大人，这些驿站是许多贩夫走卒为赶路而住的地方，设备简陋，恐怕要委屈您了。我看不如再多走几里路到县府去住一夜吧。
1: 哎，不用了，我住得惯的。再说士兵们都住下来了，如果现在再去县府，恐怕要劳动人家，劳师动众，反而不及这里清静。
0: 我是怕您睡得不安稳。
1: 没当上状元之前，我也是跟常人一样风餐露宿，现在中了状元，反而受不了苦吗？
0: 大人，我就在门外守候，你有事就叫我。
1: 不用了，你走了一天也累了，今天不用当值了。
0: 是。

0: 谁？谁？是林，媚娘，是林，媚娘，是媚娘，是林，媚娘，媚娘，你不是让金拔反王抓走了吗？幸亏彩英她拼死相救，我才能逃出沙石洞。我为了要见你，我已经在附近等了三天了。媚娘，这下可好了，我中了状元，我们可以一起回乡了。你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现在中了状元，则是天地合一了。这么说，我的神力就更大了。那我可以不用惧怕金拔，我可以保护你了。世林，我毕竟是妖精啊，你穿着蝙蝠，我才敢接近你。你要是穿了状元服的话，我在三丈之外就已经开始发抖了。媚娘，你对我情深意重，不管怎么样，我也要跟你在一起，永远不分离。我听了你这一句话，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媚娘，我不是说空话呀，我现在就进京，面见皇上，辞去官职，你等着我。
1: 世林，
0: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做，你忘了。你的父亲还在金山寺出家为僧，你的母亲呢，已经被压在雷峰塔下面有20年了，他们都在等着你，等着你中状元去推倒雷峰塔，一家团圆。还有不与你长大的许氏夫妇，被守在禁闭里的小青，那么多人都在等着你，你怎么能因为我而误了大事呢？可是你，是雷，我来这见你一面，就是为了要了断这桩情缘。从此以后，我会回到昆仑山修身养性，不再下山。如果蒙观世音菩萨恩典的话，将来转世为人，也许会跟你再相会。媚娘，你对我的情啊，我世林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样报答。世林，你我相爱一场，媚娘得到你的垂爱，已经不是一般的神怪可以比，我已经不枉此生。媚娘，我爹娘也是人神相爱，不是做了美好的夫妻，还被传为后世的佳话，我们为什么就不行呢？他们虽然是如此，可是他们中间受了多少的苦难，到今天也不能团聚。媚娘，我此行的目的就是奉了当今天子之命，放我娘飞出雷峰塔，阖家团圆呢。世林，你太天真了，天子虽然英明，但是世俗却不会放过他们呢。哎，你怎么了？啊，来，快坐下，坐下。怎么样？啊，我被金拔锁了好多天，元气大伤，可是没有大碍。啊，我去叫人给你煮碗参汤。
2: 啊，不不，不要，不要让旁人见到我。你如今贵为状元，不能传言什么风言风语的，对你不利。啊，世林，你不要走。啊，我只要静静地和你在一起，我什么病痛都会消失的。
0: 媚娘，
2: 世林，
0: 媚娘。
3: 胡媚娘呢？
1: 大王锁着她，我怎么会知道？

0: 小小的白鹿精也敢跟我顶嘴，胡媚娘呢？
1: 我不知道。
0: 金牌呢？
1: 大王带着他，我怎么会知道？
0: 我知道。
1: 自从进了沙石洞，是生是死不是大王说了就算了吗？
0: 嗯，抓起来给我带下去。
1: 放开我。
0: 胡媚娘，你跑不了的。
2: 媚娘怎么样？好一点没有？
3: 你放心，只要跟你在一起就没事了。
0: 状元听神，小妖金拔拜见。
1: 你来干什么？
0: 胡媚娘本是玉兔精灵，不配与状元听神匹配，所以我要带她回去。
1: 如果我不放她，那怎么样？
0: 那你就是触犯了天条，到时候自有菩萨来处置，到时候你也救不了胡媚娘，也会误了你自己的前程。
1: 哼，谁相信你的鬼话？
0: 大胆妖孽，你竟然敢偷了我的金牌私自逃走，你可知道你的下场？你看
1: 啊，彩英，
4: 彩英，
1: 彩英，
4: 彩英，
1: 彩英，你杀人害命，难逃罪责。
0: 他算什么人啊？人有人法，妖有妖规，你是神，我是妖，我们之间是互不相扰，希望你们要阻止我铲除妖孽。胡媚娘，快快跟我回洞去，我还可以饶你一命，如果不然我马上让你死。
1: 你敢？
0: 雪石灵，我尊你是状元神，否则的话我也对你不客气了。
1: 你有头前有主，你不要伤害石灵，我就跟你回去。媚娘，石灵，
4: 我看他敢把我怎么样。
0: 既然你一意孤行，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不要，石灵，你忘了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了吗？有多少大事等着你，你不能因小失大啊。
4: 难道我眼睁睁看着你跟他回去受折磨吗？
0: 胡媚娘，我还真没想到状元神愿意为你为情牺牲一切，既然这样我就成全你们两个。
1: 媚娘，
0: 妖孽，这是你自作自受，怨不得别人。
1: 金宝，

0: 孽畜，你的大限已到，快俯首就擒。
1: 不知我咋来此，小的愿意听训。
2: 观世音菩萨，
0: 起来吧，新科状元许世林。
2: 谢菩萨。
0: 大胆孽畜，胆敢伤害文曲星在世新科状元，该当何罪？
1: 你少主实在无知，无心冒犯，请菩萨原谅，原谅。
0: 还敢诡辩？灾难已过，探望你的爹娘去吧。
2: 是，媚娘。娘

0: 来了来了来了！哎呀，谁呀？三更半夜敲门敲这么急啊？
1: 是我啊，宝山
0: 啊，宝山呐、啊，你怎么回来了？
1: 中了中了，
0: 中了什么？
2: 中了什么呀？你大惊小怪的！
1: 士林中状元了，中状元了！
0: 啊！士林中状元了，
1: 中了头名状元啊！
2: 真的！
0: 哎哎哎，人呢？人呢？人呢？
1: 随后就到，他要我先骑着梁驹快马，手拿金批令箭。一路上赶回来给梁老报喜信来了、啊、
2: 太好了、哎、进来说进来说哎碧莲呢碧莲呢碧莲中状元了多谢观世音菩萨保佑士林中了头名状元大慈大悲观世音
0: 哎呀这下好嘞弟妹也可以出塔了
2: 盼着盼着这一天一家人团圆了哎呀碧莲呐、啊、赶快去挂灯结彩迎状元呐、
3: 啊、娘现在二更天啊
0: 哎呀管他什么二更三更的喜事是不分白天晚上的、
1: 哎、大叔说的对喜讯催人忙啊、哎

0: 前面就是金山寺了。
1: 依你看到金山寺还要走多久？
0: 大概晌午之前就可以到了。
1: 那好，晌午之前一定要赶到。
0: 是，大人。走。

0: 不孝子失礼，拜见父亲大人。阿弥陀佛，孩儿考中头名状元，奉圣上之命回乡省亲，路经金山寺，特来探望父亲。 失灵高中金榜，不负天意，此乃菩萨保佑，许门有幸。爹，孩儿此行是想请您跟我一同回去。我不能跟你回去，
1: 为什么？
0: 难道你不知道家对一个人的重要？我名已成。 功已就，可是没有您跟亲娘在我身边，我始终是孤单一人呢。我就是为了这件事，一直心怀愧疚20几年。20年了，对人生经历来说，不是一段短的时间。尤其是像你这样一个年轻人。 可以说，是最幸福、最珍贵、最重要的一段时间。可是，我却在这关键的20年里离开了家园，逃避他方，什么都没有教你，什么都没有留给你。亲情之间，只有生育，而没有养育。 这天大的罪过。

实在是不可原谅，虽然说我出家20年，理应把七情六欲抛诸于外，可是唯有这件事令我耿耿于怀。我希望你能原谅我。 不瞒您说，当我知道自己的离奇身世，我确是冲动、鲁莽、失落过，我甚至于自暴自弃，心灰意冷。可是，当我知道您跟亲娘那段令人羡慕又愤恨的遭遇时，我清醒过来了。我决定，与其自暴自弃，倒不如发愤图强。 以自己的力量来挽救这个破碎的家庭。你成熟也稳重多了，比起我上次看的，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似的。上一次我来大吵大闹，实在是太失礼了。可是这一次不同了，我双肩的责任加重了。 我不会再失礼了。嗯，你娘其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她慈祥、贤淑、有情有义，她是天下少有的贤妻良母。还记得我们当初？

0: 爹，爹，
1: 阿弥陀佛，爹，既然你这么怀念娘，你就应该跟我一同回去，我们合力把娘救出来啊。爹，我再一次求你离开此地，跟我一同回家吧。
2: 世灵，我已经看破事情，缘绝红尘，除非佛旨降下，得与你母重聚，否则我是不会离开金山寺的。当年我来此地也是为了赎罪，与你母亲一同受过。
1: 这么说，要是娘不出塔，你就永远不肯回家？
2: 可以这么说。
1: 那好，我一定会尽我的能力救我娘出塔，阖家团圆。
2: 佛家决定的事情是很难改变的，要救你娘出来恐怕不是这么容易的。
1: 我不管，无论是成功或是失败，我都要去做。
2: 世灵，你应该回家了，你姑父姑母会替你担心。回家以后，

0: 祭祖先，然后再与碧莲成婚，不得耽搁。
1: 爹，
0: 愿佛祖保佑你平安吉祥。阿弥陀佛。
1: 爹，爹，爹，爹，爹！
2: 道宗师父已决成缘，金相公回去吧。
3: 什么相公？徐大人是当今的状元。
2: 啊，状元！贫僧不知，罪过，罪过。我就请住持方丈出来。
1: 不用了，赵薇，叫人马准备，即刻启程，不要骚扰佛门。
3: 是。
2: 宋状元老爷，
1: 免送。
4: 娘，喝茶。是林哥很快就要回来了。
5: 是啊，他中了状元回来啊，他一回来我就给你们澄清。
4: 娘，看你在说什么嘛。
5: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姑表亲，亲上加亲，他爹是你的亲舅舅，我是他的亲姑妈，这好事儿到哪儿去找啊。哎，这的事你别管了，赶快去准备你成亲的新衣服吧，等诗琳一回来啊，就给你们办婚事。
4: 娘，
5: 好，快去吧，盼星星，盼月亮，盼了20年了，总算有今天了。
6: 碧莲大娘
5: 啊！
6: 哎，你看，你看，你看！
5: 哎呀，哪来那么多的彩球啊？
2: 哎呀，你别管那么多了，快来帮我系些彩球啊！我们点缀点缀，好热闹热闹。
5: 真是漂亮啊！哎，你到底从哪儿弄来的？
2: 啊，哎呀，你真啰嗦，我告诉你，就隔壁王大娘那儿借来的。
5: 隔壁王大娘？哪个王大娘啊？
2: 王大娘，哎呀，就是那个王大娘，隔壁王的三横一竖王那个王大娘啊。哎，来帮我拿一下。哎，你干嘛坐那儿发愣啊？
5: 你呀，家里什么事儿你都不管。我问你，你女儿多大了？
2: 哎呀，世林多大她就有多大嘛。
5: 20岁的大姑娘了，她不出嫁了吗？
2: 哎呀，要出嫁呀，就凭咱们女儿那种模样，那种才华，多少人家等着想高攀都高攀不上的，不愁嫁不出去的。
5: 你呀，除了吃喝拉撒，女儿心里想什么你一点也不知道。
2: 我不知道，你知道？你知道她心里想什么？
5: 我当然知道了。
7: 大叔大娘
2: 啊，
7: 哎，现在也派人来说，说世林马上就要回来了。
2: 啊，这么快就回来了？哎，老婆，赶快准备，赶快准备啊。
5: 等一等，等一等
2: 啊，
5: 我要在世林回来之前把这件事说清楚。
2: 你真啰嗦呀。
5: 哎，宝山，你听听，这碧莲跟世林呢是一块长大的，一个碗里吃饭，一张床上睡觉的。
7: 啊，大娘，你说他们两个在一张床上睡觉？
5: 哎呀，那是小的时候嘛，这才叫青梅竹马。现在他们已经长大了，理所当然的是天生一对，一枝连理。
7: 嗯，那也不一定啊。
5: 为什么不一定？
7: 那要看他们是不是真心相爱啊。
2: 对呀，说不定还喜欢宝山也不一定哦。
7: 啊。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3: 我来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2: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4: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5: 停车！停车！
1: 停车！别动！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2: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6: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7: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一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
11: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1: 叫哥。
7: 哥，
3: 能买辆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7: 哥，
3: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我说你帅，
2: 是不是？
7: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帅
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8: 拼搏搞事业，
12: 不要笑。
0: 班彦村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50镇。2016年以前，班彦村的129户人家居住在被当地人称为“脑山”的山顶上，交通闭塞。就医困难，严重缺水。
13: 他住的这个水旱呢，暂时吃起着，肥吃不少。娃娃们上学啊，这个院子的老人也不好走。
14: 在那之前好在就家了，娃娃老孩子跑还好，每天打工吃出来，家给么过啊还得呗。
0: 2016年。班彦村异地扶贫搬迁项目正式实施，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来到班彦村视察异地搬迁工作。如今班彦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由落后走向进步，由贫穷逐渐走向富裕的历史性跨越。
14: 这些在国家看好，娃娃可以见爹，明天见这样嫁给你丈夫啊，还对呗？再把钱这样还对呗？
15: 这个毕竟是回来这就那几多大几种子刚好，大家给带领着去签的证书。
16: 那原来这里弄子土法花呗，到现在呢，成还经过物流了。
13: 搬下来之后，你们上学啊，这个路人这么好，现在。至少以前啊，你看，俺们活活得了不得，你看。
0: 从旧貌到新颜，从贫困村到明星村，班彦村村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勤劳双手创造幸福生活。而村民们脸上洋溢着的笑容，就是乡村振兴道路上最美的风景。

我叫觉果，退休前新华社新闻摄影记者，我拍了40多年的照片，从黑白到彩色，一直在跟随着铁路拍摄，铁路修到哪里，我的镜头跟到哪里。有人问我退休了你还拍吗？我说拍，火车在西藏大地上行驶，并且让西藏的各地在延伸，古老大地上的新鲜事物才刚刚开始，我为什么还不拍呢？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我们的星球是一幅鲜活的织锦，由无数生命的丝线编织而成，每一缕都比前一缕更加奇妙。从参天森林到幽深山谷，自然的奥秘正等待被揭开。我是马塔内斯科维奇博士，一位曾探索过无数文化的人类学家。但这一次，我的旅程将更加深入，前往中国最非凡的生物圈保护区。这不仅是一次穿越风景的旅行，更是一场探寻人类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的旅程。那我们开始吧。

0: 这是一个惬意的午后，猴哥康康正享受着手中的香蕉，然而一双渴望的眼神早就盯上了他。这是他的妹妹宝宝，迅速精准，他出手了。可是还是被哥哥发现了，惩罚似乎并不严厉。和我们一样，哥哥总是会让着妹妹。雾气氤氲，猿啼不绝，在林中穿行，吴总忍不住停下脚步，侧耳倾听。这一次故事的主角是他，范景山。隐秘的山谷中，有位绅士正等着我的到来。
1: 我叫杨伟，是一名向员，我每天就是和我们的禽兽打交道。
2: 杨老师你好。
1: 马老师你好，行，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中心。
2: 好。
1: 现在我们中心的话，就主要以救助饲养。

0: 繁育这一块为主。我们现在这里一共生活着九个钳翼之猴。哎，您看到它的这个尾巴特别特别的长，
1: 这个
0: 在我们梵净山当地人就会把它叫做牛尾猴啊。
2: 它们一共会活着大概多少年？
0: 它的野外的一个生存的年纪大概是在22岁左右。啊，记录以来钳翼狮猴生存年纪最长的27岁。根据我们金丝猴的习性，它需要在树上跳跃去玩耍去取食，所以我们在它的生态活动农舍里面给它种植了很多的这些植物。你看这个它因为它是救助的，它就要特别的凶一些。
2: 它是保护其他的？
0: 对，因为那边的话是它的妻子，它要保护它的妻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就是它们生的宝宝，它的名字就叫宝宝。
3: 宝宝，对，
0: 这是它的哥哥康康。
2: 啊，他们不会啊，
0: 他就不会有他的父母的攻击行为，
2: 不会。
0: 所以你看，他就会非常的温顺。我先带您去感受一下喂他们。你看，我们端着过来，他们就一直跟着我走。您先试一下这个。
2: 就给他，然后他会自己。
3: 就
2: 对，他自己呢。他拿着那个跟一个小人一样，
3: 他的手很软，
2: 对，
3: 特别好。
2: 好吃吗？
4: 小家伙们吃着我准备的食物，看起来很兴奋。
0: 好，
4: 杨伟说要带我进生态农舍，机会难得，赶紧跟上。
0: 有我的很。
4: 可是零距离接触难免有些紧张。
0: 没事没事，我们先过来，您不用担心，他只要说没有是那个食物，他就不会说来主动攻击。
4: 还好有这位绅士在，可是他的早上刚抓的发型马上就要保不住了。
0: 没事没事，不用担心，他只会爬熟悉的身上，他会有那个，他性格会要暴躁一点。对，那他待会他要吃树叶了。
4: 树叶第一，我们先去这里看看。凯文村，一个具有中国古典美感的村庄。前金丝猴食源基地也在这里。
5: 这是这种
2: 啊，这个是猴子喜欢吃的。
5: 对，这是金丝猴比较喜欢吃的这种。这一树。
3: 对，砍下去。
2: 啊，可以啊。OK。
4: 看见没？我迅速掌握了要领。
2: So the point is to bend over the branch so that it already has a certain tension, and then you cut it under for angle of 45 degrees.
4: 那为什么要单独建立这个食源基地呢？
5: 因为现在就是数量也逐步的增加，冬天我们也要让他们有吃的。
4: 打包好零食，您叫的外卖马上送达。
2: 这个树叶是也帮它们消化，还是
0: 因为它的特殊的一个生理结构，就决定了它必须要吃进大量的树叶啊？它一定要靠这个树来进行不断的肠胃蠕动，促进它的肠胃的吸收，才能够获得足够的能量。
4: 全世界范围内，前金丝猴不足900只，仅分布于梵净山，难怪它们被称为世界独生子。那独生子的佐餐水又是什么？带着这个疑问，我拜访了另外一个村庄云社村，这里是土家族的聚居地。

0: 我们这云社村呀，有将近600多年的历史。等一下，我们一起去揭开它这个神秘的面纱。
1: 贵州的这些千金石猴会不会来这里喝水？
0: 会呀，以前嘛，因为云社周围呀都是密林覆盖的，常有猴子喝水呀，形成一大地域特点。
2: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叫神龙
0: 潭？它是有一个现象。

0: 它就是这一块坝，它会出现一个虹吸效应的反应，水就会往前面潭中心倒退。老一辈就认为啊，潭里面住着有神龙，取名为神龙潭。但它还有一点，它可以预报我们的天气，晴时水涨则雨，雨时水热则晴，是它的一个明确信号。
1: 雾海猿啼，听了猿啼，那雾海里又藏了哪些故事？
2: 进入画面的有三只，应该是最近在这个区域取食那个树的嫩芽。
1: 他叫冉伟，年纪轻轻却经验丰富，现在是太平保护站的站长。梵净山景区就在他的辖区。
2: 共处在这块目的。
3: 各位广大游客，欢迎大家来到梵净山。
4: 来，你来试一下呗。
5: 好。
2: 就是一针人与自然。
6: 大家好，欢迎到梵净山保护区，我们一起保护野生动物、野生植物。祝你们一天愉快，玩得愉快。
7: 你中文讲得很好，
5: 谢谢。
1: 我的中文还有待提高，但游客们很温暖，我相信他们会爱护好这里的一切。与冉站长共乘缆车，我们穿越雾海，来到了一个秘密花园。
2: 你看这里还有花瓣没有绽放呢、
8: 啊、对，
2: 再过一个月左右这里就完全的绽放了，很漂亮，就是杜鹃花海。其实我们在日常的保护中也要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怕游客采摘，因为它太漂亮了、
8: 是提醒他们。
2: 对，提醒他们、再往前面走就是我们保护区的核心区了。平时在我们的巡护工作中也要防止游客被这个景观吸引住了，然后擅自闯入我们的核心区，这是我们重点防控的。来，给你体验一下很独特的事情，你在这里来，哇，是不是感觉像是在海绵上一样？
8: 对，这很软，有弹性。
2: 这下面就是很厚的腐殖层，这是土壤非常肥沃、但是同样的这种情况，它这个容易因为火星起火，所以说森林防火期的时候，我们就要重点在这个区域来看有游客在这里违规用火没有。
1: 梵净山最绝美的风景又在何处？答案当然是红云金顶。我很难分辨身边的是云还是雾，但这不重要。我其实一路都在祈祷，希望自己能够目睹日落云海的瞬间。
8: I'm at the Fanjing Mountain at the Hongyun Jinding.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wonderful experiences of my life. I'm above the clouds.
9: 真的非常好看，这个照片。
1: 老天眷顾，我在云层上圆梦。那接下来又有哪些惊喜在等待着我？中国东海，一列海岛形似戟子，散落于此。这是南极列岛，我旅程的第六站。晨光沐浴着渔村码头，今天我将和陈万东一起前往平治屿一座无人小岛，去找寻神话之鸟的踪迹。
8: 郑老师，
10: 哎，
8: 你好，你好。哎，我们大概需要多久到不知道？
10: 用渔船开出去要半个小时。
8: 半个小时，好。
10: 从2023年开始做造影地。第一年就招到了一对，繁殖成功了。
5: 这个大别墅每一年里面会集聚多少粪头鹰啊？
10: 粪头鹰窝的话蛮多的，中华粪头鹰很少，中华粪头鹰窝去年才十几只。因为它全球才200多只。

0: 我们南京保护区主要还是海洋贝藻类。
1: 听说你们这里是有名的一个鱼是那个黄鱼。
0: 黄鱼。对对对，通过一些生态养殖，我们养的比较成功嘛。小心哦，这个我们才干的地方。
2: 你好，
3: 你好。
2: 你们什么？
3: 哎，
0: 来自塞尔维亚，
3: 我是在博物院的，我是一言。
0: 我们往上走。
2: 好的。
4: 中华凤头燕鸥，我是否足够幸运能够见到你们呢？沿着礁石向上，我不断的在问自己。
0: 这是我们的进控室，看一下。
3: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招引刚开始不太久，燕鸥不太多。
2: 你们发的这个声音，它就会吸引一种鸟，还是
3: 就吸引它们两种？主要是放的大凤头燕鸥的叫声，中华凤头燕鸥一般会跟它混群，所以就跟着过来了。
2: 你们这个写的都是什么？
0: 记录它们下蛋、
3: 下蛋、孵化。去年第一对是5月14号下蛋的，然后6月9号孵化的。
2: 好的，这个呢？
3: 就是方便我们定位到那个鸟在哪里。我们是从 A B C D E 这样标过去的。竖着就是1、2、3、4、5、6这样过去的，所以我们去现场看一下。
2: 好的。
0: 是那个屋是吧？
3: 对，去那个屋。我们稍微往后靠一点，不要太靠车。
2: 这些鸟叫什么名字？
0: 这个是大凤头燕鸥。
2: 哎，它们去哪儿了？
3: 就飞走了。
2: 为什么突然？
3: 因为繁殖前期嘛，刚刚招引开始还没有下蛋，就比较不稳定，很容易飞。

0: 就是他们的区别就是在身上的这个颜色，
1: 嘴也不一样，嘴尖是黑的，
2: 嘴尖是黑色，可是放眼望去全部都是黄嘴的大凤头燕鸥。鸟就这样来了又走，起起落落。我还有机会看到中华凤头燕鸥吗？
3: 哇，你看一群飞出来了。
0: 哎，在哪儿？
3: 对对，你看颜色。
0: 哎，要了。
3: 特别白一点，要黑一点，是吧？
0: 对。
3: 白的就是中华凤头燕鸥。哇。大凤头燕鸥跟中华凤头燕鸥两个是最亲的亲属关系。
1: 对，亲缘关系特别近。
0: 我很幸运，我是第一个外国人能看到我们的中华凤头燕鸥。
2: 无人岛，孤独感，和神话之鸟，在世界如此遥远的角落，还是有人在默默守护着这些精灵。除了保护，南极列岛的发展又如何呢？我决定去看看。
0: 短平你好
4: ，Hello， 马塔 ，Welcome，
0: 谢谢。
4: 来，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南极的海洋牧场。我们这里渔民的一个主要的经济收入是大黄鱼，我们是鱼三代了嘛，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家乡南极岛做渔业，能够快乐的工作，快乐的生活。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建立蓝色粮仓。因为我们原来的粮食是只有在陆地上称之为粮食，接下来海上鱼类贝类也称为粮食，鼓励我们去保护海洋资源进行养殖。

0: 这些鸟它们主要的食物就是鱼。
1: 对，他们会过来叼一些活动力稍微差一点的黄鱼，所以他们就都在这个地方。
0: 但是它不会给你们什么问题
1: 啊？不会不会。
2: 渔民与海鸟，这是自然在绝妙平衡中的完美契约。
1: 这个就是我们养黄鱼的深水抗风浪网，叫挪威晚霞。现在我们中国养黄鱼运用的是比较广泛的，以前是用白色的泡沫作为一个浮力，然后现在把白色泡沫都更替掉，用这种管子，它在海水里是不会分解的，对海洋的污染是极小的。
0: 我第一次抓鱼，它们的皮肤真的很亮，很漂亮。
1: 它现在是白天是白色的，到晚上的时候它就变成黄色了。保护区设立之前，传统的渔民不是特别的规范。当我们保护区建立以后呢，由政府系统性的对我们进行管理。大家共同保护这一片海水的环境会更好了，所以我们养出来的鱼的品质更好，市场的认可度也更高。
2: 与林端平短暂共处，我能感受到他对于生物圈保护区的认可。被保护的海洋让海水养殖受益，当地社区跟着发展，这是一个美好的闭环。黄鱼的捕捞还有最后一步，焖黄。
0: I think it looks very mysterious. I'm actually excited because when I was a kid, I often went to Montenegro, and then we would always look at the fishermen on the sea while I was on the shore.And I always thought that it was a very like mysterious atmosphere on the fishing boats. So I'm actually excited to participate.
3: 对，这全是黄的，好滑。
0: 那为什么有这个黄色的颜色？
4: 它本身夜晚没有灯光的时候，它就会分泌一种自带的色素，叫黄团烃炭，它是一个自然反应，这跟变色龙有点像啊。
5: 像它这样子。现在是全金黄的嘛，它颜色现在是已经定型掉了。我们现在给它，用冰水给它冰住，颜色就不会变。
3: 颜色不会变。
1: 我们晚上就吃这条鱼。
6: 黄鱼来了，
1: 黄鱼来了，有欢迎吗，糖妹？
0: 好，谢谢你的欢迎。
7: 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南极岛。
0: 好，谢谢。
7: 啊，再吃一次，吃真的很好吃。
8: 就是我在这里已经烧了将近20几年，就是所有的客人到这里吃过我烧的黄鱼，没有一个人说不好吃。有些客人说那我不吃不好吃，我说。这样子烧起来，如果你不好吃的话，不用钱。他说真的吗？我说就是这样子，这是不夸口的。
2: 林妈妈是一位自豪的母亲，不单单是抚育了优秀的儿女，当然，还有同样令她感到骄傲的黄鱼。那南极列岛还有什么其他的惊喜吗？
9: 没关系了，没关系，这个没关
10: 系。啊，好的。
2: 这是詹子峰，他来自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今天他们将尝试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近海的海洋生物多样性调查。
10: Hi, Mata.
0: Can you help me?
10: Can you help?
0: Thank you.
10: Okay, this way.
0: Thank you. Wow. This is the underwater like hunter, right?
10: Yeah.
0: So there's a camera inside?
10: Yeah, it's a camera here. There's a camera here.
0: Oh, and this is like the club. Yeah.
2: 通过詹子峰，我认识了这个黄色的小探险家。从传统人工潜水到水下机器人，海洋研究正在进行着一场。

0: 公元649年，53岁的太宗皇帝病入膏肓，身边服侍的是他选定的继承人太子李治。李治在端汤送药的时候，看见了风姿绰约的武媚娘，涉世未深的太子被深深地打动了。
1: 你是武才人，
0: 回禀太子殿下，我叫媚娘。武媚娘是太宗的妃子，已经26岁。没有人知道武媚娘和魏建成的大明宫有什么关系，也没有人想到，这个女人。 将主宰大唐帝国整整半个世纪的命运。就在这年的夏天，唐太宗撒手人寰。作为先皇的妃子，武媚娘被送往长安城中的一座寺院。根据大唐的律法。 皇帝驾崩之后，没有生育过的嫔妃必须出家或进入道观或皈依佛门。唐太宗死后，才人武媚娘被迫成为尼姑。青灯作伴，武媚娘似乎只能在孤独中度过余生。寂寞的武媚娘用一首情诗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1: 看皱成碧，丝纷纷。憔悴之离，为伊君。不信笔来，长下泪。开箱念去，16曲。
0: 武媚娘希望这首情诗能够拯救自己的命运，她无法忍受如花的生命在寂寞中枯萎。 武媚娘知道，只有那个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才能拯救自己。

武媚娘的情诗最终送到了太极宫。昔日的太子已成大唐的高宗皇帝，绵绵的情思使李治久久不能释怀，他始终无法忘记这个曾经属于父亲的女人。唐太宗死后不久，武媚娘又回到了日思梦想的皇宫。李氏皇族有北方游牧民族的血统，在游牧民族看来，父亲的女人嫁给儿子不是什么过分的事情。公元655年，先皇的妃子成为大唐的新皇后。

0: 在广东和江西两省交界的荒野深处，科技为保护工作带来了新鲜的变化。这里是车巴岭，华南虎最后的栖息地，至今仍旧野性十足。在数组飞局长的邀请下，我来到车巴岭，参与他们智能红外相机布设的工作坊。
1: 主要呢，今天培训有一些相机的位点啊，它是需要去调整的，还有一个要更换的。
2: 哎，这个你们都可以看得到
1: 啊？对，这个上面就看得到啊。这个就是智能化带来的这个好处。
3: 这个右上角啊，叫智能识别物种统计。
2: 但这个系统可以认得出来，就是哪一个动物？
3: 对，它直接识别。在中科院那个网络中心里面，它有一个数据库，把这些拍摄得到的110多万份照片的视频，到这个系统里面进行这个机器学习。通过这些信息的分析，我们就非常清楚保护区的动物、鸟类、兽类它们的活动的一个动态的变化的一个情况。
0: 午后阳光明媚，我和数组飞的交流并没有停止。
1: 2020年的时候呢，就在这个位置拍到了一对的鸳鸯，后面呢8个小的鸳鸯就在这边，所以这条溪流啊，我们就把它命名为鸳鸯溪，啊，这个是名副其实的鸳鸯溪。连续这几年在这一段河流都有小鸳鸯会出来的。我们往这边走，你看我们这个很有意思。
2: 哎，对，这个是什么？
1: 这个叫风力草管，这个就是芦苇。这个我们在山上面总共放了300多个。它这个风力呢，2个月呢看一次，如果这个芦苇里面被这个蜘蛛网泥土塞住了，说明它里面就有蜂在里面筑巢了，然后就要把它抽出来，写上编号，把它带到实验室，把这个蜂给它养出来，还要进行测序，它采了什么花，它有什么花的花粉，这个就是动物植物的相互关系。
0: 这是一位富有激情的讲述者，看得出来他很爱自己的保护区。
2: 我能摸摸它吗？
1: 尽量不要打扰它。
0: 关于生物多样性的故事车巴岭实在是太多，至于这些故事为何如此生动，我相信和他们的智能监测

0: 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布设智能红外相机之前，我要先拜访一位特殊的护林员，就是他，池炳房，车巴岭的瑶族居民。
1: 我们带着这个箱子去敬拜一下他。
2: 好的。
0: 过山瑶人有着祭拜山神的传统，在进山之前，池大哥带我去了他们的风水林。
1: 这是我们的山神，我们要拜他，拜他保佑我们平平安安，事事顺利。好几百年的我们这个沙神，
3: 好几百年你们都来这里。
1: 以前是前辈来嘛，这是吉祥的。
3: 好。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1: 这个代表红红火，吉祥如意。
3: 靠，那为什么要放到树上？
1: 我们这个是吉祥树嘛，这个沙神保护我们大家平平安安，事事顺意。
3: 好。
0: 敬畏自然，这是原住民自古以来的传统，如今守护有了科技的加持。
4: 今天我们做常规的红外相机维护。
0: 邱少聪，车巴岭本地长大的孩子，大学毕业后返乡工作，
4: 现在是在这个网格即将进入。
3: 这是你们的系统？
4: 对，这个是我们的网格化管理模块。我们现在所在的那个网格是在用 M06 这个里，然后待会我们就到 N07 这个位置。
0: 他说的 M06 和 N07 指的是网格的编号。
4: 好，小心点，踩到那个石头。好，小心点磕头哦，不要磕到头啊，小心点，这里比较滑。
0: 通过建设信号塔，5G 网络覆盖整个保护区，具有发射单元的红外相机每一次画面捕捉都将实时传输到云服务平台。
4: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的 N07 网格 4G 红外相机。来来来，我们看一看
1: 拍到了什么。
4: 我们认真看啊。
3: 这啊，
4: 来，它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动物通道了，它很少走我们人走过的地方。
3: 所以你们照的这个位置是随动物的活动，不是随人的活动。
5: 它这个通道总是走不到兽路。
3: 对。
4: 我们现在要更换一个我们那个内存卡。然后听到当当两声，那就是说明这里就有信号了。你看上传100%，没问题，那我们就按确认就可以了。
3: 好。
0: 如果保护区是一辆汽车的话，自动驾驶是未来，可是手动操作也不可替代，比如秦岭下保护站冯军的工作。
6: 因为呢，我们是连接两个乡镇的一条路，担负了车辆的进出与检查。先教一下你如何做登记。
4: 你好，请您打开一下车尾箱。
6: 我们会对它的车尾箱进行一个检查，没有野生动物或者是盗伐。
7: 没有没有，我们都是爱护野生动物的。
0: 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轮到我值班了。
3: 对，后备箱都是你私人东西，就是水。没有什么野生动物，野生动物都没有。好的。
8: I think it's a very important task, and I feel kind of honored and proud to be able to try and do it. Yeah.
0: 对了，上手操作的故事还有一个，灯诱。
3: 我们具体是找什么虫子？
9: 我们这边主要是趋光性的那些昆虫。
6: 就月亮散发的光谱跟这个灯相似，就错误的给他们指引了方向，然后他们就会趋向这个布来，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昆虫的诱集方式。
3: 哇，这个是全白色的，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虫子？
6: 这个学名叫歪腮金龟，腮金龟的一种，然后它背面其实是一层磷粉，你使劲刮的话，那一层粉是可以刮掉的。
3: 它全身体都是白色的，第一次见这种。I never thought I

0: 每一年呢，到冬天才可以产菇，一直到第二年的六月份还可以出锅。
1: 好，那你教我怎么做？
0: 好，
2: 林下经济，车巴陵对于自然的守护开始反哺社区发展。
0: 它就像这个就可以摘了啊。
3: 这个菌菇类，这个菌杆，你可以拔下来哈，就这样吃可以了。
1: 直接吃
3: 没问题，
1: 不用煮好就炒。
3: 这个没这种就没问题的哈，其他我不能这样哈，只有这种哈，
1: 好，
3: 这个可以吃，你试一下。
1: 啊不，哎真的
3: 可以吃的。
0: 如果有芥末沾点芥末就更美味。
1: 这个不能吃。
0: 这个难吃，但是有一点脏嘛，就这个是盖在那里。嗯。
1: 哎，真的有点甜甜的。
0: 是。
1: 好吃。
0: 嗯。现在我们中国大部分都是在温室里面去栽培的，我们所以就想到就是通过这大自然的一个驯化，这样做出来的品质要好。
1: 好吃吗？
0: 相当好吃。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尝试一下哈。
1: 好。
0: 以我们的林下经济为一个主切入点，吸引那些游客，让你们吃得放心，吃得满意，就是我的荣幸。这样的话，我们的乡村振兴这个意义才重大。
4: So you see that the local people can also develop their own small household business. They preserve the nature. They can develop their social life, and they have a social recognition for it.
2: 我一直在想，车巴岭的故事会如何结束？直到树祖飞再度邀请我进山。这次我们要去山顶的信号塔，这个智慧保护区的中枢神经。我们用柴刀砍路，走向山林的最深处，云雾漫山，野径湿滑。这一刻，我品尝到了自然本初的味道。在我腿肚子乱颤的时候，终于到了。
5: 怎么样打造成为这个智慧保护区，我们一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正因为我们在2018年把这个700兆的这个基站建起来过后，我们实现了保护区的对于野生动物监测的实时的传输跟实时的人工智能的识别，这样也是我们打造这个智慧保护区的第一步。
2: 那第二步呢？我很期待这个答案。
5: 车巴岭是野生华南虎的最后出没地，最后一次发现华南虎的痕迹的时候是1991年。那么现在我们虽然见不到华南虎了，但是车巴岭一直是华南虎曾经栖息的这个栖息地。要把车巴岭的生态系统跟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好，把华南虎的食物也要保护好。那么华南虎最喜欢吃的这食物叫华南水鹿，只有华南水鹿半步荒野，华南虎才可能王者归来。我们也在期待这一天。
2: 我也在期待这一天。那我就带着这份期待前往我的最后一站吧。

0: 老样子，有什么问题等先进山了再说。
1: 走。在竹子里面穿行它非常困难。啊哈。这就是我们这个区域里面大熊猫主要食用的竹子，它叫雀豹箭竹。这个竹子咽鞘口没有髓毛，在我们保护区里面呢，大概是6万多公顷，足以呢给我们在这个区域里面的大熊猫来提供非常充足的食物来源。
2: 啊，它为什么不吃粗一点的？
1: 太粗了，它塞不到嘴里面，所以这没办法下口。至于种子的。

0: 时候咬起来比较顺口嘛。
1: 那他一天能吃多少？
0: 吃的比较多，20公斤左右嘛。
1: 一天？
0: 他边吃边拉。
2: 边吃边拉，似乎有些不雅，但是放在熊猫身上就显得可爱起来了。
3: 快来，
4: 快来看，
3: 有熊猫粪了！
5: 啊哇，
3: 这么大一坨！
1: 对，
3: 这个粪便相对要新鲜一些。你看，竹叶都还没有完全干
1: 啊。
3: 熊猫的粪便看起来大，但是呢，你闻没有一点臭味儿。别害怕，真是没有味道。你看，你闻，一点味道都没有。
1: 对，是的。
3: 因为熊猫呢有直肠子，它边从嘴里吃呢，它边就直接通过肠道就直接就排出来了
1: 啊，
3: 它没有经过胃酸的这种腐蚀消化的过程。
1: Yeah, it really doesn't smell anything. At first, I was like, I don't want to smell it, but then, it really doesn't smell.
6: 8.5, 6.2。
3: 我们带的有洗这个粪便的溶液，我们会装到溶液里边保存，带回去交到实验室化验分析。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叫靶向分析法，我们就尽量选这些湿润的部位。你看，你看里边其实它还都是湿润的。我们长期跑野外做监测呢，就是找它。因为熊猫呢，虽然它视力不好，但是它的听觉和嗅觉非常发达。你还没有发现它的时候，它已经发现你，它就跑掉了。到自然里边呢，我们唯一它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东西了，那我们就要靠这个东西来分析它了。所以要尽量到野外去找不同熊猫的粪便，建立我们的这所有大熊猫的一套野外的这个遗传档案。
2: 掌握好大熊猫的现状，才便于更好的保护。这个痴迷于收集熊猫粪便的男人叫何礼文，我开玩笑说他是便便侠，他似乎还挺喜欢这个外号。
3: 我们都是，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是，白天跑了野外，晚上回来说：“哎呀，我今天捡了多少粪”，都特别兴奋。
2: 白水江保护区有1838平方公里，在野外扎营过夜，也是每个野保人员的必修课。
3: 干杯啊！欢迎你体验我们的野外生活。
1: 谢谢。
7: 有时候我感觉咱们这个工作啊，其实跟那个出海差不多，基本上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就是这么一群人，白天各忙各的，晚上坐在一起就大家聊一聊，在里面就要享受每一天。对，
1: 你需要习惯这种不想太多，没有那种特别的压力，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你就要放松下来。
7: 对，
3: 大家都觉得这一趟虽然辛苦，就很值得，就这个意思，啊！就像我那会儿我给他说的，就是你在问我说是什么能支撑你坚持下来，其实就是最后一句话，因为热爱。对，
2: 因为热爱，很好的总结了我在白水江的感受。
3: 来吧，
0: 来，
3: 喝吧，
0: 干了，干了。
2: 这个位于中国西北部的保护区，知名度并不高，可是这里却有着全世界数量最多的野生大熊猫，那又该如何保护？按照惯例，我们先去当地社区看看。
1: 哎，张志龙，你好。
8: 你好，王老师。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刘局长。
1: 你好，你好，
8: 欢迎来我们刘家营。
1: 谢谢。
8: 然后这是七星沟的周超全，也是我们的护林员。我们今天去我们当地农户家里去搞个防火宣传。
1: OK。
8: 老杨，
0: 防火还是注意的，尤其这两天天又干，又没下雨。
8: 好，发个围腰子吧。
0: 搬救的时候经常是家家人人都是一个人。
8: 皮黑配裙子，
9: 这是个闲事情。
1: 为什么你们选择就做围裙？我刚开始我不认为是个地区生。
0: 他那个过那个红梅喜事的时候，人就是村庄里外面打工的人也回来了，人比较多，大家都一人一个围裙，防止把衣服弄脏，这个宣传效果就非常好。
1: Small village, but the people who are here are really well connected, and they even mentioned that they're almost like family. They support and understand each other.And this is how every community should work.
2: 给男人们发围裙，多好的创意！看来村庄里的家务活都是男人在负责，这一点我

0: 很满意。你看周超全的爸爸就在干活，
1: 我们现在在砸瓷嘛，
2: 可以试一下怎么做、
3: 可以可以可以
4: 对对对你刚开始砸不肿，对对
2: 对, 对其实很累，我已经出汗了你选这的同事你认识从小吗？
1: 他们也不是这边长大的，很多就是外面他们调进来，就来自五湖四海的嘛，其实大家就是走在一起也就干了一件事嘛，也就是为了把当地这个生态保护好嘛。
0: 周家的燕子来了又走，山谷的另一边滕继荣也在关注着鸟的一举一动，这一次他们又有了新发现。
2: 滕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2: 你好
5: 你好你好。
4: 今天咱们做的是鸟类一元一病，我们这儿新发现的一只灰翅鸫啊。首先呢，我们要对它进行数据测量啊，跟它的体重，主要把它的眼睛蒙住。
2: 为什么
4: 眼睛蒙住以后它会安静下来？
2: 它不会动。
4: 56克、全身的一个体长250，它的尾长
2: 95.4，
4: 骨折长度
2: 43.9。
4: 我们呢测这个鸟类的数据呢，就是对比网络上的数据是不是吻合。下一步呢，我们就要检测这个鸟类带什么疾病没有，有没有什么寄生虫。这儿细菌和病毒呢，它不仅仅是感染鸟类，它对家畜、人类都会感染。
0: 滕老师告诉我，等到这只小鸟的体重恢复到80克以上，进行血液检测之后，就把原本属于它的天空还给它。刘家坪保护站一旁的山崖上，赵英鹤又一次放飞了无人机。
6: 那滕老师，那咱们看一眼，我给你指一下，可以从这儿看一下。你可能找到它的窝了吧？两棵松树边上，上去一点点。
2: 哎呦！
6: 你看，你看，看起来了。对对对，你看。
2: 它很漂亮，小的。
6: 最初的这种除毛，褪完之后，然后变结实的羽毛，翅膀现在变黑了。刚出生来全是毛茸茸的，特别心疼。然后我拍的时候，它才这么大一点点。你看他还是有点警觉性的，他还是有点害怕。
2: 那个小的泡在妈妈的后面。
6: 对，爸爸一般是从早上他就飞出去了，到晚上才会回来。他会有时候给叼个兔子，叼只野鸡。
2: 真的？那为什么他今天现在这个时间还在？
6: 他有可能是说下雨，他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0: 白水江保护区石源丰富，金雕父母安家于此，显然是一次英明的选择。他们的宝宝一定会茁壮成长。借助鹰的视角，我看到了山谷中另外一处村庄。班文琴，他是白马人，在保护区工作，对于白马文化了如指掌。
2: 这里这个是什么？
7: 这边就是白马人火圈舞的一个再现。从农历的正月13到正月17，我们最盛大的一个节日，每个村子呢都会跳这个火圈舞。啊哇！
0: 火圈舞者常常佩戴面具，当地人称为持歌咒。每个面具都是手工雕刻，花纹异常精美。
2: 代表上身？
7: 对。
8: 它也就是一个神的化身，
7: 它也是神，
8: 它代表的是女性的。
7: 然后你看女神的话，慈眉善目的那种。
8: 然后你看它就比较夸张了。
2: 对对对对。
8: 你也来感受一下。
2: 好，可以。
0: 刚刚拿起锉刀，我就知道这份工作不简单。
2: 真不容易啊。I think it's very difficult, and I heard that you need many years in order to learn these skills. So now I understand why.
0: 我换上了白马人的盛装，坐在篝火旁，而班文琴则缓缓道来了白马人的自然智慧。
7: 因为我们的宗教信仰其实偏向于自然崇拜。神山神树，因为崇拜也会把它保护起来。很久以前啊，在野外碰见到什么白马人，肯定不会说主动去伤害它的。 1983年白马人发现一只母亲。

0: 遗弃的大熊猫就救助回来了。白马人和大熊猫之间的这种联系当然就更深了。而这个香甜的美酒敬给我们尊贵的客人，
1: 谢谢。
2: 品尝白马人自酿的美酒，听着他们与大熊猫的故事，在祝酒歌声中我有了些许醉意。
1: 你第一个吧，我
2: 这是一个幸福的时刻，我被这种饱满的情绪笼罩着。手牵着手，我们跳了一整夜。生物圈日记，杀青。

0: 我叫做曾坤，1958年就入咗佛山市尿液制药厂。好多有啲身體比我高大㗎，比我健康嘅，都覺得辛苦，我唔覺得辛苦。可能我咧同打功夫有關係啊，我覺得仲對自己有好處。
1: 曾坤90岁，广东佛山大名鼎鼎的金武门名誉会长，鹰爪拳传人。但他还有个鲜为人知的身份，原吉林干河岔解放后第一代老窑工。曾坤平日里深居简出，这天青年窑工钱碧坤登门拜访。
2: 今天请来麻烦一点事，就请教一下那个做干河岔的一些事。
1: 当今能愿意学药的年轻人为数不多，工作10余年的钱碧坤已是其中翘楚。
3: 我从大学毕业就开始学做干河岔，但是都在协进厂房里用煎药机、压茶机等等。
1: 上世纪90年代，中药炮制步入现代化，钢筋铁甲之躯取代了药工的双手，但曾坤坚持只用古法煎凉茶。首先要备好料，一剂干河茶，33种中草药，
0: 有煮素叶、青蒿、姜芋、薄荷、葛根、千乌、防风。
1: 药有先煎后下之别，火候有文武大小调控。煎茶犹如武术，看似平凡无奇，实则暗藏玄机，一招一式，刚柔并济。

0: 茶宝冒烟，汤色渐浓。几轮煎煮过后，干涸茶记忆中最精妙的部分方才开始。浸茶是茶记制作的关键，让药茶与药汁融为一体。
1: 将啲茶叶倒咗落去，啲茶倒咗落去之后咧，就稍微拨拼下佢，拨拼下佢，之后咧就倒啲肉水落去，等嗰啲茶叶索晒啲肉水，索晒肉水。
0: 挥洒着汗水，渗透着匠心，本草的生命在双手间转化。古法与现代，孰轻孰重，没有定论。只是曾坤认为，古法炮制更像一门功夫，与武术一样，凝结着中华民族千年的智慧，拥有着强健体魄的。

0: 物节。
1: 一年一度的购物狂欢开始啦！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哦！
0: 哼，这次购物节东西真多，哼，真想妈妈现在就带我去逛超市。到时候我要买好多东西给我和悠悠。我得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爸爸妈妈去。
2: 这几天大家的快递真多。不，不，这是小草莓家的快递。不，嗯，嗯。嘟嘟，嘟嘟。有人吗？快递到了！
3: 来了来了。嗯，谢谢你啊，小火车。这几天辛苦了。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阿姨。嗯，我还要去送其他快递，再见了。下一个送谁的呢？就是他了。这应该是小蜗牛的吧。
0: 哇，悠悠快看，是小火车。
2: 小蜗牛的家往哪走啊？公园路口右转吧。
0: 小火车，哎呦，
4: 悠悠，
2: 乐比，早上好呀，我在送快递呢。
0: 我知道，有我买的滑板车吗？
2: 当然了，我第一个送的就是那个，放在家门口呢，等你们回到家就能看到它。好了，乐比，我先走了，我还有别的快递要送呢。再见，我先去忙了。
0: 小火车再见。

哼哼哼！啊哈！嗯，哈哈哈哈哈！嗯。

0: 很不错呢。待会儿就给你玩，悠悠。
1: 悠悠悠悠悠。
2: 购物节的东西真实惠，乐比一定喜欢我买的礼物。乐比，
0: 哦，爸爸，
2: 当当，
0: 哦，哇，
2: 这是我在这次购物节买的，你一定喜欢，快打开看看。
0: 嘿，这是音乐盒，哇，好好听。谢谢爸爸。

0: 悠悠，快看！
1: 牛，
0: 牛，爸爸新买的，好听吧？
1: 牛牛牛，
0: 我们一起玩吧！
1: 牛牛，
2: 该睡觉了，孩子们。
1: 牛。
2: 明天再接着玩啊。

0: 一定是我买的快递到了。
1: 妈妈的快递也到了，不知道买了什么。
0: 买的菜终于到了，我现在就给你们去做大餐吃。
1: 啊，耶耶！我的屁股，啊，坏悠悠，妈妈快点，我饿了。
0: 吃到了，马上就好。
1: 爸爸快来，
0: 我做了好多道菜，第一道，第二道
2: 还是土豆，
0: 第三道
1: 全是土豆，
0: 土豆折扣很诱人，我就全买了。
1: 这要吃到什么时候去？

0: 小鸟，你可以帮我们分担一些吗？我们吃不下这么多。嘿嘿，慢慢吃，我们有好多呢。
1: 哟，
2: 哇，可真有你的乐比。
1: 哟，
2: 我们有很多，可以叫上朋友一起来吃。
0: 哈哈，还好有小鸟，不然我们吃不完这么多。下回可不能让妈妈贪小便宜买这么多了。里面还有啊。快吃快吃，小鸟们！这土豆很好吃吧？
3: 你们是不是不喜欢我做的菜啊？
2: 我们去哄哄妈妈吧。
0: 妈妈，你别难过了。
2: 是啊，亲爱的，你做的饭菜很好吃，只是我们吃不下这么多，你不要生我们的气啦。
3: 也不全怪你们，是我买多了。
2: 来，和我们一起吃吧。
0: 是呀，是呀。

0: 勤能捕捉。
1: 同学们，你们好。
2: 老师好。
1: 今天我们来上美术课。
3: 耶、yeah, 我最喜欢美术课了。
1: 是吗？那么现在大家开始画吧。
3: 哦，哑铃是这样的。
4: 不知道我这样画对不对。
5: 我画好了。
6: 我也画好了。
1: 乐比想画什么？
7: 我想画小狗。小狗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对吧，悠悠？
1: 那把小狗画下来吧。
7: 小狗有两只尖尖的耳朵，大大的眼睛，黑鼻。

0: 子，可爱的嘴巴，长胡子，四只爪子，小尾巴。
1: 乐比画了只小猫咪，
0: 不是小猫，是小狗，
1: 就是小猫。
0: 小草莓真讨厌。
2: 小草莓，你这是不对的，不能取笑同学哦。
1: 啊，知道了。
2: 今天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大家都画得很好哦。回家以后，大家也可以画点喜欢的东西。
3: 知道了。
2: 下课。
0: 悠悠，我来帮你画幅画吧。悠悠，别动哦。
4: 乐比在画画呀，画的什么？
0: 这是悠悠啊。哎，
4: 这哪里像悠悠啊？
0: 爸爸真讨厌。
4: 乐比，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0: 哇，小草莓和爸爸居然都嘲笑我。
5: 乐比、悠悠，吃饭了。你们在干嘛呀？
0: 妈妈。今天画画，我被小草莓和爸爸笑坏了，我好难过。我是不是没有画画天赋啊？
5: 妈妈给你讲个故事吧。古时候，有个人在街道上走，突然他看到学业有成的人路过。他们一路光鲜亮丽，热闹非凡，于是他心生羡慕。
6: 我也想成为像他一样的有用之人。
0: 你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6: 我也很想学业有成，但是我太笨了，肯定比不过别人。
0: 跟我来哦。你看这些布，它们原本只是一根根的棉线，但只要用足够多的时间去编织，棉线就变成了布。学习就像这个布一样，你笨，只不过会花费比别人更多的时间。
5: 于是，这个人开始用功读书，不分昼夜，不论春夏秋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最后，这个人终于学业有成，成为了造福一方的有用之人。这就是笨鸟先飞的故事，往往用来形容这些做事先人一步，比别人加倍努力，最后成功的人。所以没有画画的天赋不要紧，只要你肯花费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去练习画画，勤能捕捉，总有一天可以画好的。
0: 我懂了，我要比别人勤奋。
5: 没错，就是这样。
0: 好的，我绝对不能让大家再看我的笑话。
5: 乐比加油，
0: 从今天开始我就努力练习。在家里画了这么长时间，今天到外面来画。不过画什么呢？
7: 乐比在画画呀。

0: 起吧。嘤嘤，
1: 快点站好，不能乱动哦。嘤嘤嘤嘤嘤。好，开始啦。
2: 非常好，所以老师要给奖励，奖品是棒棒糖。哇
1: 哦，到时候老师一定会表扬我。没错，就是这样。
2: 同学们，今天这节美术课我们来画鲜花，大家都来观察一下。谁来说说看到了什么？
1: 花有五个花瓣，
3: 花瓣包裹着花心，
4: 有绿色的叶子和绿色的杆，
3: 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哇，
5: 好香啊！
2: 大家说的没错，让我们把鲜花画起来吧。
5: 好。
3: 啊，

0: 老师，看我画的画。嗯，不错不错。哇，乐比，你画的真好，好像真的一样。乐比画的真棒，进步非常大呀。我们把乐比的画贴在墙上，好不好呀？乐比怎么突然画得这么好了？难道他有什么秘籍？啊，没错，肯定是画画秘籍。
1: 只要我们拿到那本秘籍，也可以画得这么好。
2: 小草莓，小火车，我才没什么秘籍呢。
1: 那你为什么突然画得这么好？
2: 这叫勤能补拙，多练习就可以啦。
0: 原来如此，那我们也要花更多时间练习才行。

0: 卫生监督员。小朋友们，下课喽！
1: 耶耶耶！下课喽！你知道吗？我最喜欢的就是课间零食时间。
0: 我也是。是果汁耶！
2: 课间零食时间到喽，
1: 是我爱喝的果汁。
2: 慢点喝哦，小火车。
1: 是。我可不会给你喝我的果汁。
0: 你们看。
1: 看我的。我喷得更远，我们去走廊比比吧。
2: 外面墙上的口水是谁吐的呀？
3: 是小火车和乐比。
1: 红绿灯你就知道告状。
2: 你们这样是不对的，不仅弄脏了画，还特别不讲卫生。一会儿下课你们去把那里擦干净。
3: 还是你把我的画弄脏了，小火车。
1: 我又不是故意的。
3: 你把我的画。
1: 不要不要
2: 不要吵了。好了，不要再吵了。防止再有这种情况发生，我要选一名卫生监督员。
4: 好，
2: 那就让红绿灯来当吧。
3: 卫生监督员都要做什么呀？
2: 首先要监督大家的个人卫生习惯，制止大家乱吐口水之类的坏习惯。其次，教室的卫生也需要保持哦。
3: 我知道了，老师。大家先把地上的口水打扫干净吧。打扫完走廊，我们再。

0: 终于整齐了，嘿嘿。
1: 明天不上课，有人想去我家玩吗？
2: 好啊好啊，我要去。
1: 我奶奶家的苹果熟了，我们可以去帮忙摘苹果。
3: 我也要去摘苹果。
1: 那明天大家一起去我家玩。
0: 好。七八九十十一，
1: 做好了，做好了，真好看。
0: 是呀，是呀。
1: 哼，我真是太厉害啦！哦，
0: 好多花呀！
1: 今天真是太开心了，又圆又大，真完美。

0: 啊，什么呀？离我远点，不要靠近我呀！
1: 又大又圆多好呀！
0: 啊，别过来！啊，救命啊！
1: 看这个弹力球！
2: 我们一起玩吧！
1: 嘿嘿！又做好一个！
0: 太不讲卫生了，
2: 你还让我拿你的大鼻屎，
3: 长颈鹿的窗户也被擦了，
1: 这没什么吧，
0: 这可不是没什么的事。
4: 如果你可以花个几秒时间跟我来，我们可以告诉你世界如何运转，帮你解决困惑的事。
0: 我得给你讲讲关于个人卫生的事了。
1: 你要讲什么个人卫生啊？我只是抠个鼻屎啊。
0: 住手，你不要再抠了。
1: 喂，红绿灯长了个猪鼻子，太好笑了吧。
0: 不是不是，不要再笑了，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总乱抠鼻子是有可能生病的。
1: 生病？我只是抠鼻子，又不是感冒，怎么可能会生病呢？
0: 你看这个鼻涕上都是细菌，你到处甩鼻涕是很不卫生的，会把鼻涕上的细菌粘得到处都是。你现在知道这样的行为是很不卫生的吧？
1: 我知道了。不要靠近我。
0: 来呀，你不是喜欢把它做成球吗？来呀来呀。
1: 你看，别过来。
0: 好吧，我不要了。
1: 心呢？
0: 不只是沙发哦，你看周围。你还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吗？
1: 我知道了，这太不卫生了，我会改正的。
2: 乐比，你学到了什么？
1: 我以后会讲卫生的。奶奶，
5: 孩子们，你们怎么来了？
1: 奶奶，我们来帮你摘苹果吧。大家一起摘，很快就摘完了。
6: 奶奶好。
5: 你们好，好吧，那这就交给你们了。奶奶去给你们做好吃的。
1: 好棒好棒。好，现在开始，我们要摘下所有的苹果。就从这棵树开始，开始。你们要去哪儿？不是要从这棵树开始吗？快等等我！
2: 我要奖励我自己，于是我决定要把苹果吃掉。红绿灯，你干嘛？你干嘛抢我的苹果？
1: 是问号球，怎么突然就进来了？
0: 既然进来了，那就回到刚才的问题。
2: 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吃苹果？难道你也想吃？
0: 乐比，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和小草莓进到问号球里面吗？
1: 我知道，要洗一洗。要把苹果像洗澡那样洗一洗，才能吃到干净的苹果。
0: 乐比说的对，苹果皮上有很多细菌、农药、灰尘之类不干净的东西，吃进肚子里会肚子痛。

0: 太可怕了，好臭啊！
1: 小草莓，你现在还想不洗就吃吗？
0: 不要了。
1: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0: 给苹果洗澡。
2: 你们终于出来了。
0: 姐姐，我学到了一个知识。
3: 什么知识？
0: 吃东西之前要把食物洗一洗，才不会生病。
3: 好棒啊。

0: 野餐日。爸爸，快点，快点！
1: 来了，来了！好清新的空气，今天真是野餐的好日子。
0: 我快等不及了。
1: 那我们出发吧。
0: 爸爸，还要多久才能到啊？
1: 不要急，还有10分钟左右就到了。
0: 真的好期待呀！哦，
2: 孩子们，我们一起唱首歌吧。
0: 好呀。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小乐比，头大大，嘴小小，最爱做游戏。

0: 是大草莓和小草莓，
1: 好高啊！
0: 大草莓，小草莓，
1: 乐比，你也出来玩吗？
2: 姐姐，你的头上。

0: 好好看的风筝啊！
1: 乐比，我的风筝才好看呢！我的风筝也掉下来了。
2: 乐比，你带风筝了吗？
0: 我带了。

0: 餐的好地方。
1: 没错。好了，大家开动吧。
0: 哪来的胡萝卜呀？是谁？快出来！小狗是小狗。妈妈。
2: 乖，不疼不疼，我们喝果汁吧。
0: 好的。
1: 大家一起举杯庆祝怎么样？干杯。
0: 气死我了，可恶的小狗，我一定要抓到它。在哪儿啊？在那边吗？就在那儿，悠悠，快点去。
1: 我们也去看看吧。
0: 在这儿吗？那在这里吗？气死我了，可恶的小狗。它一定就在那里。怎么了，爸爸？
1: 小狗在守卫领地呢，并不是故意的。
0: 这样啊？
1: 没错，而且爸爸想到一个办法。你和悠悠在保证安全的同时找到他，并道个歉就好了。小心点呢。
0: 悠悠，我们一定要找到小狗。我好像撞到了一个东西。悠悠，应该是撞里面去了。奇怪，这里怎么会出来一个球？是谁在那里？快出来！说不定就是刚才那只小狗，我们去抓它出来。果然是。都是小狗丢的，爸爸说了，我们是闯入了小狗的领地，它才会这样捉弄我们。那现在我们去和小狗道个歉，告诉他我们没有恶意。我去拿球陪他玩。

小狗你好啊。我们不是坏人。你别怕，我们一起玩吧。

0: 今天真充实啊。那么接下来，哦，悠悠肚子饿了，你想吃东西吗？对了，爸爸妈妈等着呢，我们快回去，他们一定等心急了。悠悠，你猜晚饭吃啥？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吃了，我们快回去吧。差点忘了，我要回家了，小狗，我下周再来找你。回家啦，爸爸，我们不仅找到了小狗，还和它成为了好朋友，一起玩呢。
1: 是吗？那今天真是有趣的一天呢。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我来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1: 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那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跳。
11: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1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3: 这里是世界第三极，这里的风吹过雪山，也吹过一代代建设者的脸庞。从论证到贯通，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如何抵达远方。
14: 千万不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5: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16: 停手，
17: 还要放枪。
18: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么样？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里干嘛？
10: 正常吧？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农历5月14。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静观》今天播出第20期，《天路铸魂20载，雪域高原换新机》；
1: 西宁至土库曼斯坦首列中亚班列开行；
0: 青超联赛第5轮海南主场比赛。2026西宁半程马拉松今天开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友们，你们好。天入隔山高，请您的。
1: 时光流转，20年前，毛湘洲是披山开路的建设者。20年后，他第一次以乘客的身份回到了这里，同行的还有当年隧道建设的党工委李书记，两位并肩攻坚的老战友一同踏上了这场跨越半生的回望。
2: 这个是，你看我们那个老公就是偏近的，
3: 哦，
2: 那时候他都50多岁了。这都是工程师，这个就是我了。
3: 哦，这是你
2: 啊，这是我。
3: 您给我照片。
1: 32公里的关角隧道曾是国内最长的高原铁路隧道，没有捷径，没有力气，只是当年照片里20几岁的小毛与上万名建设者靠着一锤一铅，硬生生的在大山里凿出了这条天路咽喉。
2: 50年来，我到这儿能做到这个动车，确实是感受很深。我们修建的时候那种画面哈，那种施工的场面就像那个闪电一样的，一幕一幕的就在脑海里面。万柳隧道能节省时间，让大家体验好，我们的付出也就值了。
1: 车窗外是飞驰的光影，过去那绝境荒山如今安宁祥和，老一辈筑路人把半生艰辛藏于岁月，把这份值得时时地记录下来。山河模样更迭，但那段扎根高原向险攻坚的赤诚记忆从未褪色。
2: 我有55名战友为他们年轻的生命就留在了这关角隧道，他们在这里守望了也就将近快50年了。我要告诉他们的是，现在青藏铁路已全线通车已经20周年了，所以

0: 我们的梦想已经实现了，我们所有的心愿都可以放下了。
1: 现在是晚上的8:37，我们现在要跟随养护团队进到观角隧道里面进行养护作业。从游客列车到作业巡检车，从时光回望到实地重走，这一次毛老再次走进隧道最深处，重回当年奋斗的战场。
0: 过去我们的一期那时候当铁道兵的时候，就是人工看到两边站好抓住鬼，那有一个指挥的说3、2、1齐，大家就抓起来了，抓起来我好对好了，说放，哎，轻轻放下去。
1: 观角藏语意为登天的梯，3600米的海拔，含氧量仅为平原的60%，高寒缺氧，塌方冻土，每向前掘进1米都是与极限的对抗，每一寸通路都是建设者踏着这登天的梯拼来的生机。
0: 哎呀，我们说这终于7年熬过来了，我们终于打通了，终于把这个洞子打通了，这个我们的大家的欢呼鼓舞啊，那天那个场面，大家都蹦起来了，
2: 这真的是跳起来高兴的那个，
0: 高兴的这手舞足蹈蹦起来了，大家都欢呼，都流泪了，那是高兴的流泪了。
3: 经过了将近7年的施工，现在全长32.645公里的新观角隧道终于全线贯通了。
1: 通车的欢呼留在了20年前的画面里，当年亲手开凿的隧洞，如今已是新一代护路人日夜守护的阵地。毛老跟在他们身后，走在当年自己用脚步丈量的那条路上。32公里的隧道，隔开的不只是里程，更是两代铁路人的青春时光。
4: 修建的时候，两边不是都修了排水沟吗？
0: 对。
4: 这排水沟，这里面就是我们每年作业的时候都会把这一块
0: 搬起来
4: 。
0: 这个也是这一个创新，因为其他的哪儿隧道都没有这两层的，唯独观角隧道这有这种施工方法。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都应该是退休了，下边的工作。这个就希望在你们的手下继续下去，带好徒弟，把他们的所有的工序精神一代一代往下传承。
1: 毛老把牵挂留在了这里，也把沉甸甸的嘱托交给了年轻人。隧道口外，同行的李书记已经举起手机，将这份跨越20年的山河巨变与奋斗荣光骄傲地告诉家人。
5: 你看看啊，观角隧道战斗过的地方。美不美？方家老带你过来啊。现在坐上这个动车组，很舒服的，跟内地一样。没一点高原反应就到了高原。
1: 一列列火车平稳飞驰，一路上李书记的手机就没放下过，他一直在记录。这片土地曾经他太熟了，可如今山还是那座山，模样却全变了。
5: 过去经过一辆需要很长时间，现在没有多长时间就过来一辆，这个铁路一通，当地经济带动确实很大。再回来当时修建的地方，非常激动。我们吧，对这个做出了最一点小小的贡献。
1: 一代人开路，一代人守路。此刻列车载着岁月归来，替一代人圆满回望。驶出观角，戈壁旷野豁然铺展。当年建设者穿山凿险，把天险变成了通途。一条隧道盘活了整条线路，路直了，车快了，站也就得跟着变了。在这里工作了30几年的王书记，可以说是看着这个站一点点长大的。
6: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不需要 再检车票，直接刷身份证就可以进站。咱们的车票从卡片式的车票一直到咱。

0: 我们这个虹桥啊，这样可以减少旅客排队的时间，啊，提高我们进站的一个效率。通车20周年，啊，整个的一个历程，啊，我既是经历者，也是见证者。从咱们的老站房，一直到过渡站房，一直到咱们的这个咱的新站房的投入使用，啊，我都有经历，都有参与，啊，可以说这里面有我的心血在里面。
1: 一张小小车票的迭代，是民生变化最直观的缩影。心血没白费，从走得了到走得好，从绕路3天到朝发夕至，格尔木火车站早就不只是个上下车的戈壁小站了。
0: 格尔木站就是我们东连内地，西连拉萨，南连南疆，啊，像西连这边就是河西走廊那边。我们这一块它重点的是一个啥，进藏的一个交通要道，啊，是属于咽喉，它这一块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
1: 把门守好，把路理顺，这座戈壁滩上的枢纽卡着进藏的咽喉，也暖着南来北往的心。毛老当年凿开了路，路通了，可通一次不算赢，年年通，天天通，按百万通，才算把高原真正接近了国家的大循环里。格尔木站货场干的就是这件事。这里是进藏物资的汉码头，每天都在上演着严谨的物资保障战役。在这儿跑了10几年货运的货主王波，今天就遇上了点小状况。
2: 这都断完了，你们拉这个货拉着那么重的货过来怎么卸？
3: 拖板是坏了几个？
2: 看着已经打开的，看着是2个，你们要解决的，不解决的话，我就这边给你发不了。
1: 跨越千里抵达的重点工程和民生物资，偶尔出现磕碰瑕疵，在所难免。但在王波这儿，必须第一时间解决。
2: 不管是从哪个地方过来，如果有什么毛病，最起码我们要把人家包装好。包装好以后，该打这个包装袋打包装袋，该换托盘的换托盘。上车以后，我们能保证这个车辆到拉萨以后，我们的货物是完好的，给人家货主交付。葛拉段没开通以前啊，业务量也是不大，一个月就发个几千吨货。现在就不一样了，我每年的发运量最起码在35万吨左右了，量增加了呗，我们的这个收入肯定也是在增加。
1: 路宽了，车快了，老板们的账本也就厚了。王波们的创业史折射的是整个高原物流产业的蜕变。这些装满钢筋、水泥、粮食、药品的集装箱，将翻越唐古拉山，化作西藏的高楼路网、民生基建和万家烟火。如果说入藏物资托举起了高原的蓬勃发展，那么察尔汗盐湖的钾肥外运则守住了全国农业的民生根本。一条天路双向赋能，让沉寂千年的戈壁荒原焕发全新生机。
4: 我们所站在这个位置是咱们中国最大的钾肥生产基地，我们察尔汗站呢是青藏铁路公司唯一一个货运的一等站，主要承担咱们钾肥的运输任务，是每年运输将近400万吨。这400万吨钾肥呢，通过青藏铁路，更高效、更快捷的运往到全国各地。
5: 我们这一批钾肥都是发往东北方向，钾肥是粮食的粮食，通过青藏铁路这条线发往全国，保障了全国粮食的生产，也保证了全国粮食的安全。
1: 大众熟知青藏铁路大多源于西藏的诗与远方，但真正把青藏线焊进国家底盘的是这类不能断不敢慢的物资。青藏铁路不仅打通了高原物资外运的瓶颈，更让察尔汗盐湖成为青海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核心引擎。千万吨级的钾肥从戈壁出发，奔向全国田间地头，让偏远戈壁成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不可替代的西部支点。
6: 你看这一排这些集装箱啊，都是进藏的。20年来，像刚开始那个青藏线全线贯通的时候，开通的时候，我们这边，发往拉萨方向的那个物资也仅仅有那个9万吨左右，然后到去年年底，我们进藏物资已经达到了100万吨。
7: 那这是一个近10几倍的增长。

0: 吃的，
1: 格尔木货场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运营20年来，通过青藏铁路运输进出藏货物总量累计突破1亿吨，进出藏旅客量突破4100万人次。量级飞跃的数字背后是基础设施的迭代、产业格局的重塑，更是国泰民安的生动答卷。官脚破天险，车站暖民生，货场活产业，三代铁路人接力传承。昔日修路者打通的不仅是一条通往西藏的路，而是将雪域高原完整纳入了全国的经济循环、民生体系、战略格局之中。如今飞驰的列车载着发展的希望奔赴四方，这条扎根高原的钢铁大动脉仍在持续为边疆振兴、民族团结、国家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生生不息的力量。进官脚隧道的那天，我手心里全是汗，说不清是紧张还是敬畏。70岁的老一代建设者在海拔3600米的隧道里走得比我还快，他摸着岩壁不说话，隧道里凉飕飕的，还带着土腥味儿。我问毛老的感受，原本以为20年之后再回来，他会讲很多关于荣耀、关于成就的话，但他说的很少，没有修辞，也没拔高，眼里却闪着光。在格尔木，在货场，在车站，我看到另一种更现实的青藏铁路线，它不再是史诗叙事，而是每天的发车、装卸、延误、修复，是一条必须日复一日运转的命脉。我忽然明白，脚下的这条路不必过多言说，它一头连着高原的烟火，一头接着内地的脉搏，一代接着一代稳稳地走下去，就是最好的答案。迎着吹过官脚的风，氧气是稀薄的，但心里很满。当年凿山的人老了，但他们记得，走过的路还在，但路已经延伸得越来越远。
2: 今天上午10点，随着汽笛声鸣响，西宁至土库曼斯坦巴尔坎的首列中亚班列缓缓从青藏铁路双寨站驶出，标志着青海面向中亚方向的国际物流网络实现了新的突破。
3: 全列呢是55节，55列集装箱里面装的是这个百货、汽车配件等一些物资，预计13到15天能抵达这个终点。
2: 该班列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最终抵达土库曼斯坦阿加拉站，全程行驶约5420公里。青海是连接欧亚大陆桥的重要通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青海首次开行直达土库曼斯坦的国际货运班列，将进一步扩大中亚地区铁路班列覆盖面。
4: 为我省的盐湖化工产品啊、新材料、特色轻工组轻字号优势产品开辟了新的通道，拓展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进一步织密了青海面向中亚的国际物流网络，为我省企业开拓中亚市场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物流支撑。
5: 6月26号，青海省第22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暨青海省第8届农机技能竞赛在海东市互助县举办。经过前期初赛，全省共有14支代表队、57名选手进入决赛。比赛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高级工以上技能要求，确定农机驾驶操作员和农机修理工两个竞赛工种作为比赛项目。竞赛分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两部分，分别占总成绩的30%和70%。
6: 这次比赛是难得的实操练兵机会，能和各地同行同台切磋，查漏补缺，补齐自身的技术短板。赛后我会把学到的经验用到田间作业，精进农机操作的本领。
5: 近年来，全省在推动小麦、青稞、油菜、饲草、冷凉蔬菜、枸杞等特色产业方面，持续推进农牧业全程机械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全省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3.47%。该项赛事举办以来，一批又一批技术能手从赛场脱颖而出，成为推动全省。

0: 等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的中坚力量。
1: 以赛促学，以赛促干，以赛促建，既是检验农机实际操作能力、筑牢农机安全防线的练兵场，也是培育农机专业人才的赛马场。通过比赛，锤炼骨干队伍，夯实农机化发展根基，守护粮食安全底线，为青海乡村振兴、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2: 今天，青超联赛第五轮比赛，海南龙阳队主场0-2负于玉树牦牛队。
3: 今天的海南州民族体育场气氛热烈，球迷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比赛中，双方队员斗志昂扬，拼抢激烈，攻防转换节奏紧凑，惊险扑救轮番上演。
4: 首先，先感谢球迷们远道而来。这场比赛，我们队友们拧成一股绳，和球迷一起。球迷在下面为我们呐喊，下半场也有非常多机会。
5: 非常感谢我们的牦牛队队员们，然后也感谢所有海南州的所有朋友们。
3: 赛事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圣洁海南、青青黄河旅游带为主题，打破单一赛事模式，将专业足球赛事与贵德非遗民俗展演深度结合，为观众献上兼具竞技、文化、产业特色的高原文体盛宴。本场贵德专场坚持以赛为媒，文体赋能，依托赛事人气，集中推介青青黄河文旅资源、高原特色农牧产品与生态康养产业，持续打响大美青海高原足球特色赛事品牌，用体育流量带动当地文旅农牧全域产业发展。
6: 今天上午，2026招商银行西宁半程马拉松在青海体育中心鸣枪开跑。
3: 上午8点，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选手们浩浩荡荡冲出起点，踏上21.0975公里的高原赛道。赛道沿途串联多处西宁城市地标与优质生态景观，让跑者在挥洒汗水的同时，沉浸式领略中国夏都、丁香之城、雪豹之都的独特城市魅力。
7: 我第一次来西宁跑马拉松啊，跑过了很多地方，这个西宁的环境啊，什么人文都很好，都很热情，而且感受一下我们夏都西宁的魅力。
8: 西宁这个天气很适合跑步，比较凉快，西宁也很好，风景很好，我很推荐我朋友们过来，可以来这边玩。
3: 经过一个多小时激烈的高原竞速，各组别奖项出炉，最终贾俄人家以1小时08分54秒的成绩斩获半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梅增彪、牟鹏远分别获得亚军、季军，女子组冠军由拉毛吉以1小时25分34秒摘得，石慧丽、鲁芳芳位列2、3名。
9: 天气特别的凉爽，空气又特别清新，后程的有几个小坡还是有一点点挑战。
3: 这场高原半程马拉松跑出的不仅是速度与激情，更是西宁开放包容的姿态与蓬勃向上的活力。
10: 借着赛事机会，我和姐妹深度游玩了西宁，感受夏都的清凉惬意，深切感受到了西宁城市风貌和文旅的魅力。
11: 那作为雪豹之都，好生态是我们最大的底气，正是因为这些年持续护山护水，保护野生动物，才能有这么美的高原城市。
12: 通过他们的这个在西宁的旅游、住宿以及美食、餐饮等等这些方面，对我们整个城市的发展以及经济的带动有很大的这个推进作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0: 近日，省人社厅联合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税务局等八部门制定出台我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本次试点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力量承办相结合的基本模式，探索职业伤害保障管理服务规范和运行机制，为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等群体量身定制安全网。试点工作将于今年7月1号起启动。
13: 日前，同心会家乡彩笔送华章明和红谷青少年创意美术作品展在海东市明和县开展。展览汇聚明和县、甘肃省兰州市红谷区两地青少年美术佳作，题材丰富，形式多样。孩子们用画笔描绘家乡发展新貌、乡土风情，生动展现明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年来经济发展、文旅繁荣、民生改善的丰硕成果。
3: 近日，黄南州尖扎县昂拉乡举办青青黄河旅游带2026年毛兰传统文化活动，民族歌舞、民俗弹唱、锅庄展演轮番登场，现场设置农特产品和非遗文创展示，同步开展政策宣讲、反诈宣传和免费义诊，将文化服务

0: 便民惠民举措送到群众身边。
1: 仲夏雨后，海西州乌兰县都兰湖国家湿地公园云雾迎山，湖水澄澈透亮，倒映漫天云影，铺展成一卷清逸淡雅的山水画卷。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高原湿地的盎然生机。

回望“十四五”法治青海建设过程，我们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和广大人民群众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立足一个统抓、五个职能，充分发挥法治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作用，有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持续提升。下面我从四个方面给大家做简要介绍。一是立法成果务实有效，我们坚持以科学立法引领和保障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先后制定出台青海省生态环境条例、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等十余部法律规章，立足民族团结、平原建设、生态文明，法律援助若干规定地方性法规，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基础，精准聚焦民生领域急难筹办问题，高质量推动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等22部涉及民生领域的法规规章出台实施。第二，执法监督更加依法规范，我们全面推进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创新执法理念更多以理性执法、柔性执法代替机械性执法，让执法更有温度、更有力度。第三，维稳促安更加尽责有为，我们坚持和发展新时代分桥经验，扎实推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和专业性、行业性调解有效衔接，加强专兼职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全省6000名人民调解组织、2.5万名人民调解员，累计调处化解矛盾纠纷14.8万件，使得一大批邻里、家庭、医疗、交通等矛盾纠纷得到有效化解。

实现握手言和、谦让之争。第四，公共法律服务更加优质便捷，我们真金白银投入，真心实意服务，在省市县乡市级累计建立了460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12348热线、实体网络三大平台，全天候立体化为全省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法律咨询。五年来，我们累计提供法律咨询和指引达55万人次，普惠便捷的公共法律服务网络触手可及。法律援助连续多年纳入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累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4.3万余件，进一步开通了像老年人、农民工等特殊群体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通过安心行动办理农民工维权9000余件，挽回经济损失达超1亿元。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在新民法治4项指引下，全省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法治建设的主力军，牢牢把握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稳定发展相协同，牢牢把握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大要求，聚焦中心大局，践行司法为民，持续推动司法行政领域改革创新，夯实法治服务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的桥头堡。我们从4个方面精准发力，一是以良法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急需、群众期盼强烈的重点领域，科学变质立法计划运行小块零、小切口立法模式，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政府立法供给，特别是在民生、安全、生态环境领域，以更优的立法供给回应发展难题、人民期盼和规范社会秩序、和谐社会关系。同时，我们坚持民主立法，广泛吸纳民意，汇聚民智，发挥基层立法点直通车的作用，不断提高全省的立法质量。二是以创新提升依法行政水平，我们将持续加大行政执法监督力度，聚焦重点执法领域开展专项监督，常态化抓好整治四乱及违法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一刀切执法，努力做到宽严相济、法理相容，让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明显感觉到花钱少、耗时短，遇事不求人，做到轻装上阵，既体现执法的力度，又体现执法的温度。三是以法治筑牢、平安青海底色，我们将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青海，以法治手段防范化解风险，维护社会稳定，坚持和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全面排查矛盾纠纷，以综治经中心建设为依托，进一步推进多条联动、多元化解机制，贯彻落实商事调解条例，推进商事调解组织设立，有效解决商事领域矛盾争议，践行赋役为民宗旨，持续提升办案之效，加大调解和和解力度，确保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强化特殊人群帮教服务，协同法律做好就业、就医、就学、住房等基本民生需求保障，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四是以服务优化公共法律供给，我们锚定均等普惠、优质高效的目标，不断优化律师、司法鉴定、公证、基层法律服务等优质资源，以三大平台为支撑，

0: 努力推动优质法律服务资源向基层下沉、向一线延伸，切实保障群众和企业获得专业便捷的法律服务，巩固深化公证、简政、便民、提速三年工作成效，优化社企公证惠企举措，完善在线公证服务平台功能，提升民生领域的公证服务供给能力，助由民营企业公益法律服务，健全完善律师服务民营企业常态化法治体检工作机制，助力企业健康发展，强化法律明白人，村社法律顾问培养，创新法治宣传形式载体，为群众提供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为法治侵害现代化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夯实基础，全面发力。谢谢大家。
1: 谢谢董建林厅长，谢谢。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0: 今天，纪念宋代民族英雄岳飞的岳王庙，是杭州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80多年前，岳坟的周围建有很多尼姑庵。因为学校的房租比较贵，李可染就和张跳一起住进了岳坟旁边的善福庵，每个月的房租是1块钱。如今，李可染曾描述过的那个简陋的2层小阁楼，早已湮灭在这片园林中，旧迹难寻。
1: 这个尼姑庵为什么那么便宜？楼梯没有栏杆，晚上要接手，不小心要掉到楼底下来的。但是他们的在外边没有受学校的约束，所以晚上就讨论艺术，讨论咱们这个前途干嘛的人。
0: 李可染后来回忆说，我们俩几乎天天在一起，像亲兄弟一样。我自以为读了一些传统的书画书籍，比一般的年轻人知道的多一些，可是与张跳一比，他比我知道的还多。李可染坦言，少小时既无家学，在上海念书也没学到什么，真正学到了东西还是在杭州。在国立艺术院众多教授中，有一位油画家名叫克罗多，是林风眠特意从法国请来的。时隔多年，我们有幸在上海的一个法国艺术展上见到了他的作品。这些作品使我们想要从中寻找一条隐性的线索。当年的李可染跟这位留着大胡子的西洋教授到底学到了什么？
2: 他原来在外面那个学呢，这个水平是比较低一点，那么进来以后嘛，他直接就是跟这个克罗多教授学啊，那这个就是直接的西方的正宗的，是吧？这个油画
3: 他主要是学习西画的素描造型，人体的结构，掌握色彩色调的这个技巧。李可染先生他应该说在当时也是个优秀的学生。

这几幅水彩画是李可染多年后为自己和家人绘制的。从这些造型准确、笔触娴熟的写生作品中，能够看出李可染当年在杭州打下的扎实的西画基本功。在中国美术学院校史馆，我们看

1999年1月，学生陈卓坤等人组织了一个学术团体，传播进步思想和新美术。参加者18人，故名为西湖一八艺社。林风眠和克罗多被聘为导师，每月举行习作观摩会，包括中国画、油画、水彩和速写。在一八艺社的18位成员中，就有李可染。1931年，鲁迅在为一八艺社习作展所做的小引中曾这样表述：现在新的、年轻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真莽中露出了日渐成长的健壮的新芽。鲁迅眼中的新芽，自然也包括勤奋的李可染。他参展的三张油画作品，被当时的评论界形容为用了十分浑圆的笔法，如实地把他的抑郁的情感写出来。然而，一八艺社的艺术主张并不为当时的政局所容忍，不久就遭到打压，学校被迫改制，取消了李可染所就读的研究生部。再加上艺社的多位成员被捕，李可染不得不怀揣着林风眠塞在信封里的60元盘缠，无奈地回到了故里徐州。这一年恰是1931年，李可染24岁，正值本命年。所幸的是，和李可染一起回到家乡的还有温婉的妻子苏娥。在离开杭州之前，两人已经结婚。此时喜结良缘的兴奋，多少冲淡了李可染对于前途的茫然。

1939年春天，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已经持续一年有余。战时的首都重庆，处处残垣断壁。就在这时，一幅名为《无辜者的血》的宣传画出现在重庆街头。画面上是日军炸弹下惨死的母亲和无助的孩子。这幅作品再次激起了人们奋而抗战的决心和斗志，也让一位画家在战时的重庆声名鹊起。他就是这幅宣传画的创作者李可染。那时的李可染在民族危难之际，用一个中国艺术家的良知与勇气，自觉地承担起了用绘画抗战救亡的匹夫之责。在武汉市第14中学的校园内，有一栋二层的小楼。尽管房屋依然斑驳不堪，但在1938年的抗战中，它却对国人意义重大。那一年的4月1日，由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这里成立。抗战爆发后不久，随着上海沦陷、南京沦陷，到1938年初春，日军一步步逼近徐州。眼看着家乡危在旦夕，从1931年9·18事变开始，就在徐州创作宣传画鼓动抗战的李可染，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做出了

0: 自己的选择。他送别了妻子后，带着四枚礼碗前往武汉。
1: 一开始呢，是我父亲就送我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去了上海，他后来从上海又回到徐州，因为时局紧张是吧，结果呢，因为我四姑也是学画的，他就带着我四姑到了西安，从那又到武汉。
0: 1938年4月8日，就在三厅刚刚组建一周后，李可染辗转赶到了武汉，在火热的抗日爱国宣传活动中，将手中的画笔变成了抗敌的利器。这两张宣传画就是李可染在武汉创作完成的，画面中人物造型孔武有力，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人们奋力抗战的决心。
2: 啊，那个时候李可染先生在武汉三厅，就是他参加大的壁画的创作，抗日战争时期的宣传画的创作。
3: 他跟郭沫若很熟啊，郭沫若原来是厅长、中将啊，他是上尉啊，37年，对吧？这个我记得，他画墙上画广告，画抗日的宣传画。他并没有把自己在象牙之塔里，他为抗日他也是很积极的。
4: 在战争年代，他已经不能画那些亭子啊、松树来解决战争问题了，忧国忧民的事情他在墙上体现出来，他这种雄心的抱负，他的画家的才能在那个时候展露出来，也是战争给他的一个机遇。他对战争的那种悲愤，所画的那些壁画是很有力量的。
0: 这里是三江汇流的山城重庆。在李可染的一生中，重庆是他人生和艺术发生重大转折的一个特殊城市。从1939年到1946年，他曾在这个当时抗战的大后方国民政府的陪都客居长达7年之久。1939年春，在武汉失守半年后，李可染跟随三厅辗转抵达了重庆。也就是在此期间，传来了妻子苏娥1年前病逝的噩耗，李可染悲痛欲绝，彻夜难眠，从此患上了纠缠一生的高血压症。不久，李可染创作的钢笔素描《是谁毁坏了你的快乐的家园》发表在《文艺阵地》专刊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画面上家园被毁、流离失所的难民形象，也可以说是李可染自身的真实写照。在长达1年的重庆大轰炸期间，李可染创作的宣传画《轰炸只能激起我们的仇恨》、《建立强大的空军为死难的同胞报仇》等一系列作品先后问世，不但激发了同胞拼死保卫山河的决心，也使李可染因此闻名于重庆和全国的文化艺术界。
5: 李可染他这个很鲜明，他要表达对于民族、对于国家的兴亡的一种情感。那个时候很平常的一个人，这个大时代就把他卷进去了，卷进去就进了这样一个文人的一个汇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就出来了。
0: 这里是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金刚窟。1941年，在来到重庆后的第三年，李可染住进了山下的农舍里。关于这一年，李可染在晚年的自传中这样回忆道：1941年后，三厅文委会的工作告一段落，因此我有较多的时间恢复我对中国画的研究。也就是说，

0: 李可染重新走上中国画的研习之路，并最终成为一代国画巨匠的确切的时间起点，应该是1941年。这一年，他34岁。离开餐厅后，搬到金刚坡下的李可染住在了一个农户家。这户人家并不富裕，唯一的财富就是与他一墙之隔的一头水牛。谁也不会想到，李可染对中国画的真正探索就开始于一头水牛。
1: 李可染他说，我为什么要画牛呢？一方面我喜爱牛，我看到牛，我在生活里面画过很多牛；一方面呢，我也是作为一种练笔的效果来进行的，所以一画就成，我所以画了很多牛。
0: 对于牛这一主题的描绘，在李可染之后的艺术生涯中几乎从未间断过。对此，晚年的李可染在回忆里是这样描述的：一头壮大的水牛天天见面，我觉得牛不仅具有终生辛勤劳动、鞠躬尽瘁的品质，它的形象也着实可爱。于是就以我的邻居做模特，开始用水墨画起牛来了。我们无法得知这种浓浓的田园诗意到底是不是经历了丧妻之痛、国破家亡的李可染对于自己内心的一种安慰呢？也许是牛不问收获只管耕耘的性情贴合了李可染自身苦学的经历，才让他对这一传统的主题如此钟爱。牛的忘我耕作、不畏辛劳，还鼓舞了李可染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孜孜探索。
2: 可染先生有时候也画牛，有时候也画些童子，他也是有自己的亲身的感觉的啊。我听周培珠先生给我讲过，这个小牧童呢，他当时啊，以他们住在乡下的时候，父亲小牧童为 model 啊，仔细观察他，这个周培珠还知道这个小牧童的名字啊，所以他画的小牧童骑牛这种呢，是抒发了他的一些非常浓郁的乡情啊，和对少年时候的那种生活的怀念啊。
0: 李可染的牧牛图是率意而为，自如清新的气息破纸而出，牛的憨厚和牧童怡然自得的神情生动逼真，在画笔间辗转徘徊的是他难以割舍的童心与故园。
3: 所以他在艺术上这种埋头苦干啊，学习牛的精神，这个恐怕在中国20世纪美术史上是少有的。
0: 在北京市新街口北大街的徐悲鸿纪念馆里，陈列着这位绘画大师一生的代表作品和个人收藏。在美术界，徐悲鸿的收藏一向以中国历代大家的名作精品而著称，但是很多人都不会想到，这幅李可染刚刚开始研习中国画不久，在战时的重庆所画的仕女图，竟然也成为了徐悲鸿的藏品。虽然那时的李可染因抗日宣传画而在文化界崭露头角，但是对于徐悲鸿这位当时中国美术界的领袖来说，他只是个无名小辈。徐悲鸿在收藏这幅作品之前并不认识李可染，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未曾听说过。事实上，在这幅作品诞生之前的1943年，除了画牛，李可染的写意人物画也开始凸显张力，他也因此得到了战时重庆的国立艺专校长。